0: 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也恰逢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的第一年。我们这次策划这个活动呢，就是想把课本中呢包含着爱国主义教育这些元素的这些诗词古文，然后提炼出来，然后我们做这次的12期的这个爱国片的录制。
1: 根据我们朗读的内容实景进行拍摄，比如我们要朗读岳阳楼，我们就到岳阳来进行拍摄。
2: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我就让学生们沉浸式的能够感悟到咱们姚老师诵读这个艺术的魅力，还有一个我觉得让孩子们感受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1: 所以今年做这个节目爱国主义在正逢其时，
0: 那我们拍摄从今天开始正式启动了。
2: 好，
0: 那我们先跟着教小萌一起去岳阳楼出发。
1: 出发。
3: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的岳阳楼，建于1800多年前。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范仲淹所写的《岳阳楼记》，作为爱国名篇，被收录到人教版语文教材当中。这座观湖小楼，借诗文红遍大江南北，这份忧国忧民的天下胸怀，也随江湖远走，历久弥新。

0: 沧海桑田，岳阳楼屹立在洞庭湖畔，惊艳了千年时光。岳阳楼记在书卷和朗朗书声里流传至今。
1: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2: 同学们好。
1: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首站就来到了湖南省岳阳市。在这里啊，我们要带着同学们一起以游学的形式登上岳阳楼，来学习诵读范仲淹范公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欢迎姚教授。
2: 同学们好，老师好，同学们好。
1: 好，老师，请您来做个自我介绍。
3: 我是岳阳市第二中学语文教师周湘云，这是岳阳市第二中学七年级的同学们。
1: 好，欢迎老师同学们。
2: 欢迎你们。
1: 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踏上这趟游学之旅吧，出发。
2: 好。
1: Hello， 焦小萌，我们一起走吧。
0: 双工双技双德，连珠璧，会风云，朝日月，文坛佳话播九州。岳阳楼脚下这座白墙青瓦的双宫祠，意境深幽，诉说着岳阳楼的前世今生，也见证了范仲淹与滕子京在朝堂上真言直谏，在战场上并肩杀敌，与国家荣辱与共，与彼此情同手足的真情实感。
1: 同学们，第一站呢，我们来到了双宫祠。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来学习诵读《岳阳楼记》的第一个自然段。哪一位同学想要试试？好，您请。
4: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课堂贤今人师傅于其上，除以作文以记之。
2: 好，不错。那么这个是前篇的引子和开头，所以不用那么使劲，注意语言的连贯啊。后边的话呢，注意它的一气呵成，一句的感觉。你看啊，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师傅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重点是主于作文以记之。
1: 好，说完了创作背景之后，那接下来范公要记什么呢？我们就出发去岳阳楼，出发。
2: 好。
0: 站在岳阳楼脚下，抬头一望，只见黄瓦飞檐掩映在绿林之中，如飞鸟展翅，轻盈活泼。全楼纯由木料构成，斗缝对榫，看起来端庄雄厚，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边显得气魄十足。
1: 同学们，我们现在来到了岳阳楼前，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二段和第三段。那首先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第二段，哪位同学？好，你请。
5: 余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术备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1: 好。
2: 好，因为这一段呢，虽然不是重点段，它是一个铺垫，

0: 对整个的这个巴陵盛状洞庭一湖啊这样的一个场景的眺望啊。那么同时这里边的话呢，更重要的是你把这一段里边前面连贯的很好，从这个然则这块啊，它有一个内在感情的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推进，所以在然则前面要有一个停顿，然后然则后边的内容比前面的内容呢更重一些。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好好，这然则要转换，要加强。
1: 好，谢谢这位同学。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再请一位同学来朗诵第三个自然段了。哪位同学？好，你请。
2: 若浮银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月前行，商旅步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0: 好，那么这里最重要的是分两个层次，从若浮银雨霏霏到虎啸猿啼这个地方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层次，注意它的连贯，这个场景一气给它合成连贯下来。然后呢，登斯楼也，这个登斯楼这是转换了，转换了以后呢，后边要加重，后面是他的感情的重点，然后要把后边加重给它连贯起来。
3: 登上岳阳楼，仿佛穿越时空，步入古人的诗意世界。
1: 同学们，现在呢，我们进入到了岳阳楼的主楼里，眼前的就是大家神往已久的岳阳楼记的雕屏了。我们看到是整篇的岳阳楼记。
0: 在历史上啊，我们著名的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孟浩然，他们都在岳阳楼啊留下了他们的诗篇。但是大家看到，真正能够让岳阳楼扬名天下的，还是我们这篇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
3: 远望洞庭湖，水天一色，波光粼粼，山寒翠黛，烟波浩渺，乘一叶扁舟，荡漾于湖光山色之间，感受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万千气概。静观亭台楼阁，古朴典雅，红墙绿瓦，气韵生动。此时范仲淹的豪情壮志跃然于胸。
1: 同学们，现在我们来到了岳阳楼的二楼，岳阳楼的视角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凭栏远眺洞庭湖，浩浩汤汤。
4: 嗟夫，余常求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5: 是近忧，退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灭也。
4: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3: 自此，震古烁今的文字道出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也成为无数仁人志士的人生箴言。
1: 同学们，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四段，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好，你请。
6: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成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0: 好，那么你在朗诵的时候呢，要把这两个层次还是给它分开的再鲜明一些，从这个登斯楼也之前

0: 一个大的停顿，然后呢，从邓斯罗也后边呢，把自己的感情呢再融入进去，再加强一些，再浓重一些，前边连的呢再紧一些，再开朗一些，因为啊，这是这个晴天嘛，这好的这个场景啊。
1: 那接下来第五段，谁来试一下？好，你请。
2: 嗟夫，余常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以忧，退以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亦微斯人，吾谁与归？
0: 好，因为它整体它是一个重点的段落，全篇的重点的段落，所以呢，你这一段里边呢，前面这些地方呢，还要有一个内心的不断的求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简单的我把它念出来，是吧？同时呢，到这个啊，然则何时而乐也？然后呢，停顿，其必曰，是吧？再加强。先天下之忧而忧，好不容易找到答案了，对不对啊？求索找到了答案，你再把这一句来试一遍。
2: 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0: 嗯，好，好，有进步。
1: 哎，让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好不好？好，同学们，到这里呢，整篇《岳阳楼记》我们都已经学习诵读过了。那现在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好，
3: 杨老师，我想问，就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和阴风怒号，浊浪排冲，同是写景，但是在诵读节奏上有什么不同吗？
0: 啊，那么这两个呢，正好是在两个，一个是晴，一个是阴的这个场景下，那么他们这两个的话呢，在这一篇里边呢，都是次要的句子。同时的话呢，我们既把这个场景给表现出来，又注意它和其他句子的连贯。我们不是简单的说这两句，那么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是对前边的一个总括和压注。在这个小层次里边，它是一个相对高潮的句子。那么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也是这里边的过渡句，它还不是最后压轴的句子。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和这个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是一个对比。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是一个晴朗的，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是一个阴天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1: 好，谢谢这位同学。你请。
4: 杨老师，就是我想问您一下，最后一句“微斯人，吾谁与归”这句在诵读的时候应该表达出怎样的感慨呢？
0: 哎，这一句呢是他收官之句，全篇的，因为已经有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这个感叹了，最高潮了。后边他自己感慨了啊，现在很少有这样的人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很少人，我和谁是能够同道呢？也表现出他的这样的一种探索、追求和这样的一种忧虑。你再把最后这来说一下，
4: 微斯人。吾谁与归？
0: 哎，微斯人很少这样的。吾谁与归？我和谁能够同道呢？谁是我的知音呢？
4: 吾谁与归？
0: 好，
1: 谢谢你。现在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这篇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我们掌声欢迎。
0: 《岳阳楼记》，宋·范仲淹。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著于作文以记之。于官府，巴陵盛状，在洞庭一湖，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

季牙，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仙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步行，强倾急摧，薄雾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还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则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嬉嬉洋洋则已。嗟乎！与长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微斯人，无谁与归。16年9月15日。

0: 你看中间有人吗？
1: 你看，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101中学，你看这儿有一个学校的这个转移路线的示意图。应该说，这个学校呀，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也是一个具有爱国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学校。嗯，
2: 天然的红色基因。
1: 红色基因啊。
3: 我的问题是，文天祥当时写这首诗的时候，他的心境到底是如何呢？
4: 文天祥既然已经成功出头了，那他为什么不选择隐姓埋名，而是继续奋起反抗呢？
2: 我想知道如何才能诵读好《过零丁洋》这篇爱国诗篇呢？梁老师，您看同学们都已经到了。
1: 是啊，每次到学校和同学们交流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启发。嗯，大家呢教学相长，哎，同学们给我们提很多问题啊，我们也可以在一块儿互相研究，互相启发。
2: 嗯，的确是这样。嗯，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2: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1: 好。
2: 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啊，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赵卓尔，大家可以叫我卓尔老师。非常非常高兴，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2: 好，姚老师您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篇目吧。
1: 今天呢我们一起啊要诵读的篇目啊是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嗯，大家事先都准备了吧？嗯，
2: 好，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嗯，

0: 就是在你们的心里，文天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以来简单的描述一下，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
1: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民族英雄。
0: 好，民族英雄。还有呢？
2: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宁死不屈、敢于为国捐躯的人。
0: 好，还有呢？
3: 我觉得文天祥是一个爱国诗人。
0: 是一个爱国诗人。好，请坐，谢谢同学们。老师呢，想给大家补充几点，在史书里啊，对他的外貌记载说他相貌堂堂，身材魁伟，皮肤白皙，眉清目秀，事物炯炯有神。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颜值担当，是一个大帅哥。而在精神上呢，后人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个忠诚报国的爱国诗人。所以今天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要朗诵文天祥的这首《过零丁洋》。我们先请所有的同学，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好，大家准备好，老师来起头，《过零丁洋》开始。
4: 过零丁洋，送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起，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5: 同学们呢，刚才呢集体诵读了一遍啊，我觉得普通话和声音都不错，而且的话呢，读音呐各个方面都没有问题。那么怎么样才能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首先还是把这首诗啊分一分它的层次，分一分它的部分。你们认为这首诗分为几个层次啊？几个部分？
0: 大家可以直接说几个。有说两个的，有说
5: 就说
0: 三个的，
5: 四
0: 有
5: 个，
0: 说
5: 哎，
0: 四个
5: 对，
0: 的。
5: 这个都很正常。那么我们从大的部分来讲呢，应该根据它的意思啊，应该说是前三句是一个部分，然后后两句是一个部分，后两句就把也是我们这首诗朗诵的重点。所以呢，这样的话呢，重点和非重点呢，就把它给这个区分开了。当然，前三句里边我们也可以把它分为三个啊小的层次，啊层次内部呢连接的紧密一些，所以呢，这个重点句子里边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要突出，啊要突出，要和其他的句子不一样。其他的句子我们用的力量是吧，都不要超过这一句用的力量。那么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要投入一些感情，不是简单的念，啊，仿佛你就身处其中，把它给表达出来。
0: 好，注意姚老师说的几个层次和其中的感情。另外，大家代入一下当时的场景，这首诗是文天祥在什么场景下写的呀？是他被俘之后，所以心情应该是悲壮的。虽然英勇不怕死，但是有悲壮的情绪的，把这样的感情代入进去。哪位同学先抛砖引玉？
2: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5: 好，刚才呢，这位同学朗诵的也注意到了主次的区分，这个非常好。那么再进一步的注意的话呢，就是当我们朗诵题目的时候，题目是全篇感情的凝结，是全篇感情的线索和灵气，不是过零丁洋，是过零丁洋，宋文天祥，就是把它给带出来。
0: 你要一开始就把观众能够给抓住。
5: 哎，带出来。那么后边的话呢，人生自古谁无死？我们一般在文读里边读谁，我们平常说你是谁呀，口语里边，但是我们不能人生自古谁无死，因为它是文读，谁无死？留取丹心，丹心加重，照汗青，照很重要，

0: 汉卿并不重要。
1: 汉卿是什么呀？史书。
0: 哎，史书，我们不能说这个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不这么说，对不对啊？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留取丹心照汉卿，这样结尾也很自然了。所以关键是丹心和照是这首词的重中之重，清楚了吧？
1: 这一次大家注意到了留取丹心和照，但是别忘了那个层次。下一位同学能不能把这两个问题都注意到的？哪位同学？好。
2: 果陵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意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卿。
0: 嗯，同学们给他鼓掌啊。他这个朗诵的还是非常好的，不错，就是他把这个前边和后边两个部分鲜明的对比出来了。
1: 嗯，
0: 哎，而且前边朗诵呢也还是有感情的，带入了自己的感情，那么后边呢再进一步的提高，我们重点的要求要选得准。人生自古谁无死，不用那么重要，这是客观存在。关键在哪儿呢？关键是留取丹心照汉卿，这是最主要的。不要弄成人生自古谁无死，这不用这么，人生自古谁无死，客观存在。关键是它体现在哪呢？留取丹心照汉卿，后边是主要的。
1: 刚才老师说了，前一句是一个自然规律，人生自古谁无死，这是客观存在的，你可以在心里想一下。但是这句但是不用说出来，是在自己心里可以想一下的，这个转折就能够出来了。
0: 对，但是后面加一个两个，但是我要留取丹心照汉卿。
1: 好，大家记住这个内在语了吗？到时候可以在自己的心里想一下，气势就会出来了。下一位同学能不能够有信心表达出这个感觉？好，有请。
3: 过伶仃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意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卿。
0: 好，整个是不错的，声音也很好，是吧？声音也很好，再放开一些就更好了。好，祝贺你。哎，
1: 这个同学的声音里已经有共鸣了。
0: 哎，对，嗯。
1: 已经过了变声期了，是不是？
3: 是的，
1: 还是特意练过的，因为你的声音真的是有共鸣的呀。
3: 谢谢老师。
1: 好，那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杨老师吗？
4: 在这首诗中，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这句里是重读破碎和浮沉，它的表达效果更好，还是重读风飘絮和雨打萍它的更好呢？
0: 很好的问题。那么破碎和这个风飘絮呀，我们找到这里面最新的点，山河破碎已经破碎了，不是现在才破碎的，关键山河破碎给它带来的结果。那么身世浮沉，身世浮沉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后面告诉你雨打萍。所以呢，重点呢应该放在后边，前边呢可以用一些手段呢为后边托起，前面也不是简单的不突出。你比如说山河破碎风飘絮，这肯定不对了，对不对？身世浮沉雨打萍，这不行了。就是山河破碎，破碎是个仄声给它收住，山河破碎风飘絮，风飘絮，这是重点。但重点不一定

0: 使劲喊，把这感觉表达出来。身是浮尘，雨打萍，这样就清楚了，清楚了吧？哎，你试一下啊。
1: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是浮尘，雨打萍。
0: 嗯，好多了，
2: 好多了啊。好，请坐，谢谢你。下一位同学，好，有请。
3: 老师就是在朗读“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这句话中有两个“伶仃”，我们该如何去处理这两个词呢？
0: 很好，请坐。
2: 两个惶恐，两个
0: 伶
2: 仃。
0: 伶仃洋。
2: 好，请坐。
0: 第一个“惶恐滩头”啊，它是一个名称和地名，所以呢，重点应该是说惶恐是他内心的感受，所以第二个“惶恐”应该比第一个“惶恐”感情更重一些。伶仃洋里，伶仃洋里啊，伶仃洋也是一个地点，也是这样的一个名词，所以这个地方呢不用太突出，关键是叹伶仃，这是重点，不应该念的一样重，不应该是惶恐滩头说惶恐，这没突出出来，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你看区分开了，你试一下。
3: 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
0: 嗯，好。
2: 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你请。
4: 老师，我的问题是最后一句“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读的时候，要用低沉坚定的声音去朗读，还是用高昂激动的声音去朗读呢？
0: 那也不是完全平等的，统一的。留取丹心照汗青是全篇诗歌的凝结点，也是体现他的家国情怀，他的爱国感情的凝聚点。所以这个地方呢，不能用完全低沉的语调，应该用比较坚定的，但也不是高亢的，因为他是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了，是内在的坚定的有力量的坚贞的这样的一个语气。你试一下。
4: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哎，很好了，嗯，好，祝贺你啊。
2: 好，大家记得这两句最后诵读的时候的内在语是什么？但是我也要再起，好吗？等一下集体诵读的时候，大家可以在心里，老师打一个手势，你们在心里想一下这个内在语，然后我们再起誓啊。好，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吗？没有的话，我们请老师。
5: 好，各位大家好，我是北京市101中学初中语文的老师石宇。
2: 好，石老
0: 师
2: 您好。
5: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这首诗呢，一般的朗诵都是慷慨激昂的。那这首诗如果读成自思自想、自言自语、自我激励、自我坚定的这样的，是不是会让它更感动人？我的问题的基础其实就是说，爱国的诗篇语律慷慨激昂，是不是其实缺少了人性的介入之后，不一定那么的感动人？所以表现一点犹豫的过程，自我坚定的过程，也许会更打动人。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是不是正确？请老师给指点一下。
0: 哎，很好的问题。那么这里边的话呢，无论是慷慨激昂，还是自言自语，打动人的东西呢？应该说是什么呀？打动人的就是真情实感。只要我们有了真情实感，我觉得就可以打动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即便是自言自语也打动不了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就是慷慨激昂，人家也会觉得你千篇一律，是一个空空的声音的外壳。所以我觉得要根据朗诵的目的。那么我们作为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跟大家来教朗诵的话呢，我们不可能是自言自语的在那儿朗诵，我们要是表演可以啊，表演我们这个文天祥在写诗的时候一边写着一边自言自语的说，这个我觉得可以。那么我们作为老师呢，刚才我说了，我们的朗诵呢可能相对比较规范的啊，我们要传播的还要传播普通话，传播语言的规范，在这个规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表达，就像我们练书法似的，我们先练正楷，正楷写好了以后，我们再练行书啊、 草书啊，在这个

0: 基础上，哎，然后呢，再可以有不同的表达。这作为学生的学习来讲，所以我觉得关键是看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同时呢，最根本的要有一个真情实感，决定着我们能不能打动人的这样一个最核心的东西。
1: 好，谢谢老师。
2: 啊，谢谢石老师的提问啊。那经过了姚老师的讲解，跟同学们的提问互动之后，我相信大家现在再重新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感觉一定会不一样了。好，那我们就请所有同学和石老师一起，我们准备啊，过零丁洋，开始。
3: 过零丁洋，送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
0: 这一遍不错了啊，祝贺大家。
2: 好，请大家为自己鼓个掌啊，确实非常好。这首诗呢，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特别是最后两句被大家反复传颂，是因为这里边表现出来的文天祥抗元不屈的精神，他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适用的，都是值得我们一直来传承下去的。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老师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我们掌声欢迎。
0: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盼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鼎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

0: 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一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五个音分差。八千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八千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甲湖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里。

0: 又是你啊！除了我还能是谁？
1: 输在你手里，我没有怨言。不过我现在已经投降了，按照国际公约，你不可以杀我，对不对？

住了，魏炎帝。

0: 对不起，这里是手术室，你们不能进去。
1: 立刻通知中国方面。
2: 是。
3: 沈小琪同志，你赶快去一趟仁爱医院。
0: 是，怎么了，首长？
3: 文员伤口崩裂，目前情况危险。
0: 什么？

0: 是啊，这位是中宫吴先生那边派来的沈小姐。啊，沈小姐好。
1: 你好，她人怎么样了？
0: 她伤口崩裂，大量出血，不过刚刚做了手术，血止住了。可由于失血过多，还在昏迷中。
1: 失血过多，为什么不马上输血呢？

0: 这就是文渊的病房。医生，他怎么样？伤势倒是没什么，只是失血太多，如果不立刻输血，恐怕会很危险。
1: 抽我的，马上给他输血。你什么血型
0: ？O
1: 型。
0: 那好办，这是病人需要大剂量输血，你一个人。
1: 我没事儿，救人要紧。
0: 那好办。

0: 注意休息。
1: 处长，
2: 你们两个盯在这里，他们有什么需要，尽量满足。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也算是中共方面帮忙，咱们理当仁至义尽。
3: 属下明白。

继昨日我军克服新宁城之后，今日又再度击退进击武冈之日军，围城日军被我增援部队重创后逃遁，至此久困之下的武冈城解围，

0: 和西亚姊妹。
1: 什么？跑了？
2: 属下无能。若不是突起变故，博天早已经死于乱枪之下。
1: 突起变故什么意思？
2: 博天挟持了一个女人，中共派来协助的王文渊为了救这个女人，对我们的行动造成巨大障碍，致使博天趁乱逃脱。
1: 怎么会是这样？一个铁血军人，竟然如此的妇人之仁。
2: 如今已经打草惊蛇，再想引波田这条毒蛇上钩，恐怕是难上加难呐。
1: 这不是我考虑的事情。从昨日到今日，我军连续两战大捷，战局逆转已经指日可待。此时此刻，别说是一个波田，就算是赴汤蹈火，我要赶赴前线，为荡平日寇，壮我士气，扬我军威。我答应过给你一周的时间，时日无多，你抓紧吧。
2: 属下遵命。
3: 处长，咱们还有三天的时间，怎么办？
2: 还记得波田的样子吗？
4: 记得。
2: 晚上找人把他的样子画出来，配给各个各小队。明天一早，全城缉拿。
3: 是。

0: 留下两个人，其余的跟我上去。哟，几位大爷是要住店吗？哟，大爷有什么吩咐？
1: 见过这个人没有？

0: 报告，什么都没找到。没有找到，没有。快跑！快！你去通知兄弟。
1: 是。

0: 你们丧心病狂！
1: 传我命令，在全城展开拉网式搜索，就算是掘地三尺，也要把波迪给我挖出来。
2: 准备，
1: 备车，去仁安医院。
3: 是。

0: 文渊是孙处长。小溪，告诉外面的人，我不接客。
1: 喂，老弟，还在生我的气？不敢。
0: 道不同，不相为谋。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滥杀无辜的人，我王文渊交不起。
1: 我知道你心里怨恨我当时对那个女孩下了杀手，不过彼时彼景，你觉得我有别的选择吗？你看看这个。

0: 伯田干的是大丈夫行事，本该权衡利害，两害相权取其轻。那件事，我孙简虽心有不忍，但并不后悔。我情报处虽倾尽全力，依旧难有作为。所以，为了不殃及更多的平民。 就算你我的理念不同，我也希望你能配合我的行动。
1: 我只答应你，杀了伯典。
0: 好。

0: 你是老李吗？糟了，孙处长！王先生不好了，
1: 怎么了？老李死了，孙处长可能被挟持了。立即给船长官打电话，让他提前防范。
0: 村长官家里只有专线电话，无法联系。
1: 还有车吗？
0: 还有一辆，走。
2: 哎，你的伤。

0: 孙先生呢？
1: 孙先生，你这着急。
0: 孙先生，孙先生，孙先生呢？
1: 他死了。
0: 啊！老四哥。

0: 人跑了，
1: 人力马队分作各条道路，全力抓捕布点。
2: 是，
1: 快送医院。

0: 是？
1: 我是病人，需要你的帮助。
0: 你这是？
1: 枪上。

0: 林医生，
1: 沈小姐，不好意思，我要在这里做一个手术，麻烦您先到其他病房休息。
2: 别走了吧，我想你动手术也需要一个助手吧。

0: 护士，大夫呢？
1: 跟刚去了病房，我马上要去找他。来不及了，直接在我们去病房，快！
2: 文渊，
3: 让这活着就都别动。
2: 小溪，
0: 别管我，开枪！
2: 文渊君，咱俩真是有缘，在这儿居然都能碰上，看样子云燕君很在乎这位姑娘啊。 真是不好意思，又把你放到了这种难以决定的境地。
1: 王文渊，你还愣着干什么？开枪啊！
2: 文渊君，要么让我走，要么让他死，你来决定吧。
0: 好。
2: 我放你走。不。不什么不？不想让我走，还是不想死？把车备好，停在医院门口。
4: 快去备车。是。
2: 文渊君，还得麻烦你给我请一个大夫来，我需要治疗。
0: 去把医生找来。
1: 好，马上去。
2: 你呢，文渊君？不如也叫个大夫给你处理一下，看你伤的也不轻了。
1: 谢了，没把你解决了，我死不了。

0: 放了他，我跟你走。
1: 喂，
2: 李飞，看来你还真是个有情有义之人。我成全你，正好我还缺一个司机，上车。

0: 文渊君，你不想轻松一下，跟我聊点什么吗？
1: 不想。
0: 你相信我会放了您恩两个吗？你信任我吗？
1: 不信任。
0: 看来你已经知道你们两个人的归宿了。
1: 波田九雄，日本特工中的顶尖高手，随波田家族久居台湾山地，一向行踪诡异。即便在日军内部，对你们的了解也只是凤毛麟角。直到波田支队出山，并为日军入侵屡立战功，这个神秘的家族才被关注。
0: 看来你知道的不少啊。还有呢？
1: 还有就是，波田九雄已经不复存在了。

0: 哟，委员，来，快请。
1: 报告首长，王委员顺利完成配合友军清除蝙蝠的任务，特来复命。
0: 干得好。啊，另外啊，我也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程洪志程长官已经抵达湘西战场，短短几日啊，就收复了武冈、新宁重创日军20000多人，抗战局势很快就要改变了。
2: 走吧，今天总算有空了，陪你在山城好好逛逛。
3: 今天可能不行了。
4: 怎么了？首长给你安排任务了？
3: 我是来向首长辞行的，首长已经安排好了，下午就走。
4: 为什么着急要走啊？
3: 出来太久想战友们了，所以想即刻回到部队。
4: 那保重。
3: 你现在和执行任务的时候完全是两个人。
4: 有吗？我怎么没觉得？
3: 那是没人告诉你。
4: 我送送你吧。
2: 保重。

0: 这次你们任务完成得很不错，上级肯定了南方局的工作。
1: 我都跟着沾了光了啊！
2: 那得多亏首长英明领导。
0: 少拍马屁啊！我真心实意请你来，不是为了表扬你的啊。
1: 上级决定，派你到广东地区，协助华南抗日游击队展开夏季攻势。
2: 是，文员坚决服从上级安排。
1: 辛苦你了。
0: 抗战胜利指日可待，我们再多辛苦一下，争取和平早日到来。
2: 是。
0: 去吧。

0: 请进。
1: 小静，
2: 你怎么来了？准备什么时候动身？
1: 明天。
2: 就这么走了？
1: 那要不然呢？
2: 王文渊，你可答应请我吃饭的，到现在还没有兑现呢。
1: 对不起啊，赵静啊，我最近确实太忙了。
2: 算了，看在你成功消灭波田的份上，我就不跟你计较。不过你可得记着。
3: 放心，我一定记着。
2: 不过这次任务一定会很危险，你一定要多加保重。
1: 放心，我会的。你也多加保重。我得走了。
2: 再见。
1: 再见。

1945年8月15日，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

0: 进来。
1: 报告司令，国民革命军125集团军独立师师长宋永征奉命报到。

0: 前线战况如何？
1: 很不乐观。
0: 意料之中的事。委员长准备弃守南京，你听说了吗？
1: 属下也是刚刚听说的。
0: 共军势如破竹，我军整个防线溃不成军。我堂堂百万大军，最后竟然被共军打得有还手之力，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
1: 人生自古多歧路，更何况是偌大的党国。属下相信，只要我军上下众志成城，必可以将共军阻挡在长江以南，甚至收复华北、东北。
0: 永成啊，你还是那么乐观。好了，不说这些了。这次让你回来啊，是通知你换防的事情。
1: 换防？
0: 对，你部三日内从防区撤回，负责南京退守的防卫。

0: 你的防线由163师接防。
1: 司令，永贞自投笔从戎以来，早就抱定战死沙场，舍生取义。如今党国只此危难之际，我又岂能临阵退缩？请司令成全。
0: 用不着，不光是委员长，就连你我都明白，此役达到这种程度，已经是回天乏术。你跟随我这么多年，独立师更是我的精锐，不能就这样毁了。
2: 永章，作为一个合格的军人，
0: 不只是好勇斗狠，而是要知道审时度势，伺机而动。劝你回来，党国另有远虑啊。
3: 属下谨遵司令教诲。
4: 随着解放军在三大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节节败退的国民党政权已然风雨飘摇。面对即将爆发的渡江战役，蒋介石政府决定弃守南京，将最高指挥机构迁往广州。然而好景不长，在解放军势如破竹的攻势之下，国民党部队再难支撑战局，蒋介石也不得不再度将其核心机构移至川渝。

0: 宋希濂蠢弱无能，西南战局一败涂地，致使川东尽失，党国根基纷雨飘摇，已到了有进无退、死而求生之境地。时至今日，唯有留存实力，图谋未来。因此，特命你组建特别行动组，潜伏川渝，寻找时机复兴。
1: 够了。
2: 宋永征怎么还没到？
3: 报告。
2: 天来，你先出去吧。司令，几天没睡觉了？
4: 四天。
2: 辛苦了。还记得前几个月你在南京说过的话吗？你说只要我军上下众志成城，就可以扭转战局。可是转眼近十个月过去了，我军的局势非但没有扭转，更陷入了退无可退之尴尬境地。荣章，你对党国还有信心吗？
4: 局势虽然艰难，但属下依然相信党国必然重兴。
2: 好，党国重兴靠的就是你这样有信念能坚守的栋梁。

0: 院长的意思是
1: 潜伏。党国在云贵川耕耘多年，这里也是我们光复大陆之希望。一旦重庆失守，你就立刻赶赴贵州就地潜伏。只要我们抱定卧薪尝胆之心，相信党国终有一日必会卷土重来。
0: 属下愿担此重任，做党国复兴之后。

0: 1911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同年12月27日，据守成都的蒋介石内外交困，从成都凤凰山机场逃亡台湾，成都解放。至此，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也宣告丢弃。历经3年多的内战，以中国共产党的彻底胜利告终。
1: 往右边，往右边，
2: 放，
3: 同志，啊，你好，请问原南下支队独立分队的营地怎么走啊？他们的队长叫冉华。
4: 嗯，这个不知道，你去问问别人吧。
3: 啊，谢谢啊。
2: 哎，再往边一点，
1: 左边一点，来，继续放。
5: 文渊，正找你呢，我们首长让你赶紧过去。
3: 我知道了。
6: 我们这次来免不了给您添麻烦了。
7: 没问题，总是挣钱完成的。
5: 报告。哎，文渊，
3: 冉华，
5: 好久不见了。
3: 我听说你们独立团体定川渝，到处找你呢，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5: 找我？这话听着怎么那么言不由衷啊？
3: 少来。
7: 哎，久别重逢，感慨良多吧。啊，
5: 真是啊，我和文渊这一别一晃眼3年多了。
7: 坐。
8: 哎，创业艰难百战多呀，时间过得真快啊。不过还好，咱们终于胜利了。
3: 冉华，这次可别想开溜了啊，咱必须得一醉方休。
5: 嚯，
3: 哎，首长，这不算违反纪律吧？
8: 违反。不过这次我可以破一次例。
5: 哎，不过我记得文渊你不喝酒啊。
3: 别啊，冉团长这么大的官来我们这儿，我不得好好招待你啊。
5: 有你这句话就好。
8: 哎，一下午的时间够不够啊？
5: 够吗？
3: 够了。
8: 好，但是你们给我记住了啊，你们要是敢喝酒误事，我唯你们是问。
7: 明白，
9: 明白。
7: 吃吧。

0: 孟文渊，看你这状态，不像是不会喝酒啊。哎，以前当着天意的时候，怎么回事？
1: 酒挺贵的，以前啊，就让给他喝呗。
0: 懂事。不过在我这儿，不用给我少。咱们现在胜利了，条件好了，酒有的是，随便喝，敞开了喝。
1: 我明天就要动身去贵州了。
0: 去贵州？
1: 对，和你一样，剿匪。我提一杯。嗯。预祝你们先锋团旗开得胜。
0: 谢了。那等咱们都打胜仗回来，我再喝你这顿酒。
1: 再说吧。
0: 有你，什么都再说。

0: 进来。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四军幺三六师王文渊前来报到。
2: 文渊同志，总算是等到你了，我可是望眼欲穿呢。
0: 来来来来来，快请坐。文渊同志，来来来，喝点水。
2: 吴浩同志向我打了招呼，要我千万要关照你这个得力干将。你说这个老吴，我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把你调过来，难道还能委屈你啊？
0: 瞎操心。不过这也说明老吴有多么器重你。
1: 谢首长夸奖。
2: 好了，既然到了我这儿，客套话咱就不说了。文渊同志，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你调到贵州吗？
1: 扫清国民党安插在云贵川的特务，清除敌对势力的威胁。
2: 没错，西南地区是国民党的老巢，我们根据情报，蒋介石败退前布置了大量的特务在这一地区潜伏，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挖掉这些暗桩，保护我们来之不易的胜利。
1: 是，
2: 我知道你能够成为刺向这些国民党特务的一把利剑。不过我们面对的敌人可不仅仅是这些特务，
1: 还有土匪。
2: 对，
0: 贵州地境的山多，地形复杂，导致了这一带土匪横行。要想让老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
2: 不光要消灭国民党的余孽，我们也要花大力气来剿灭这些土匪。
1: 明白。
2: 如今呢，是新旧交替，百废待兴，这一带的百姓对我们不熟悉，也不了解，要想真正的让云贵一带和平，我们还任重道远呢。
1: 请首长放心，我当全力以赴。
3: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形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

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谣的高超制词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进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映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今呢、啊、是新旧交替，百废待兴。这一带的百姓对我们不熟悉，也不了解。要想真正的让云贵一带和平，我们还任重道远呢、啊。
1: 秦首长放心，我当全力以赴。
0: 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潜伏在我们身边的特务，组织决定由你成立一个特别行动分队，代号暴风。
2: 是。
0: 坐坐坐。对了，有一个你的老相识也被我给挖过来了，不过他比你早来了两天。
1: 谁啊？
0: 赵静同志。
1: 他在哪儿呢？
0: 哦，我们监测到了一个不明的电波信号，赵静是情报学专家，正在尽力的破解。
3: 解放军同志，
4: 解放军同志，
5: 同志们，

今日，蒋委员长立于海峡岸边，遥望大陆，痛哭流涕。委员长。

0: 你们是党国的脊梁，光复之希望。下面开始播报今天的通讯代码，请身处险境的同仁注意记录。3037 7832 6792 2237 4458 3456 5621。
1: 三日后，中共贵州地区专属行政专员郑中华就任，并宣布就职，可寻机刺杀。

0: 队长，你这跳法神了。
1: 是啊，
2: 队长，真神了。
3: 那是因为你们没见过更神的。
0: 有吗？
3: 当然有啊，有机会带你见见。
0: 行，
1: 队长，
0: 说着让你马上过去。
3: 知道了。好枪法不是羡慕出来的，是练出来的。
0: 是，大家都听到了吧？好枪法是练出来的，继续练习。
4: 是。
5: 这种代码隶属于替换式密码范畴，但是在破解过程中是否又增加了多次转换机制尚无从得知。要破解这种密码的关键就是找到原始的翻译文档。不过不夸张地说，这就像是在大海捞针。
6: 报告。
7: 来了。
5: 文渊。
3: 早知道你来了，没敢打扰你。
5: 少找借口了，你是不想见我吧？好久不见。
6: 哎，大伙给个面，我抓点紧啊！哎，谢了。
8: 三哥，我们也想快着点，可你看，这么多东西我们要搬进去，还得装修布置，
9: 时间真的来不及。哎呀，
10: 拜托拜托。啥都别说，需要哥几个帮忙把这眼前的活给结了。红三，就每人给你们加一个大洋，行不？
8: 就我们这仨瓜俩枣的，就算累死也干不完啊！
11: 是啊，三哥，再干不
8: 来，干不过来，干不来呀！要不，咱再找几个人，
10: 懒于上火，谁料多？行，有你们的，猴子，再多找几个人。
12: 哎，谢谢三哥！
8: 谢谢三哥！谢谢三哥！哎，谢谢三哥！谢谢三哥！哎，
10: 看，这帮兔崽子跟老子玩花活，还嫩了点。
13: 大哥，
10: 叫我
13: 啊？
10: 啥意思啊？
13: 还要人吗？
10: 你叫啥？
13: 以前干过啥？
14: 我叫宋大国，黄包车脚夫都干过。
10: 就你这身子
14: 有劲儿，
10: 卖多少钱？
14: 您看着给就行，混口饭吃。
10: 三天一个大眼。
14: 行，
10: 走呗。
13: 哎，大哥，
14: 饿了一天了，给买几个馒头呗。
8: 没问题，
10: 跟着哥干，亏不了你。走。
6: 东子，
0: 哎，三哥，
6: 这帮小子没偷懒吧？
15: 没有，都勤快着呢。
0: 哎，三哥，这谁呀？
10: 大国，新来的弟兄。
8: 三哥，这么快找来帮手了？
10: 你以为呢？

0: 就这个多少工钱？
1: 一天一块大洋。
2: 呸！一共一个大洋。
0: 这么便宜？这么便宜啊？
2: 就这，我还嫌贵呢。
3: 告诉你们，都给我麻利着点。这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
4: 两条腿的人有的是。惹恼了老子，把你们全都开了。
0: 别啊，三哥，我们都是跟你好几年了，哥几个就是开开玩笑，以后你指哪我们打哪。大伙说是不是？
5: 是
3: 是是啊，这还差不多。
4: 愣着干什么？干活啊！
0: 哎，干活，
4: 兄弟，好好干。哎。

0: 你的意思是，在没有找到解码文件之前，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了。也不见得。
1: 你有什么新的办法？
0: 按照常理，这种密电联络不应该仅仅是单向的信息传递。潜伏在大陆的特务必然会通过电台与台湾方面取得联络。
1: 你的意思，只要我们锁定了。

0: 电台的位置，就有可能找到潜伏的特务。
1: 嗯，只要我们挖出其中一个点，并获取他们的一码文档，就有机会彻底摧毁藏在我们暗处的敌人。
2: 理论上是这样，但是敌台广播面向的范围太广了，这种搜索方式对我们来说很困难。
1: 是啊，但是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办法。
0: 没错，就算再难，我们也要尝试。贵州地区是国民党苟延残喘的最后一个据点，也是我们刚刚解放过来的地区。可以想象得到，贵阳很可能就是敌人重点破坏的目标。所以啊，我担心的，这才是敌人蠢蠢欲动的原因所在。
2: 郑中华专员三日后到任，
0: 届时将在大礼堂广邀各界代表，并发表就任演说。贵州刚刚解放，人心浮动，任何不安定的因素都可能给社会稳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我决定由你负责郑中华同志的安全。记着，绝不允许有任何的闪失。
2: 明白，请首长放心。
0: 你不要跟我来这些虚的，我要一些具体的步骤。
2: 我会加强会场周边的警戒，对参会人员进行全力排查，确保郑专员的安全。
0: 不行，国民党曾在这里潜伏了多年，这里的老百姓对我们共产党大多抱有怀疑和观望的态度，尤其是那些工商界的人士和开明绅士，他们本来就惴惴不安，对我们产生疑虑。如果我们对与会代表进行严加盘查的话，必定会引起他们的反感，与大局不利，也对我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士这个宗旨相违背。
2: 那您的意思呢？
0: 我们在追查特务的同时，要保持一种开放合作的姿态，不能因为有了敌人的存在，就把自己放到大众的对立面上去。
2: 这样我们太被动了，万一现场混入了特务，后果不堪设想啊。
0: 是有危险，但是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只能把工作做在前面。来，这是与会的嘉宾和一些媒体的代表。吴岩同志，排查工作一定要在会议正常举行的同时暗中进行。
2: 明白。
0: 另外，我宣布，赵静同志从现在开始编入你的暴风特别行动分队。
2: 是。
0: 大西南解放来之不易啊，我希望你们能密切配合，不惜一切代价，彻底扫清埋藏在我们周围的毒瘤。
2: 请首长
1: 放心。
3: 要的两斤猪菜水收拾好了吗？
4: 哦，好了好了，在里面放着呢，来里面请。
5: 哎，新鲜的猪下水啊。
3: 哎，林子大人
5: 好。哎，要什么肉？
6: 你们请。
7: 宋长官，属下恭候你多时了。
3: 我不是什么长官，记住，从此刻起，我叫宋国义。勿忘党国，舍生取义。
7: 是，宋长，啊，国义兄。

0: 侯爷兄今天来是有要事吧？三天后，共党贵州行署专员郑中华将到此赴任，并且会在人民礼堂举办招待会。你是要通过这次机会动手？太好了，弟兄们等这一天等的都不耐烦了。你说，怎么干？我自己干。你自己。
1: 刺杀行动用不了太多人，
0: 可是你这样孤身涉险，万一遇到什么闪失，我等就如群龙无首啊！
2: 老陆，你要明白，为党国尽忠效力，就算壮烈父子又如何？待共党在贵州地区羽翼丰满，到时，就算你我有心杀贼，也无力回天了。
0: 郭义兄虽然甚是。 但你是国之栋梁，光复大业还需要你这样的经营之才。我老陆虽然愚钝无能，但是忠诚党国之心从未改变。我愿意随你赴汤蹈火，虽万死而不辞。这次刺杀行动，就让属下去做吧。
1: 你是情报人员出身，实战经验不足，所以还是我亲自去吧。
0: 可是，
1: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老陆。 你要意识到，一旦郑中华被杀，必然振奋潜伏于大陆之我党意识之士气。宋某就算一死，也是值得。所以今天来，我想让你帮我一个忙。
0: 郭义兄，请讲。
1: 帮我弄到人民礼堂的结构图，并且在会议当天安排我入场。
0: 好，这件事情就交给我来办。

0: 你俩多久没见了？5年了。时间过得真快。是啊，没想到在这儿又能见到你。
1: 那只是你没想到而已。什么意思啊？我是专门向组织上申请调过来的。专门申请来贵州？为什么呀？
0: 为什么？你呀，一点都没变。这次任务你有把握吗？要从参会的人员中找到可能潜藏的特务，还不能惊扰大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1: 或许我应该能帮到你。你的任务是破译密码，不是打打杀杀。
0: 我是莫斯科大学情报间谍专业毕业生，如何分辨特务，我比你在行。
1: 哟，是吗？等下回吧。
0: 为什么要等下回？你别看不起我。
2: 南进门到了，
0: 王文玉，你。

0: 走着瞧，非证明给你看。中共行署专员到任，大事儿啊！
1: 当然了，所以啊，你得给我精神着点儿。这回的报道啊，咱们要盖过其他媒体。
2: 你放心，这事交给我了啊！
0: 哎，等一下。

0: 抓紧时间准备，有什么需要直接告诉我，报社会全力配合。
1: 明白明白
0: 啊，看你的了啊。
2: 哎，老杜，外面有人找你啊。
1: 谁呀？没看我在忙着呢吗？
2: 啊，一胖子。
1: 胖子，胖子，谢谢啊。哟，胖子，
3: 杜大记者，好久不见了啊！
4: 越来越精神了，
3: 想死你了！
1: 行了行了行了，少来这套，还不知道你啊！夜猫子进来无事不来，说什么事？
3: 好事。哎，要不咱们找个地方洗漱啊？
1: 杜胖子，你想坑死我？我告诉你啊，这个事情不可能。
3: 少爷无躁啊，多大几针？多大几针？现在有办法吗？
1: 哼，说吧，你要带进去的什么人？
3: 一个朋友。
1: 屁，少蒙我。我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就为了带你朋友进去看戏，鬼才相信啊！
3: 信不信由你，你要做的只是把人带进去，其他的不用你操心。
1: 这钱我不要了，为了钱掉脑袋，老子不干啊！
3: 作家

1: 你已经趟这趟浑水了，现在想退出，已经晚了。
0: 你到底什么人？
1: 这个不重要。啊，对了，我亲爱的嫂子，好像是在富源金行上班吧？
0: 你想干什么？
1: 没什么，就是我的几个兄弟，今天早晨到富源金行去了一趟。
0: 嫂子可长得可真漂亮啊！这有眼光，别动，不然我打死你！
1: 你究竟想干什么？
0: 很简单，只要你把人带进去，其他的不用你管。
1: 我答应你，但你给老子记住了，你要是动小便宜根指头，老子就跟你拼了。
0: 这个你放心，到时候我一定会完璧归赵。

0: 一共5块钱，你收吧。
1: 谢谢。
0: 不用客气，那我走了。
1: 慢走。

0: 同志，你不能进去。
1: 为什么不能进？
2: 队长吩咐过，现在任何人都不能打扰他。
1: 你们队长他会见我的。
0: 哎，同志，真的不能进去。
1: 我告诉你，我现在也是行动队的一员，叫王渊出来。
3: 有事吗？
0: 队长。哎，这。是。

0: 你也没睡啊？现在可以说了吧？找我有什么事儿？你们男人的房间难道都这么乱吗？
1: 你到我这儿来不会是来批评我的内务吧？
0: 我可没那么无聊。你在整理参会人员名单？
1: 对。
0: 怎么样？
1: 这次的参会人员加上贵州西南地区的媒体有一两百人，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查清楚所有参会人员的身份背景，不太容易。

0: 你从哪儿弄来的？我说过，我的专业是情报间谍。其实早在咱之前，国民党就已经把这些人员的底儿给摸透了。我要做的只不过是找到这些情报，并且把它给整理出来。
1: 真有两下子。
0: 现在觉得我有用了。其实我要说的是，除了每天打打杀杀。 主要还得用这儿，王恩渊同志，现在同意我去会议现场。

0: 好，知道了。
1: 先生，
2: 先生，先生，请出示您的证件。
0: 啊。
3: 参会代表应该来的差不多了。
4: 队长，嘉宾和媒体都已经入场了。
3: 身份都核对了吗？
4: 我都对照赵静同志提供的资料核对过了，身份全部相符，但有几家媒体记者的身份不能完全确定。
3: 哪几家？
4: 贵阳时报、贵州早报，还有西南日报。
3: 签到名单我看一下。
4: 这儿。
5: 都有什么问题？
4: 贵州早报的记者临时发生变化，从胡杰变成了宋宁。西南日报他们到场记者的资料我们不是太了解，而贵阳时报他们说设立要求对本次的招待会进行重点报道，所以派来了两名记者。
3: 这几家媒体的记者都锁定了吗？
4: 我们的便衣已经对这几家媒体进行了暗中监视。
3: 好，马上对这几家报社进行核实，确定到场记者的身份。
4: 明白。
6: 看不出来你还挺厉害的嘛。
3: 这个时候开不得半点玩笑。走。
7: 哎，兄弟，我答应鲁胖的事情我可兑现了，你可千万别坑我。
8: 放心，我不会坑你的。
7: 那我就谢谢你兄弟。鲁胖子这个人吧不太靠谱，你也知道我最爱的人就是我媳妇，你看你回去能不能让我媳妇也安上不了。
8: 当然，不过在放了你媳妇之前你得答应我件事情。
7: 好，你说什么事儿？

0: 第二排左手第三个是贵州走路的宋宁，第五排左手第二个是西南日报的王林，据说是个新来的记者。
1: 这个人的身份抓紧时间查清楚。
0: 是。那个贵州时报的杜峰，跟他一起来还有个记者叫宋国义，是不是去厕所了？
1: 过去看看。
0: 是。
1: 杜先生，杜先生。

0: 怎么了？
1: 死了。
0: 那怎么办？
1: 一切照常，否则会打草惊蛇。
2: 队长，
1: 你盯在这儿，不要让任何人靠近。
2: 明白。

0: 马上通知春城，
1: 情况有变，全力警戒。
2: 明白。
1: 赵静，你马上去角门，提醒警卫员全力警戒，同时确保首长的个人安全。
3: 明白。那你自己小心一点。

0: 时间可差不多了。是啊，老郑，要不咱们入场？好啊，不能让贵阳的老百姓觉得咱们跟国民党一样，都是些官老爷。
1: 那可不好。谢谢。嗯，啊，
2: 首长，
0: 出什么事了？《贵阳时报》的记者杜峰被杀。
2: 和他一起同来的一名叫宋国义的摄影助理不知去向。
0: 现在的情况呢？
2: 文员叫我们保持常态，避免惊扰到参会来宾。我们现在正在全力搜索宋国义的去向。我建议在找到他之前，暂时延缓会议的召开时间。
0: 不行，贵州刚刚解放，社会各界的老百姓都在等着看我们如何施政呢。碰着点困难就缩手缩脚的，这样还怎么让大家信服啊？
3: 那您的意思是，
0: 招待会照常举行，不能耽搁，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失信于民呢。
4: 可是我们现在不知道他躲在哪个角落，这样非常危险。哎呀，
0: 老钟啊，我们这些人几十年枪林弹雨的下来了，你说，什么时候安全过呀？
2: 老钟说的对，马上通知委员，招待会的时间不变。
0: 放心吧，没事儿。好，我马上通知。
5: 哎，干嘛的？你谁啊？
6: 哦，领导让我来看一下，音响调好了吗？
5: 啊，马上就好了。
7: 谢谢啊！
5: 是吧？是吧？好了，
8: 辛苦了。

0: 首长不同意会议延迟。
1: 离开场还有五分钟，你去劝说首长，让他们再给我点时间。
0: 我尽力。
2: 又怎么了？
0: 离开场还有五分钟的时间，请两位首长稍后。
2: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有特务尽管去抓，招待会不能耽搁。
0: 只有确保了首长的安全，招待会才能正常进行。
2: 这是王文渊的意见吗？
0: 是我们一致的意见。
2: 真是好生可畏啊。好，那我就再给你五分钟。
0: 是，请首长放心。

0: 才不开始，这都几点了？哎，王队长，招待会能不能按时开始？
1: 一切照常。
0: 啊，那就好，那就好。啊，通知调音师，马上换成开场音乐。
2: 是。
1: 稍等，调音师在哪儿？
3: 调音师在楼上呢。
1: 带我上去。
3: 行，那我去了，
0: 赶紧去吧。

0: 孙师傅，孙师傅，
1: 这老孙又不知道躲哪儿睡觉去了。别出声。

0: 哪个是开场音乐？是这个，会换吗？会，一会儿你来放。
1: 我不行，
0: 这是命令。
1: 是。
0: 还有一分钟开场，一分钟后你准时播放开场音乐，然后通知翟副队长他们过来。
1: 是。

0: 赵青同志啊，时间差不多了，现在可以放行了吧？
1: 首长请。
2: 文渊呢？
3: 不知道。

同志们，首先感谢大家的光临，下面我宣布庆祝西南解放及贵州人民代表交流大会现在开始。

好兄弟，相见恨晚呐。你这个兄弟，我教你。

0: 为什么会是你？
1: 为什么不是我？
0: 当年我们并肩作战，生死与共，为的就是把鬼子赶出中国，让老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现在终于和平了，我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同时操戈？
1: 为什么？那要问你们。
0: 国民党倒行逆施，失败是必然的结果。现在全国都解放了，和平了，不好吗？
1: 倒行逆施，不过是立场不同的说辞吧。
0: 宋旅长，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有爱国心、有良知的将领。难道你对国民党贪污腐败、鱼肉百姓的行为会视而不见吗？他们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你难道不明白吗？

0: 现在就论成败，你不觉得早了点吗？你我曾经是同生共死的兄弟，我只希望你我不要再这样自相残杀。造化弄人啊！你曾经救过我的命，这份情，宋某人只能来世再还了。
1: 今生，你我割袍断义。

0: 包围这一带，搜捕孙永章。
1: 是。

今天对于贵州的人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因为从这一个时刻起，广大的贵州人民将不再遭受战火的侵扰，因为和平已经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正式的到来了。同志们，只要我们大家携起手来，一个伟大的不再受人欺负的新中国一定会像一个巨人一样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0: 这个宋永征以前你和他打过交道，曾经一起杀过鬼子的生死兄弟，没想到在见面竟然会是这样。谁也不愿意同时操戈，但是要是有人敢破坏千百万英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和平，我们是绝不答应。明白，请首长放心，我会尽快找到宋永征的下落。
1: 有具体方案吗？这次行动失败以后，宋永征的身份就彻底暴露了。如果选择继续潜伏下去，不仅毫无意义，而且风险极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肯定会选择尽快离开重庆。
0: 有道理，赵军同志，你马上通知下去，对所有进出贵阳的道路进行严查。
1: 彻底搜寻宋永征的下落。明白。
0: 等等，在逃离大礼堂的过程中，宋永征右腿受伤，行动极其不便，所以他更有可能选择就地藏匿。
1: 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搜寻工作就更困难了。
0: 不仅是对我们，对他的同伙而言，同样也很困难。
1: 什么意思？
0: 这次行刺的主导者就是宋永征，一旦与他失去联系，他的同伙必然会心急如。

0: 部分，并且设法与总部取得联系。
1: 你是说敌台追踪？
0: 没错。
2: 哎，爹，中午想吃什么？
3: 你做啥，爹就吃啥呗。
2: 行，中午烫壶酒，陪您喝一口。
3: 哎呦，好。
2: 爹，啊，看那边好像有个人。

0: 救人要紧，快，赶紧弄回去。
1: 好。
0: 你帮我拿枪。
2: 好。慢走啊。
3: 阿罗啊，给我切二斤肉，挑好的线。
4: 好嘞。
5: 哟，这不是鬼杨师傅
6: 报的赵大编辑吗？
3: 啊，可别这么说，就是混口饭吃而已。
4: 您谦虚。
5: 您看，这块行吗？
3: 哎，呀，这块不错，就这块啊。
4: 好嘞。
5: 哟，两块一，我收你两块。
3: 给我占您便宜了，谢谢，谢谢，太感谢了，谢谢。
7: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离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清晨，太阳还没爬上古镇的墙头，打鱼的曾子已经在江底潜伏良久。每当收获丰

0: 地处长江要冲，因境内有松子山和济水而得名。千年以来，松济人都习惯于以古音来称呼自己的家乡，从来不曾改变。然而有一天，松济人发现他们世代居住的这个地方不叫松济，改名松盖了。因为新的字典上盖只有一个读音，为了保留家乡的古称，松济人计较了13年，官司一直打到了重庆市人民政府。2005年，为了尊重民意，重庆市人民政府专门出了一个文件批复，同意在松济这个地名中盖字念济。一个特殊的济字见证了古镇人执拗的乡情，也成为了他们代代守护的乡音和乡愁。时光悠悠走过千年，小镇古朴依旧，20多条老街巷烙印着历史的繁华，饱经沧桑的祠堂大院静立在岁月一隅，无声地讲述着松济的沧桑过往。
1: 松济曾经是长江边上重要的商贸集镇，水码头上船只密布，石板街上瓦铃叮当。如今繁忙的景象已随历史的脚步渐渐地远去，但是千百年来发生在这里的一桩桩、一件件反哺家乡的乡贤故事却世世代代流传了下来。
0: 南宋绍兴年间，松济还只是码头边上的小长镇。一天，镇里沉寂了几十年的陈家老宅突然热闹了起来，街坊们觉得奇怪，上门打听才知道是陈博士回来了。而乡亲们口中的这位陈博士，就是与苏东坡、张子韶一同被誉为宋代注经三杰的太学博士陈少南。松济是陈少南的故乡，13岁那年，他在古镇码头拜别父母，一路辗转江南求学，成为崇政殿说书，专为皇帝解释经义。靖康之乱时，陈老夫子因为得罪奸臣秦桧，遭到贬谪迫害，于是愤而辞官，带着一家老小回到了家乡。听说陈博士回乡了，镇上人家奔走相告，大家并没有因为他得罪权贵而刻意疏远，反而纷纷前往他家探望。有来嘘寒问暖的，有来增广见闻的，有来求一幅墨宝的，也有请他裁决纠纷、主持正义的。一时间，陈家老宅里门庭若市，
2: 家乡人民很尊重他，很爱戴他，主动的给他打扫庭院，给他送粮食、衣物、送家具，让陈少南一家很快的就安定下来了。
0: 古镇人敬重陈少南，夸他是镇上最有学问、最有见识的贤者。可是陈少南却觉得自己离家多年，并没有为乡亲们出过力，这样的尊重他受之有愧。
2: 当时松济这个地方呢，济水是墨水，嵩山是仙山，老百姓的生活全凭担大儿、打钱、赶马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来维持生活。陈少南看在心里十分难过，于是主动办学，改变家乡的后代的生活状况。
0: 修建书院对于为官清廉的陈少南而言并非易事，不要说新建一座书院，就是租一间大房子的钱他都拿不出来。陈少南思来想去，决定把自家老宅的右厢房改成书院，免费开馆授课。从此之后，朗朗的读书声每日回荡在古镇的上空。陈少南为家乡兴办教育，以诗书画人开启了一方民志。后来学子们为表敬意，常常在节日期间做上9道菜宴请他。在中国，数字9蕴含吉祥之意，有久久长寿的祝福。相传陈少南每

0: 次吃饭前都要先给学生们谈些治学为人之道，所以当菜上桌时，学生们要先听老师讲话，而后方能动碗，否则便被视为不尊师重道。如今这一传统演变成了松记古镇最有特色的酒道碗，每逢喜庆之日，人们都会置办上一桌，坐在主位的必定是乡民公认最德高望重之人。宴席间，人们怀古思今，言语间总会感念历代先贤的功德。循着陈少南的足迹，无数松记学子读书明理，成为一方贤者。这座巴蜀大地上的小镇也在代代乡贤的引领下逐渐发展壮大。
1: 我身后的这个地方就是陈公堰，道光年间由陈汝钧主持修建。数百年来，这个水利工程一直滋养着松记的良田，造福一方百姓。松记人世代感念陈公的贤举，把这个地方当作神圣之地，年年祭祀，香火不绝。
0: 出生在松记西郊的陈汝钧，是清道光年间的一名举人。他自幼家境贫寒，靠着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对于乡邻们的帮助，他一直心怀感恩。考取功名后，陈汝钧时常扶弱济贫，深受乡民敬重。有一年，永川地区遭遇大旱，小溪下垡口下游的百亩田地受灾最为严重。当时陈汝钧家的田地都在上游，没有受到旱情影响，但目睹下游百姓绝收，他也感同身受。一日，陈汝钧挑着一担新谷子去给灾民赠粮，路过飞龙洞时，就在瀑布边的水潭歇脚，却无意间发现了虾垡口下游年年旱灾的原因。
2: 水下来是落差就是50多米，最深流到长江湖去了，上面有水，下面就不下去了，有100多亩良田年年受灾。
0: 原来这条溪流虽然水量充沛，但是到了飞龙洞这里，河道陡然下陷，跌入深谷，溪水全部流入江中改道，下游的田地才变得无水灌溉。如果能在这里修建一个围堰，开凿出水渠，就可以把溪水引流到受灾田地。于是他当即有了决断。
2: 他就把自己的积蓄筹集了100多锭银子，10多担米，人民群众啊，也响应了我陈家的那个老头了，他都有那个心情来做，我们为什么不来？出工出力啊，出钱啊，大家来投工投劳的。然后只用了半年时间，用石匠一站一站的硬是来18个硬是打条沟沟过去修成了。
0: 在陈汝钧的带领下，围堰筑成了，水渠挖通了，数百亩的农田都得以自流灌溉，昔日干涸的土地变成良田沃土。从此以后，即使在干旱之年，松记的田野上仍是一派绿意盎然的景象。悠悠潭水流淌千年，不仅滋养着广袤良田，也润泽着桑梓琴农。为了感恩陈汝钧的修堰之举，古镇人在飞龙洞的石壁上镌刻下陈公堰3个大字，让后世子孙始终铭记这份功德。在一代代乡贤的引领下，小镇持续繁荣。到了清朝末年，凭借着便捷的航运、发达的商贸，松记一跃成为川渝名镇，十里长街商贾云集，店铺林立。而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也把天南海北的外乡人带到了松记，他们长期感受着古镇人的善意和帮扶，也把这份情怀化作了自身的道德要求。
1: 走在松记古镇的街道上，依然可以探寻到当年移民文化留下的历史印记。移民们在这里安家落户，古镇渐渐成了他们的家乡。他们在古镇里修建起家族祠堂，以此来祭祀先祖，教化子孙。
0: 在松记，众多的祠堂

0: 依山就势，沿街而建。其中位于松子山街的罗家祠堂是古镇中规模最大的祠堂。当年为避战祸，罗氏家族的先人们扶老携幼从中原地区一路艰辛入川，终于在长江岸边觅得一处宜居之地。颠沛流离的迁徙让罗家人对于家园有着更为赤诚的情感。
1: 我们的祖先那个避难用到松子那个河边上的时候烧锅煮饭，这个怎么会不小心把那个罗锅索就是碰断了，那个船工啊，这个给点这样，那个给点那样的。我们二世祖公啊，他就认为那个锣鼓啊，那个打翻了，那个落地生根啊，这是一个好的兆头。加上啊，这些人那很和谐、很贤淑的地方，是值得我们留念的地方。
0: 在古镇人的接纳包容下，罗氏族人得以安居乐业，经过数代繁衍生息，逐渐成为一个家境殷实的大家族。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家陷入动荡不安，不仅战备物资紧缺，民生物资也很匮乏，国家和社会都急需大量技术人才。家国危难之际，罗氏家族做出了决定，要为民族工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倾尽全力。1938年，时任族长的罗前初召集了宗族各房，在宗祠内共同商议，决定创办一所职业学校。
2: 这个办学是要花钱的，这个资金的来源是从哪来呢？
1: 说实在话，那个办一所学校也是很不容易，那个资金投入还是我们祠堂里面自身桌子板凳啊，以及其他的各个方方面面的一类来进行那个资助，取名叫做达明校。达就是报答，报答啥子？报答人民，特别是为我们松子的人民。
0: 为了维持学校的长久发展，罗氏祠堂议定每年提租谷60担，提羊200元，拨作学校经费，如不敷用，可由各支房长设法筹助。达明校在建校之初就引入了很多西方教育科目，对于家境贫寒的孩子，不分男女都可免费就读，无偿教授他们纺织、刺绣等职业技能。3000多名古镇子弟在这里接触到了最先进的机器制造技术。1939年，松记开办了一家纺织厂，500多名由达明职业学校培训出来的纺织女工在这里日夜不断紧张生产，一批批高质量的布匹、纱布、药棉等成为了支援前方抗战的重要物资。松记人用实业兴邦的方式支撑着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
3: 临川县松记古镇人人之校啊。
0: 罗氏祠堂首开职业教育先河，打开了松记发展新兴工业的窗口。这座深藏在群山之间的小镇，一批专业商品集散市场，当地的商人陈海门就是当时棉纱行业协会的会首和松记商会的会长。
4: 他是外乡人，来到松记过后受到当地淳朴民风的影响，乡民们对外来人热情的接纳照顾，当他自己有能力的时候，他也想回报社会，回报家乡。
0: 有一天，古镇松子街上的一家大药房里来了位面色暗黄的老婆婆。药房掌柜见她衣着破烂，料想她肯定拿不出看病的银两，示意伙计把老婆婆推搡到门外。街坊邻居见状纷纷过来相劝，但药房掌柜执意不给老婆婆诊疗。吵吵嚷嚷间，陈海门寻声而来，见老婆婆已经瘫倒在地，赶紧请来镇上的老中医为她救治。3天后，正值商会例会，陈海门当众斥责了那家药房的嫌贫之举，大家同声相应，把这家药房逐出了商会。随后在陈海门的号召下，成立了帮扶乡邻的松记慈善会。慈善会开办了义诊堂，请来知名老中医免费坐诊，如遇贫苦。

0: 苦乡民还可免费取药，而那家大药房因恶名传开，无人再去看病抓药，不足一个月就关门停业了。
1: 陈海梅称之那个唯利是图的商贩，大家一传十，十传百的，大家都说好，因此在松菊古镇形成了一种风气，一旦坏人，人只要指责你，不管对自己的家乡，对自己的家乡人，都要讲究感情。
0: 陈海门肃清古镇风气，赢得了古镇人家的赞誉。商业的准则虽然是追求利益为本，但在松记经商做人都要念及乡情，一人有难人人来帮，一家有事家家来帮，这种日常生活间的守望和相助，让松记古镇在商业繁荣的同时，也得以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深情厚谊。
2: 代代相衔，心系桑梓，他们中有的兴办水利造福一方，有的兴办教育后世稳迈。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更多的松记乡贤们在平凡中践行着睦邻友爱的拳拳桑梓之情。
0: 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曾经繁忙一时的水路逐渐没落，古镇虽然没有了当年车水马龙的喧嚣，但人们生活中总是相伴着关爱的阳光。今年80岁的邓贤英是一名退休老教师，他有一本用了15年的笔记本，泛黄的纸页上全是密密麻麻的数字，记录的是邓婆婆这些年来资助贫病乡邻的明细。而所有故事的起点还要追溯到2005年的一天下午。邓婆婆和往常一样参加社区的读书会，几个老友闲聊时说起镇上一个家庭遭遇巨变，孩子上学困难的事情。邓婆婆听到后心里很伤感，她一下就联想到了自己小时候。因为家贫，11岁那年，邓贤英才靠着乡邻们2毛3毛凑齐了学费进入学堂，这才有了现在的安稳生活。邓婆婆比谁都清楚孩子内心对知识的那份渴望，当天下午她就给那家人送去了1年的资助款。
3: 说老实话，那才开始退休的时候160，也资助那几个，尽管说10多20块啊，还有人情客往那些个，说平时我一般，我你看我那些孩子是10多块钱呗，个人节约点没关系的，对别人我舍得。
0: 邓婆婆觉得，孩子就是家乡的未来，她不能不帮。如今她靠着一份退休工资，同时资助着6个孩子，多年来人数从来没有变过。资助完一个，又会再增加一个。15年的坚持和付出，犹如一道希望之光，照亮了无数孩子通向未来的道路。代代相衔，以德为范，化育着一方水土。在邓婆婆的感召下，如今古镇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公益事业中，环境需要维护，大家就义务出工，社区开展活动，人人都热心参加，一家遇到困难，准会有人伸出援手，两家有了纠纷，就会有人主动上门调解。松记人用爱心诠释着浓浓乡情，也把古镇变成了一个温情的大家庭。凌晨6点，天还没有完全亮，周继华老人就拿着扫把出门了。不论晴雨，他都要把这条通往学校的道路清扫一遍。如果下过夜雨，细心的老人家还要摇掉每一棵果树上的雨水，以免过路的孩子摘果子时打湿了衣衫。深秋的雨水冷冰冰的，一路摇下去，周继华的衣裳很快就湿透了，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但老人家却觉得自己打湿了可以回去换。

0: 服，孩子们要是淋湿了，不仅影响学习，也影响身体。上学的时间也到了，宁静的小路上也热闹起来，孩子们摘下清甜的柑橘，欢快的笑声一路相随。在这一幅秀美的田园画卷背后，周继华默默耕耘了18年。今年78岁的周继华曾任松济初中校长，1999年退休后和老伴儿一起回到了乡下的老宅居住。看到院子附近的道路泥泞难行，周继华就从自己的退休工资中拿出钱来买材料铺设石板路。修路并不容易，小一点的石块老人就自己抱着搬，大一点的石板老人就用绳子绑着，用肩膀拉着运。累计5000余米的小路，不知用了多少石料，数千次的搬运，不知被绳索磨破了多少次肩头。
1: 这个修路啊，又费力又费钱，你认为划算吗？
2: 我觉得很划算，有一个人做点好事就是幸福，做好不做歹，一生都幸福，做好事就是好，划算。
0: 道路修好后，周继华还在路旁种下了大量的果树，结出的果子他从来不去摘取，而是让孩子们分享这份丰收的喜悦，为他们上学的路上增添一些乐趣。18年间，周继华成了一名真正的园丁，虽然他种下的不是桑树，也不是紫树，但在古镇人的心中却种下了回馈桑梓的乡情种子。在松济这方土地上，后培出最美的乡韵乡风。
3: 一种乡风的形成，它会成为普遍现象，而什么事情一到普遍现象就变得很寻常啊，种种树啊，修修路，好像不算什么大事情。可是一乡的人民如果都这样做，我们想这个乡就是一个理想之乡。
0: 故乡的山水，邻里的温情，让无数身在远方的游子时刻记挂在心头。今年57岁的刘阿本是松济义庐微雕石刻第12代传人，每次回乡他都喜欢到古镇街头转一转，帮陈大妈在门口推几把石磨豆花，牵着小孙子上张婆婆家定做一件小棉袄。
4: 那时候呢，我也有记得一个李婆婆，我们到那儿来摆摊儿客栈那些，很关心我们，给点饭呐、给碗水给我们喝一下。
5: 我是9岁都进入那个小镇，10来年的时间，在那个小镇进进出出赚了点钱，来养活自己。对吃着那个地方的饭来长大的，所以对我来说有很深的感情。
0: 刘阿本曾经离开故乡打拼30多年，只因为父亲一个未了的愿望，他重新做出了选择。他的父亲刘生道，在生命最后的2年时间里，始终在为家乡建设奔走忙碌。当时刘生道计划把自己收集到的历代名家4000多幅书法作品刻在绵延5公里的石崖上，形成供后辈学习观赏的大型摩崖石刻群。1984年，刘生道倾尽毕生积蓄，率家人子弟仅2年多的时间，就在石龙山完成摩崖石刻360余幅。
4: 我父亲呢，就是对家乡情怀看得特别比较重，就他是的最大愿望就是把那些中国的书法呀能够留在家乡，能够传给后人。
0: 然而工程还没有完工，刘生道就因病去世了，留下了一个永远的遗憾。但是就是这些现有的石刻也足以让世人惊叹。2010年5月，中国书法家协会批准永川成为西南地区首个中国书法之乡，获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石龙山摩崖书法石刻群。父亲对于家乡的热忱深深地影响着刘阿本。2013年，他结束四方游历的生活回到故土，以免在古镇的学校从

美术教学，一面寻找机会在石龙山打造艺庐街，修建石刻文化长廊。漫漫岁月，悠悠长江，一枚枚江石经过激流的冲刷，烈日的煎熬，仍然年年月月守望于这方水土，为古镇不朽的年轮镌刻下一个个桑梓情深的故事，也让这座千年古镇在流转的时光中始终延续着这份浓浓的温情，带着希望走向明天。

0: 交界处，正是毛乌素沙漠的边缘。从空中俯瞰，就会发现一处不可思议的绿洲，宛如世外桃源般镶嵌在塞北荒原上。一座静谧的古镇深藏其间，人称右卫。70多年前，这里还只是一片绿化率不过0.3%的不毛之地。从那时起，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开始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植树接力。旷日持久的栽培，让昔日的漫天黄沙化作了一抹清凉的绿意，成就了今天这座绿化率达到54%的塞上绿洲。冬日来临，本是萧瑟的季节，但古镇周围依旧环绕着一望无际的林海，执拗葱郁的小老杨深深植根于沙丘中，挡住了风沙的侵蚀。数千年来，为争夺生存空间，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爆发过数不清的战事，从诸伐鲜允、秦击匈奴，到唐征突厥、契丹，宋战辽金，右卫始终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战争与和平的悲欢中，这座北国小镇演绎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1: 站在这古老的城墙上，环视周围充满了塞外风情的古战场，仿佛又回到了数千年前那段金戈铁马的战争岁月。在烽火狼烟中，这片土地上曾上演了无数英雄的故事，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家国的安宁。
0: 历史上右卫之重在于其战略地位，虽地处偏远，却是捍卫山西、平翻京师的要地，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大军在此驻扎。相传右卫之下还压着一座城，是春秋战国时期倡导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所建的善无城，为的就是抵御北方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善骑射，转战速度快，不分昼夜的进攻，让驻守在这里的将士们苦不堪言。一天，一位军官在转战途中去农家讨水喝，看到农舍周围筑起了一道土墙，与其他院落的篱笆大有不同，便问农家：“夯土墙费时费力，修它何用？”农家回答说：“土墙结实，可阻野狼偷袭家畜。”正所谓一语惊醒梦中人，如果在边界修筑一道大墙，不正好可以阻挡游牧民族偷袭吗？于是在战争间隙，他开始组织军士们在城外砌筑土墙。
2: 当时他最初的城墙了，他并不大也不高，他因为当时也技术也不有成熟，在那个时候了，工具什么都不够，所以就是一个很矮的一个墙，也是很单薄的一个墙。
0: 单薄低矮的土墙在敌人铁骑的冲击下成了残垣断壁，将士们却并没有气馁，他们意识到只有把土墙再加高、加厚、加长，才能起到防御效果。可这样一来，工程量就庞大到无法计算，什么时候才能完工成为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可是为了边关长治久安，他们决定一直做下去。
2: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个，他要考虑到是个家园，要子子孙孙要在这里偷偷居住，所以呢要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安全的一个城池来，所以我们费多大的劲也不怕啊！为了这个自己的家园，为了自己的后代，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建成。
0: 为了子孙后代免遭战祸，右卫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经过数十年光阴，一道坚固雄伟的土墙出现在一望无垠的荒原上。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古老的善无城渐渐被风沙掩埋，但这道土墙却在一代代古镇人的修修补补中不

0: 不断被更新着。筑墙的材料从夯土变成了坚硬的石料，一路延长开来，与其他各地的城墙连成一体，成就了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之一——万里长城。
1: 长城首先是长，长，什么是长呢？久久为功。什么是长呢？利在长远。什么是长呢？长呢，着眼子孙，着眼千秋万代。建长城的目的，它首先是为了和平，为了安宁，为了子孙能够享受一份有安全感的这么一种生活。
0: 长城之内是家园，今天的右卫，古老的长城依旧巍然屹立，默默向后人讲述着那段古老的历史与传说。千百年来，一代代右卫人以长城为盾，竭尽所能地把战乱阻隔在城墙之外，护佑着家园的和平安宁，也把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精神长久地注入这方水土，激励着后世子孙。
2: 历史上一代代戍边的将士们生活在这方城池之中，他们平时拿着锄头耕作生息，战时就拿起刀枪奔赴战场。在一次次保家卫国的战斗当中，他们始终不屈不挠，英勇抗敌，这也使得这方土城能够始终屹立在岁月之中，不倒不朽。
0: 历史改朝换代，往事烟尘弥漫。元朝时，蒙古大军入主中原，右卫几乎被夷为平地。直到明代，古镇人又在原址的基础上，历经17年，重新修建起一座更加坚固的城池。右卫成为当时护卫国境最重要的九边重镇之一。明嘉靖36年，蒙古鞑靼挑起边界事端，在进攻右卫的同时，又向大同宣府一带发动袭击。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有人提出敌众我寡，不如弃城而去，再做从长计议。时任参将的右卫人麻鹿却力排众议，他怒斥道：右卫破，大同镇必破，大同镇破，则朝廷危矣，怎可只管眼前苟且，不顾江山社稷？在麻鹿的引领下，为朝廷养马的一干麻家儿郎登上城楼高呼：我麻家誓与右卫共存亡。
3: 所以就发动全朝的军民，没有粮食就杀战马出击，街上的飞禽，地上的老鼠挖出来充饥，老百姓把自己的房屋拆毁，由于不得的烧水煮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就历史记载叫做军民地利失主团结对敌啊。
0: 那时的右卫宛如黑夜中大海上飘摇的一叶扁舟，只怕等不到黎明就会沉没于惊涛骇浪，而城外的敌人也因久攻不下开始变得焦灼不安。这场旷日持久的战役逐渐演变成一场耐力的比拼。右卫之战持续了整整8个月，古镇终于等来了援军，鞑靼大军眼见形势逆转，便自动撤回关外。古镇百姓在麻家军的带领下，终于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右卫麻家一战成名，他们中的很多人此后成为了朝廷的得力武将，为风雨飘摇中的明王朝谱写了夕阳中最后的辉煌。
3: 右卫朝的军民在麻家将的带领下，能以长远的眼光看待战事的发展，这种坚韧坚守是重要的表现，也是久久为国、利在长远的精神特征。
0: 回望历史， 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冲突几乎贯穿了整部中华文明史，而在绵延的战火中，民族的融合也在悄然地进行着。在古镇西北不远处有一关隘，因历史上多次抵御胡人南侵，被人们称作沙湖口。清军入关后，随着国家疆域的扩大，右卫不再是一座边塞。清康熙皇帝平定噶尔丹叛乱后，经此关凯旋还京，为摒弃民族争端，他提笔把湖改为虎，沙湖口一名从此沿用至今。正所谓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从湖到虎，一字之改，把右卫从战争的要塞变成了通商的要道。无数晋商经由此地贸易往来，小镇迎来了商业的繁华，老街上店铺林立，百货云集，身着各种民族服饰的人们在这里进货交易。鼎盛时期，每天有成千上万的骆驼和大车从右卫出发，走向草原深处。
2: 历史上的右卫，战争时期是沙场，和平年代则成了边市。一道长城曾经把农耕和游牧民族分隔开来，然而随着国家的统一，城门的开放，同是中华民族的人们再也不分彼此。当外敌入侵时，这绵延万里的长城成为了凝聚所有人在一起的纽带，化作了不朽的精神图腾，激励着人们参与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之中。
0: 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面对日军的野蛮入侵，右卫儿女又筑起了一道全民抗战的长城。1941年9月到1943年底，是晋绥革命根据地最困难的一段时期，在日军的严密封锁下，就连一根火柴都难以运进根据地，当地军民的生活难以为继。当时，作为连接山西和内蒙古的重要交通要道，右卫被日军重点布防，但古镇人却冒着生命危险，在家中悄悄为八路军战士们纳鞋织布。
4: 晚上可以说整夜整夜的给做鞋呢，可是这个在做鞋的时候呢，不敢发出一点声音了，又怕这个别人发现了，窗户呢也用这个破壁或者是几层布呢遮得严严当当的，生怕呢对面有一点光线露出来。
0: 抗战期间，右卫及周边百姓为八路军募集了10万多银元，制作棉衣10000多件，布鞋10000多双。然而，要把如此众多的物资运送给八路军，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右卫人自有办法。许文才的姑爷爷当年就曾利用赶大车，把粮食、布匹、鞋袜等藏在柴火里、车板下或马鞍下，秘密给城外的八路军运送物资。
4: 我姑爷经常说讲的说，有的时候查的相当紧的时候啊，他就是白天呢出去劳动的时候，这穿是一双鞋，哎，赶晚上光着脚就回来了，这就说把这一双鞋也可以送出去了。
0: 右卫人有着非凡的韧劲儿，祖上的教诲让他们很早就明白聚沙成塔、聚土成墙的道理。虽然有时冒死走一趟，只能送出一双鞋、一件衣，但他们相信，只要坚持，就有胜利的可能。有一次，许文才的姑爷爷和同乡一起去运送物资，可是那位同乡却被日军发现，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有人劝他说，这几天风声紧，就先不要送了，等过些日子再去。但许文才的姑爷爷没有丝毫胆怯，依旧坚持，没有一天落下。
4: 他说这个干革命呢， 就如这个烧柴火一样，

0: 只有不断的铁踩，这个火呢才能越烧越旺。哪怕是一点点，只要送出去，这就是根据的就起了作用。
1: 漫长的抗战岁月里，许文才的姑爷爷每天都往返在运送货物的路途上，光大车的轮子就换了三对儿。正是在古镇人不间断的支援下，晋绥革命根据地的抗日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为后世的华夏儿女赢得了民族的自由和独立。
2: 随着战火硝烟的远去，又迎来了长久的和平。面对着饱经战火、满目疮痍的家园，面对着一脸尘土却期盼着美好生活的子孙，又为人又扛起锄头、担起水桶，打响了一场改善生存环境的接力战。这场战斗没有狼烟，只为绿色；没有终点站，只有进行时。
1: 绵延的战火加上风沙的侵袭，使得又为周围的生态环境遭遇了严重破坏。1949年，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只有0.3%，几乎日日都有强风和沙尘暴。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白天点油灯，黑夜土堵门。这句当地流传的顺口溜，形象地道出了古镇人的无奈与苦楚。
3: 大黄蜂刮的像白天晚上，像这就又是刮的厉害的时候，就白天和家里头上的电倒了，就看不着了。黑夜到刮上一黑夜，这早起起来，这门好像完全就拿土堵住了，开门也开不开了。
1: 今年65岁的王明花，自幼生活在右卫，自记事起，从右卫镇东北方向吹来的风就终日不停。古镇不远处有一道40里长、8里宽的流动沙丘，在大风的助推下，以每年10几米的速度向右卫逼近。因为风起时黄沙蔽日而得名黄沙洼。据说，明代万历年间修建了一座3丈高、6尺宽的西北城墙，就是在一夜间被从黄沙洼吹来的黄沙淤积吞没的。1949年，为了守护家园，右玉县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要想封沙住，就得先植树。从那时起，一场长达60多年的植树大幕徐徐拉开。15岁时，王明花就加入到了植树娘子队，她的任务是浇水，可一桶水浇下去，转眼间就没了踪影。再看看别人，上午挖好的树坑，下午就被风沙填平了，刚栽好的树苗，一夜间就被风沙连根拔起。狂风怒号，反反复复，沙浪推沙浪，树苗成活率很低。
3: 那时候种树也，第一年种上以后，大黄蜂刮的没了，那就活不了了。第二年再草着，活不了；明年再草栽，那连续几年呢，就那么继续栽。
1: 风沙肆虐，从未挫败右卫人征服黄沙的决心。当地人常常笑称自己身上有股油面愣劲儿。意思是像山西人最爱吃的油面一般坚韧异常。或许这种性格的形成，正是源自于慢慢溪口古道磨砺出的不屈与抗争。绿尽一尺，沙退一寸，在几十年的植树造林过程中，古镇人要忍耐的是恶劣的自然条件和高强度的体力劳作。
3: 那时候呢，草里头呢，咱们生活也挺苦的，拿这个鱼角面窝窝头，老百姓叫黄个蛋了，拿这个黄个蛋就早起起来就走了，去栽树去了，
2: 带着一个干粮就走了。
3: 哎，走了，到渴了，你到那下那沟沟里头有那长流水了，喝点水就行了，别的啥也不倒的，像我们的话啥也倒不得，饿了吃上两口就行了，不倒的吃这了，喝那了，怕冷了，怕热了，啥也不倒的。反正是植树造林的，人们老百姓这个也可劲，积极性可高的。
1: 奇迹一跃不能失败。

0: 驽马石驾，功在不舍。为了青山绿水，也为了子孙后代，倔强顽强的古镇人用了60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换来今天54%的森林覆盖率。如今，在小镇周边地区共有1亿多棵树，按照1米1棵的距离测算，排起来相当于10万公里，可绕地球2圈半。曾经拥有近100公里古长城的右卫古镇，如今又拥有了一道锁定风沙的绿色长城。当年那些风华正茂的植树娘子军们，如今都已经年过花甲，闲暇时他们常常会聚在一起，说的最多的还是那段与黄沙抗争的光辉岁月。
1: 你们几个谁最能干的？那个时候谁扛树苗扛得多啊？
2: 他最能干，
1: 真的
2: 哦，
1: 都十几岁。
3: 大伙夫都住了，树也都长大了，我们也都老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了。你说管土地了，下一辈人也不用放这个大伙夫了。这个树也挺好，收成也每年这老草里头这收成也挺好，孩子们过得好了，大人们都，你说那心情是，肯定是好的吧。
0: 如今，古镇周围一派青山绿水的美景，但当年最早一批参与植树的右卫人，却大多已经离世了。他们以功成不必在我，福祉留于后人的大勇气、大担当，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座美好的家园。
4: 事实上，植树呢，它跟当年建长城一样，当年的长城是为了守护安宁，为人们创建一个乐园，而现在我们植树，它是守护的大自然的一种平衡，是守护的子孙的一份福祉。
0: 变绿并非终点，为了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新一代的古镇人又开始行动了起来。右卫镇有一片200亩的苗圃，今年53岁的赵宝平是负责人。这样终日与树相伴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1997年，抱着为家乡发展尽一份力的想法，赵宝平放弃了机关办公室的工作，主动申请前往位于乡下的苗圃基地。当时苗圃里只有樟子松、油松、落叶松3种常见树种，由于缺乏种植技术，在许多年间都没有见成效。
5: 这个樟子松越长苗应该是3年时就要给定植，结果是15年时了还没有栽出去，就是因为缺水的原因。
0: 为了攻克技术难关，赵宝平四处收集相关书籍，苦心钻研，然后进行试种。然而到了第2年，却发现那些被寄予厚望的树苗依旧没有成活。
5: 有的多些了，壳瓣是以后削完以后，你不透过时间还落不到，主瓣看不到的东西就早上见，是清清上见。
0: 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从头再来，赵宝平始终没有放弃，终于摸索出一套适合当地土壤气候的栽培办法。一茬树苗培植需要3到5年，一棵大树成型需要将近20年的时间。如今20年的时间过去了，赵宝平的苗圃才初见成效。
5: 麦地的树木长得郁郁葱葱啊，我挺高兴哦，我的心苦没白瞎。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嘛，你种出来的苗子不一定说你能受益，也许是下一代受益。
0: 守卫绿色，就是守卫一个绿水青山的中国梦。赵宝平用20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绿色的梦想。今天的苗圃树苗已从当年的3种变成30种，远销内蒙。

0: 陕西等地。古镇人在农忙之余，除了雷打不动的种树外，又多了一项在苗圃里育苗的工作。依靠这项绿色产业，镇里200多个贫困户人均增收2000元。青山不老，绿水多情，一代代又为人赋予了这片山水新生的力量，而青山绿水也必将回报给他们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从过去到现在，久久为功已经成为了又为人的一种行为自觉，简单淳朴当中流露出一种坚韧不屈的气质，更透露出历在久远的朴素追求。如今的长城内外生机盎然，或许古镇的先人在建筑它的同时，也在自己的内心建起了一座心灵的长城。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下天光，一碧万顷。
2: 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3: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2: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4: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5: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6: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7: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8: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9: 我来了，
10: 我们来了，
11: 我们来了。
1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一美壮阔的精神画卷。

0: 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

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年就年，两我结交80年，哪个77岁死，瑞里桥头等3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恋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恋桥，就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恋爱的开始。

因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啊，如果不是爬虫，但他们也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和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和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宰荡侗族的大歌为侗家生活增添了无数风采。

0: 不对？
1: 打脸的呀！
2: 又跑又跑，好险！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快桥远一块辣椒，你咋去块辣盘不了？
2: 啊，干杯！
1: 干杯！

0: 将难
1: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宝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地区人口最多最密集。

侗族源于先秦时期，至今沿袭着千年的历史习俗。拦门酒是侗家人最隆重的迎宾仪式。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

0: 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聚会的祭，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2: 哎。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得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鸟的那羽毛不是打了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就这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租漂亮一点。后来就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他这个做，当时都从天而降做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就从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

0: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1: 这几年我这个觉得这个旅游非常的发展兴猛啊，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啊，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啊，这个人家一来呢就要留张照片啊，是不是啊，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啊，就是很这个返古归真啊，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啊，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了解我们侗族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要有机遇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让他这个我做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走出国门。

一年来就呀，个门南门乡间嘞，边南门嘞，乡秀嘛。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只安排。
1: 空山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2: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13支苗族支系其中一支，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它保持它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它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它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啊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界给它的称呼。
1: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踝的彩绣围腰。只有5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3: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去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两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1: 苗岭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苗岭，冬季温度也在0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穿了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5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遗韵。

苗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新疆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起舞，这就是侗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与习俗。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良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良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良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宝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是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氏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饶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吴郑王的周。饶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信息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但是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的，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1: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地保留了下来。
0: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今天变成寻觅。

0: 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1: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呢旅游来这里，小孩了带总的带一大堆的一起百人几百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0: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1: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就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的基本没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是做一单道两道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0: 宝梁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梁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梁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的时候那个村里面又那个房企那是比较丑的，矮矮的房企了，烂烂的房企，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县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2: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0: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2: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他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0: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香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 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3: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4: 我们叫儿童工兵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0: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梁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3: 它的这个爆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爆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爆刀，把这个
0: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梁古村的梁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4: 这里面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
3: 然后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接，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记住，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要对齐，对齐之后靠上，你要有靠上这种感觉。然后呢，这边放正，对，这指头放正，这指头放正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啊，看见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个，哦，这种感觉啊。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见没？进去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倾斜一点，然后好，走。哎，不错，可以了。哎，再来一点，再来一遍。
4: 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你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啊。我们只用这个，
2: 我就做下一个流程。
1: 好，这边可以了，
2: 来，
1: 放到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就可以啊，站起来操作也可以，方便一下。
3: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使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4: 啊，
5: 谢谢。
4: 我们说那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也叫有名的咖啡。那个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0: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6: 大家都知道福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福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村期，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0: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葺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2: 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4: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一两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七点钟就去干活，刚干回来等阿婶就打电话，好像我干工，好了，我怎么回来了？
2: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一产、二产、三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0: 短短五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2: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更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5: 叔叔，我们 say hello。
0: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2: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加上我们的一些创意，加上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
0: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良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良村打造民宿的。
7: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0: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她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7: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良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0: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良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是新的体验。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的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接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会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加入进来，一起去打造。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快来看，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这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张毅，来自清华附小。今天呀，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一个话题，叫做高铁梦想。伟大事业都始于梦想。作为与大家交通出行密切相关的中国高铁呀，同样如此。从零到世界第一，让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变成了可能，一步步地实现了梦想，让中国速度成为了亮丽的中国名片，成为交通强国的重要支撑。来，同学们，请看屏幕。这幅图选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的小学低年级版第九页。这是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首发的图片。好，同学们，说到复兴号啊，我们都很熟悉。那复兴号你们坐过吗？
1: 坐过。
0: 感觉怎么样？
2: 我觉得很安静，因为听不到车轮磨轨道的滋滋声。
0: 嗯，很好。还有补充吗，同学们？
3: 我觉得现在的高铁比之前的火车要快。我听我妈妈说，现在我和她坐高铁去我老家，也就是湖南，是用6个小时。之前她从湖南到北京学习要1天1夜。
0: 看来呀，我们都有乘坐高铁的体验。那么下面呢，老师就要考考你们了。来，请听题。第一题，咱们中国人自己设计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是哪一条？ A 平汉铁路，B 京张铁路。来，请你回答。
4: 我觉得是 B 京张铁路。
0: 嗯，好。还有不同答案吗，同学们？都同意了。好，那请看第二题。我国最早的高铁是哪一条？哎，谁会？来，请你说。
5: 我觉得是 B 京津城际铁路。
0: 嗯， B 京津城际铁路。京津城际铁路是指从哪儿到哪儿，你知道吗？
5: 应该是从北京到天津。
0: 嗯，好，请坐。答案到底对不对呢？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咱们中国人自己设计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呀，就是京张铁路。我国最早的高铁是京津城际铁路，所以同学们，你们都答对了。在2008年8月1日，京津城际铁路开通运营，京津两地之间实现了30分钟的通达。这也成为我国第一条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运行时速达到了350公里的高速铁路，标志着中国正式迈入了高铁时代。而说到京广高铁呀，这是目前世界上运营里程最长的高速铁路，全线全长为2263千米。而刚刚提到的京张铁路呢，这是由100多年前第一条由中国人自己修建的铁路，全长是200公里，时速是35公里。主持修建这条铁路的工程师是詹天佑，被誉为中国铁路之父。那么现在呢，我们又有了自己的京张高铁，时速是350公里，还能够具备无人驾驶功能，综合技术水平更是位居世界一流。同学们，从时速35公里到350公里，可以说这组数据见证着中国铁路的梦想。那么下面呢，我们听一听一段梦想的声音。同学们呀，应该听出来了，这是一段火车飞驰的声音啊。更准确的说呢，这实际上是一段我们中国高铁刷新世界铁路运营试验的最高时速的声音。在2010年12月，京沪先导段试验蚌埠至枣庄段 CRH380A 动车组达到了最高时速486.1公里，直接刷新了当时世界铁路运营试验的最高时速。而这一速度让咱们中国速度震惊世界。它的成功呀，可以说与梁建英总工程师是密切相关的。他是高速动车组技术专家，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他是我国高铁的女总工程师，也是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获得者，全国五一

0: 巾帼标兵、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由他主持研制的复兴号动车组实现了时速350公里运营，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他带领一支上千人的研发团队攻克高速动车组关键核心技术，助力我国高铁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精彩蝶变。那么下面呢，让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的思政课辅导员梁建英总工程师，有请梁老师。你好，欢迎梁老师。
1: 老师好，同学们好，我是梁建英，来自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我是一名高铁设计师。刚才咱们张老师介绍到时速486.1公里的世界运营铁路最高实验速度，就是由我们的团队所设计的 CRH380A 这款车型所创造的。那么现在我想问一下同学们，你们能在你们桌子上面的模型当中找到这款车吗？对了，你这个小朋友找得太准了。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其实这个成绩来的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真的是憋了一股劲儿，创造了这样的一个速度之最。今天呢，我也想和同学们呢来分享一下我和火车之间的缘分。实际上，我跟火车和铁路的结缘是从我出生那一天就已经开始了。我出生在一个铁路的家庭，我父亲是一名铁路工人，我的家住的离轨道边只有大约200多米的距离，所以也可以这么讲，我是伴随着火车的轰鸣声长大的。小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做一件事儿，就是趴在我们家的窗户边来看在轨道上飞奔的火车。那个时候我就常常在想，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它是怎么跑起来的，又是怎么做出来的呢？那么长大以后，由于家庭的影响，我报考了铁路行业的专门的院校，上海铁道学院。从我的家到上海需要坐50多个小时的火车，其中还要倒一次车。这50多个小时的旅程实在不是一个特别美妙的过程，现在让我回想起来，基本上充斥着拥挤和嘈杂。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要用我所学的知识来改变这一切，让我们所有乘坐火车的旅客能把他的旅程变成一种非常美妙的感受。1995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了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了一名设计师。在咱们国家，从1997年开始进行了多次的铁路大提速，那么直到2004年的第五次大提速，我们国家的铁路客车的平均运行速度才到多少？小朋友们，平均速度只有时速60公里，那么最高的铁路客车的运行速度只有时速160公里。那个时候国外的发达国家，他们列车的运行速度已经达到了时速300公里，我们与他们相差的距离太远了。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去研制我们自己的高速列车也成了我们铁路人的一个梦想。2004年，乘着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的东风，我们国家开始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基础上来打造自己的品牌。当时我们所有的铁路人都感觉到了我们研制高铁的机会来了，但是正当我们摩拳擦掌准备大干的时候，在我们与合作方去进行交流沟通合作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技术话语权的问题。也在那个时候让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了巨人的肩膀不好站，要你自己成为巨人。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产品可以买来，但是我们的技术和能力是买不来的。因此在那个时候我们也下定了决心，我们一定要干出一点名堂来，我们不能永远走在别人的背后，我们要

0: 走在前面，我们要挺直脊梁，我们要自己去看远处的风景。2006年，我非常有幸地担任了时速300公里高速动车组的主任设计师。高速动车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大系统工程，它集机械、电气、电力电子、材料、信息技术、人机工程、空气动力学等多学科于一体。一列动车组包含的零部件非常的多，高达50多万个。我们设计的图纸要有几万张，我们要分析的数据要多达数百兆。我们的研发团队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分析，那么也实现了我们一系列的创新设计。在我们国家首列时速300公里高速动车组成功问世之后，那么我又成为了 CRH380A 新一代高速动车组的主任设计师。这个车为什么要叫 CRH380A？ 380代表了它的设计速度，顾名思义，实际上这个车的设计的速度的要求就是时速380公里。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先例可以遵循了，那么我们也找不到一个特别成熟的经验去借鉴，我们必须依靠什么？只能依靠我们的自主创新和自主研发。这就让我们又一次面临了我们世界轨道交通装备技术的最高峰的这样的一个挑战。那么我们为了去攻克我们所遇到的一道道的难关，我们的研究团队经过了系统的严谨的这样的一个分析，我们制定了非常精细的这样的一个推进的方案。那么我们从关键的零部件着手，那么通过我们的仿真分析和实验验证，我们呢把所有我们的一些设计的思路和想法通过非常多的资料把它变成了我们方案可行的图纸。那个时候我们每天的工作状态是朝八晚九，我们几乎是不休息的，没有什么节假日。我们经常为了讨论一个方案的可行性，一个试验数据，那么我们都会要通宵达旦。同时呢，我们为了去验证列车在高速运行状态下它的整个的动态行为，它的整个的动态表征和规律是什么，那么我们就在京津、武广、郑西这样的一些铁路线上去做了长达2年的试验。那么我们历经450余项的仿真分析，1050余项的这个地面试验，还有2800余项的线路试验。为了做这些试验，那个时候是我们在全国各地去做，我们奔走在全国的各地。那么我们时而会去感受我们北方的数九寒天，那么时而我们也会去感受咱们南方的酷暑闷热。其实在那个时候，多少个我们去奋力拼搏的日日夜夜，支撑我们这么做百折不挠拼命办的这么做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呢？我们那时就在想，在广袤的国土上，在复杂的这么复杂的一个地貌，我们有巨大的客流，我们有国家的支持，有我们广大民众的期盼，如果我们把它做得最好，我认为是有负于这个国家和这个时代的。所以在这个2010年的8月份，那么 CRH380A 这款车型呢就正式的下线。那么在同年的12月份，它创造了时速486.1公里的这个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的速度。那么在这里呢，我也想问同学们一个问题，大家知道吗？这个486.1公里的这个速度，你们说快不快？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 时速486.1公里，一个小时有60分钟，也就是说一分钟大概能跑8公里，实在是太快了。
0: 是的，很快。 时速486.1公里。

0: 实际上它已经达到了我们喷气式飞机的低速巡航的这样的一个速度了。在2017年的9月21号，复兴号动车组在京沪线上以时速350公里投入了商业运营，这也标志着我们国家成为了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快的国家。那么在今天，我们坐火车从北京到上海只需要4.5小时，速度的变化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不可想象的时空之间的一个变化。
1: 咱们一起为梁老师响起掌声好不好？那你们也听到了，在讲述当中，咱们的中国高铁只是为了更快吗？
2: 我刚才听了梁老师的讲解，我觉得高铁还很方便，很舒适。
0: 同学们听得很认真，的确是这样的。其实高铁不仅要快，也要更加的舒适。为了这个舒适，我们真的是没有少花功夫。比方说，我们为了要给乘客提供一个更加安静舒适的乘坐环境，那么我们对这个动车组的噪声指标提出了一个近乎苛刻的要求。我们要在原有和谐号的噪声指标的基础上，我们要再降低3分贝。为了这3分贝的目标，那么我们的试验团队用了1.5年的时间，根据不同的噪声源的特征，我们采用不同的减震降噪的材料，构成不同的结构。那么我们一共做了大概3000多次的试验。那么最终，我们复兴号在以时速350公里高速运行的时候，我们车的内部的噪声只有65分贝。这个65分贝，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65分贝呢，大概就是我们2个人近距离的时候的一个交流的声音。那么，就像我们现在你们2个小同学坐在一起，那么说话的这样的一个声音的水平，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一个状态。你们看到桌子上面你们面前的这个模型，那它的头型是不是都是尖尖的，像子弹头一样？那么有没有谁能告诉我为什么？
3: 我认为这样可以减少空气的阻力。
4: 老师，我以为以前的方形车头空气阻力大，所以开不快。
0: 您说的太对了。为什么我们现在的高速列车，它的头型看上去都是尖尖的、细长的，像子弹头一样？这是我们高速列车和低速列车一个很大的区别。列车在高速运行的时候，它的大部分的阻力来自于气动阻力。我们把车头设计成这样的一个形状，就是为了减少列车运行的阻力以及它的气动噪声，从而达到我们整个列车运行过程当中的能耗的降低以及对外部环境的噪声污染的问题。我们复兴号动车组啊，它的整个列车的断面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它是目前我们单程高速列车当中断面最大的一款车型。那么如何实现大断面小阻力，这就给我们的研发团队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那么我们依据技术特征和文化特征，我们对我们这个复兴号的这个头型进行了46款的初步的方案设计。那么也对这46款头型呢，我们做了初步的仿真分析。那么经过初步仿真分析的结果对比，我们遴选出了23款头型。那么对这23款头型呢，我们又做了修正。修正之后，我们又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仿真分析。那我们最后又遴选出7款头型。那么我们把这7款头型最终我们做成一个模型，送到我们的风洞实验室去做我们的气动力学实验和我们的气动噪声实验。那么经过试验数据的综合对比分析之后呢，我们最终选出了我们图片上的这款头型。这款车型的创意呢，来自于我们中国的图腾，那么就是龙。在这款头型的两侧呢，有非

0: 常明显的棱线，那么使这款头型看起来非常的遒劲有力。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车的两侧呢，有两个红飘带，这两条红飘带特别像我们一条腾飞的巨龙，那么它的龙髯向后随风飘扬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目前我们这个复兴号动车组，它的列车的运行性能非常的优秀，虽然我们这个车的断面很大，但是它整体的列车运行的阻力降低了12%，它的能耗指标也降低了17%。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如果往返一次京沪线的话，那么它可以节约5000度电。好，你有什么问题吗？
1: 梁老师，我有一个问题，你们千方百计的设计高铁是如何让它平衡又快又平衡的呢？
0: 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一个高铁要有一个优秀的指标，让它跑得又安全又快捷又舒适，实际上不仅仅是设计出来的，我们也要通过大量的试验去修正去完善，来让我们的方案尽善尽美的去实现我们的设计目标。在我们这个行业当中也流行着这样的一句话，高铁是设计出来的，也是试验出来的。2015年6月份，复兴号动车组研制成功下线之后，那么我们就先后投入到了铁科院的环形实验基地，还有我们的大西线、正徐线以及哈代线上进行试验。那么在这几条线路上呢，我们做了长达1.5年的时间，运营里程呢达到了61万公里，那么相当于绕地球15圈。
2: 好，同学们，听了梁老师的讲述之后啊，你们对哪一个数字或者一部分印象特别深刻呢？好，那你先说吧。
3: 复兴号动车组用了1.5年的时间，运行了61万公里的试验，相当于绕地球15圈，真是太了不起了，工程师们真是太厉害了。
4: 选车头和实验数据 A4 纸打印出来的话，可以堆到1米多高，就是这么一点点累积起来的，我要向梁老师他们学习。
5: 为了舒适，你们不厌其烦地做实验，真是让我们太感动了。
2: 是的，同学们，就像你们说的，我们的工程师老师们啊，真是特别的了不起，也特别不容易。而正是有了像梁老师一样的建设者、设计者们，才能够让奔驰在中国大地的中国高铁成为一张亮丽的国家名片。
6: 数据显示，我国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万公里，位居全球首位。2012年至2021年10年间，我国高铁事业迎来飞速发展，总运营里程翻了2番，占铁路总运营里程的比重从9.6%增长至27.53%。我国高铁发展虽然比发达国家晚40多年，但依靠党的领导和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经过几代铁路人接续奋斗，实现了从无到有、从追赶到并跑再到领跑的历史性变化，成功建设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高速铁路网。自2008年我国第一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京津城际铁路建成运营以来，一大批高铁相继建成投产，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我国高铁发展进入快车道，年均投产3500公里，发展速度之快、质量之高，令世界惊叹，其已成为中国形象的亮丽名片。
2: 好，同学们，可以说呀，近些年咱们的中国高铁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4纵4横到8纵8横，可以说中国高铁的发展啊，一直助力着我们国家的重大战略。而到如今，我们老百姓们也可以坐着高铁游中国了。现在呢，咱们一起再看一个短片。
7: 我呢是住在这个天津的河西区，在北京的西城区上班，每天呢都是坐这个京津城际高铁来上下班往返。 大概高铁上时间是30分钟到40分钟左右，就很。

0: 快捷和方便。
1: 高铁开通的话，出行的话是很方便的，就是说也给我们思乡古镇这边带来了游客这些啊。
2: 我的老家旁边就是铁路，然后我也是一个火车迷。
3: 从经典的绿皮火车到如今四通八达的铁路网，我见证着中国高铁的高速发展。高铁也慢慢进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首选的出行方式，使得人们的出行变得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快捷，也得到了更好的出行体验。
4: 谢谢，谢谢梁老师。感谢梁老师等工程师们在交通出行上给我们带来的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自主创新的一个重要成功范例就是高铁，从无到有，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现在呀已经领跑世界了。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教一下梁老师，对于孩子们你有怎样的期待和嘱托呢？
5: 在高铁安全、快速、便捷、舒适、智能的背后，是人们看不到的研发过程的曲折和坚持，这与我们大家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亮眼的科技成果是由一个个枯燥的重复和无数个沮丧的时间所组成的。因此我想对大家说，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干高铁是这样做的，我想做其他的事情也是一样的。只要我们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稳了，才能实现我们自己的梦想。如果我们把高铁比作我们的人生，我想对各位同学们讲，速度并不等于速成。复兴号高速动车组，它的优异性能是经过千锤百炼打造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亦是如此。
4: 谢谢梁老师的教诲。从百年前的运行时速35公里，到普速列车的120到160千米每小时，再到如今我们复兴号350公里每小时，可以说数字的变化见证了中国铁路的飞跃。而这些不断变化的数字呀，是非凡的成绩，更是不断的跨越梦想。从100多年前中国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到如今以高铁总工程师梁建英老师为代表的科技精英，他们把爱国热忱始终镌刻在骨子里，他们把梦想、责任勇敢地扛在肩上，一代代地接续奋斗，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坚韧执着，才实现了一步步跨越，成就了一个个梦想。
5: 感谢100多年前詹天佑等铁路先辈们给我们树立的榜样，100年后的今天，通过一代代铁路人的不断的努力，我们的中国铁路不仅能够遇水搭桥、逢山开路，更可以上高原、穿沙漠、迎风雪，同时也走出了国门。目前我们已经研制成功了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交通系统，未来我们还会有超级高铁，我们还会有更多的中国超级工程以及大国重器，这些任务会落在你们的肩上。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加油。
4: 是的，我们一起加油。同学们，我们都是追梦人。习近平爷爷说啊，青少年要敢于有梦，有梦想还要脚踏实地，好好读书才能够梦想成真。希望在你们手中也能像梁建英总工程师他们那样，诞生更多更好的中国速度和中国名片。好了，同学们，今天呀，我们就学习到这儿。下面呢，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成长之梦想。好，现在你可以把梦想贴到我们的留言板上，来，快来吧。

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一百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2: 都来！啊！
0: 一百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5: 说我写的这首，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5: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萍萍，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3: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7: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5: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

0: 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啊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这程度秀是什么人？程度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里面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程度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1: 伙计，
2: 哎，您说
1: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2: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列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3: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1: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儿涮香。
2: 哎，里边请。
0: 所谓列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程度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程度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来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4: 您可以不管，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5: 合着怎么用啊？
4: 你瞧着，你看，哎呀，
0: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舟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5: 你得把它拌开啊，这涮也有讲究，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0: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拉洋车的，他把他那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面，呱呱呱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程度秀看呆了啊。那王孟舟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程度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6: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仲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0: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7: 今日我觉得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8: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7: 那不觉得冷吗？
8: 与众甫兄相见，如沐春风，喊你全武，
6: 果然是同道中人。
0: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那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程度秀，可惜今天没酒。钱玄同说：“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7: 这酒可是花雕。
8: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的。哎呀，
7: 这钱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0: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了。

0: 钟复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
1: 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觉醒年代，蓝是蓝湛，它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征。 这一点不，这一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要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个老头帽，油头晃脑的，自顾自得也是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啊，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 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2: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 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胡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1: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 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3: 君去也，还斗否？
1: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笑>四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 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骨子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4: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5: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1: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
6: 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7: 回望100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8: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6: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7: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
9: 成为天下的主人。
10: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11: 大学要迁了，快！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
0: 太简单啊。
2: 编剧龙平平六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1: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0: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3: 来，让我们宣誓。
1: 啊，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是吧？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4: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1: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0: 您这是祭奠朋友？
5: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1: 像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5: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1: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地举起了拳头。
3: 小张，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1: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3: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1: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也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3: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0: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3: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0: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3: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0: 我愿意奋斗终生，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1: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 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6: 他们的同志举身合影。
2: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7: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1: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啊，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六不。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啊，戳到我自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脸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的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先生，
1: 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没有那样一个感觉。
0: 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就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先生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2: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2: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2: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3: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4: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2: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

0: 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1: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2: 这一年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程璐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程璐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一语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哎呀，得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的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十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六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六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文兰加上，就写了三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3: 你谁呀？
4: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3: 娘，
5: 娘，
3: 娘，
5: 娘，
3: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别又咬着你妹妹。
5: 不是花木兰。
3: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4: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2: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1: 你上回给我那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拿给你。
2: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那一场感情戏。
1: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2: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个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0: 本横行霸道，今儿个可算出口恶气，痛快！
1: 痛快！
2: 为了痛快，干杯！
1: 干干干干干！
2: 来，道上，
0: 什么事？
3: 黄金在哪？
2: 走！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报告总探长，死了六个，手里都有枪。
1: 查清楚身份了吗？
0: 身份不明。
1: 多数是什么人？
0: 也不清楚。
1: 一群蠢材。
0: 不过，据俱乐部老板说，杀人那几名歹徒临走的时候说的都是日语。
1: 日本人？
0: 很有可能。
1: 果然是他们，真是欺人太甚。
2: 哎，卢小姐，
3: 这怎么了？
2: 发生了命案，死了好几个。
3: 命案？
2: 哎，卢小姐，您可不能进去，里边正执行公务呢。
3: 放肆！你不知道我和你们总探长的关系吗？
2: 我知道，您跟我们总探长那是朋友。可是卑职在执行公务，您可别为难我。再说这尸体还在里边呢，您可别沾晦气。
3: 这用不着你担心。安德烈在不在？让他来救我。
2: 那您容我通禀一声。
1: 卢兰，卢兰，你怎么来了？
3: 里面是不是死人了？我要进去看看。安德烈，你陪我。
1: 卢兰，里面太血腥了。
3: 晚上我有朋友在里面聚会，我担心。
1: 这不应该是你的朋友吧？
3: 不看怎么

0: 知道呢？
1: 好，你跟我来，但等会儿你别埋怨我。走。你真要看？卢兰，你没事吧？
0: 我有点害怕。
1: 别怕，有我在。早说过不让你看吧。这不是你朋友吧？
0: 不是。
1: 那边还有几个，去看一下是不是你的朋友。
0: 不用了，安德烈，谢谢。
1: 那咱们出去吧。

陆兰，走吧。

0: 竹兰，你没事吧？
1: 没事啊。
0: 那几个死者，你真不认识？
1: 你认为我应该认识吗？
0: 不，不，我只是很担心你。卢兰，不请我上去坐坐吗？
1: 下次吧。
0: 行，晚安。
1: 晚安。

0: 出什么事了？和我一起参与这次行动的上海站特工，全都死了。
1: ？安排你撤离上海，
0: 不行，我这个时候撤离的话，陈天放他们会前功尽弃的。
1: 即使是前功尽弃，我也必须首先保证你的安全，我必须对党组织负责。
0: 你知道我们的责任，
1: 那就马上撤离啊！
0: 我理解你的决定，但我还是请求组织上让我完成这次行动。虽然这是军统局的行动，但它关系到国家的利益。
1: 好吧，需要我们怎么配合你？
0: 暂时不用，陈天放他们的能力很强。
1: 那一定要小心谨慎。
0: 放心吧，那我先走了。
1: 好。

0: 疯子，孙红姐，菲儿，哎，天放哥呢？
1: 天放哥呢？
2: 青青，
1: 天放哥，
2: 回来了，没事吧？
1: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2: 傻丫头，怎么会呢？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把你救出来的。

0: 这次，你可是立大功了啊！
1: 真的，
2: 我还是对放在安德烈家的黄金不放心的。
0: 卢兰的紧急联络方式是什么？
1: 直接去他住所。

0: 臣死了。
1: 是，上海站所有参与这次行动的人员。
2: 你已经暴露了，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必须马上撤离。
3: 不行，我撤离的话，放在安德烈家里的黄金怎么办？
2: 我来想办法。
1: 如果我不在，一旦安德烈发现了运金车，就完全没有了回转余地，而且安德烈一定会全力围捕你们，再加上日本特务，你们的处境会很被动。还是我先留下，设法稳住安德烈，等你们把黄金运走之后，我再撤离。
0: 不行，这样做太危险了。
2: 这件事情他还会再帮你吗？
1: 不知道。
2: 那好，我命令你必须要停止一切没有把握的行动，我们会想办法把黄金安全的转移。
1: 你没有办法将黄金转移到比安德烈家更安全的地方，相信我，我保证在你们行动之前，这批黄金在安德烈家是安全的。
0: 凭什么？
1: 凭什么？这样的话是不信任才说的吧。
0: 我没有这个意思，你应该明白。
1: 我必须明白。好了，如果你们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就只管去做，需要我怎么配合，我责无旁贷。
2: 好，我同意。你现在继续稳住安德烈，等我们明天把黄金运出上岸之后，你跟随我们一起撤离，我会派人保护你。记住，一旦有任何危险，你必须要保证自身安全，全身而退。
1: 谢谢，
0: 小心。
4: 彼女一人だけか。
5: はい。
4: まさか監視に気づかれたかも。
5: だったらどうします？
4: 監視を続けろ。こんな状況になったらできるのは彼女を引き出すのだ。
6: 宋探长，日本宪兵队的山本队长一大早就来了。
7: 他来干什么？
6: 不知道。
7: 好。
8: 宋探长，早。
7: 山本队长，这么早过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8: 宋探长日理万机，如果没有什么事，在下怎么敢来打扰呢？
7: 直说。
8: 听说卢兰小姐和总探长关系甚密。
7: 你什么意思？
8: 看起来总探长和卢兰小姐的关系确实不一般啊。一提到卢兰小姐，总探长就关心则乱。
7: 山本队长，我工作方面很忙的，真的没时间和你斗嘴。如果你没有其他事，请先回吧。
8: 总探长，我说过，如果没有非常重要的事，绝对不敢来打扰探长。我得到消息，昨晚贵族界法国俱乐部发生了一起枪击案。
7: 没错，这件事情的原委我正想问山本队长呢。
8: 总探长，法租界是你的辖区，在下实在鞭长莫及。
7: 少装糊涂，我问过。

0: 过现场的目击者、杀人者，当时在现场用日语交流。
1: 恐怕总探长被道听途说扰乱了视听吧。我得到的消息有所不同，其实那伙人就是劫持我日本国日和银行黄金的匪徒。那起枪案就是因为匪徒内部分赃不均的火拼。
0: 山本队长，你把我当傻瓜了吗？
1: 岂敢岂敢。不过此事与我日本国日和银行的急案密切相关，不由我不关心。而且我得到确切情报，策划此次劫案的幕后始作俑者正是卢兰小姐。
0: 山本队长，你今天反复挑衅，是想试探我的底线吗？
1: 总探长，怎么会呢？在下前来只是想总探长与我方联合破案，捉拿嫌疑人卢兰。
0: 对不起，按照我们法兰西的法律，没有任何的证据，你不能限制公民的自由权。
1: 既然如此，那就不必劳烦总探长了。麻烦总探长您告诉我卢兰的住址，其余的事我自行处理。
0: 放肆！山本队长，你们日本人在中国横行无忌，可你别忘了这是法租界。来人，送客。
2: 山本先生请。
3: 我在你的车库里放了一件东西，在我拿走它之前你绝不打开车库。
4: 目前日本人已经很清楚，卢兰与安德烈交往密切，如果卢兰一旦暴露，我相信日本人会通过安德烈很容易找到他。而且一旦安德烈知道了事实的真相，我想我们很难再去面对他做出的任何反应。
5: 你就直接说怎么办吧。
4: 我会带疯子随红埋伏在安德烈住所，一旦安德烈食言，我们就一定要尽快赶在日本人到来之前把黄金运走。
5: 那我们呢？
4: 你们负责保护卢兰，这里是法租界，即使卢兰真的暴露了，我相信安德烈也不会对他实施直接拘捕，所以你们现在要防的是日本特务。
6: 明白。
4: 青青，日本人已经见过你，所以为了避免再次暴露，你去码头与强子柱子他们会合，配合接应。
6: 是。
4: 给大家五分钟时间准备，记住，无论这次的行动成败，都必须要在今晚8点之前准时到码头集合。
5: 明白。
6: 明白。黄包车。
2: 哎，来了。哎，小姐您请。小姐您去哪里？
7: 巡捕房。
2: 好嘞，

0: 他可能是日本特务的，那到底跟不跟呢？
1: 算了，陈天凤说咱们的任务是保护那个小妖精，听他的。
0: 明白。
2: 进车库看一下。

1: 我们这些做手下的也不太好问。谢谢啊。不用谢。
2: 要走了。

0: 日本特，这回有好戏可做。
1: 在这儿等我，
2: 好。

0: 站住！陆小姐，冒犯了。
1: 的确是，胆子不小。
0: 陆小姐是上海名人，知书达理。你只要说出黄金在哪里，我们绝对不会为难陆小姐。
1: 你觉得这话我会信吗？
0: 陆小姐，我劝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1: 随便。
2: 楚菲儿，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可不给你留了。

0: 今どこ行くのか。
1: アンドレアの自宅だ。
2: 马上封锁现场。

0: 安德烈，你太让我失望。
1: 卢兰，你听我解释。
0: 还需要解释吗？
1: 日和银行黄金的劫案，真是你做的？
0: 是我。
1: 卢兰，
0: 你打算怎么处置我？交给日本人？
1: 不，卢兰，相信我，我永远不会做伤害你的事。
0: 我那么相信你，可你
1: 不一样，卢兰。我打开了车库，我只想确认一下。你放心，我会全力保证你的安全。
2: 卢兰小姐，
3: 是鬼子。
4: 动手吧。
5: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要开枪。如果现在我们想运走黄金，必须要靠安德烈帮忙。一旦惊动了租界的巡捕，这事情就变得复杂了。
0: 是你让他们来的？
1: 怎么会？就算我死，也不会让你受到一点伤害。
2: 总团长，别太自以为是啊！今天恐怕连你自己都自身难保了。熄掉他们的枪。
5: 你就在这个位置掩护我们。
0: 好，
5: 副官，我来。
0: 小心。
1: 放肆！这里是法租界，你们太无法无天了。
2: 总团长说的没错，所以我们不会逗留太久。进去看看。堂堂法租界总探长竟然包庇歹徒，窝藏黄金。安德烈先生，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
1: 做个交易怎么样？你们把黄金运走，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放过他。
2: 总团长，你还真是怜香惜玉啊。不过你以为我真的会答应你吗？
1: 动手。陆兰，小心。
0: 安德烈，安德烈，安德烈、
1: 你就是陈天霸。
5: 没错。
0: 安德烈，快快救人。
6: 疯子马上背他回房间。

0: 走，去把那几个碍眼的家伙给解决了。走。
1: 川上さん、何も聞こえませんでしたよね。
2: 見に行こうか、アイコ。

0: 卢兰，安德烈，我在呢。卢兰，我错了，我向你食言了。我原谅你了，你不要说了啊。不过，你相信我，我这样做是担心你。我知道。
1: 我知道，你接近我，是因为我有利用价值。
0: 安德烈，是我不好。
1: 不，能被你利用，我很高兴。
0: 是我不好，安德烈。
1: 卢兰。
0: 我在呢，
1: 把电话给我。
0: 什么？
1: 卢兰，这是上帝他对我的惩罚，但我不能让他们伤害你。电话。给我接巡捕房。
2: 巡捕房。
1: 老孙吗？
2: 总探长。是，卑职孙大勇。
1: 你马上带几名巡捕来我住处。
2: 是，卑职马上带人出发。

0: 路来，这里已经不安全了，一会儿寻不到了，你们扮成他们赶快离开。陆兰，你好好活着，我爱你。
1: 安德烈，安德烈。

0: 小姐。
1: 总探长在里面等你们。
0: 那这车
1: 开进去吧。
0: 好的。

0: 刘小姐，总探长叫我们来，
1: 让你们过来是想请你们帮我个忙。
0: 行，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1: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哎，
2: 啊，都别动！
1: 我是想借用一下你们的衣服和车。
2: 各位兄弟，对不住了，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

0: 安德烈的事儿，对不起了。
1: 他是个善良的人。

0: 天放哥不会有事吧？放心吧，能让你天放哥有事的人还没生出来呢。
1: 哎，过来了。
2: 紫英，你们分10点、12点、2点3个方向向外延伸五十米警戒，快！
3: 是，走。

0: 都被鬼子挡住了。
1: 看见了，大家都见机行事了。

整天

0: 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1: 是啊，所以再留在上海也已经没有意义了。我只有回重庆复命了。
2: 干得好，扬我军威，壮我士气，请坐。现在也让那新房的知道知道，做那些摇尾乞怜的狗，那必然是人人喊打，到了吃剩饭的机会都没那么容易了。
3: 君座，您这比喻恰当。
2: 那还用说，狗这个东西就是欺软怕硬，尤其是这个狗的主子，咱们推了这么久，也该长长咱们的志气，杀杀小鬼子威风的时候了。
3: 司令，您的意思是前线？
2: 对，前线。委员长已经下令，我101集团军将奔赴第五战区，前往鄂北、豫南，协同作战。一寸山河，一寸血。从现在开始，我们绝不会再退半步。
4: 是。
2: 我集团军主力不是将集结前往汉水前线，但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面对日军大举进攻，当地守军已经慌了手脚，随时可能后撤。江汉水之滨、鄂北重镇城阳拱手相让，所以我决定在开发之前派一支特遣团赶赴城阳，了解日军真实的部署，振作守军与日寇死战之决心。委员、田发，此事由你们两位全权负责。
4: 是是。
2: 田发，此次上海行动，你那些女孩子还真是出手不凡，杜岩都跟我说了，建议把他们编入特战部，跟你一块去汉水前线，你不会舍不得吧？
3: 天放求之不得。
2: 好，俗话说得好，名不正言不顺，既然是一支骑兵，那就应该有个响亮的名字。天放，这个名字就由你来取吧。
5: 那不如就叫苍狼。
2: 好名字，坚定执着，百折不挠，打鬼子就得有点狼性。就这么定了。另外，顾岩将调到集团军任参谋长，今后特战部部长由天放来担任。
4: 是是。
6: 啊，你是国之利刃，由你来统帅特战部，才算是物尽其用。
5: 多谢杜参谋长的夸奖。

0: 请进。
1: 军统处上海站卢兰报告。
2: 卢兰，来来来，咱们这边坐。
1: 因属下疏忽，导致上海站被破坏，卢兰有负上峰栽培，请处长责罚。
0: 责罚什么呀？我要是敢责罚你，那戴局长会第一个跟我过意不去的。卢兰，
3: 上海站虽然损失惨重，但是你能在危难之中立下奇功，不愧为我党的巾帼英雄啊。
0: 戴局长已经来过电话了，他嘱咐我不但对你不能训斥，反而要给予嘉奖。
1: 谢戴局长，谢处长。
0: 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呢？
1: 属下身份暴露，已经无法再执行潜伏任务，下一步但求浴血沙场，抗击敌寇。
0: 好，浴血沙场，抗击敌寇。有胆色啊，敢担当啊。不过你刚刚回来，还是先好好休息一下。至于你的去向嘛，待我向戴局长请示之后再做定夺。
1: 谢处长。
0: 我们党国要是多一些像你这样的奇女子，何愁倭寇不灭，党国不兴啊。

0: 神谷，你这家伙怎么会是你？
1: 你这个混蛋，除了我之外，还有别的朋友？

0: 看来唤醒你这个酒鬼的办法也就只有这家乡稻田的威士忌了。怎么，酒可是用来喝的。
1: 我杀了陈天放，我不会再喝酒。
2: 小姐，这次你们去上海为什么不带我？
3: 因为这边里里外外更需要你。
2: 骗人！小姐，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3: 我怎么会不要你呢？来来，别哭啊，别哭，别哭，快！
2: 都是因为陈天放，自从他来到重庆以后，你什么都听他的，也不带我。
3: 你别瞎说！
2: 你不带我，我就说，我要去问问那个姓陈的，是不是他在后面给你出的主意？
3: 哎，何欢，下次行吗？
2: 真的，
3: 真的，
2: 这还差不多。
3: 姑奶奶。我肯定是上辈子欠你的。
4: 我给大家倒水。
5: 冯导，通知所有人到院子里集合。
6: 是。
5: 强子，
7: 哎，
5: 拿着衣服进去。
7: 是。
5: 我们走。

0: 从今天开始，你们将被正式批准加入国民革命军101集团军，编入特战部。特战部将正式组建苍狼别动队，队长由秦峰担任，
1: 是，
0: 副队长由刘坚强担任，
1: 是，
0: 而你们。

0: 将成为苍狼别动队的一员，明天将跟随集团军前往抗战前线。
1: 是。
2: 发军装。
3: 是。
4: 子清姐，圆圆，晶晶，

0: 那好吧，回头跟陈天放说说看。
1: 谢谢姐。嗯，
0: 松手，松手，别弄皱我的军装。

0: 谁？是我。有事吗？坐吧。这支突击队为什么叫苍狼？因为狼果敢、团结、永不退缩，所以，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像他们一样。
1: 没有别的了。
0: 什么意思啊？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

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景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克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下白鲸入海，苍狼

垂帘一片影，相思满窗。

0: 报告将军。
1: 鬼冢大佐，进来。
0: 将军，
1: 刚刚赏誉，你就迫不及待地赶来前线，很好。我能感觉到你身上充满的战意。
0: 鬼冢为雪耻而来，希望将军给卑职复仇的机会。
1: 拿下眼前的城阳，你将重拾帝国军人的尊严。
0: 嗨，请将军放心，鬼冢一定不辜负将军的众望。
1: 很好。
2: 长官好，请出示证件。
3: 你们参谋长在吗？
2: 在，长官请。
4: 疯子，你在门口等着。
5: 是。
3: 要见石参谋长，
5: 请出示证件。
3: 我们是重庆派来的101集团军特遣队，跟参谋长约好了的。
5: 请。
3: 重庆特遣员杜岩，
4: 陈天放，
3: 奉命来城阳协助参谋长筹划抗倭工作。
6: 快快快快，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哎，泡两杯茶了。
3: 啊，不必了。参谋长，说说情况吧。
7: 刚刚接到战报，日军已经突破老河口防线，前锋直至汉水东。这城阳门户洞开，千年古镇就受到日军铁蹄的践踏，心痛啊！
4: 石参谋长的意思是，城阳守军打算不战而退吗？
7: 根据目前的战况是，敌强我弱，这以退为进，也是迫不得已呀。这雪上加霜的是，我们打入日军内部的人员组织遭到破坏，情报工作遭到阻碍，如今大战在即，对日军的兵力分布情况却一无所知，难呐。
4: 石参谋长的意思是，如果能够知己知彼，尚有一战的希望，也许这个计划就可以避免。
7: 抗战守土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职责，更何况你我撤出城阳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我石某绝不会草率行事，要不然会惹得天怒人怨，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有可乘之机。
5: 行了，我们一定谨慎从事。
7: 两位乃党国精英，国之利人，刘军长派两位前来的深意不言自明。
6: 我相信两位肯定能跟委员长汇报一个好消息的。
3: 你打算怎么办？
4: 再想想。
3: 怎么了？
4: 你等我一下。
8: 我哪知道？我催你，快点！
9: 喂，所长在问。喂，
8: 我速度快点吧！
9: 喂。喂，怎么样了？
8: 出了没有啊？
10: 没什么事，我比你还急呢。
8: 快点，
9: 怎么才到这儿？喂，
4: 你好，对不起打扰了，我是重庆方面的特派人员，我想向您了解一下目前关于作战的事情。
11: 哟，
12: 长官，
11: 了解作战方面的事情，那可是军事机密。再说，你看这种地方，你能了解到什么？我们平时啊，只是办理一些日常事务，正经事情要到医科才能了解清楚。
4: 是，这个我知道，但是我就是想了解一下，目前你们前哨反馈回来的消息。日军
13: 究竟到了什么地方，究竟集结了多少兵力，我想这一点你们应该知道吧。哎，
14: 其实具体到了哪里恐怕一刻也拿不准确，现在战况混乱，我们安插在日本人的内线也断了。不过目前传出的消息是，日本的先锋部队已经驻扎在了汉水东岸。哎，真要是那样的话，恐怕距离城阳也就咫尺之遥喽。哼。哦，对了，明天要做战报归总，如果你需要的话，再过来了解一下吧。
13: 好，谢谢。
15: 哎，快点！队长啊，队长啊！哎，收拾收拾，快点！怎么样了？
16: 从东北到华北，从华中再到华南，我们被小鬼子打得一退再退。现在小鬼子打到了汉水东岸，
17: 就在我们的对面。可是城阳守军呢，他依然还想退。
16: 退退退，再退下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要把整个重庆推到最前线。
18: 头，下命令吧，我们怎么做才能让他们不后退？
19: 闭嘴。
13: 目前长沙会战正值白热化，日军的第六、第33、第101、第106师团、第三个旅团，共计10万日军集结在长沙，而我第五战区信阳之武汉一线，更有日军50000兵力与我军血战，所以我由此判断，城阳所谓大军压境的恐慌，不过是日军的虚张声势和城阳守军的自乱阵脚罢了。
3: 天放，你的意思是，日军的实际部署并没有那么多？
13: 对，我可以肯定。
3: 那怎么样才能让石参谋长他们相信呢？
13: 潜入日军指挥部，盗取日军军力部署情报。
3: 不行，即使日军他的部署没有实际那么强大，但是你孤军潜入敌营，这还是太过冒险了。
13: 我说过了，是很危险，但是值得。如果我们这一次没有能够成功盗取日军的准确情报，我会率领苍狼别动队攻击日军军营，扰乱他们的秩序，给他们制造混乱，一探日军的真实兵力。
3: 好，那你说你需要多少兵力，我马上去找石磊借兵。
13: 就我们这些人足够了。
3: 就我们几个人？
13: 那是日军的大本营，去那么多人有用吗？这一次苍狼

0: 别动队的所有成员跟我行动，你、隋红，还有李参谋留下。一旦我们向日军发起攻击，你通知石参谋长，派多支小分队进行观测。
1: 好，就这么行动。
0: 城阳的守军打算什么时候撤离？
1: 明天早上八点。
0: 还有12个小时。事不宜迟，我会想办法联系上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情报人员，第一时间给你们发送情报。
1: 好，天放，小心，保重。
0: 放心吧。
2: 一定要小心。
3: 我军从上海、南京，直到武汉、长沙，我们在中国似乎是入无人之境。
4: 那是自然，一群东亚兵夫怎么可能挡得住我们帝国的铁骑？只要攻破城阳，强渡汉水，扫清西进道路上的所有障碍，我军就可以直指重庆。
3: 谈何容易呢？中国的土地实在是太大了，我军之前所制定的闪电战略现在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
4: 将军，
3: 这也是我们近期为什么对城阳一直围而不打的原因。现在我军华中主力已经对湘、鄂、
5: 赣、
3: 皖已全面开火，战力消耗已经令前线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4: 竟然会这样。
3: 据我们获得的情报，城阳守军已经被我军吓破了胆，已经准备弃城溃逃。中国的孙子兵法上说，不战而屈人之兵乃善之善者。既然中国人自己做好了弃守的准备，那我军倒不如暂缓进攻，仅仅造成一种大军压境的声势，让他们自己慌张溃逃好了。
4: 将军高见。
3: 其实啊，对于长沙，我最初的作战计划都已经包含了这个思想，以威慑为主，进攻为辅。我并没有调遣过多的兵力，这就叫做节省作战原则。至于这些，我都写在了这份文件里。这是我军汉水沿线的军力部署，你拿去好好研读一下，有什么高见随时向我汇报。
4: 嘿，
3: 这是军事秘密，切不可泄露。
4: 属下明白。
1: 过来一辆日本摩托车。
0: 太好了，疯子，让你准备的东西呢？
6: 强子，这儿呢。
0: 一会儿我们两个人把它换上，拦住那辆摩托车。
7: 就你们俩去？那我们呢？
0: 按原计划行事，我跟疯子先想办法潜入鬼子的军营，你们负责在外围随时准备接应我们。
7: 可是我
0: 哪有那么多可是。疯子，走。
8: 咱们走吧。
9: 走吧。

0: 陆参谋长，陈队长他们孤军深入，要是万一……我是说，万一出了意外，导致情报延误的话，城阳的守军就算想后撤都来不及了。
1: 李参谋，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是说，要不要先去史参谋长那边通禀一下？
0: 还是让他们先做好准备。以现在城阳守军的军力和士气，汉水一战等于是螳臂当车。与其这样，还不如保存实力，等主力部队到达以后，再重整旗鼓，与日本人全面开战。
2: 军座派我等到此，就是为了让城阳守军上下一心，树立起与日军血战到底的决心。就算明天田方他们无功而返，我也绝不会让城阳守军退后半步。李参谋，这种话以后休提。
1: 是，属下明白。
2: 参谋长死战之决心，化成自愧不如。我知错了。行了。
1: 现在形势严峻，城阳岌岌可危，守军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你刚才这些话，这些涣散军心的话，少说为妙。
0: 属下明白。

0: 嘛去？
1: 接应啊。
0: 你那不叫接应，叫送死。把鬼子引过来怎么办？
1: 那你说怎么办？
0: 他们没事，放心吧。
1: 万一出事那就晚了。
0: 太小瞧头了。咱们走。
1: 你不是说不走吗？
0: 鬼子正面境界太严，他如果要暴露的话，绝对不会选择正门，咱们就后山。

0: 光破山何在？
1: 沙场秋点兵。
0: 你真的是军统派来的？
1: 你是？
0: 我是军统重庆区派来的情报员，我叫邓玉强，日本名字叫松田。咱们的情报先暴露了，整个情报系统完全被日本人切断了，许多重要情报根本就传送不出去。你能过来真是太好了。
1: 我这次过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摸一摸鬼子目前兵力的部署情况。
0: 我看到你手上的戒指就猜出你的来历了，你要的东西全在保险柜里，我有你。

0: 何国将军，鬼中军，来，过来。将军，您找我。
1: 鬼中军，我军已按既定的原则，已部署完毕，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把有限的兵力全部展开，从气势上会有一种铺天盖地的感觉。中国军队。
0: 一定会被吓破胆的。不过，这只是表象而已。即便是我军兵力最密集的阵地，也只有两个中队而已。这和中国部队动辄数万、十几万的兵力比起来，实在是叫人有些担忧啊。所以，一定要假戏真做，绝不能让敌人知道我们的真实意图。只能这样。 以气势来促成城阳的内乱，达到不战而胜的战略目的。
2: 嗨，
0: 桂仲军，你现在能和乌鸦联系上吗？
2: 将军的意思是，
0: 上兵伐谋。目前我军的兵力并不充裕，我担心迟则生变。既然中国人自己想要捣毁长城，那我们。 帮他们加一把柴。乌鸦该怎么做？让他想法推进敌人自毁城阳的计划实施，让他们自乱阵脚。
3: 嗨，将军睿智。是命吗？是。
0: 鬼仲军，你怎么了？
1: 没什么，将军。卑职突然想起一件事情，需要马上处理。如果将军没有其他事情，卑职先行告退。
0: 好，如果有什么情况，立即向我报告。
1: 嘿，太好了，够了。

0: 我是杜岩。
1: 杜兄啊，
2: 是我，石来。
0: 石参谋长，
2: 我想问一下，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0: 石参谋长，请您放心，明天8点钟之前，我们一定给你一个答复。
1: 哎呦，这太好了，太好了。
2: 那就拜托您了。杜兄啊，我想问一下，特遣团是如何刺探日军军情的呀？
0: 这个请参谋长见谅，恕杜某无可奉告啊。
1: 理解理解理解。可是现在
2: 日军压境，我城阳城防是岌岌可危，如果到了明天上午8点还没有消息的话，
1: 恐怕我石国人也没有办法力挽狂澜了。
0: 城阳地势险峻，乃阻挠日军西进之屏障，一旦放弃，再无阻挠日军之天险。石参谋长，你应该明白这其中的厉害。
1: 明白明白。杜兄啊，您放心，
2: 明早之前我和兄弟们一定死守城阳。但咱们把丑话说在前面，要是到了明天上午还没有消息的话，那我石某人也就没有办法了。
3: 参谋长，现在怎么办？
4: 做好撤退准备。李长官的几万大军和日军的浴血也没有阻断日军的铁蹄。再说区区几个特战部的人怎么可能力挽乾坤？
0: 我感觉得出来，石磊他退役已生，根本无心与日军对决了。
5: 那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就算天放拿到情报，可能也已经晚了。
0: 这也是我所担心的，所以无论如何一定要设法阻止石磊弃守城阳。随后你马上到警备司令部去，给我盯住石磊，一旦他有所异动，你立刻向我报告。
6: 是。
0: 但愿天放他们不会空手而归，否则城阳就真有可能成为一座焦土了。

0: 大佐在下，立即通知各门岗进入一级戒备，不允许任何人出入，让警卫队马上集合。
1: 嗨，
0: 大佐，这军营内混进了奸细，立刻通知南门的岗哨过来见我。
1: 嗨。
2: 参谋长，孟小姐到了。
3: 下去吧，
2: 孟小姐。
3: 孟小姐大驾光临，我石某有失远迎呐。
4: 石参谋长，这是要走？
3: 未雨绸缪而已。孟小姐这次前来是？
4: 卑职是奉上峰之命。前来配合石参谋长部署城阳战略事宜。
3: 这杜兄还真的是心细如发呀。不过城阳的守备工作早已准备就绪，就不麻烦孟小姐费心了。
4: 准备就绪？卑职刚刚来的时候看到街头都是准备后撤的守军，这就是您所谓的部署吗？
3: 现在日本人兵临城下，我军主力还不知何时抵达城阳。虽然杜参谋长答应明天一早给我答复，万一日军提前进攻，我总不能看着城阳数十万军民百姓坐以待毙吧？
4: 日军很可能是在虚张声势。
3: 话可不能这么说，孟小姐，你能确定吗？
4: 我们正在火速地勘察敌情，更何况委员长早就下了严令，命我守军誓死奋战，不得后退一步。石参谋长要是擅自撤退的话，上头追查下来，恐怕您担不起这个责任吧。
1: 我石某既然保卫一方，总不能看着生灵涂炭。在日军军情不明之下，我提前做好准备也不为过吧。
4: 好，那我就陪石参谋长一块儿在这儿等，相信您不会嫌烦吧。
1: 当然可以，孟小姐请便。

0: 怎么样了？
1: 坏了！
2: 大佐阁下，这就是南门的两个哨兵。
3: 军营内混进了奸细，就是刚才你们放进来的那个所谓的少尉。你还记得他的样子吗？
4: 记得，大佐。
3: 很好，他现在就躲在军营的某一个角落。你们两个马上随警卫队进行全面搜捕。
4: 嗨嗨，
3: 参谋部松田秘书的办公室以及住所是搜查的重点。
4: 嗨嗨，
3: 马上去。
4: 嗨，
2: 走。
0: 怎么样了？
5: 还没有收到回电，是不是对方没有接收到啊？
0: 怎么会这样？这下怎么办？
5: 军情危机，城阳局势随时可能有变动，必须要确保城阳方面接收到我们的情报。我再发一次。
0: 这行，尽快。

0: く。
1: 糟了，鬼子发现我们了，必须立刻转移。
2: 稍等，马上就好。
1: 没时间了。
2: 好了，
1: 跟我来。正面你是出不去了，你从这儿出去，有条山路直通外面，你快走。
2: 一起走。
1: 哎呀，两个人一起谁都出不去，你快走，别管我。
2: 你现在已经暴露自己了，留下来就等于是个死。走。
1: 我不会暴露，只要你走，我肯定没事。别忘了，你身上的东西关系到整个城阳城的安危。
2: 好，保重。
1: 保重。
3: 来来来吧，
4: 走。木月四郎，你什么意思？
3: 曾天君，我也是奉命行事。
4: 你
3: 仔细的走，走这边。

0: 日军就是在虚张声势。华中，走，我们马上到警备总部，找石参谋长商讨对策。是。
1: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参谋长，城阳的大门绝不能因为你而关闭。你是什么人？
2: 日本人。

0: 妈的，这么好的东西能够随便来丢了吗？
1: 都什么时候了，要钱还是要命啊？
2: 当然是要命了。可话说回来，有的命没钱花照样活不了。这套古书非同一般，一定要带走。
0: 好，你带走吧。
3: 相传啊，这可是贾谊留下的亲笔誊抄，了不得，
1: 拿到古玩市场上绝对天价。
0: 对对，只怕月落书院都没有这么完整的本子，丢掉太可惜了。
1: 你们懂什么？大家箱子里装的都是值钱的玩意儿，这个不丢那个不丢，最后只能是拖拖拉拉，大家性命都搭上了。
0: 报告，收到一封电报。报告，收到一封电报。
2: 都什么时候还电报电报？
4: 我说诸位啊，这套古书你们要是嫌麻烦，我腾地方。不过咱丑话得说到前面，带回去就归我个人了。

0: 参谋长，这些东西还需要收拾吗？
1: 快出去！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添乱？
2: 孟小姐，这离天亮已经不远了，希望你我不是在这耗时间的。
3: 不会，因为天方此刻就在敌营。
2: 你说什么？陈队长，他去了汉水东岸？
3: 正是。
2: 就算他拿到了情报，又怎么传递给我们呢？
3: 他会设法联络我潜伏在日军内部的军情人员，会尽快发出密电的。
1: 赵副官，
4: 到。参谋长，
1: 你马上去二科，看看有没有收到密报。
4: 是。
2: 都听说陈队长胆识过人，今日一见，果然此言非虚呀。
5: 你拿过来，别给我抢，那我来过去。
1: 你瞧一个好吗？
5: 这
1: 拿过来，哎，给我，
5: 收收，
1: 这个收收着
5: 吧。好东西，哎，别抢，
4: 吵什么吵？
5: 有什么好抢？
4: 怪不得打不了胜仗，这他娘的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这一个个的，不想着怎么打鬼子，就知道抢东西。
6: 老赵，你少他娘装了。参谋长都要后撤了，咱哥几个再不趁机捞点，以后怎么过呀？
4: 刚刚有没有收到密电情报？
6: 都什么时候了还情报？都逃命去了。
4: 报告，
1: 怎么样？
4: 没有收到电报。
2: 这日本军营可是龙潭虎穴，陈队长死去恐怕是凶多吉少。孟小姐，这天马上就要亮了，

0: 麻烦你转告杜参谋长，我石某人也无能为力了。
1: 石参谋长，你这是什么意思？传令下去，城阳守备师做好后撤准备。
2: 是。
1: 你这是临阵脱逃，就算是吧。我说过，我不能让城阳的数十万军民百姓当作一代笔的炮灰。
2: ，
1: 麻烦接下电话，
2: 请便。
1: 请帮我接城阳酒店306房间。

0: 怎么，没人接吗？杜参谋长是不是已经后撤了？
1: 孟小姐，参谋长，孟小姐，
0: 撤防之事怎么样了？
1: 都通知下去了。
0: 好，以枪声为号，如果发生危急情况，立即焚毁城阳。
1: 焚毁？
0: 宁为焦土，不欲日高。
1: 明白。
2: 等等，
0: 尽量不要多伤武功。

0: 想逃跑，被我们抓到了。
1: 我说的是那个中国奸细。
0: 哦，他好像从后面的山路逃跑了，我们正准备追击呢。
1: 混蛋，那个中国奸细才是我们要抓的重要人物，马上全力追击。
0: 嘿，给我追！
1: 立即通知外围的所有岗哨，全力阻截那个中国奸细。
2: 嘿。

0: 松田君，你为什么要背叛天皇陛下？
1: 我从来就不叫松田君，我叫邓玉强，记住，我是一个中国人。
2: 来，起来。
3: 快跑！日本人过来了！快跑！

0: 你说后山的警戒会松一点？
1: 我这是猜测。
0: 猜你个头！现在怎么办？
1: 等机会。
0: 还等？
1: 如果头若疯子他们没事的话，现在怎么进去？只是打草惊蛇。

0: 生。
1: はい。
0: 全員集合。早く。
2: 警官来了。
3: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竟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右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右下彩与人文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

复一周贴塑四个铺首，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依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羽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清晨，太阳还没爬上古镇的墙头，打鱼的曾子已经在江底潜伏良久。每当收获丰盛，渔民们就会拿出一撮盐花生、一碟松花皮蛋、一壶烧酒，慰藉早起了辛劳。这样酥香的滋味已经在松记的江岸边传承了上千年。松记位于重庆市永川区，地处长江要冲，因境内有松子山和济水而得名。千年以来，松记人都习惯于以古音来称呼自己的家乡，从来不曾改变。然而有一天，松记人发现他们世代居住的这个地方不叫松记，改名松盖了。因为新的字典上盖只有一个读音，为了保留家乡的古称，松记人计较了13年，官司一直打到了重庆市人民政府。2005年，为了尊重民意，重庆市人民政府专门出了一个文件批复，同意在松记这个地名中盖字念记。一个特殊的记字见证了古镇人执拗的乡情，镇古朴依旧，20多条老街巷烙印着历史的繁华，饱经沧桑的祠堂大院静立在岁月一隅，无声地讲述着松记的沧桑过往。
1: 松记曾经是长江边上重要的商贸集镇，水码头上船只密布，石板街上瓦铃叮当，如今繁忙的景象已随历史的脚步渐渐地远去，但是千百年来发生在这里的一桩桩、一件件反哺家乡的乡贤故事却世世代代流传了下来。
0: 南宋绍兴年间，松记还只是码头边上的小长镇。一天，镇里沉寂了几十年的陈家老宅突然热闹了起来，街坊们觉得奇怪，上门打听才知道是陈博士回来了。而乡亲们口中的这位陈博士，就是与苏东坡、张子韶一同被誉为宋代注经三杰的太学博士陈少南。松记是陈少南的故乡，13岁那年，他在古镇码头拜别父母，一路辗转江南求学，成为崇政殿说书，专为皇帝解释经义。靖康之乱时，陈老夫子因为得罪奸臣秦桧，遭到贬谪迫害，于是愤而辞官，带着一家老小回到了家乡。听说陈博士回乡了，镇上人家奔走相告，大家并没有因为他得罪权贵而刻意疏远，反而纷纷前往他家探望。有来嘘寒问暖的，有来增广见闻的，有来求一幅墨宝的，也有请他裁决纠纷、主持正义的。一时间，陈家老宅里门庭若市。
2: 家乡人民很尊重他，很爱戴他，主动的给他打扫庭院，给他送粮食、衣物、送家具，让陈少南一家很快的就安定下来了。
0: 古镇人敬重陈少南，夸他是镇上最有学问、最有见识的贤者，可是陈少南却觉得自己离家多年，并没有为乡亲们出过力，这样的尊重他受之有愧。
2: 当时松记这个地方呢，济水是墨水，嵩山是仙山，老百姓的生活全凭担担、打钱、干冒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来维持生活。陈少南看在心里，十分难过，于是主动办学，改变家乡与后代与生活状况。
0: 修建书院对于为官清廉的陈少南而言并非易事，不要说

0: 就是租一间大房子的钱他都拿不出来。陈少南思来想去，决定把自家老宅的右厢房改成书院，免费开馆授课。从此之后，朗朗的读书声每日回荡在古镇的上空。陈少南为家乡兴办教育，以诗书画人开启了一方民志。后来学子们为表敬意，常常在节日期间做上九道菜宴请他。在中国，数字九蕴含吉祥之意，有久久长寿的祝福。相传陈少南每次吃饭前都要先给学生们谈些治学为人之道，所以当菜上桌时，学生们要先听老师讲话，而后方能动碗，否则便被视为不尊师重道。如今这一传统演变成了松记古镇最有特色的九道碗，每逢喜庆之日，人们都会置办上一桌，坐在主位的必定是乡民公认最德高望重之人。宴席间，人们怀古思今，言语间总会感念历代先贤的功德。循着陈少南的足迹，无数松记学子读书明理，成为一方贤者。这座巴蜀大地上的小镇也在代代乡贤的引领下逐渐发展壮大。
1: 我身后的这个地方就是陈公堰，道光年间由陈汝钧主持修建。数百年来，这个水利工程一直滋养着松记的良田，造福一方百姓。松记人世代感念陈公的贤举，把这个地方当作神圣之地，年年祭祀，香火不绝。
0: 出生在松记西郊的陈汝钧，是清道光年间的一名举人。他自幼家境贫寒，靠着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对于乡邻们的帮助，他一直心怀感恩。考取功名后，陈汝钧时常扶弱济贫，深受乡民敬重。有一年，永川地区遭遇大旱，小溪下垡口下游的百亩田地受灾最为严重。当时陈汝钧家的田地都在上游，没有受到旱情影响，但目睹下游百姓绝收，他也感同身受。一日，陈汝钧挑着一担新谷子去给灾民赠粮，路过飞龙洞时，就在瀑布边的水潭歇脚，却无意间发现了虾垡口下游年年旱灾的原因。
2: 水下来是落差就是50多米，最深流到长江湖去了，上面有水，下面就不见水了，有百多亩良田年年受灾。
0: 原来这条溪流虽然水量充沛，但是到了飞龙洞这里，河道陡然下陷，跌入深谷，溪水全部流入江中改道，下游的田地才变得无水灌溉。如果能在这里修建一个围堰，开凿出水渠，就可以把溪水引流到受灾田地。于是他当即有了决断。
2: 他就把自己的积蓄筹集了一百多锭银子，10多担米，人民群众啊也响应了，我陈家的那个老头了，他就有那个心情来做，我们那个为什么不来出工出力啊，出钱啊，大家来投工投劳的。然后只用了半年时间，我们西江一站一站的硬是那西八高硬是打条沟沟过去修成了。
0: 在陈汝钧的带领下，围堰筑成了，水渠挖通了，数百亩的农田都得以自流灌溉，昔日干涸的土地变成良田沃土。从此以后，即使在干旱之年，松记的田野上仍是一派绿意盎然的景象。悠悠潭水流淌千年，不仅滋养着广袤良田，也润泽着桑梓情浓。为了感恩陈汝钧的修堰之举，古镇人在飞龙洞的石壁上镌刻下陈公堰三个大字，让后世子孙始终铭记这份功德。在一代代乡贤的引领下，小镇持续繁荣。到了清朝末年，凭借着便捷的航运、发达的商贸，松记

0: 一跃成为川渝名镇，十里长街商贾云集，店铺林立。而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也把天南海北的外乡人带到了松记，他们长期感受着古镇人的善意和帮扶，也把这份情怀化作了自身的道德要求。
1: 走在松记古镇的街道上，依然可以探寻到当年移民文化留下的历史印记。移民们在这里安家落户，古镇渐渐成了他们的家乡。他们在古镇里修建起家族祠堂，以此来祭祀先祖，教化子孙。
0: 在松记，众多的祠堂依山就势，沿街而建。其中位于松子山街的罗家祠堂是古镇中规模最大的祠堂。当年为避战祸，罗氏家族的先人们扶老携幼，从中原地区一路艰辛入川，终于在长江岸边觅得一处宜居之地。颠沛流离的迁徙让罗家人对于家园有着更为赤诚的情感。
2: 我们的祖先那个避难用到松记那个河边上的时候烧锅煮饭，这个怎么会不小心把那个罗锅说就是碰断了，那个船工啊，这个给一点这样，那个给一点那样的。我们二世祖公啊，他就认为那个锣鼓啊，那个打翻了那个落地生根啊，这是一个好的兆头。加上啊，这些人那、很和谐、很贤淑，这地方是值得我们留念的地方。
0: 在古镇人的接纳包容下，罗氏族人得以安居乐业，经过数代繁衍生息，逐渐成为一个家境殷实的大家族。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家陷入动荡不安，不仅战备物资紧缺，民生物资也很匮乏，国家和社会都急需大量技术人才。家国危难之际，罗氏家族做出了决定，要为民族工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倾尽全力。1938年，时任族长的罗前初召集了宗族各房，在宗祠内共同商议，决定创办一所职业学校。
1: 这个办学是要花钱的，这个资金的来源是从哪儿来呢？
2: 说实在话，那个办一所学校也是很不容易，那个资金投入还是我们祠堂里面自身，桌子板凳啊，以及其他的各个方方面面的一类类进行那个资助，取名叫做达名校，达就是报答，报答啥子？报答人民，特别是为我们松记的人民。
0: 为了维持学校的长久发展，罗氏祠堂议定每年提租谷60担，提洋200元，拨作学校经费，如不敷用，可由各支房长设法筹助。达名校在建校之初就引入了很多西方教育科目，对于家境贫寒的孩子，不分男女都可免费就读，无偿教授他们纺织、刺绣等职业技能。3000多名古镇子弟在这里接触到了最先进的机器制造技术。1939年，松记开办了一家纺织厂，500多名由达民职业学校培训出来的纺织女工在这里日夜不断紧张生产，一批批高质量的布匹、纱布、药棉等成为了支援前方抗战的重要物资。松记人用实业兴邦的方式支撑着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
3: 临川县松记古镇人人之乡啊！
0: 罗氏祠堂首开职业教育先河，打开了松记发展新兴工业的窗口。这座深藏在群山之间的小镇渐渐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形成了一批专业商品集散市场，当地的商人们还自发成立了商会和各种行业协会。陈海门就是当时棉纱行业协会的会首和松记商会的会长。
4: 他是外乡人，来到松记过后受到当地淳朴民风的影响，乡民们对外来人热情的接纳照顾，当他自己有能力的时候，他也想回报社会，回报家乡。
0: 有一天，古镇松子街上的一家大药房里来了位面色暗黄的老婆婆， 药房掌柜见他衣着破烂，料想他肯定拿不出看病的银两，示意伙计把老婆婆推搡到门外。街坊邻居见状纷纷过来相劝，但药房掌柜执意不给老婆婆诊疗。吵吵嚷嚷间，陈海门寻声而来，见老婆婆已经瘫倒在地，赶紧请来镇上的老中医为她救治。三天后，正值商会例会，陈海门当众斥责了那家药房的嫌贫之举，大家同声相应，把这家药房逐出了商会。随后，在陈海门的号召下，成立了帮扶乡邻的松记慈善会。慈善会开办了义诊堂，请来知名老中医免费坐诊，如遇贫苦乡民还可免费取药。而那家大药房因恶名传开，无人再去看病抓药，不足一个月就关门停业了。
4: 陈海门称之那个唯利是图的商贩，大家一传十，十传百的，大家都说好，因此在松记古镇形成了一种风气，一旦坏人，人只要指责你，不管对自己的家乡，对自己的家乡人，都要讲究感情。
0: 陈海门肃清古镇风气，赢得了古镇人家的赞誉。商业的准则虽然是追求利益为本，但在松记经商做人都要念及乡情，一人有难，人人来帮，一家有事，家家来帮。这种日常生活间的守望和相助，让松记古镇在商业繁荣的同时，也得以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深情厚谊。
1: 代代相衔，心系桑梓，他们中有的兴办水利造福一方，有的兴办教育后置文脉。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更多的松记乡贤们在平凡中践行着睦邻友爱的拳拳桑梓之情。
0: 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曾经繁忙一时的水路逐渐没落，古镇虽然没有了当年车水马龙的喧嚣，但人们生活中总是相伴着关爱的阳光。今年80岁的邓贤英是一名退休老教师，他有一本用了15年的笔记本，泛黄的纸页上全是密密麻麻的数字，记录的是邓婆婆这些年来资助贫病乡邻的明细。而所有故事的起点还要追溯到2005年的一天下午。邓婆婆和往常一样参加社区的读书会，几个老友闲聊时说起镇上一个家庭遭遇巨变，孩子上学困难的事情。邓婆婆听到后心里很伤感，她一下就联想到了自己小时候。因为家贫，11岁那年，邓贤英才靠着乡邻们2毛3毛凑齐了学费进入学堂，这才有了现在的安稳生活。邓婆婆比谁都清楚孩子内心对知识的那份渴望，当天下午她就给那家人送去了1年的资助款。
5: 说老实话，才开始退休的时候100路也资助了几个，尽管说10多20块啊，还有人情客往那些个，说平时我一般，我你看我那些孩子是10多块钱的，个人节约点没关系的，对别人我舍得。
0: 邓婆婆觉得，孩子就是家乡的未来，她不能不帮。如今她靠着一份退休工资，同时资助着6个孩子，多年来人数从来没有变过。资助完一个又会再增加一个，15年的坚持和付出犹如一道希望之光，照亮了无数孩子通向未来的道路。代代相衔，以德为范，化育着一方水土。在邓婆婆的感召下，如今古镇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公益事业中，环境需要维护，大家就义务出工，社区开展活动，人人都热心参加，一家遇到困难，准会有人伸出援手， 两家有了纠纷，就会有人主动上门调解。

0: 松纪人用爱心诠释着浓浓乡情，也把古镇变成了一个温情的大家庭。凌晨六点，天还没有完全亮，周继华老人就拿着扫把出门了。不论晴雨，他都要把这条通往学校的道路清扫一遍。如果下过夜雨，细心的老人家还要摇掉每一棵果树上的雨水，以免过路的孩子摘果子时打湿了衣衫。深秋的雨水冷冰冰的，一路摇下去，周继华的衣裳很快就湿透了，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但老人家却觉得自己打湿了可以回去换衣服，孩子们要是淋湿了，不仅影响学习，也影响身体。上学的时间也到了，宁静的小路上也热闹起来，孩子们摘下清甜的柑橘，欢快的笑声一路相随。在这一幅秀美的田园画卷背后，周继华默默耕耘了18年。今年78岁的周继华曾任松纪初中校长，1999年退休后，和老伴儿一起回到了乡下的老宅居住。看到院子附近的道路泥泞难行，周继华就从自己的退休工资中拿出钱来买材料，铺设石板路。修路并不容易，小一点的石块，老人就自己抱着搬；大一点的石板，老人就用绳子绑着，用肩膀拉着运。累计5000余米的小路，不知用了多少石料，数千次的搬运，不知被绳索磨破了多少次肩头。
1: 这个修路啊，又费力又费钱，你认为划算吗？
2: 我觉得很划算，因为一个人做点好事就是幸福，做好不做歹，一生都幸福。做好事就是好，划算。
0: 道路修好后，周继华还在路旁种下了大量的果树，结出的果子他从来不去摘取，而是让孩子们分享这份丰收的喜悦，为他们上学的路上增添一些乐趣。18年间，周继华成了一名真正的园丁，虽然他种下的不是桑树，也不是紫树，但在古镇人的心中却种下了回馈桑梓的乡情种子。在松纪这方土地上，后培出最美的乡韵乡风。
3: 一种乡风的形成，它会成为普遍现象，而什么事情一到普遍现象就变得很寻常啊，种种树啊，修修路，好像不算什么大事情。可是一乡的人民如果都这样做，我们想这个乡就是一个理想之乡。
0: 故乡的山水，邻里的温情，让无数身在远方的游子时刻记挂在心头。今年57岁的刘阿本是松纪一炉微雕石刻第12代传人，每次回乡，他都喜欢到古镇街头转一转，帮陈大妈在门口推几把石磨豆花，牵着小孙子上张婆婆家定做一件小棉袄。
4: 那时候呢，我有记得一个李婆婆，我们到那儿来摆摊儿客栈了一下，很关心我们，给点饭呐、啊，给碗水给我们喝一下。
5: 我是9岁都进入那个小镇，10来年的时间，在那个小镇进进出出赚了点钱，来养活自己。对吃着那个地方的饭来长大的，所以对我来说有很深的感情。
0: 刘阿本曾经离开故乡打拼30多年，只因为父亲一个未了的愿望。他重新做出了选择。他的父亲刘生道在生命最后的2年时间里，始终在为家乡建设奔走忙碌。当时刘生道计划把自己收集到的历代名家4000多幅书法作品刻在绵延5公里的石崖上，形成供后辈学习观赏的大型摩崖石刻群。1984年，刘生道倾尽毕生积蓄，率家人子弟仅2年多的时间，就在石龙山完成摩崖石刻360余幅。
4: 我父亲呢，对家乡情。

0: 外看得特别比较重。就他是的最大愿望，就是把那些中国的书法呀，能够留在家乡，能够传给后人。
1: 然而，工程还没有完工，刘生道就因病去世了，留下了一个永远的遗憾。但是，就是这些现有的石刻，也足以让世人惊叹。2010年5月，中国书法家协会批准永川成为西南地区首个中国书法之乡，获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石龙山摩崖书法石刻群。父亲对于家乡的热忱，深深地影响着刘阿本。2013年，他结束四方游历的生活，回到故土，一面在古镇的学校从事美术教学，一面寻找机会在石龙山打造艺庐街，修建石刻文化长廊。漫漫岁月，悠悠长江，一枚枚江石经过激流的冲刷，烈日的煎熬，仍然年年月月守望于这方水土，为古镇不朽的年轮镌刻下一个个桑梓情深的故事，也让这座千年古镇在流转的时光中始终延续着这份浓浓的温情，带着希望走向明天。

0: 山西北部与内蒙古交界处，正是毛乌素沙漠的边缘。从空中俯瞰，世外桃源般镶嵌在塞北荒原上，一座静谧的古镇深藏其间，人称右卫。70多年前，这里还只是一片绿化率不过0.3%的不毛之地。从那时起，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开始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植树接力。旷日持久的栽培，让昔日的漫天黄沙化作了一抹清凉的绿意，成就了今天这座绿化率达到54%的塞上绿洲。冬日来临，本是萧瑟的季节，但古镇周围依旧环绕着一望无际的林海，执拗葱郁的小老杨深深植根于沙丘中，挡住了风沙的侵蚀。数千年来，为争夺生存空间，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爆发过数不清的战事，从诸伐鲜允、秦击匈奴，到唐征突厥、契丹，宋战辽金，右卫始终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战争与和平的悲欢中，这座北国小镇演绎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1: 站在这古老的城墙上，环视周围充满了塞外风情的古战场，仿佛又回到了数千年前那段金戈铁马的战争岁月。在烽火狼烟中，这片土地上曾上演了无数英雄的故事，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家国的安宁。
0: 历史上右卫之重在于其战略地位，虽地处偏远，却是捍卫山西平翻京师的要地。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大军在此驻扎。相传右卫之下还压着一座城，是春秋战国时期倡导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所建的善无城，为的就是抵御北方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善骑射，转战速度快，不分昼夜的进攻，让驻守在这里的将士们苦不堪言。一天，一位军官在转战途中去农家讨水喝，看到农舍周围筑起了一道土墙，与其他院落的篱笆大有不同，便问农家：“夯土墙费时费力，修它何用？”农家回答说：“土墙结实，可阻野狼偷袭家畜。”正所谓一语惊醒梦中人，如果在边界修筑一道大墙，不正好可以阻挡游牧民族偷袭吗？于是在战争间隙，他开始组织军士们在城外砌筑土墙。
2: 当时他最初的城墙了，他并不大也不高，他因为当时也技术也不有成熟，在那个时候了，工具什么都不够，所以就是一个很矮的一个墙，也是很单薄的一个墙。
0: 单薄低矮的土墙在敌人铁骑的冲击下成了残垣断壁，将士们却并没有气馁，他们意识到只有把土墙再加高、加厚、加长，才能起到防御效果。可这样一来，工程量就庞大到无法计算，什么时候才能完工，成为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可是为了边关长治久安，他们决定一直做下去。

0: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个，他要考虑到是个家园，然后子子孙孙要在这里头头居住，所以呢要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安全的一个城池来，所以我们费多大的劲也不怕啊，为了这个自己的家园，为了自己的后代，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建成。
1: 为了子孙后代免遭战祸，又为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经过数十年光阴，一道坚固雄伟的土墙出现在一望无垠的荒原上。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古老的善无城渐渐被风沙掩埋，但这道土墙却在一代代古镇人的修修补补中不断被更新着。筑墙的材料从夯土变成了坚硬的石料，一路延长开来，与其他各地的城墙连成一体，成就了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之一——万里长城。
2: 长城首先是长，长，什么是长呢？久久为功。什么是长呢？利在长远。什么是长呢？长呢，着眼子孙，着眼千秋万代。建长城的目的，它首先是为了和平，为了安宁，为了子孙能够享受一份有安全感的这么一种生活。
1: 长城之内是家园，今天的右卫，古老的长城依旧巍然屹立，默默向后人讲述着那段古老的历史与传说。千百年来，一代代右卫人以长城为盾，竭尽所能地把战乱阻隔在城墙之外，护佑着家园的和平安宁，也把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精神长久地注入这方水土，激励着后世子孙。
3: 历史上一代代戍边的将士们生活在这方城池之中，他们平时拿着锄头耕作生息，战时就拿起刀枪奔赴战场。在一次次保家卫国的战斗当中，他们始终不屈不挠，英勇抗敌，这也使得这方土城能够始终屹立在岁月之中，不倒不朽。
1: 历史改朝换代，往事烟尘弥漫。元朝时，蒙古大军入主中原，右卫几乎被夷为平地。直到明代，古镇人又在原址的基础上，历经17年，重新修建起一座更加坚固的城池。右卫成为当时护卫国境最重要的九边重镇之一。明嘉靖36年，蒙古鞑靼挑起边界事端，在进攻右卫的同时，又向大同宣府一带发动袭击。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有人提出敌众我寡，不如弃城而去，再做从长计议。时任参将的右卫人麻鹿却力排众议，他怒斥道：右卫破，大同镇必破，大同镇破，则朝廷危矣，怎可只管眼前苟且，不顾江山社稷？在麻鹿的引领下，为朝廷养马的一干麻家儿郎登上城楼高呼：我麻家誓与右卫共存亡。
4: 所以就发动全朝的军民，没有粮食就杀战马出击，街上的废弃，地上的老鼠挖出来充饥，老百姓把自己的房屋拆毁，由于不得的烧水煮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就历史记载叫做军民砥砺始终，团结对敌啊。
1: 那时的右卫宛如黑夜中大海上飘摇的一叶扁舟，只怕等不到黎明就会沉没于惊涛骇浪，而城外的敌人也因久攻不下开始变得焦灼不安。这场旷日持久的战役逐渐演变成一场耐力的比拼。右卫之战持续了整整8个月，古镇终于等来了援军，鞑靼大军眼见形势

0: 逆转便自动撤回关外。古镇百姓在马家军的带领下终于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又为马家一战成名。他们中的很多人此后成为了朝廷的得力武将，为风雨飘摇中的明王朝谱写了西洋中最后的辉煌。
1: 有为求的救命，在马家教的带领下，能以跳跃的眼光看待战事的发展，这种坚韧接受是重要的表现，也是久久为国立在跳跃的精神特征。
0: 回望历史，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冲突几乎贯穿了整部中华文明史，而在绵延的战火中，民族的融合也在悄然地进行着。在古镇西北不远处有一关隘，因历史上多次抵御胡人南侵，被人们称作沙湖口。清军入关后，随着国家疆域的扩大，右卫不再是一座边塞。清康熙皇帝平定噶尔丹叛乱后，经此关凯旋还京，为摒弃民族争端，他提笔把湖改为虎，沙湖口一名从此沿用至今。正所谓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从湖到虎，一字之改，把右卫从战争的要塞变成了通商的要道。无数晋商经由此地贸易往来，小镇迎来了商业的繁华，老街上店铺林立，百货云集，身着各种民族服饰的人们在这里进货交易。鼎盛时期，每天有成千上万的骆驼和大车从右卫出发，走向草原深处。
2: 历史上的右卫，战争时期是沙场，和平年代则成了边市。一道长城曾经把农耕和游牧民族分隔开来，然而随着国家的统一，城门的开放，同是中华民族的人们再也不分彼此。当外敌入侵时，这绵延万里的长城成为了凝聚所有人在一起的纽带，化作了不朽的精神图腾，激励着人们参与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之中。
0: 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面对日军的野蛮入侵，右卫儿女又筑起了一道全民抗战的长城。1941年9月到1943年底，是晋绥革命根据地最困难的一段时期。在日军的严密封锁下，就连一根火柴都难以运进根据地，当地军民的生活难以为继。当时作为连接山西和内蒙古的重要交通要道，右卫被日军重点布防，但古镇人却冒着生命危险，在家中悄悄为八路军战士们纳鞋织布。
3: 晚上可以说整夜整夜的给做鞋呢，可是这个在做鞋的时候呢，不敢发出一点声音来，又怕这个别人发现了。窗户呢也用这个破壁或者是几层布呢遮得严严当当的，生怕呢这边有一点光线露出来。
0: 抗战期间，右卫及周边百姓为八路军募集了10万多银元，制作棉衣10000多件，布鞋10000多双。然而要把如此众多的物资运送给八路军，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右卫人自有办法。许文才的姑爷爷当年就曾利用赶大车，把粮食、布匹、鞋袜等藏在柴火里、车板下或马鞍下，秘密给城外的八路军运送物资。
3: 我姑爷经常说讲的说，有的时候查的相当紧的时候啊，他就是白天呢出去劳动的时候，这穿是一双鞋，哎，赶晚上光着脚就回来了，这就说把这一双鞋也可以送出去了。
0: 右卫人有着非凡的韧劲儿， 祖上的教诲让他们很早就明白聚沙成塔、聚土成墙的道理。虽然有时冒死走一趟，只能送出一双鞋、一件衣，但他们相信，只要坚持，就有胜利的可能。有一次，许文才的姑爷爷和同乡一起去运送物资，可是那位同乡却被日军发现，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有人劝他说，这几天风声紧，就先不要送了，等过些日子再去。但许文才的姑爷爷没有丝毫胆怯，依旧坚持，没有一天落下。
3: 他说是这个干革命呢，就如这个烧柴火一样，只有不断的添柴，这个火呢才能越烧越旺。哪怕是一点点，只要送出去，这就是根据就已经起了作用。
0: 漫长的抗战岁月里，许文才的姑爷爷每天都往返在运送货物的路途上，光大车的轮子就换了三对。正是在古镇人不间断的支援下，晋绥革命根据地的抗日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为后世的华夏儿女赢得了民族的自由和独立。
2: 随着战火硝烟的远去，右卫又迎来了长久的和平。面对着饱经战火、满目疮痍的家园，面对着一脸尘土却期盼着美好生活的子孙，右卫人又扛起锄头、担起水桶，打响了一场改善生存环境的接力战。这场战斗没有狼烟，只为绿色；没有终点站，只有进行时。
0: 绵延的战火加上风沙的侵袭，使得右卫周围的生态环境遭遇了严重破坏。1949年，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只有0.3%，几乎日日都有强风和沙尘暴。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白天点油灯，黑夜土堵门。这句当地流传的顺口溜，形象地道出了古镇人的无奈与苦楚。
4: 大黄蜂刮的像白天晚上，像这就又是刮的厉害的时候，就白天和家里头的电倒了，就开不着了。黑夜到刮上一黑夜，这早起起来，这门好像完全就拿头堵住了，开门也开不开了。
0: 今年65岁的王明花，自幼生活在右卫，自记事起，从右卫镇东北方向吹来的风就终日不停。古镇不远处有一道40里长、8里宽的流动沙丘，在大风的助推下，以每年10几米的速度向右卫逼近。因为风起时黄沙蔽日而得名黄沙洼。据说，明代万历年间修建了一座3丈高、6尺宽的西北城墙，就是在一夜间被从黄沙洼吹来的黄沙淤积吞没的。1949年，为了守护家园，右玉县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要想封沙住，就得先植树。从那时起，一场长达60多年的植树大幕徐徐拉开。15岁时，王明花就加入到了植树娘子队，她的任务是浇水，可一桶水浇下去，转眼间就没了踪影。再看看别人，上午挖好的树坑，下午就被风沙填平了；刚栽好的树苗，一夜间就被风沙连根拔起。狂风怒号，反反复复，沙浪推沙浪，树苗成活率很低。
4: 那时候种树也和，第一年种上以后，大黄蜂刮的没了，那就活不了了。第二年再草着，活不了；明年再草栽。那几连续几年呢，就那么继续栽。
0: 风沙肆虐，从未挫败右卫人征服黄沙的决心。当地人常常笑称自己身上有股油面愣劲儿，意思是像山西人最爱吃的油面一般坚韧异常。或许这种性格的形成，正是源自于慢慢吸口古道磨砺出的不屈与抗争。 绿尽一尺，沙退一寸。

0: 黄个带就走起去了，就走了，去摘树去了。
1: 带着一个干粮就走了。
0: 哎，走了，到看了你到那下那沟沟里头有那长流水了，喝点水就行了。别的啥也不倒的，像我们的话也啥也倒不得，饿了吃十两口就行了，不倒的吃这了，喝那了，怕冷的，怕热的，啥也不倒的。反正是植树造林的，让我们老百姓这个也可敬，积极性可高了。
2: 奇迹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为了青山绿水，也为了子孙后代，倔强顽强的古镇人用了60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换来今天54%的森林覆盖率。如今，在小镇周边地区共有1亿多棵树，按照1米1棵的距离测算，排起来相当于10万公里，可绕地球2圈半。曾经拥有近100公里古长城的右卫古镇，如今又拥有了一道锁定风沙的绿色长城。当年那些风华正茂的植树娘子军们，如今都已经年过花甲，闲暇时他们常常会聚在一起，说的最多的还是那段与黄沙抗争的光辉岁月。
3: 你们几个谁最能干的？那个时候谁扛树苗扛得多啊？
4: 他最能干，
3: 真的
4: 哦，
3: 都十几岁，
0: 大黄蜂都住了，树也都长大了，我们也都老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了。你说管土地了，下一辈人也不用放这个大黄蜂了。这个树也挺好，收成也每年这老村里头这收成也挺好，孩子们过得好了，大人们都，你说那心情是，肯定是好的吧。
2: 如今，古镇周围一派青山绿水的美景，但当年最早一批参与植树的右卫人，却大多已经离世了。他们以功成不必在我，福祉留于后人的大勇气、大担当，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座美好的家园。
5: 事实上植树呢，它跟当年建长城一样，当年的长城是为了守护安宁，为人们创建一个乐园，而现在我们植树，它是守护的大自然的一种平衡，是守护的子孙的一份福祉。
2: 变绿并非终点，为了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新一代的古镇人又开始行动了起来。右卫镇有一片200亩的苗圃，今年53岁的赵宝平是负责人，这样终日与树相伴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1997年，抱着为家乡发展尽一份力的想法，赵宝平放弃了机关办公室的工作，主动申请前往位于乡下的苗圃基地。当时苗圃里只有樟子松、油松、落叶松3种常见树种，由于缺乏种植技术，在许多年间都没有见成效。
6: 这个樟子松原创苗应该是3年时就要给定植，过15年时了还没有栽出去，就是因为缺水的原因。
2: 为了攻克技术难关，赵宝平四处收集相关书籍，苦心钻研，然后进行试种。然而到了第2年，却发现那些被寄予厚望的树苗依旧没有成活。
6: 有的东西呢，壳瓣是以后削完以后，你不透过时间还落不到，树瓣看不到的东西就早上见，早清清上见。
2: 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从头再来，赵宝平始终没有放弃，终于摸索出一套适合当地土壤气候的栽培办法。一茬树苗培植需要3到5年，一棵大树成型需要将近20年的时间。如今20年的时间过去了，赵宝平的苗圃才初见成效。
6: 麦地的树木照地

0: 悠悠搓搓啊，我挺高兴啊，我的心苦没白瞎。前者栽树，后者车辆嘛，你做出来的苗子不一定说你能收益，也许是下一代收益。
1: 守卫绿色，就是守卫一个绿水青山的中国梦。赵宝平用20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绿色的梦想。今天的苗圃树苗已从当年的3种变成30种，远销内蒙、陕西等地。古镇人在农忙之余，除了雷打不动地种树外，又多了一项在苗圃里育苗的工作。依靠这项绿色产业，镇里200多个贫困户人均增收2000元。青山不老，绿水多情，一代代又为人赋予了这片山水新生的力量，而青山绿水也必将回报给他们更加美好的未来。
2: 从过去到现在，久久为功已经成为了又为人的一种行为自觉，简单淳朴当中流露出一种坚韧不屈的气质，更透露出历在久远的朴素追求。如今的长城内外生机盎然，或许古镇的先人在建筑它的同时，也在自己的内心建起了一座心灵的长城。

0: 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清华大学啊，清华大学附中。
2: 挺漂亮啊。
3: 姐妹大家好。
2: 每一个的重音都有自己的个性，应该融入我们的感情，自然的表达，一定是内部技巧决定外部技巧。
3: 同学们大家好，我们今天跟姚喜双教授一起来到这儿，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见到大家。我还是要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姚喜双教授啊，官方的身份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的委员，是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司原司长，当然大家更熟悉的身份应该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的教授，我们很多大家喜欢的播音员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我们今天这节课要跟大家辅导的已经写在黑板上了，《江城子·密州出猎》，这也是苏轼的名篇。我们先请同学来朗诵一下。
4: 《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2: 刘慧同学啊，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如何才能更好的？第一个的话呢，还是要把这首词的主次啊进一步给它分清楚。首先呢，我们遇到的就是词牌和标题。在词牌和标题的选择上，词牌是次要的，标题是主要的，江城子是次要的，水调歌头是次要的，那么主要的是这个题目。那么这个题目呢，就引出了全篇的内容。所以我们不能朗诵成江城子密州出猎，这就主次不分了，应该是什么呢？江城子密州出猎，作者苏轼。这样的话呢，层次就分明了。下去呢，还可以把西北望，射天狼啊，把全篇的他的这个一心报国的这个心愿呢，给他展示出来。你再试一下。
4: 西北望，射天狼。
2: 好，祝贺你取得了。
5: 老师好，我想问的问题是，在我们常人的脑海中，苏轼一直都是一种彬彬有礼的或者这样的文人的形象，但是呢，在这首词中，他说我左牵黄，右擎苍，和文人呢，就是显然反而不那么相符了。那我们在补里朗诵的时候，是应该更着重于去他那种文雅的风尚去突出出来，还是说突出这种武将的这种风尚呢？
2: 苏轼啊，他这首词啊，大家看到了，他的风格和之前的有点不太一样了。这首词呢，应该说是比较豪放了。那么我觉得还是应该把他这个 这个大气的豪放的这样的一种风格呀给他体现出来。苏轼是一个很真性情的人，是吧？他诙谐，对不对呀？他豪放，他洒脱，是吧？他敢爱敢恨。他的这一种武将和豪放的不是简单化的，不是张飞化的那么鲁莽啊，他还是很有思想的，有报国的情怀的，是吧？这里也有很多的典故啊，有他的远大的志向和抱负的，把这个给体现出来。你试一下。
5: 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欠风堂。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2: 啊，不错啊。那如果你再细抠的话呢，这个层次还可以再分明一些。为报倾城随太守呢，和前面应该有一个大的停顿，它有一个转换了。另外的话呢，后边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这里有一些典故在里边，是吧？稍微内在一点，把他的这样的一种志向和这一种想法都给他融进去，后边啊，把它张开啊，拉大，把后边给它体现出来。
6: 老师您好，朗诵的时候诗句当中的这样的重点的词语或者这种词句是一定要用重音来展示吗？
2: 重音呢，它可以重读，也可以轻读，可以加强拉长，也可以放慢，用虚声把它表达出来。因为每一处的重音，每一个的重音都有自己的个性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重音呢应该融入我们的感情，应该在我们的语气语调中自然地表达出来。如果我们表达轻的重音呢，对其他句子就稍微重一点，如果我们表达重的重音呢，其他的地方稍微轻一点，这样的话把它凸显出来。
7: 老师您好，我想问的问题是，这首词的上阙都是以狂这个字作为这个情感基调展开的，那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情感和语气去表达这首词中的狂呢？
2: 这首词中的狂呢，它不是有贬义的张狂的狂，它是很自信的，同时的话呢，它是有远大的抱负的。尽管是一个接近于老年嘛，当时现在我们看还是壮年了啊，但是呢他还是具有着像少年一样的远大的胸怀，无拘无束，不拘一格。老夫聊发少年狂，这个不是聊发啊，是发，哎，暂且的啊，我发一下少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的这种狂是很有阵势的，你看左牵黄右擎苍，你看这个多阵势多大呀，对不对呀？接下来呢，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这阵势，而且全城的人，全城的人为报倾城随太守，为报答他，亲射虎，看孙郎。你看这个狂，我亲自射一个虎，看看，但像当年孙权一样，像孙郎一样。你试一下，
7: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2: 左先生，你是不是很得意呀？很得意。
7: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2: 不错啊，好。
8: 老师您好，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在1075年的时候，苏轼写了两首词，都是以《江城子》作为词牌名的。从十年生死两茫茫到老夫聊发少年狂，他的节奏和音律应该都是一样的，为何能表现出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情感呢？
2: 江城子的这个词牌呀，既可以写十年生死两茫茫的那样就真情啊，那样的一种柔情啊，是吧？也可以写像密州出猎这样的一种 豪情，是吧？所以呢，它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突出的时候呢，江城子不用太突出，那什么都可以写，关键是这个后边的这个名字很重要。那么这两首词的话呢，都反映了它的共性，都反映了苏轼的真性格，真感情。十年生死两茫茫也是他的真感情，那么这个老夫是吧，聊发少年狂也是他的真性情，他就是一个真字，率真，所以他的风格是很丰满的，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很率真的人啊，具有真情实感的人。同时的话呢，既有内心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柔情啊，也有这样的一种豪放啊，我觉得应该把它有机的统一起来。那你试一下我听听。
7: 十年生死两茫茫，
2: 对，这就对了，是吧？大家听出来了。所以一定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要进入到我们要表达的意境和场景当中。
9: 姚老师您好。
2: 哎，
9: 听到您刚才的指导，我和同学们都受益匪浅。我们朗读诗词的时候要灌注情感，但是大家灌注情感的方式还是比较单一，一般呢就使用重音或者是扩大音量啊，或者是拉长声音啊，有时候显得用力过猛，成了

0: 咆哮式、呐喊式啊，所以怎么样有效地进行调节，让孩子们能够用更丰富的手段来表现诗词中的情感。
1: 其实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在表达情感的时候啊，如何做到表达手段不单一，我们叫内三外四，内部技巧有三个，外部技巧有四个。内部技巧三个，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情景再现，就是我们要把朗诵的这些稿件的场景再现在我们眼前。那么情景再现呢，第一步要划分场景，比如说我们拿到这个《江城子》这首词，我们看一看一共有几个场景。第二个，在情景再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叫设身处地，我们真的就像苏轼一样，你就是苏轼，你就是左手牵着黄泉，右手托着苍鹰啊，你就出列了。第三一个呢，叫触景生情，你光在那儿不行，你还得跟苏轼的感情相通。第二个技巧呢，我们要有什么呀？要有内在语。我们说江城子，江城子，你好像是有点突兀。那假如说你设问一下，今天你要给大家朗诵什么诗啊？你说江城子，是不是就不一样了？这叫内在语，有发问的作用。同时的话，当然内在语有揭示语言本质的作用。第三一个呢，就是对象感。我们今天对谁朗诵，是不是啊？我们这个我们的对象是谁？我们的对象既有对象的质，又有对象的量。所谓对象的量，我们今天对着20个同学来朗诵，我的音量有多少？或者对象的你们什么年龄，你们什么职业，是不是啊？这就是对象的量。对象的质很重要，甭管你什么年龄，是多少人，你统一的都要这个了解苏轼的这个诗词的这个风格。有了这样的一个内在的东西以后，我们很自然的，我们有停连，有重音，一定是内部技巧决定外部技巧。
2: 那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不知道同学们接受的成果怎么样，我们请大家来集体的诵读一遍好不好？
3: 江城子，密州出猎，宋·苏轼。老夫

给大家朗读一下，然后呢希望你们超过我啊。江城子，密州出猎。作者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坐千黄又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0: 凉山州的中学，那不容易，
1: 太漂亮了。
0: 咱们穿山越岭啊，走了多少个隧道啊！
2: 哎，你看这个山，学校今天这个山一样。
0: 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凉山州，啊，在我们雷波中学。

0: 在我们大山脚下，给大山的孩子们来送上一堂课，体现了我们的教育公平。
1: 同学们，大家早上好啊！
2: 同学们好，
1: 哎呀，太高兴了，在这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在雷波中学，在我们大山里的操场上跟大家见面。老师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赵卓尔，我也是少数民族，我是蒙古族。大家当中有多少是少数民族？举手我看一下，差不多一半的同学，你们是什么族啊？是彝族啊，那我们都一样，都是少数民族。好，做完了自我介绍，接下来老师要隆重的给大家介绍姚喜双教授。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当然现在大家更熟悉的身份应该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我们很多喜欢的熟悉的主持人，比如说康辉老师、海霞老师，之前都是姚老师的学生。在今天呢，姚老师我们特地来到了雷波中学，要跟大家上的这堂课叫做《课本中的苏轼》。今天我们要诵读的是哪一个篇目啊？大家告诉我。
3: 寄晨间四夜游。
1: 哎，那这样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哪位同学先来？好，那你请开始诵读。
4: 寄晨天寺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晨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无两人者耳。
2: 好，大家给他鼓掌。哎，他这个就朗诵的不错了啊。
1: 嗯，有点去找好朋友玩的意思了。
2: 对对对，有体会了。
1: 嗯，
2: 那么这里边才能怎么样才能更好呢？就让它更鲜明一些，每个层次呢可以停的时间再长一些。那么后最后一句呢是全篇的重点，把它再用心的给它突出出来。
1: 老师想要问问你啊，你有没有那种在夜里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什么事情，特别的兴奋，可能想要跟好朋友分享一下，你可能是发了个微信，可能是打了个电话，甚至就直接冲到他家里去了，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有。那其实当年苏轼跟张怀民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场景啊？大家想想看。
4: 就是当我突然想到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就是想和我的好朋友分享的时候，就会有点迫不及待的就想去找他跟他分享。
1: 我的这个好朋友真的是我的知音，他也没睡，他也想听我讲，他也跟我一样高兴。大家能想象这种感觉吗？好，你先请坐。
2: 大家学过很多苏轼的诗词啊，这一篇就像日记一样。这一篇的话呢，他写的这篇写的很美。第一个呢，他写的这个内容啊很真实，也可以联想到我们自己的很多的生活的片段。第二一个呢，他这个语言呢很纯净，很纯真，这个能够把我们的心声表达出来。第三一个的话呢，他这个结尾很重要，结尾点题了，写得很精炼，很精到。我们拿到这一篇这个文章以后啊，首先交代的是一个什么时间呢？夜晚，寄晨天寺夜游。你看，寄晨天寺用半斤的力量，夜游用八两的力量，明白了吧？所以第一句也是这样：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就说我自己啊，准备脱衣服睡觉了，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月色这会儿他很高兴，月亮来了，他比较欢迎，这个时候他是比较欢迎这个月亮的。接下来怎么样呢？欣然起行，是吧？他就怎么样啊？他就起来准备去散步去了。他起行了以后，他想，他感到什么呀？他思考和感到知音很少，对不对呀？念无与为乐者。 知音很少，但是还是有一个知音的。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张怀民不是张怀民，怀民亦未寝。哎呀，正好他也没睡，他要睡着了还得叫他。怀民亦未寝，这不好上加好，很高兴。相与步于中庭，那么这个自然段这个层次也结束了。你得走一会儿，你得让中庭那站一会儿，你得站在那再看一会儿，你再张口说话。别着急，你看到什么了？看到庭下如积水空明啊，积水啊，实际上是月光照的，不是水。更有意思的，写的非常好的是，水中还真有水了。实际上没有水，大家都知道，水中藻荇交横啊。你再判断一下，真的是有水吗？没有。真的是有藻荇交横吗？没有。是月光照耀下的是什么呀？是竹子和柏树的影子，所以它揭示了盖竹柏影也，是吧？揭示这个了。然后后边是这篇诗词的重点，感叹，不是写景了，而是抒情了，是感叹了，所以要有个停顿。何夜无月？哪天晚上没有月亮呢？哪个地方没有月亮呢？哪个地方的夜晚没有月亮呢？何处无竹柏？哪个地方没有竹子和柏树呢？尽管这很美很好，到处都有，它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么好的东西，它都到处都有，比这个还好的就我们俩没有，其他没有。所以呢，但一个转折了，但只是，只是什么呀？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他们尽管有这个，但是没有像我们两个人在这赏析他们。
1: 杨老师跟大家整体讲完了之后，我们看看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吧。大家来提提问。
4: 杨老师您好，就是我想问一下，本词的风格是纪实性的，那我们怎样可以读出它的美感呢？
2: 就是怎么样才能读出美感呢？第一个，我们在读的时候啊，我们要身临其境，是吧？用你自己和你自己知心朋友一起交流啊，一起这个游览的这样的一种场景来替代它。这样的话呢，你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和心情表达出来就会美了。
1: 来，有请。
5: 姚教授您好。
2: 哎，你好。哎。
5: 就是我想问的问题是，因为受我们本地方言的影响，然后我们很多同学都分不清平舌音和翘舌音的区别，然后就导致普通话非常的不标准。想请问您能不能推荐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训练方法来帮助我们改善一下普通话
2: 啊？我刚才听的你的普通话是不错的，你的平翘舌音也还是不错的啊。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说普通话的时候呢，要首先要有一个环境，所以我建议你们平时最好的语言的环境就是多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啊，他们是最标准的这个主持人。你们觉得难点在什么地方？
1: 可能呢了不太分，是不是？
5: 正常说话的时候普通话说的很少，只有上课的时候才会接触到普通话，所以说平常训练的时间是非常少的。
1: 那你来说一下你会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你可能跟语文老师在说话的时候说的是普通话，转头跟同学聊天了你就马上会变成什么呢？
5: 就会变成我们平常说的四川话。
1: 那你来跟我模拟一下，比如说现在我是语文老师，你跟我说完了以后你转头跟你旁边的同学聊天了，会是怎么一个转换呢？你先跟我说一句。
5: 谢谢老师。今天下午吃啥子？
1: 我就这样子啊。
2: 因为那个你讲的那个四川话那个平舌音呢、比较多一些，滋滋哎，啥子子，这个平舌音比较，翘舌音少。你说老师？
5: 老师。
2: 哎，这没问题。你叫四川话说老师呢？
5: 老师。
2: 老师，你看就

0: 平舌了，对吧？所以你们注意这个，他你们练多练一练翘舌音。
1: 好，请坐。
2: 嗯，好的，谢谢老师。
1: 嗯，哎，这个说的就很好。
0: 嗯，好。
1: 好。
3: 嗯，姚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就是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
0: 哎。
3: 嗯，在这篇古文中，作者最后就是写到了两个判断句。嗯，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然后，当我们读到这两个句子的时候，我们应该就是怎样正确的去读它？
0: 好，很好。哎，就是这两句啊，实际上是最后一个层次。他这两句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啊？起到一个铺垫的作用，起到一个衬托的作用。衬托谁呀？衬托最后一句，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两句的时候，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既有我们的感叹，那么这种感叹的感情呢，不是就此终止，而是要向前行进。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那你还觉得后边还有？淡，你看淡的给它接过来转过去，清楚了吧？
1: 那这样啊，我们今天就把《寄承天寺夜游》请所有的同学我们来集体诵读一遍了。三二一，开始。
4: 《寄承天寺夜游》诵。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一夜，解衣欲睡，月色入库，欣然起行，念无欲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醒，相遇不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隐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0: 好，
1: 好，
0: 好，祝贺你们。
1: 好的多啊，大家是需要慢慢练习的，因为老师也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特别能够理解你们现在可能还有那么一点刚刚学会了之后略有点不好意思，略有点放不开。那今天大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最后我们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好不好？
5: 好，
1: 好，来，我们鼓掌欢迎。
0: 寄承天寺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不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隐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0: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画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1: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去了。
3: 魏姐，你回去干嘛？
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这上面，
3: 我的嫁。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少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侗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头高白起的哎，努抱云老十七十年岁呀，白个高落。

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年就年，两我结交80年，哪个77岁死？瑞里桥头等3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还有个就是生死恋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恋桥，就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恋爱的开始。

因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大他们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和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和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宰荡侗族的大哥为侗家生活增添了无数风采。

0: 你回来。
1: 打你啊！你打你啊！
2: 又跑又跑，好险！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开始燃，几块辣椒，你咋几块辣盘不啦？
2: 啊，干杯！
1: 干杯！

0: 对将人想。
1: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堡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地区人口最多最密集。

侗族源于先秦时期，至今沿袭着千年的历史习俗。拦门酒是侗家人最隆重的迎宾仪式。

0: 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聚会的祭，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尿的那羽毛不是大的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就这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的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着这个做，当时都从天而降做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就从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白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白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2: 这几年我这个酒的这个利益啊非常的发展兴猛啊，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啊，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啊，这个一人家一来呢就有留张照片啊，是不是啊，还有传的民族服装啊，就是很这个返古非归真啊，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啊，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啊了解我们侗族啊，让世界外国朋友

把咱我们这个利有文化产品啊，让他这个我做的这个牛头琴和琵琶啊，奏出国门。

0: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13只苗族支系其中的一只，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

0: 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他保持他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呢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他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他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啊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国给他的称呼。
1: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踝的彩绣围腰。只有5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2: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去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两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1: 苗岭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苗岭，冬季温度也在0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5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5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遗韵。

苗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新疆琵琶歌、河边琵琶歌。

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与习俗。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良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良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良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

0: 宝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是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氏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饶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武郑王的周。饶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姓氏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它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的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1: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0: 经过1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3: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呢旅游来这里小海了，带一大吨的一几百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0: 这位老者叫周天星，70多岁了，原来是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3: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就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的基本没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是做一单道两道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你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0: 宝梁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梁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梁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那时候那个村里面有那个房子，那是比较少的，矮矮的房子了，烂烂的房子，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村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2: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于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0: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2: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他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0: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乡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 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3: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4: 我们叫儿童工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0: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良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3: 它的这个刨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刨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刨刀，把这个
0: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良古村的良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4: 这里面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
3: 我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贴，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记住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要对齐，对齐之后靠上，你要有靠上这种感觉。然后呢，这边放正，对，这指头放正，这指头放正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啊，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哦，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见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轻一些一点。好，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4: 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
2: 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你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啊。我们只用这个
3: 做下一个流程。
1: 好，可以。好，这边可以了，
3: 来，
1: 放到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
2: 也可以
1: 啊，
2: 站起来抽这个可以。完美。
4: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的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食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

0: 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1: 啊，
2: 谢谢。
1: 我们说那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也叫有名的咖啡。那个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0: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3: 大家都知道福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福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种区，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0: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葺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4: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然后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我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1: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1-2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7点钟就去干活，刚刚干回来，等阿婶就打电话，好像我干工，好了，我怎么回来了？
4: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1产、2产、3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0: 短短5年时间， 宝良古村

0: 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梁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1: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更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2: 叔叔，我们 say hello。
0: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1: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加上我们的一些创意，加上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对，
0: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梁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梁村打造民宿的。
3: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0: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他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3: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梁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0: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梁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是新的体验。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的

0: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
1: 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
0: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接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需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加入进来，一起去打造。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一片丹心赵汉卿。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广西全州县往南50公里，有一个卤水村，是中国传统村落，也是黄令仪祖辈生活的地方。
1: 卤水是有快近千年的历史，他人都是靠读书的，读书为重，科甲第嘛。我们那出了好多进士啊，举人的。
0: 黄令仪原名廖文帝，1936年出生于南宁。他的祖父廖藻于光绪17年1891年乡试中举，后修习于两广总督洋务运动先锋人士张之洞创办的广雅书院，结业后任湖南工程书院院长。
2: 这是我爷爷的恶名，虽富贵不易其心，虽贫贱不易其心，以通经学古为高，以就实行道为先，这就是报国情怀啊。这种报国情怀，我们是讲是四川的，不是强传四川。
0: 黄令仪的父亲廖葛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是广西博物馆的创始人。母亲高亚丹北京大学毕业，是广西化纤所的创业发展及科技工作的元老之一，曾在1956年被评为全国科学普及积极分子。书香传家，耳濡目染，是黄令仪躬身报国的最初底色。
1: 黄令仪的成长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么个人，不是我们家庭，不是我们家的功劳，是整个社会的功劳。但是呢，他有三点，第一点就是家风，第二点就是当时的中国的抗战时期那种屈辱，第三点呢，当然是他自己本人的努力了。
0: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918事变，开启了全面侵华的序幕。1939年，日本侵入南宁，正值童年的黄令仪跟随父母辗转逃难，目睹战火纷飞，硝烟四起，他在心中暗暗发誓，要好好读书，发展科技，让祖国人民不再被外敌欺辱。

0: 在东海和南海的交界处，有一座形似蝴蝶的小岛，东山岛。300年前，东山只有一个户口本，户主名叫关永茂。可岛上数千户人家，却无一人姓关。明末清初，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曾长期驻军东山岛，据守着反清复明的最后一道防线。为了切断沿海民众对抗清义师的供应支援，清廷统治者在东南沿海强令推行迁界禁海政策。
1: 从山东到广西近海的这一带的老百姓内迁30到50里，从此禁止人们的这个海上贸易和生产，打鱼也不行。东山的老百姓主要是迁往潮州和漳州等地。
0: 片帆不得入海，寸土不留烟火。清朝的迁界禁海长达20年，直到康熙19年，清廷终于宣布东山岛复界。可岛上居民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被视为奸民逆贼，不准入籍。
2: 本来呢，东山老百姓呢，在明代呢，所有的人呢都是军籍，可是回来以后呢，就失去了这个户籍，失去了升学、考试、诉讼、入职等基本的生存权利，只能呢到了关帝庙来求关老爷给予伸张正义。传说就有一天，关老爷显灵策马阔海到了漳浦县衙，跟县令陈汝贤申辩，叫他呢一定要给东山老百姓呢恢复这个户籍，同时呢又托灵给东山各大县的族长们，请他们呢隔天早上呢一起就汇集到关帝庙来重新会商这个入籍的事。康熙52年，清廷终于批准了东山老百姓这个重新入籍。
0: 300年前的那个上元灯节，摆脱了无户无籍苦日子的东山人，为感念关老爷恩德，决定一任关帝为祖。全岛27姓，共立关永茂为总户主，世世代代做关老爷的后嗣裔孙。这段传奇的情缘，被镌刻在东山关帝庙康熙52年所立“恭立关永茂碑记”中。永茂寓意人丁兴旺，家族繁盛。300年来，东山岛家家贴关帝像，户户设关神龛。在每一个阖家团圆的日子，每一个人生的重要时刻，都会祭告先祖，祈求福佑。以至于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鲍利斯·里沃维奇·里弗金曾这样惊叹：神奇的东山岛，家家都是关帝庙。簪花起舞，对镜新妆。新娘的盛装里，装着吉祥美满的祝愿，也装着生命繁荣的期望。
3: 可以稍高一点吗？啊，
0: 好。新婚时，舅舅送一尊地祖像，赠一幅母舅莲，传承敬地四祖的家风，也必印子孙后代的平安。
4: 初一十五了，还有每一艘船要开船的时候，一定会敬奉给关老爷。关老爷是我们东山的那个保护神。
0: 海水滋养的东山人， 却被一条黄河孕育的根脉紧紧的、久久的牵系着。根脉相连，连着一湾浅浅的海峡，连着海峡那头的骨肉同胞。
5: 我手中的这两块鹿角化石是我们东山移民出海捕鱼打捞上来的，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东山博物馆有陆陆续续从东山移民手中收集了3000多件各种动物化石，经过海峡两岸专家的共同研究和鉴定，一致认定东山海域产出的这个动物化石和澎湖、台南产出的动物化石属于一个动物群，同时这也证明了东山鹿角的存在，它曾是我们大陆连接台湾的纽带和古人类动物迁移到台湾的主要通道。
0: 在中国人的精神版图中，这是一湾特别的海峡，月圆水满，乡愁如潮，游子的目光里装着向西的执着，他们炽热的情感燃续着海峡那头1000多座关帝庙不灭的香火。

0: 在台湾目前人口到现在已经是2300万人，关帝的信众超过1000万人以上。
1: 一尊神像跨越海峡，随着历史的航船从东山驶向台湾，让祖国大陆与宝岛台湾在共同的信仰图谱中紧密相连。
2: 康熙三年啊，二月，那就是南明政权的临近王朱淑桂从铜山撤到台湾，就请了关老爷的香火。

0: 我一路保佑过去的。那这个四点五庙里面有一个碑，明确就写了本庙的香火源自福建东山，这是应该说是历史上以官方的渠道进入台湾的第一尊神像和第一个庙寺。
1: 蜀定三分，福延汉，平无萧魏，辛苦备尝，未了一生事业。300年前，抗清英雄黄道周为东山关帝庙撰写的这幅颂联，后来也被悬挂在了台湾关帝庙内。300年间，关帝的香火和精神，随着历代收复台湾、戍守台湾、开发台湾的足迹播撒着，也随着两岸渔民的船舶，在海峡之间传递着。在宜兰关帝庙，临庙而居的人们用忠义二字为他们的村庄命名，大忠村、大义村。
2: 今天海峡两岸能够这么的在不断的交流啊，关帝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我们都是同个血脉、同文同种。
3: 因为只有文化的认同，才有民族的认同，也只有民族的认同，才有这个国家的认同。他这里还有一个水源的认同的问题，水源的认同呢，使得这个纽带会特别的这个坚固。
1: 割不断的地缘，斩不断的血缘，剪不断的情缘，都化作一脉香缘，绵绵不绝，生生不息。

0: 照例三月，春的讯息迟迟没有从天上传来。白雪淹没的青藏高原，已迫不及待要把沸腾的生命唤醒。唱诗的歌声里，想起970年前的马蹄与嘶鸣。相传公元1051年，高原之巅展开一场激烈的赛马角逐，与其说是赛马，不如叫做豪赌。赌彩是一串珍贵珠宝，一位漂亮的藏族姑娘，外加一座至高无上的王位。没想到所有热门的夺冠悍将都通通败给了一个年仅12岁的穷小子，凭借一匹神兽的宝马和一身精湛的骑术，他登上了黄金宝座，被尊称为世界雄狮大王格萨尔洛布扎堆。30年前，立志走遍世界访关公的朱正明，踏上了寻找世界海拔最高关帝庙的旅程。雪域高原有天地间最辽阔的舞台，极目远眺，是谁正身骑宝马从历史的风景线上结伴而来？
1: 1995年，我第一次来到雪域高原，我发现西藏地区的关帝殿堂，它同时都供奉着关公和格萨尔。
0: 传说那位蓄着小胡子的藏族战神格萨尔，神似汉民族的战神关羽。
2: 说关帝也是红脸战神，格萨尔最初的形象是一种赤面的形象。那么关帝骑的是赤兔战马是吧？格萨尔骑的是七匹将归也，同样是一个红色战马，说能够日行千里哦，也能够展翅飞翔哦。民间传说里面，关帝显灵以后，率阴兵斩杀蚩尤，护卫了盐池，有这样的神话传说。那么在格萨尔王的传里面，也同样有格萨尔。

0: 降魔除恶，开疆扩土，护国佑民。同样是藏民心中智勇慈悲的精神偶像，是历史无意的巧合，还是后人有心的复刻？没有谁追问答案，也没有谁会在意答案。两位遥距万里、相隔数百年的英雄，已然并肩站立在了藏汉两族人民携手共绘的文化版图中。
1: 藏族的民众就认定噶沙尔王就是汉族的关公，把他们两个合为一体了，就把噶沙尔王同时供奉在拉萨的关帝殿。这本身就是藏汉文化碰撞、交融、融汇的结晶。
0: 叩问时光，一缕忠义的香火是如何跨越万水千山，终在雪域高原虔诚点燃？那座世界海拔最高关帝庙又矗立何方？
2: 这些呢，是一个叫《平定库尔喀藏图册》，它反映的是呢，乾隆56年了、也就是1791年，这个清朝中央政府派遣大军驱逐库尔喀清藏势力的一幅连环画。库尔喀呀，乾隆朝的时候就两次侵略西藏，那么乾隆皇帝啊非常震怒，当时清朝中央政府啊就派遣了名将福康、海兰察等人呢，率领13000多人的清军部队啊进藏，通过西藏气节把库尔喀清藏势力呢驱逐出境。
3: 乾隆时期是关帝信仰很浓重的时候，福康大将军率大军进藏来驱逐库尔喀的入侵，那些将士都怀抱着关帝的香火来到，所以在整个战争的过程中，他们都认定关帝显灵护佑下，那么取得了战争的圆满胜利。为了纪念战争的胜利，在西藏拉萨、日喀则、定日、江孜等地都建起了关帝庙。那么当时部分官兵可能在当地娶妻生子后，又带着自己的家人来拜关公。
1: 最后关帝庙的那个签由单面的汉文变成了这边是汉文，背面是藏文，藏汉文化就这样很神奇地融合在一起了。
0: 关公信仰跨地域、跨民族、跨时空，在雪域高原打开了一个新的生命次元。2009年，朱正明终于在珠穆朗玛峰脚下海拔4371米的冈嘎山上找到了那座世界海拔最高的关帝庙。
1: 我第一次来到西藏，藏族的朋友看到我这么喜欢雪山，跟我取了个名字叫冈嘎。我第九次到西藏的时候，来到珠穆朗玛峰下，找到了世界最高的关帝殿堂，发现这个地方就是定日县冈嘎镇冈嘎村的冈嘎山头，我感觉好有缘分呢。
0: 绍兴的铜艺融入在金鼎中，山西的斗拱矗立在屋檐下，藏式转经筒环绕在回廊间，记忆互嵌，文化交融，信仰共筑，一座复建后崭新的珠穆朗玛关帝庙矗立世界之巅，望向广袤的万里河山。

0: 然而200年前，这里却是一片饱受战火蹂躏的苍凉之地，罕无人迹，不见牛羊。直到一群锡伯族将士踏上西迁之路。
1: 我们的祖先是东魏的渔猎民族，善于骑射，男女老少都能百步穿杨。

0: 正月十六是新疆锡伯族传统的抹黑节，男女老少都要往脸上抹一把锅底黑，祈求五谷之神护佑他们的小麦不生黑霉，不得黑穗病，来年丰收满仓。
1: 马发一火轮的子切蒙德尔克黑扎兰吉摘拉
0: 查布查尔在锡伯语中是粮仓的

0: 公元1764年，1000多名锡伯族将士携家带口，从东北盛京，万里迢迢西迁，屯垦戍边。
1: 那我们的祖先呢，从沈阳出发，经过乌兰巴托、乌里亚苏泰，他历经雪山、草甸、沙漠，经过1年零3个月的时间呢，到达察布查尔县。
2: 西北族西迁的时候，他们也把这个三国故事，就是用他本民族的语言进行传唱，甚至有草本，他们就随时带到身边。那么他们也跟到我们像汉族，像我们中原地区说品书一样，就是用他的民族的吟唱形式，把三个故事一路传唱，作为他们这个西迁的一个什么一个精神动力。
0: 察布查尔西迁博物馆里，方块汉字跨越大半个中国，与锡伯文相遇，一同传递着信仰，延展着文明，承载起历史的重量。
3: 安守金口包子里的路口萨林的法尔巴塔拉的分析的塔斯卡。
4: 我小时候谢家有一本收抄的三国演义主论，那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事。当时一本手抄本可以换一匹马。
0: 千里西迁，关公的忠义承载了一个族群的集体记忆，成为他们穿越艰险的精神图腾。锡伯人把英雄的忠魂安放于新家园，至此关公化作守护神，见证着这片土地日渐安宁与丰饶。
5: 历史上民族的迁徙，草原啊迁徙啊，是不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但都是为了去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可这里说到的锡伯族的大西迁，却担负着守土固疆的国家使命，离开家乡去了一个条件更差的地方，这就是为国为民的忠义之举，就是关公精神的现实的一种映照。
0: 一年又一年，光阴染绿了戈壁，润湿了荒原，戍边的锡伯人把大漠孤烟、日坠黄沙定格在历史的诗行。今天的察布查尔，喝着风吹麦浪，守着鱼米粮仓。从白山黑水到碧海椰林，从雪域戈壁到宝岛湘江，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泱泱中国，把关公崇拜这一件事儿演绎成了丰富多元的民俗、节日、艺术、建筑。在陕西榆林，农历5月12是蒙汉人民共同的节日，人们在金克山敖包前共拜关公和成吉思汗的大将木华黎。在四川羌族，关公化身一颗白石，被奉在屋顶上、火塘边、田埂里，保佑平安，带来收获。在广西瑶族，异姓手足之间认老同，正是效仿桃园三结义的生死盟誓。原来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关公，他拉近了地域的鸿沟，抹平了文化的差异，填满了情感的缝隙。
6: 从这个关公信仰的普遍性，我们可以看出来，关公信仰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很好的象征。所以现在我们来发扬这个关公信仰，这个是可以 进一步的促成我们这个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大家庭的和谐。

0: 一轮明月照两厢。曼哈顿的月光此刻是否正漏进广东开平赤坎古镇的屋檐下？
1: 啊，月亮出来了。

0: 温杯烫盏，空气里弥漫着故乡的味道和时间的沉香。105年前，一封从美国纽约寄往广东江门的家书，从曼哈顿的邮轮上漂洋过海，数行家信抵千金。一同寄来的，除了对亲人的挂念，还有对乡子的深情。信中夹着一张手绘的建筑图纸，随信寄来的还有一份汇款单。
1: 因为我哋广东江门地区咧系一个侨乡，当佢哋陆陆续续从18世纪嘅中期向海外移民，有啲积蓄咧就见到外国嗰啲楼都好靓咯，咁啊想方设法就将嗰个楼嘅图纸啦，嗰啲咁寄翻乡下，寄啲钱翻下，除咗养家啦，除咗俾呢个学校啊、医院啊。
0: 此后百年间，图纸上的建筑变成了1800多座中西合璧的碉楼。从这里走出的华人，也遍布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远隔重洋，他们把每日目光所及的异国风情，雕刻进家乡的小镇。乡愁便不再是一枚窄窄的船票，而是落在故土上的一砖一瓦。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关公的神像被请进中国城的宾馆、餐厅、民宅。这份源自故土的精神契约，正在与世界多元文明对话交融，成为构建共同商业伦理与和谐社群的重要精神资源。
2: 海外的华侨华人呢，他们最初其实是伴随着关公信仰一起到了海外，这个关公信仰让他们能够凝聚成一个整体。当他们凝聚成一个整体之后，他们不仅仅生存下来了，而且也为当地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做出了他们的贡献，他们发展得越来越好。而当他们发展到很好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还要回报他们的故乡和故国，所以他们又把外面的文明通过他们的渠道又传回到故乡和故国，架起了一座中外文明交流的桥梁。所以他们的这样一种贡献，我们也可以把它记在关公信仰的册子上。
0: 在旧金山，那位祭拜关公后赢了竞选得了民心的布朗市长至今传为佳话。在巴拿马，在古巴，华商之间化解矛盾纠纷，请出关公牌位，扶正压邪。在真油之乡马达加斯加，爱你就要把你印在邮票上。在隔海相望的毛里求斯，关公的神庙是裁决纠纷、疏难解困的帮扶中心。在法属留尼汪，下南洋的客家人把关公信仰沉淀为人格力量，滋养着这座海外仙岛。在新加坡，70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竟遍布着30多座关帝庙。在印尼爪哇岛，越小的关公像越珍贵，因为那是漂洋过海怀揣而来，至今留存着故土的温度。在日本横滨，这座豪华的

0: 观地庙，斩获神奈川建筑竞赛优秀奖的殊荣。在韩国，虔诚的信众用关公的名字为他们的祠堂注册地权，以求这块土地专属于关公祭祀。而汉城关帝庙还拥有了一个新身份，韩国宝物142号。信仰无界，流荡天下，他把世界上每一个生僻的角落都变成了心中的故乡。法国巴黎，塞纳河畔。
1: 你们还记不记得法语是怎么说的呀？忠是 loyalty， 义 justice， 勇武汉。
0: 法国全球关公文化联盟的林鹏，邀请来法国各界友人，共赴一场比肩会忠义的体验。
2: 我们这次今天画的这个脸谱啊，红色代表什么？我们刚刚说了 ，loyalty， 对我们代表红色的话，代表这个人很忠义、很正直。然后黑色的部分呢，
0: 笔画勾勒威武之势，油彩渲染忠勇义气。此刻，关公文化不再是遥远的东方符号，而是化作了异乡触手可及的国系风华，在欧洲大陆掀起一股对东方忠义精神的热情。
3: J'ai appris que et j'ai aussi appris que justement le rouge c'est loyauté et courage, par exemple. Si c'était difficile à faire ça.
4: En tant qu'un fils moitié chinois.Je crois qu'il est très important pour lui d'apprendre sa propre culture. À travers de cet atelier très intéressant, on a découvert un petit peu à la fois la technique de peinture, la culture et l'histoire sur le personnage dont on parle.
5: Nous allons aujourd'hui voir Guangong Wenhua comme un pont entre les deux pays, entre les deux pays, entre les deux pays, entre les deux pays. Guangong représente la justice, la justice, la justice.其大美德是东方价值观的核心精髓，也是人类文明共同的财富。
0: 在海外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的三国剧迷变成了关公迷弟。这位去战场就像逛超市一样轻松的东方盖世英雄，掀起了一场跨越国界的狂热崇拜。有人举着青龙偃月刀苦练中国功夫，有人安利关公牌发油，有人发布关公神像的摆放攻略。在这款风靡欧美的格斗游戏中，战神关羽与圣诞老人一同上岗，平安夜索性请一尊关公像回家镇宅护符。四海同祭，五洲焚香，创造了一个味道浓厚的精神世界。每一寸空气里都融入着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朴素哲学与价值理念，它弥散万里，无爱无涯。
6: 关公 culture is not only about history. His culture represents a set of values, important values for every person to possess. In order to build a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countries, these kind of qualities could benefit every person on this planet, no matter from what country you're coming from.
0: 生命如烛，1800年后的我们再次点燃这把忠义的心火，从运城关帝祖庙出发，经过他大义归天、身首异处的河南洛阳、湖北当阳，一路南下到达福建铜陵关帝庙，再一直传递到中国台湾、澳门、香港。
7: 忠义心火向太阳，关公精神永流传。
0: 圣火经过日本、菲律宾、泰国、越南、老挝、新加坡等国家，最终在马来西亚柔佛州点燃。

0: 一位三世纪的武将，从东汉末年的中国启程。他用一生的悲心交集，写下了天地间最有空间跨度、最具历史重量的一部英雄史诗。忠义仁勇，字字千钧，是英雄生命意义的提纯，也是中华文明捧给世界的精神圭臬。任物换星移，任四海八方，人类共同的文明原则，一定是这个世界最终的方向。
1: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2: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5: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2: 能打球，会欣赏，
3: 乐观向上，
4: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5: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6: 体育是手脑和心，真心的和谐。
7: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让我们走进全国6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

0: 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这里是北京市第66中学，一所把乒乓球刻进办学基因的学校。从上世纪90年代两张简陋球台起步，到如今拥有1021平方米专业体育馆，引领全国中学生乒乓球人才培养的领军学校。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让人人会打乒乓球成为校园常态，深刻诠释了以体育先五育的育人智慧。
1: 作为一所1954年建校的老学校，在一直以来都特别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样的理念，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培养目标，让我们从66中走出来的学生能够做到能打球、会欣赏、懂规则、敢竞技。所以我们的学生的乒乓球项目的普及率是100%。
2: 感觉去轻轻的把球向上颠起，胯下颠球啊什么的，自己去尝试做一做，让拍子在你手里转半圈。
0: 在66中，乒乓球从未局限于少数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初一高一新生入校即开启系统学习，初二高二开设进阶选修课，满足不同学生的提升需求。100%的普及率，让国球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惠及每一位学子。
3: 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五育融合的角度给学生进行赋能，让他能够感受到乒乓球的专业性。
0: 全员普及的乒乓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收获健康与成长。而在普及的坚实基础上，66中更是精心打造了一支高水平乒乓劲旅，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书写着体教融合的精英篇章。
4: 我们学校的这个乒乓球文化做得还挺充分的，这些都是我们球队的这个高校输送，然后我们里边有冠军榜，但是上不了冠军榜的高校输送985的也都在上面，是有这个，这些都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就因为学生都是球队教练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嘛，这是大家共同的成绩，
5: 还都是去的名校啊，
4: 对，都是名校，这个今年刚升入北大的，今年刚升入上交的。
0: 7年来，这支高水平运动队始终活跃在国内外各大赛场，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斩金夺银，为学校、为北京、为国家赢得了诸多荣誉。北京66中用体教融合实践打破了特长与学业对立的固有认知，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范本。
6: 我们有一场特别的体育课，两位老师来给我们上一节体育课，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
0: 孙麒麟教授是岳阳小学的老教友，1956年在这里开启乒乓之路的他，如今带着深耕多年的体育感悟回到母校。
7: 抓好文化课啊，专业课以外，一定要努力体育锻炼，从体育中间学会懂得规则，懂得遵守纪律，懂得顽强拼搏，不屈不挠。
0: 曾培养出张怡宁、李晓霞、丁宁三位大满贯得主，现为中国乒乓球学院院长的施之浩也分享了他的成长心得。
8: 体育运动的话，其实一定是会有挫折感的，世界冠军是输出来的，不是赢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肯定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多于你顺心的时候快乐的时候。
0: 在岳阳小学，体育不止乒乓。受限于老城区校园空间，学校引进了对场地要求灵活的旱地冰球，没想到让孩子们收获满满。
9: 而旱地冰球呢，它对场地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无论你是草坪啊，还是这种水泥地，只要 平整就可以。

0: 可以。
1: 所以我们想通过这项运动，让孩子们对冰雪运动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2: 在旱地冰球的赛场上，孩子们不仅释放了活力，更在一次次传球、射门与攻防中学会了分享胜利的喜悦，也懂得了面对失败的勇气。
3: 我觉得旱地冰球最吸引我的点是射门的时候，就是感觉很解压，就是很放松心情。
4: 每一个位置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可以擅长的地方，都是为了团体的荣誉，大家才要一起做合作。
2: 传统武术亦在校园绽放别样光彩，一招一式沉淀文化底蕴，而现代科技更给体育教育插上了智慧之翼，让枯燥的跳绳变得有趣。
5: 现在哪怕课堂上没有跳绳的内容，同学们也很喜欢在 AI 运动吧进行跳绳小比拼。 AI 技术的引入呢，其实正在改变我们学校的体育教学，让它朝着数据化、精准化、个性化的方向在转变。
2: 从乒乓传承到多元运动，从科技赋能到精神滋养，岳阳小学以体育人、以文化新的生动实践，正为少年们的逐梦之路铺就坚实底色，点亮未来征程。深圳这座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为基因的现代化都市，体教融合的实践也始终紧跟城市创新脉搏，生长出独特的破局智慧。和上海松江岳阳小学一样，深圳校园同样面临寸土寸金的空间挑战。白雅实验小学不但没有被现实所困，反而用上天下地的深圳市智慧破局。
6: 第一个就是我们向上发展，就是把楼顶改造，就是铺上草坪，搭上棚子，那么就成了一个阳光操场。第二个，我们是向下发展，我们就把楼下的架工层也铺上了便于运动的这种特制的垫子。另外我们前几年我们还把一块篮球场，既使用了那个鸟巢的那种技术，也把它做了一个顶，下雨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
2: 在解决场地困境后，面对时间紧张的难题，学校更是创新性地攒出65分钟长课间，实现每日运动1小时。
6: 我们只能挤，一个呢是从课堂时间挤，我们把每节课40分钟变为35分钟，这样一天下来呢就多了30分钟出来了。另外一个呢，从课间和午间的休息时间来挤，再挤出35分钟时间，这样拼起来了就是65分钟。
2: 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保障，如何让体育课真正活起来？学校在课程的设置上也是绞尽脑汁，更是创新性的把体育课放在了第一节来上。
6: 其实呢，把体育课放在第一节哈，它事实已经证明它是有很多好处的。第一个，我们深圳天气的比较热，这个时候比较凉爽，适宜于活动。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哈，就是男足球在我们这儿体育课其实跟其他课程的地位是同等的。甚至来说，我们把体育课安排在第一节之后，对于他后面的学习反过来是有促进作用的。
2: 空间破局，以时间增效，以课程赋能，白雅实验小学凭借深圳创新魄力，打通了体教融合堵点，让体育融入学生日常，滋养孩子健康与自信。一场校长与学生的运动对决，让这里的体育充满别样活力。在成都天府其中，这样的师生对决会经常上演，运动从来都是学生的自主选择。
7: 一般是他们正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碰到他们就会邀请我去参与，然后说我们比一比。我跟他们挑战过乒乓球，引体向上，
8: 引体向上，
7: 还有滚铁环，铲陀螺。
9: 大家在火热进行

0: 这份开放包容的背后，是校长一段刻骨铭心的支教经历。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临危受命，奔赴都江堰，负责重建两所灾后学校。
1: 3年的这种支教的经历啊，让我对生命、对教育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内心有多么重要。
0: 带着这份信念，天府七中打造了无边界体育课程，从基础课到兴趣课，再到各类赛事，让每个孩子都能从中找到热爱。
1: 我们综合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在2个小时以上，还有大课间40分钟，就相当于一堂课。原来我计算过，如果把大课间这种作为课程的计算进去的话，大概我们一个星期有将近13节体育课，就超过了所有的其他课程的时间。
0: 而让每一份坚持都被看见，是学校的暖心之举。体育馆的展示墙记录着孩子们的赛事荣光，多元评价体系打破围城纪论。
1: 天七的体育课程评价，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评价，评价的方式，它主要是展示，就是比赛。所以学生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班级有班级内的比赛，然后年级有年级内的比赛，我们学校有学校的比赛。
0: 从自主选择到多元赋能，从家校联动到成长看见，天府七中用无边界体育让每个孩子在运动中收获健康、自信与担当。下午4点，当课堂铃声落幕，这里的体育热潮才刚刚开启。17年深耕，让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男排从6人小队成长为全国冠军。
2: 2008年建队，第6年就拿到了第一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8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3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很多都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还是很大的。
0: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归附组建的乒乓球队也屡获全国佳绩，更是打通初高中一体化培养。
3: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1到高33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3节的选修课，然后1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1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
4: 坐坐坐。
0: 不止排球和乒乓球两大王牌，学校2+3+4课程体系则让运动做到了无边界。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的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兴趣与能力的运动支点。
5: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1、高2、高3递进的原则，
6: 在老师、同学和家长中间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
0: 从王牌项目引领到多元课程赋能，从空间挖潜到家校共育，二附中用体育实现首脑、内外、身心的和谐发展。在这里，运动不只是赛场荣光，更是伴随终身的成长力量。体教融合的实践过程中，公办学校以深厚的办学底蕴与稳定的资源保障，交出了满意的答

0: 觉。而民办学校凭借灵活的办学机制与敢闯敢试的创新魄力，同样书写了精彩的篇章。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学校正是民办校深耕体教融合的典型代表。
1: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0: 1998年，退役世界冠军曹艳华带着8名被体校淘汰的少年，顶着民办校难成气候的质疑，在宝山一间简陋仓库里创办了这所学校。
1: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0: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1999年，学校与公办学校阳泰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出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1: 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0: 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2001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曹乒校彻底打破了民办体育机构难成气候的偏见，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1: 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世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胡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0: 如今这所民办校不仅实现了文化课合格率、升学率的全满贯，更向专业队伍输送了100余位冠军运动员，成为民办校深耕体教融合的生动范本。从北京乒乓赛场到上海松江旱地冰球场，从深圳屋顶运动场到成都的校园健身区，从公办名校的体系化实践到民办特色校的突破性探索，6所学校恰似6块纹理各异却紧扣核心的拼图，共同勾勒出全国体教融合上下一心全域推进的壮阔图景。这份融合不只是体育与教育的形式叠加，更以体育为桥，滋养少年健全人格。逐梦成长也不止于心怀向往，更以运动为笔，在奔跑协作中淬炼坚毅，在输赢挑战中沉淀担当。这正是体教融合的深层密码，让体育融入成长基底，淬炼少年筋骨与灵魂，培育兼具健康体魄、坚定意志与责任担当的时代新人，在逐梦路上步履铿锵，向阳而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张毅，来自清华附小。今天呀，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一个话题，叫做高铁梦想。伟大事业都始于梦想，作为与大家交通出行密切相关的中国高铁呀，同样如此。从零到世界第一，让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变成了可能，一步步地实现了梦想，让中国速度成为了亮丽的中国名片，成为交通强国的重要支撑。来，同学们请看屏幕，这幅图选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的小学低年级版第九页，这是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首发的图片。好，同学们，说到复兴号啊，我们都很熟悉，那复兴号你们坐过吗？
1: 坐过。
0: 感觉怎么样？
2: 我觉得很安静，因为听不到车轮磨轨道的滋滋声。
0: 嗯，很好。还有补充吗，同学们？
3: 我觉得现在的高铁比之前的火车要快。我听我妈妈说，现在我和她坐高铁去我老家，也就是湖南，是用6个小时。之前她从湖南到北京学习要1天1夜。
0: 看来呀，我们都有乘坐高铁的体验。那么下面呢，老师就要考考你们了。来，请听题。第一题，咱们中国人自己设计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是哪一条？ A 平汉铁路， B 京张铁路。来，请你回答。
4: 我觉得是 B 京张铁路。
0: 嗯，好。还有不同答案吗，同学们？都同意了。好，那请看第二题，我国最早的高铁是哪一条？哎，谁会？来，请你说。
5: 我觉得是 B 京津城际铁路。
0: 嗯， B 京津城际铁路。京津城际铁路是指从哪儿到哪儿，你知道吗？
5: 应该是从北京到天津。
0: 嗯，好，请坐。答案到底对不对呢？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咱们中国人自己设计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呀，就是京张铁路。我国最早的高铁是京津城际铁路，所以同学们，你们都答对了。在2008年8月1日，京津城际铁路开通运营，京津两地之间实现了30分钟的通达，这也成为我国第一条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运行时速达到了350公里的高速铁路，标志着中国正式迈入了高铁时代。而说到京广高铁呀，这是目前世界上运营里程最长的高速铁路，全线全长为2263千米。而刚刚提到的京张铁路呢，这是由100多年前第一条由中国人自己修建的铁路，全长是200公里，时速是35公里。主持修建这条铁路的工程师是詹天佑，被誉为中国铁路之父。那么现在呢，我们又有

0: 了自己的京张高铁，时速是350公里，还能够具备无人驾驶功能，综合技术水平更是位居世界一流。同学们，从时速35公里到350公里，可以说这组数据见证着中国铁路的梦想。那么下面呢，我们听一听一段梦想的声音。同学们呀，应该听出来了，这是一段火车飞驰的声音啊。更准确的说呢，这实际上是一段我们中国高铁刷新世界铁路运营试验的最高时速的声音。在2010年12月，京沪仙岛段试验蚌埠至枣庄段 CRH380A 动车组达到了最高时速486.1公里，直接刷新了当时世界铁路运营试验的最高时速。而这一速度让咱们中国速度震惊世界。它的成功呀，可以说与梁建英总工程师是密切相关的。他是高速动车组技术专家，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他是我国高铁的女总工程师，也是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获得者，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全国38红旗手标兵。由他主持研制的复兴号动车组实现了时速350公里运营，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他带领一支上千人的研发团队攻克高速动车组关键核心技术，助力我国高铁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精彩蝶变。那么下面呢，让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的思政课辅导员梁建英总工程师，有请梁老师。你好，欢迎梁老师。
1: 老师好，同学们好，我是梁建英，来自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我是一名高铁设计师。刚才咱们张老师介绍到时速486.1公里的世界运营铁路最高实验速度，就是由我们的团队所设计的 CRH380A 这款车型所创造的。那么现在我想问一下同学们，你们能在你们桌子上面的模型当中找到这款车吗？对了，你这个小朋友找得太准了。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其实这个成绩来的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真的是憋了一股劲儿，创造了这样的一个速度之最。今天呢，我也想和同学们呢来分享一下我和火车之间的缘分。实际上我跟火车和铁路的结缘是从我出生那一天就已经开始了。我出生在一个铁路的家庭，我父亲是一名铁路工人，我的家住的离轨道边只有大约200多米的距离，所以也可以这么讲，我是伴随着火车的轰鸣声长大的。小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做一件事儿，就是趴在我们家的窗户边来看在轨道上飞奔的火车。那个时候我就常常在想，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它是怎么跑起来的，又是怎么做出来的呢？那么长大以后，由于家庭的影响，我报考了铁路行业的专门的院校，上海铁道学院。从我的家到上海需要坐50多个小时的火车，其中还要倒一次车。这50多个小时的旅程实在不是一个特别美妙的过程，现在让我回想起来，基本上充斥着拥挤和嘈杂。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要用我所学的知识来改变这一切，让我们所有乘坐火车的旅客能把他的旅程变成一种非常美妙的感受。1995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了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了一名设计师。在咱们国家，从1997年开始进行了多次的铁路大提速，那么直到2004年的第五次大提速，我们国家的铁路客车的平均运行速度才到多少？小朋友们，平均速度只有时速60公里，那么最高的铁路客车的运行速度只有时速160公里。那个

时候，国外的发达国家他们列车的运行速度已经达到了时速300公里，我们与他们相差的距离太远了。实际上在那个时候，

当时我们所有的铁路人都感觉到了我们研制高铁的机会来了。但是正当我们摩拳擦掌准备大干的时候，在我们与合作方去进行交流沟通合作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技术话语权的问题。也在那个时候让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了巨人的肩膀不好站，要你自己成为巨人。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产品可以买来，但是我们的技术和能力是买不来的。因此在那个时候我们也下定了决心，我们一定要干出一点名堂来。我们不能永远走在别人的背后，我们要走在前面，我们要挺直脊梁，我们要自己去看远处的风景。2006年，我非常有幸地担任了时速300公里高速动车组的主任设计师。高速动车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大系统工程，它集机械、电器、电力电子、材料、信息技术、人机工程、空气动力学等多学科于一体。一列动车组包含的零部件非常的多，高达50多万个。我们设计的图纸要有几万张，我们要分析的数据要多达数百兆。我们的研发团队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分析，那么也实现了我们一系列的创新设计。在我们国家首列时速300公里高速动车组成功问世之后，那么我又成为了 CRH380A 新一代高速动车组的主任设计师。这个车为什么要叫 CRH380A？ 380代表了它的设计速度，顾名思义，实际上这个车的设计的速度的要求就是时速380公里。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先例可以遵循了，那么我们也找不到一个特别成熟的经验去借鉴，我们必须依靠什么？只能依靠我们的自主创新和自主研发。这就让我们又一次面临了我们世界轨道交通装备技术的最高峰的这样的一个挑战。那么我们为了去攻克我们所遇到的一道道的难关，我们的研究团队经过了系统的严谨的这样的一个分析，我们制定了非常精细的这样的一个推进的方案。那么我们从关键的零部件着手，那么通过我们的仿真分析和实验验证，我们呢把所有我们的一些设计的思路和想法通过非常多的资料把它变成了我们方案可行的图纸。那个时候我们每天的工作状态是朝八晚九，我们几乎是不休息的，没有什么节假日。我们经常为了讨论一个方案的可行性，一个试验数据，那么我们都会要通宵达旦。同时呢，我们为了去验证列车在高速运行状态下它的整个的动态行为，它的整个的动态表征和规律是什么，那么我们就在京津、武广、郑西这样的一些铁路线上去做了长达2年的试验。那么我们历经450余项的仿真分析，1050余项的这个地面试验，还有2800余项的线路试验。为了做这些试验，那个时候是我们在全国各地去做，我们奔走在全国的各地。那么我们时而会去感受我们北方的数九寒天，那么时而我们也会去感受咱们南方的酷暑闷热。其实在那个时候，多少个我们去奋力拼搏的日日夜夜，支撑我们这么做百折不挠拼命办的这么做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呢？我们那时就在想，在广袤的国土上，在复杂的这么复杂的一个地貌，我们有巨大的客流，我们有国家的支持，有我们广大民众的期盼。如果我们把它做得最好，我认为是有负。

0: 于这个国家和这个时代的。所以在这个2010年的8月份，那么 CRH380A 这款车型呢就正式的下线。那么在同年的12月份，它创造了时速486.1公里的这个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的速度。那么在这里呢，我也想问同学们一个问题，大家知道吗？这个486.1公里的这个速度，你们说快不快？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 时速486.1公里，一个小时有60分钟，也就是说一分钟大概能跑8公里，实在是太快了。
0: 是的，很快。时速486.1公里，实际上它已经达到了我们喷气式飞机的低速巡航的这样的一个速度了。在2017年的9月21号，复兴号动车组在京沪线上以时速350公里投入了商业运营。这也标志着我们国家成为了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快的国家。那么在今天，我们坐火车从北京到上海只需要4.5小时，速度的变化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不可想象的时空之间的一个变化。
2: 咱们一起为梁老师响起掌声好不好？那你们也听到了，在讲述当中，咱们的中国高铁只是为了更快吗？
3: 我刚才听了梁老师的讲解，我觉得高铁还很方便，很舒适。
0: 同学们听得很认真，的确是这样的。其实高铁不仅要快，也要更加的舒适。为了这个舒适，我们真的是没有少花功夫。比方说，我们为了要给乘客提供一个更加安静舒适的乘坐环境，那么我们对这个动车组的噪声指标提出了一个近乎苛刻的要求。我们要在原有和谐号的噪声指标的基础上，我们要再降低3分贝。为了这3分贝的目标，那么我们的试验团队用了1.5年的时间，根据不同的噪声源的特征，我们采用不同的减震降噪的材料，构成不同的结构。那么我们一共做了大概3000多次的试验。那么最终，我们复兴号在以时速350公里高速运行的时候，我们车的内部的噪声只有65分贝。这个65分贝，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65分贝呢？大概就是我们2个人近距离的时候的一个交流的声音。那么就像我们现在你们两个小同学坐在一起那么说话的这样的一个声音的水平，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一个状态。你们看到桌子上面你们面前的这个模型，那它的头型是不是都是尖尖的，像子弹头一样？那么有没有谁能告诉我为什么？
4: 我认为这样可以减少空气的阻力。
5: 老师，我以为以前的方形车头空气阻力大，所以开不快。
0: 您说的太对了。为什么我们现在的高速列车，它的头型看上去都是尖尖的、细长的，像子弹头一样？这是我们高速列车和低速列车一个很大的区别。列车在高速运行的时候，它的大部分的阻力来自于气动阻力。我们把车头设计成这样的一个形状，就是为了减少列车运行的阻力以及它的气动噪声，从而达到我们整个列车运行过程当中的能耗的降低以及对外部环境的噪声污染的问题。我们复兴号动车组啊，它的整个列车的断面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它是目前我们单程高速列车当中断面最大的一款车型。那么如何实现大断面小阻力，这就给我们的研发团队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那么我们依据技术特征和文化特征，我们对我们这个复兴号的这个头型进行了46款的初步的方案

0: 设计。那么也对这46款头型呢，我们做了初步的仿真分析。那么经过初步仿真分析的结果对比，我们遴选出了23款头型。那么对这23款头型呢，我们又做了修正。修正之后，我们又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仿真分析。那我们最后又遴选出7款头型。那么我们把这7款头型，最终我们做成一个模型，送到我们的风洞实验室去做我们的气动力学实验和我们的气动噪声实验。那么经过试验数据的综合对比分析之后呢，我们最终选出了我们图片上的这款头型。这款车型的创意呢，来自于我们中国的图腾，那么就是龙。在这款头型的两侧呢，有非常明显的棱线，那么使这款头型看起来非常的遒劲有力。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车的两侧呢，有2个红飘带，这2条红飘带特别像我们一条腾飞的巨龙，那么它的龙髯向后随风飘扬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目前我们这个复兴号动车组，它的列车的运行性能非常的优秀，虽然我们这个车的断面很大，但是它整体的列车运行的阻力降低了12%，它的能耗指标也降低了17%。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如果往返一次京沪线的话，那么它可以节约5000度电。好，你有什么问题吗？
1: 梁老师，我有一个问题，你们千方百计的设计高铁是如何让它平衡又快又平衡的呢？
0: 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一个高铁要有一个优秀的指标，让它跑得又安全又快捷又舒适，实际上不仅仅是设计出来的，我们也要通过大量的试验去修正去完善，来让我们的方案尽善尽美的去实现我们的设计目标。在我们这个行业当中也流行着这样的一句话，高铁是设计出来的，也是试验出来的。2015年6月份，复兴号动车组研制成功下线之后，那么我们就先后投入到了铁科院的环形实验基地，还有我们的大西线、正徐线以及哈代线上进行试验。那么在这几条线路上呢，我们做了长达1年半的时间，运营里程呢达到了61万公里，那么相当于绕地球15圈。
2: 好，同学们，听了梁老师的讲述之后啊，你们对哪一个数字或者一部分印象特别深刻呢？好，那你先说吧。
3: 复兴号动车组用了1年半的时间，运行了61万公里的试验，相当于绕地球15圈，真是太了不起了，工程师们真是太厉害了。
4: 选车头和实验数据 A4 纸打印出来的话，可以堆到1米多高，就是这么一点点累积起来的，我要向梁老师他们学习。
5: 为了舒适，你们不厌其烦地做实验，真是让我们太感动了。
2: 是的，同学们，就像你们说的，我们的工程师老师们啊，真是特别的了不起，也特别不容易。而正是有了像梁老师一样的建设者、设计者们，才能够让奔驰在中国大地的中国高铁成为一张亮丽的国家名片。
6: 数据显示，我国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万公里，位居全球首位。2012年至2021年10年间，我国高铁事业迎来飞速发展，总运营里程翻了2番，占铁路总运营里程的比重从9.6%增长至27.53%。我国高铁发展虽然比发达国家晚40多年，但依靠党的领导和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经过几代铁路人接续奋斗，实现了从无到有、从追赶到并跑再到领跑的历史性变化，成功建设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高速铁路网。自2008年我国第一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京津城际铁路建成运营以来，一大批高铁相继建成投产。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我国高铁发展进入快车道，

0: 年均投产3500公里，发展速度之快，质量之高，令世界惊叹，其已成为中国形象的亮丽名片。
1: 好，同学们，可以说呀，近些年咱们的中国高铁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4纵4横到8纵8横，可以说中国高铁的发展啊一直助力着我们国家的重大战略。而到如今，我们老百姓们也可以坐着高铁游中国了。现在呢，咱们一起再看一个短片。
2: 我是住在这个天津的河西区，在北京的西城区上班，每天呢都是坐这个京津城际高铁来上下班往返，大概高铁上时间是30分钟到40分钟左右，就很快捷，很方便。
3: 高铁开通的话，出行的话是很方便的，就是说也给我们思乡古镇这边带来了游客这些啊。
4: 我的老家旁边就是铁路，然后我也是一个火车迷。
5: 从经典的绿皮火车到如今4通8达的铁路网，我见证着中国高铁的高速发展。高铁也慢慢进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首选的出行方式，使得人们的出行变得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快捷，也得到了更好的出行体验。
1: 谢谢，谢谢梁老师。感谢梁老师等工程师们在交通出行上给我们带来的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自主创新的一个重要成功范例就是高铁，从无到有，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现在呀已经领跑世界了。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也请教一下梁老师，对于孩子们你有怎样的期待和嘱托呢？
6: 在高铁安全、快速、便捷、舒适、智能的背后，是人们看不到的研发过程的曲折和坚持，这与我们大家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亮眼的科技成果是由一个个枯燥的重复和无数个沮丧的时间所组成的，因此我想对大家说，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干高铁是这样做的，我想做其他的事情也是一样的。只要我们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稳了，才能实现我们自己的梦想。如果我们把高铁比作我们的人生，我想对各位同学们讲，速度并不等于速成。复兴号高速动车组，它的优异性能是经过千锤百炼打造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亦是如此。
1: 谢谢梁老师的教诲。从100年前的运行时速35公里，到普速列车的120到160千米每小时，再到如今我们复兴号350公里每小时，可以说数字的变化见证了中国铁路的飞跃。而这些不断变化的数字呀，是非凡的成绩，更是不断的跨越梦想。从100多年前中国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到如今以高铁总工程师梁建英老师为代表的科技精英，他们把爱国热忱始终镌刻在骨子里，他们把梦想、责任勇敢地扛在肩上，一代代地接续奋斗，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坚韧执着，才实现了一步步跨越，成就了一个个梦想。
6: 感谢100多年前詹天佑等铁路先辈们给我们树立的榜样，100年后的今天，通过一代代铁路人的不断的努力，我们的中国铁路不仅能够遇水搭桥、逢山开路，更可以上高原、穿沙漠、迎风雪，同时也走出了国门。目前我们已经研制成功了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交通系统，未来我们还会有超级高铁，我们还会有更多的中国超级工程以及大国重器，这些任务会落在你们的肩上。同学们，让我们一起 加油。
1: 是的，我们一起加油。同学们，我们都是追梦人。习近平爷爷说啊，青少年要敢于有梦，有梦想还要脚踏实地，好好读书才能够梦想成真。希望在你们手中也能像梁建英总工程师他们那样，诞生更多更好的中国速度和中国名片。好了，同学们，今天呀，我们就学习到这儿。下面呢，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成长之梦想。好，现在你可以把梦想贴到我们的留言板上，来，快来吧。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2: 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五一你回来吗？
6: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6: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5: 别玩手机的，吃香。
8: 来，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9: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5: 好，来，老婆，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6: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6: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4: 下次一定回。
15: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4: 不走了哈。
0: 妈，哎，
16: 走
0: 妈。哎，快妈，慢点啊。
16: 喂，哎呀，弄死你，你走了的呀。
17: 妈妈，
5: 你爸来了。
18: Thank you.

0: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未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重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刻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
2: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瓣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边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 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0: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1: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

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啊、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啊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进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一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疏”。多病故人疏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弃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际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这句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三年可以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呢？说完之后，玄宗呢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地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的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
所以韩朝。

0: 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的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寄吴州寄，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寄吴州寄，大概是说了我要过河寄，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啊，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2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送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

0: 不久语释情书，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1: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惜，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的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遇赦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备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备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了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0: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30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集再见。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 是服务国。

加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一片丹心赵汉卿。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广西全州县往南50公里有一个卢水村，是中国传统村落，也是黄令仪祖辈生活的地方。
1: 芦城是有快近千年的历史，他人都是靠读书的，读书为重，科甲地嘛。我们那出了好多进士啊，举人的。
0: 黄令仪原名廖文帝，1936年出生于南宁。他的祖父廖藻于光绪17年（1891年）乡试中举，后修习于两广总督、洋务运动先锋人士张之洞创办的广雅书院。结业后任湖南工程书院院长。
2: 这是我爷爷的恶名：虽富贵不易其心，虽贫贱不易其心，以通经学古为高，以就实行道为先。这就是报国情怀呀、啊！这种报国情怀，我们是讲是四川的，不是强传四川。
0: 黄令仪的父亲廖葛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是广西博物馆的创始人。母亲高亚丹北京大学毕业，是广西化纤所的创业发展及科技工作的元老之一，曾在1956年被评为全国科学普及积极分子。书香传家，耳濡目染，是黄令仪躬身报国的最初底色。
1: 黄令仪的成长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么个人，不是我们家庭，不是我们家的功劳，是整个社会的功劳。但是呢，他有三点：第一点就是家风，第二点就是当时的中国的抗战时期那种屈辱，第三点呢，当然是他自己本人的努力了。
0: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918事变，开启了全面侵华的序幕。1939年，日本侵入南宁，正值童年的黄令仪跟随父母辗转逃难，目睹战火纷飞，硝烟四起，他在心中暗暗发誓，要好好读书，发展科技，让祖国人民不再被外敌欺辱。

0: 在东海和南海的交界处，有一座形似蝴蝶的小岛，东山岛。300年前，东山只有一个户口本，户主名叫关永茂。可岛上数千户人家，却无一人姓关。明末清初，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曾长期驻军东山岛，据守着反清复明的最后一道防线。为了切断沿海民众对抗清义师的供应支援，清廷统治者在东南沿海强令推行迁界禁海政策。
1: 从山东到广西近海的这一带的老百姓内迁30到50里，从此禁止人们的这个海上贸易和生产，打鱼也不行。东山的老百姓主要是迁往潮州和漳州等地。
0: 片帆不得入海，寸土不留烟火。清朝的迁界禁海长达20年，直到康熙19年，清廷终于宣布东山岛复界，可岛上居民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被视为奸民逆贼，不准入籍。
2: 本来呢，东山老百姓呢，在明代呢，所有的人呢都是军籍，可是回来以后呢，就失去了这个户籍，失去了升学、考试、诉讼、入职等基本的生存权利，只能呢到了关帝庙来求关老爷给予伸张正义。传说就有一天，关老爷显灵策马阔海到了漳浦县衙，跟县令陈汝贤申辩，叫他呢一定要给东山老百姓呢恢复这个户籍，同时呢又托灵给东山各大县的族长们，请他们呢隔天早上呢一起就汇集到关帝庙来重新会商这个入籍的事。康熙52年，清廷终于批准了东山老百姓这个重新入籍。
0: 300年前的那个上元灯节，摆脱了无户无籍苦日子的东山人，为感念关老爷恩德，决定一任关帝为祖。全岛27姓，共立关永茂为总户主，世世代代做关老爷的后嗣裔孙。这段传奇的情缘，被镌刻在东山关帝庙康熙52年所立“恭立关永茂碑记”中。永茂寓意人丁兴旺，家族繁盛。300年来，东山岛家家贴关帝像，户户设关神龛。在每一个阖家团圆的日子，每一个人生的重要时刻，都会祭告先祖，祈求福佑。以至于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鲍利斯·里沃维奇·里弗金曾这样惊叹：神奇的东山岛，家家都是关帝庙。簪花起舞，对镜新妆。新娘的盛装里，装着吉祥美满的祝愿，也装着生命繁荣的期望。
3: 可以稍高一点吗？
4: 啊，好。
0: 新婚时，舅舅送一尊地祖像，赠一幅母舅莲，传承敬地四祖的家风，也必印。

0: 子孙后代的平安。
1: 初一十五了，还有每一艘船要开船的时候，一定会敬奉给关老爷。关老爷是我们东山的那个保护神。
0: 海水滋养的东山人，却被一条黄河孕育的根脉紧紧的、久久的牵系着。根脉相连，连着一湾浅浅的海峡，连着海峡那头的骨肉同胞。
2: 我手中的这两块鹿角化石是我们东山移民出海捕鱼打捞上来的，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东山博物馆有陆陆续续从东山移民手中收集了3000多件各种动物化石，经过海峡两岸专家的共同研究和鉴定，一致认定东山海域产出的这个动物化石和澎湖台南产出的动物化石属于一个动物群，同时这也证明了东山鹿角的存在，它曾是我们大陆连接台湾的纽带和古人类动物迁移到台湾的主要通道。
0: 在中国人的精神版图中，这是一湾特别的海峡，月圆水满，乡愁如潮，游子的目光里装着向西的执着，他们炽热的情感燃续着海峡那头1000多座关帝庙不灭的香火。

0: 在台湾目前人口到现在已经是2300万了，关帝的信众超过1000万人以上。
1: 一尊神像跨越海峡，随着历史的航船从东山驶向台湾，让祖国大陆与宝岛台湾在共同的信仰图谱中紧密相连。
2: 康熙三年啊，二月，那就是南明政权的临晋王朱淑桂从铜山撤到台湾，就请了关老爷的香火，一路保佑过去的。那这个四点五庙里面有一个碑，明确就写了，本庙的香火源自福建东山，这是应该说是历史上以官方的渠道进入台湾的第一尊神像和第一个庙寺。
1: 蜀定三分，福延汉，平无萧魏，辛苦备尝，未了一生事业。300年前，抗清英雄黄道周为东山关帝庙撰写的这幅颂联，后来也被悬挂在了台湾关帝庙内。300年间，关帝的香火和精神，随着历代收复台湾、戍守台湾、开发台湾的足迹播撒着，也随着两岸渔民的船舶，在海峡之间传递着。在宜兰关帝庙，临庙而居的人们用“忠义”二字为他们的村庄命名，大忠村、大义村。
0: 今天海峡两岸能够这么的在不断的交流啊，关帝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我们都是同个血脉、同文同种。
3: 因为只有文化的认同，才有民族的认同，也只有民族的认同，才有这个国家的认同。它这里还有一个水源的认同的问题，水源的认同呢，使得这个纽带会特别的这个坚固。
1: 割不断的地缘，斩不断的血缘，剪不断的情缘，都化作一脉香缘，绵绵不绝。

0: 白雪淹没的青藏高原，已迫不及待要把沸腾的生命唤醒。唱诗的歌声里，响起970年前的马蹄与嘶鸣。相传公元1051年，高原之巅展开一场激烈的赛马角逐，与其说是赛马，不如叫做豪赌。赌彩是一串珍贵珠宝，一位漂亮的藏族姑娘，外加一座至高无上的王位。没想到所有热门的夺冠悍将都通通败给了一个年仅12岁的穷小子。凭借一匹神兽的宝马和一身精湛的骑术，他登上了黄金宝座，被尊称为世界雄狮大王格萨尔洛布扎堆。30年前，立志走遍世界访关公的朱正明，踏上了寻找世界海拔最高关帝庙的旅程。雪域高原有天地间最辽阔的舞台，极目远眺，是谁正身骑宝马从历史的风景线上结伴而来？
1: 1995年，我第一次来到雪域高原，我发现西藏地区的关帝殿堂，它同时都供奉着关公和格萨尔。
0: 传说那位蓄着小胡子的藏族战神格萨尔，神似汉民族的战神关羽。
2: 那么关帝也是红脸战神，格萨尔最初的形象是一种赤面的形象。那么关帝骑的是赤兔战马是吧？格萨尔骑的是七星将归也，同样是一个红色战马，说能够日行千里哦，也能够展翅飞翔哦。民间传说里面，关帝显灵以后，率阴兵斩杀蚩尤，护卫了盐池，有这样的神话传说。那么在格萨尔王的传里面，也同样有格萨尔大战江国，来保卫沿海的盖世传说。二者之间有诸多的相似点。
0: 关公是忠义仁勇的道德楷模，而格萨尔一生降魔除恶，开疆扩土，护国佑民，同样是藏民心中智勇慈悲的精神偶像。是历史无意的巧合，还是后人有心的复刻？没有谁追问答案，也没有谁会在意答案。两位遥距万里、相隔数百年的英雄，已然并肩站立在了藏汉两族人民携手共绘的文化版图中。
1: 藏族的民众就认定，格萨尔王就是汉族的关公，把他们两个合为一体了，就把格萨尔王同时供奉在拉萨的关帝殿。这本身就是藏汉文化碰撞、交融、融汇的结晶。
0: 叩问时光，一缕忠义的香火是如何跨越万水千山，终在雪域高原虔诚点燃？那座世界海拔最高关帝庙又矗立何方？
3: 这些呢，是一个叫《平定库尔喀藏族册》，它反映的是乾隆56年了，也就是1791年，这个清朝中央政府派遣大军驱逐库尔喀清藏势力的一幅连环画。库尔喀呀，乾隆朝的时候曾两次侵略西藏，那么乾隆皇帝啊非常震怒，当时清朝中央政府啊就派遣了名将福康、海兰察等人呢，率领13000多人的清军部队啊进藏，通过西藏气节把库尔喀清藏势力呢驱逐出境。
2: 乾隆时期是关帝信仰很浓重的时候，富康大将军率大军进藏来驱除库尔喀的入侵，那些将士都怀

0: 怀抱着关帝的香火来到，所以在整个战争的过程中，他们都认定关帝显灵护佑下，那么取得了战争的圆满胜利。为了纪念战争的胜利，在西藏拉萨、日喀则、定日、江孜等地都建起了关帝庙。那么当时部分官兵可能在当地娶妻生子后，又带着自己的家人来拜关公。
1: 最后，关帝庙的那个签，由单面的汉文变成了这边是汉文，背面是藏文，藏汉文化就这样很神奇的融合在一起了。
2: 关公信仰跨地域、跨民族、跨时空，在雪域高原打开了一个新的生命次元。2009年。朱正明终于在珠穆朗玛峰脚下，海拔4371米的冈嘎山上，找到了那座世界海拔最高的关帝庙。
1: 我第一次来到西藏，藏族的朋友看到我这么喜欢雪山，跟我起了个名字叫冈嘎。我第九次到西藏的时候，来到珠穆朗玛峰下，找到了世界最高的关帝殿堂。发现这个地方就是定日县岗嘎镇岗嘎村的岗嘎山头，我感觉好有缘分呢。
2: 绍兴的铜艺融入在金鼎中，山西的斗拱矗立在屋檐下，藏式转经筒环绕在回廊间，技艺互嵌，文化交融，信仰共筑，一座复建后崭新的珠穆朗玛关帝庙矗立世界之巅，望向广袤的万里河山。

0: 正月十六是新疆锡伯族传统的抹黑节，男女老少都要往脸上抹一把锅底黑，祈求五谷之神护佑他们的小麦不生黑霉，不得黑穗病，来年丰收满仓。
1: 马发一火轮的子切蒙德尔克黑扎兰吉摘拉
0: 查布查尔，在锡伯语中是粮仓的含义。然而两百年前，这里却是一片饱受战火蹂躏的苍凉之地，罕无人迹，不见牛羊。直到一群锡伯族将士踏上西迁之路。
2: 我们的祖先是东北的渔猎民族，善于骑射，男女老少都能百步穿杨。

0: 公元1764年，1000多名锡伯族将士携家带口，从东北盛津万里迢迢西迁，屯垦戍边。
1: 那我们的祖先呢，从沈阳出发，经过乌兰巴托、乌里亚苏泰，他历尽雪山、草甸、沙漠，经过1年零3个月的时间呢，到达察布查尔县。
2: 锡伯族西迁的时候，他们也把这个三国故事，就是用他本民族的语言进行传唱，甚至有草本，他们就随时带到身边。那么他们也跟了我们像汉族，像我们中原地区说品书一样，就是用他的民族的吟唱形式，把三个故事一路传唱，作为他们这个西迁的一个什么一个精神动力。
0: 察布查尔西迁博物馆里，方块汉字跨越大半个中国，与锡伯文相遇，一同传递着信仰，延展着文明，承载起历史的重量。
3: 安守金口包子里的路口萨林的法尔巴塔拉的分析的塔斯卡。
4: 我小时候自家有一本书抄的三国演义主论，那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事。当时一本手抄本可以换一匹马。
0: 千里西迁，关公的忠义承载了一个族群的集体记忆，成为他们穿越艰险的精神图腾。锡伯人把英雄的忠魂安放于新家园，至此关公化作守护神，见证着这片土地日渐安宁与丰饶。
5: 历史上民族的迁徙，草原啊迁徙啊，是不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但都是为了去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可这里说到的锡伯族的大西迁，却担负着守土固疆的国家使命，离开家乡去了一个条件更差的地方，这就是为国为民的忠义之举，就是关公精神的现实的一种映照。
0: 一年又一年，光阴染绿了戈壁，润湿了荒原。戍边的锡伯人把大漠孤烟、日坠黄沙定格在历史的诗行。今天的察布查尔，和着风吹麦浪，守着鱼米粮仓。从白山黑水到碧海椰林，从雪域戈壁到宝岛湘江，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泱泱中国，把关公崇拜这一件事儿演绎成了丰富多元的民俗、节日、艺术、建筑。在陕西榆林，农历5月12是蒙汉人民共同的节日，人们在金克山敖包前共拜关公和成吉思汗的大将木华黎。在四川羌族，关公化身一颗白石，被奉在屋顶上、火塘边、田埂里，保佑平安，带来收获。在广西瑶族，异姓手足之间认老同，正是效仿桃园三结义的生死盟誓。原来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关公，他拉近了地域的鸿沟，抹平了文化的差异，填满了情感的缝隙。
6: 从这个关公信仰的普遍性，我们可以看出来，关公信仰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很好的象征。所以现在我们来发扬这个关公信仰，这个是可以 进一步的促成我们这个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大家庭的和谐。

0: 一轮明月照两厢。曼哈顿的月光此刻是否正漏进广东开平赤坎古镇的屋檐下？
1: 月亮出来啦，月亮变啦，还不看到？
0: 温杯烫盏，空气里弥漫着故乡的味道和时间的沉香。105年前，一封从美国纽约寄往广东江门的家书，从曼哈顿的邮轮上漂洋过海。数行家信抵千金，一同寄来的除了对亲人的挂念，还有对乡子的深情。信中夹着一张手绘的建筑图纸，随信寄来的还有一份汇款单。
2: 因為我哋廣東江門地區咧係一個橋鄉，當佢哋陸陸續續從18世紀嘅中期向海外移民，有啲積蓄咧就見到外國嗰啲樓都好靚咯，咁啊想方設法就將嗰個樓嘅圖紙啦，嗰啲咁寄翻鄉下，寄啲錢翻下，除咗養家啦，除咗俾呢個學校啊、醫院啊。
0: 此后百年间，图纸上的建筑变成了1800多座中西合璧的碉楼。从这里走出的华人，也遍布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远隔重洋，他们把每日目光所及的异国风情，雕刻进家乡的小镇。乡愁便不再是一枚窄窄的船票，而是落在故土上的一砖一瓦。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关公的神像被请进中国城的宾馆、餐厅、民宅。这份源自故土的精神契约，正在与世界多元文明对话交融，成为构建共同商业伦理与和谐社群的重要精神资源。
3: 海外的华侨华人呢，他们最初其实是伴随着关公信仰一起到了海外，这个关公信仰让他们能够凝聚成一个整体。当他们凝聚成一个整体之后，他们不仅仅生存下来了，而且也为当地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做出了他们的贡献，他们发展得越来越好。而当他们发展到很好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还要回报他们的故乡和故国，所以他们又把外面的文明通过他们的渠道又传回到故乡和故国，架起了一座中外文明交流的桥梁。所以他们的这样一种贡献，我们也可以把它记在关公信仰的册子上。
0: 在旧金山，那位祭拜关公后赢了竞选得了民心的布朗市长至今传为佳话。在巴拿马，在古巴，华商之间化解矛盾纠纷，请出关公牌位扶正压邪。在真油之乡马达加斯加，爱你就要把你印在邮票上。在隔海相望的毛里求斯，关公的神庙是裁决纠纷、疏难解困的帮扶中心。在法属留尼汪，下南洋的客家人把关公信仰沉淀为人格力量，滋养着这座海外仙岛。在新加坡，70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竟遍布着30多座关帝庙。在印尼爪哇岛，越小的关公像越珍贵， 因为那是漂洋过海怀揣而来，至今留存着故土的温度。在日本横滨，这座豪华的海外关帝庙斩获神奈川建筑竞赛优秀奖的殊荣。在韩国，虔诚的信众用关公的名字为他们的祠堂注册地权，以求这块土地专属于关公祭祀。而汉城关帝庙还拥有了一个新身份，韩国宝物142号。信仰无界，流荡天下，他把世界上每一个生僻的角落都变成了心中的故乡。法国巴黎，塞纳河畔。
4: 你们还记不记得法语是怎么说的呀？忠是 loyalty， 义 respect， 勇武汉。
0: 法国全球关公文化联盟的林鹏邀请来法国各界友人，共赴一场比肩会中意的体验。
5: 我们就是今天画的这个脸谱啊，红色代表什么？我们刚刚说了 ，loyalty， 对我们代表红色的话，代表这个人很忠义、很正直。然后黑色的部分呢？
0: 笔画勾勒威武之势，油彩渲染忠勇义气。此刻，关公文化不再是遥远的东方符号，而是化作了异乡触手可及的国际风华，在欧洲大陆掀起一股对东方忠义精神的热情。
6: J'ai appris que et j'ai aussi appris que justement le rouge c'est loyauté et courage, par exemple.Si c'était difficile à faire ça.
7: En tant qu'un fils moitié chinois, je crois qu'il est très important pour lui d'apprendre sa propre culture. À travers de cet atelier très intéressant, on a découvert un petit peu à la fois la technique de peinture, la culture et l'histoire sur le personnage dont on parle.
8: Nous allons aujourd'hui considérer la culture entre pays et pays.民间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关公所代表的忠义、仁勇、礼智信、齐大美德，是东方价值观的核心精髓，也是人类文明共同的财富。
0: 在海外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的三国剧迷变成了关公迷弟。这位去战场就像逛超市一样轻松的东方盖世英雄，掀起了一场跨越国界的狂热崇拜。有人举着青龙偃月刀苦练中国功夫，有人安利关公牌发油，有人发布关公神像的摆放攻略。在这款风靡欧美的格斗游戏中，战神关羽与圣诞老人一同上岗，平安夜索性请一尊关公像回家，镇宅护符，四海同祭，五洲焚香，创造了一个味道浓厚的精神世界。每一寸空气里都融入着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朴素哲学与价值理念。它弥散万里，无碍无涯。
9: Wang Gong culture is not only about history. His culture represents a set of values, important values for every person to possess. In order to build a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countries, these kind of qualities could benefit every person on this planet, no matter from what country you're coming from.
0: 生命如烛，1800年后的我们再次点燃这把忠义的心火，从运城关帝祖庙出发，经过他大义归天、身首异处的河南洛阳、湖北当阳，一路南下到达福建铜陵关帝庙，再一直传递到中国台湾、澳门、香港。
10: 忠义心火向太阳，关公精神永流传。
0: 圣火经过日本、菲律宾、泰国、越南、老挝、新加坡等国家，最终在马来西亚柔佛州点燃。一位三世纪的武将，从东汉末年的中国启程，他用一生的悲心交集，写下了天地间最有空间跨度、最具历史重量的一部英雄史诗。忠义仁勇，字字千钧，是英雄生命意义的提纯，也是中华文明捧给世界的精神圭臬。任物换星移，任四海八方，人类共同的文明原则，一定是这个世界最终的方向。
11: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12: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3: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辞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

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7: 快！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 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 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 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下天光，一碧万顷。
2: 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3: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4: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5: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6: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7: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8: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9: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8: 我来了，
10: 我们来了，
11: 我们来了。

0: 12岁的周恩来离开家乡江苏淮安，随回家探亲的伯父来到了东北沈阳。一到沈阳，伯父就告诉他，沈阳有些地方是外国人的租界，不要随便去玩，有时也要绕着走，免得惹出麻烦，没有地方说理。少年周恩来疑惑不解，问道，那不是我们中国的地方吗？为什么不能去呢？中华不振啊。伯父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
1: 知道吗？我跟你们讲个事儿。今天早上起，我路过刑警局的时候，看见刑警局门外围了一群人呢。
2: 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了什么呀？
1: 这不，我进去一看才知道，原来啊，是一个女人的丈夫，她被洋人的汽车给压死了，那叫一个惨呐。
2: 那她不得找刑警处理去了吧？
1: 是啊，他就是找巡警处理去了，可是那巡警非但没有惩处洋人，反而一直在训教训这个女人，旁边围观的老百姓都紧握着拳头
2: 啊。唉，现在是在外国人的租界里，谁又敢怎么样啊？
1: 是啊，大家能做的也就只是一直在一旁劝慰着这个女人。
3: 你说了，为什么？

0: 孩子们，今天这节修身课，我要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而读书呢？你来说说。
1: 为让妈妈和妹妹过上好日子而读书。
2: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3: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4: 为做大学问家而读书。
0: 你来说说。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效。

0: 又要跟孩子们一起来学习《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篇课文。每每上到这篇课文的时候，我都打心底对我们的总理充满了崇高的敬意。是啊，那可是个列强欺凌的年代，小小年纪的他就有如此远大的胸怀和抱负。我们的孩子呢，一样的青春年华，十一岁的花季，尤其是在我们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我又该以怎样的课堂让他们为伟大复兴中国梦而读书呢？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魏校长听了为之一振，他怎么也没想到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竟然有如此的抱负和胸怀。他睁大眼睛又追问了一句，你再说一遍，为什么而读书？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魏校长听了高兴地连声赞叹，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效此生。
2: 其实那个时候应该说，就是当时他就是很十岁的时候吧，他不是离开我们老家淮安，然后由他的这个就伯父带着他到了东北，然后先去的铁岭书院学习，后来半年之后又到的这个沈阳学习，他叫两等模范学校，实际就是高小就是初等和高等，就是高初小和高小嘛。那到了高小这段时间的时候，有一次学习，校长他也亲自给学生讲课嘛。有一次在这个上这个修身课的时候，他就给同学们问了一个问题，说这个诸位学生都是为何而读书？然后问到他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为中华之崛起。他后来在回忆自己那一段的经历的时候，他也曾经说过，因为是看到了国家的这个山河破碎、支离破碎这样一种状况，所以就有了也比较，我应该比起同学们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有远大志向的这样一个回答。现在都讲初心哈，就是他从小这个志向也好，初心也好，和后来他成为共产党人的使命，应该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结合。而且他确实是为了这个中华之崛起，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了这样一个誓言吧。
1: 1911到2021，山河巨变，百年沧桑。百年前山河动荡，人民流离失所，今天和平已至，生活安康。百年前国弱家贫，艰难前行，今天国富民

0: 城墙迎来伟大复兴，文明离不开一代又一代青年的创造，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百年前，周恩来说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而今天我们为什么而读书？
1: 如今的国家早已不是百年之前那般孱弱，我们国富民强，百姓安居乐业，孩子们自然不再需要经历那些腥风血雨。那么读书是为了什么？或者说我们的理想是什么？如果告诉孩子，你需要为了国家而读书，你要为了建设家乡而读书，可能年轻的一代并不能体会，毕竟他们距离那个年代太远了，目前的生活太幸福了。让孩子们明白我们今天为什么而读书很重要，为什么读书，为什么学习，还是为了实现什么理想，我想孩子们应该有很多想要跟我说的吧。或许这堂课能成为他们成长学习中一种美好的回忆。对于我来说，传道授业解惑，任重道远，使命光荣。还原当时的场景，更能带动孩子们的这种记忆以及共鸣，让孩子们就是沉浸在历史的角色当中。我觉得沉浸式的教育这一次我们想尝试一下，
2: 给他带一点就行了，带一点，然后让他蹭一下。
3: 太好，这是唯一一个不用说话的人，太厉害。
4: 是我们在围读剧本的时候，将角色分给每一位适合他们的这几位同学当中。
5: 这个角色啊，
2: 是不是就像那个年代的人？
5: 啊，
2: 是吧？
5: 啊，
2: 好，走。
6: 哎，你们都过来，跟你们说个事
2: 儿。
6: 哎，你们知道吗？
2: 停一下，
4: 不够急促啊！皱着眉头，哎，你们都过来，我跟你们讲个事情。今天早上啊，他一定是今天早上啊，对，皱着眉头啊，很紧张。那第二部分呢，我们就是分为调度了。啊，那我们在排练调度的时候，我也会给孩子们讲述当年的一个时代背景，啊，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情绪去体现它？更重要的其实是让孩子们身临其境去演的时候，他能有更深的一种体会，不一样的体会。
7: 为让妈妈和妹妹过上好日子而读书，
8: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9: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8: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10: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9: 又鼻孔。
10: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9: 看着我。
10: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最后一句，张老师，很感动，你很感动那种状态。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效此生。
11: 就现在的小孩确实生活得非常非常幸福，因为他们确实是这一代孩子没有过去，不可能有过去的经历。我们国家经过几十年的真是浴血奋战，所以中国的变化还是非常非常之大的。新中国以后呢，也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呢，有了今天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国家也变得更加，也已经很繁荣富强了，是吧？就为中华之崛起这个话，就是怎么样去理解，怎么样去看？我想，首先你不管做什么样的工作，没有知识也是还是不行的。所以我想，这个孩子们还是要这个把做人放在第一位。把文化知识学好，就是遇到困难，遇到挫折，要迎面而上，要敢于去战胜困难，有这种勇气。
1: 因为这堂课呢，对于孩子来说，他生活的这个年代很久远，就可能在情感上面呢，就不能够产生共鸣。 所以呢，针对这一点呢，需要我们一定要去结合当时的一些历史背景，查找一些资料，让孩子们在课文学习的同时产生一些共鸣。现在我们不再像百年前，是那个我们中国现在已经崛起了，不是列强欺凌的那个年代。那么同样，我们孩子也需要立志为复兴伟大中国梦而读书这样的志向。所以呢，我们学这篇课文的目的呢，就是让孩子们要根据我们的革命精神，要立志振兴中华，这是我们的教育的目的。
6: 坐，同学们，今天呀，我们继续来学习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他的立下的誓言，请同学们清晰而坚定地读一遍。
12: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5: 我想当个美术家，因为我想把祖国最漂亮的地方画出来。
16: 我想读好书就去奥运会，长大以后去看一次。
17: 我的理想是长大能好好学习，学习能为没有钱的小朋友做贡献。
18: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奔赴在新闻前线的记者，因为呢，我的奶奶也是个记者，她希望我可以帮助更多人来预防自然界的灾害，就是我奔赴在前线，可以告诉更多人有这个危机，然后让他们去警惕，然后不要出门，这样可以减少更多人因为自然灾害而死亡。
19: 我是为国家的未来而读书，我想成为一名军人，捍卫我们国家的尊严。
20: 我想为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而读书，尽管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已经很发达了，但是星空无限，宇宙无限，还有很多的宇宙奥秘等待我们去探索。我想为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贡献一份力量。
21: 我为当一名京剧教师而读书，因为这样可以让国粹的经典传承下去。
22: 我从小就是跟老师接触的，就是可能比较多，然后呢，就是我挺崇拜他们的，然后所以我就想当一名老师，而且老师不仅自己要有那个很大的知识储备量，然后呢，还要学会怎么传播别人嘛，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光荣的一件事。
23: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24: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 有情怀，

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呢，我们特别特别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1: 同学们好。
0: 姚教授，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要学习朗诵的篇目吧。
1: 朗诵的篇目可能大家都耳熟能详，是《木兰诗》啊，可能大家都做了准备了吧，事先。
0: 对，大家都做了准备，所以老师就先来问问大家，《木兰诗》它是一首什么样的诗呢？
2: 乐府诗
0: 是哪个朝代的？
3: 南北朝。
0: 南北朝啊，它被称作是
4: 乐府双璧。
0: 它是什么题材呢？
4: 叙事。
0: 好，大家非常棒啊，给自己鼓鼓掌吧，太棒了。接下来老师想请同学来单独回答，在你们心里花木兰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5: 我认为木兰他是一个非常勤劳勇敢，然后也是坚强孝顺，深明大义的一个人。
6: 我觉得木兰是一个忠孝两全，勇于担责的人。
7: 我认为他也是一个机警和谨慎的人。
0: 为什么呢？
7: 因为他从军多年，他的那个身份一直都没有暴露出来。
0: 说完了木兰诗，说完了花木兰，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正式的开始诵读这首木兰诗了。首先，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
8: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士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1: 大家听到了是吧？
0: 嗯，
1: 一节朗诵的还是这个不错的，
0: 对，总体非常有感情。
1: 哎，一个是有感情，普通话，包括声音呢、都很好，而且这个朗诵的时候呢也比较连贯，重点呢也注意突出了。我觉得这几点都掌握得很好，尤其是他的这种气质，把木兰的那个气质啊，给很好的体现出来了。

0: 而且是一气呵成啊，完整的背诵下来了。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从朗读的角度呢，还可以进一步的提高。这里边的话呢，就是注意啊，每一个意思啊，就是每一个句群要注意连接的紧密一些。那么段落跟段落之间，它场景的转换呢，要注意停顿的时间再长一些。那么重点呢，还是要进一步的突出，有的重音呢，还要进一步的把它选择对。我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开头，唏唏复唏唏，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为门女叹息。虽然是四句话，因为它是一个意思，因为我们一直到女叹息这儿给大家一个交代，所以把它连起来。我们不能朗诵成唏唏复唏唏，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为门女叹息，这就散了。应该是什么呢？唏唏复唏唏，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为门女叹息。大家第一个感觉让大家感到他在叹息，而不让大家感觉一下，听听唏唏复唏唋，再看看木兰是不是当户织，再看看机杼声有没有，再看看他的叹息。核心是他在叹息，所以前面这是个过程，注意它的连贯。然后呢，接下来也是这样，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这就是个过程，不是问女何所思，问问我，我没回答，再问问女何所忆，我也没有回答，我也没有什么思，我也没有什么意，这就在中间次要的地方，笔墨就琢磨的太多了。次要的地方要惜墨如金，它不是重点，要注意带过去，把这个结果告诉大家。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然后后面是重点了，什么事儿呢？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你看是吧，一个是叹息，叹息什么呢？叹息他有爷名，卷卷都有他爹的名字。接下来停顿，要做一个决策，要把前面没有停顿的地方攒到这儿停顿，要下一个决心。怎么样呢？这儿下了决心了，是吧？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重点的地方要突出，次要的地方要注意连贯，其他的都挺好的。再试一下
1: 《木兰诗》：唏唏复唏唋，木兰当户织。
0: 我告诉你个方法啊，就是这个，我们把前四句变成一句话来说，如果我们觉得气息不够，那么我们用停顿，用阳停的办法，哎，我们就觉得不停。比如说唏唋复唏唋，这是落停，把声音落下来停，就感到停了。怎么让它觉得不停呢？扬起来，唏唋复唏唋，你看扬起来停了没停？木兰当户织，哎，我又扬起来了。不闻机杼声，哎，又扬起来了。唯闻女叹息，落停，真正的停在这儿，就有一个停顿是落停，前面都是不停的。你实在没辙，你用阳停的办法把它连起来，懂我的意思了吧？你再试一下。
1: 《木兰诗》：唏唋复唏唋，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
0: 就用阳停的办法，大家知道了吧？当然最好还是能够把它很好的连接起来。
2: 杨老师讲完了之后，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因为《木兰诗》大家都说了，这是一首长篇的叙事诗，它篇幅很长。如果我们从头到尾都是用一个感情的话，其实你就会感觉它很长。但如果说我们分了不同的轻重，分了不同的层次，有些地方是连的，有些地方是有长的停顿的，有些地方的感情可能是叙事浅浅的过来，有些地方感情用得很浓重，是不是这一下子这篇长篇的叙事诗大家就觉得是有节奏，是有层次的了？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关于诵读的。
3: 因为它这个木兰诗它是一首叙事长诗，它内容丰富，涉及了多个方面，所以我们在朗读的时候怎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一个强弱，一个轻重。

0: 还有一个怎样自然的切换各个方面呢？
1: 朗读的时候呢，要有声有色，有轻有重，有急有缓，有强有弱。所以呢，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把握好，比如说我们这个该连贯的地方，一个层次给它很好的连起来，这样的话大家听的就比较舒服，把那些重点的句子或者重点的意思呢给大家突出出来，是吧？刚才就是注意它的这个连贯和停顿，刚才都讲了。第二一个呢，注意什么呢？注意它重点，几个重点要把它突出出来。一个就是开始的时候，是吧？他下决心要怎么样啊？从此啊替爷征，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一个的话呢，通过他准备出征，一直到这个壮士十年归，啊，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我们把它突出出来。第三一个的话呢是什么呢？是他不用尚书郎，要回故乡，这是体现他的这个重点，对吧？然后到最后啊，然后呢，安能辨我是雄雌？安能辨我？要自豪地说。那么这里我们知道有几个重点啊，把它突出出来。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注意它的变化，刚柔相济，可以使得我们朗诵这首诗的话呢，不是那么单一，就是你说的是吧？通过这些语言的变化，包括我们朗诵的时候想到这些场景的变化，我们的语言呢就不会单一了，就会生动的啊，有声有色的表达出来。
2: 木兰诗是南北朝时北方的一首乐府民歌。
1: 嗯，
2: 那么它在诵读的时候与唐诗宋词有什么不同呢？
1: 乐府民歌和唐诗宋词的这个，当然本身文体上有区别，那么在语言上的也是有区别的。因为总的来讲呢，它的这样的一种乐府的这样的一种民歌，原来乐府这个民歌是可以歌唱的啊，它还是比较通俗的语言，对不对啊？它表达起来还是比较自由的。唐诗宋词呢可能更注重它的平仄啊，它的韵律啊，也所以说我们区分这个啊，我们可以很好的把这个木兰诗的它的这个语言的风格特点通过我们朗诵啊很好的表达出来。
2: 木兰诗中蕴含着丰富的情感，比如木兰的英勇忠诚，以及对家乡的眷恋等，那么我们如何准确地传达这些情感呢？
1: 刚才我也讲了，就是我们根据诗的内容，当他谈到他为父亲担心的时候，他叹息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的情感，是吧？作为女儿，是吧？有这一种这个担心的啊，担忧的这样的情绪。当他这个上战场，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的时候，有刚强的一面。我们谈到他这个回来以后，在天子跟天子的交流和这个过程当中呢，既有他对天子的这种尊敬啊，同时呢也有他自己的性格，不愿意接受这个高官厚禄，而愿意回到这个自己的家乡，卸甲归田，回去做他的这个尽女儿去尽孝，尽忠尽孝这样的一面。所以我们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这样情感的变化。语言呢既有刚强的一面啊，也有柔软的一面，刚柔相济，把它很好的结合起来。
3: 好，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4: 每个人对木兰诗的理解感受可能不同，那么我们在诵读的时候如何将个人的理解融入到这个诵读之中呢？
1: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尽管每个人有理解和这个感受不同，但是呢这首诗它所的基本的内容应该是大家理解应该是一致的。比如说它是一个爱国的诗篇呐，大家都有对木兰的这样的一种歌颂，是吧？都有对他的这样的一种歌颂赞扬，这一点呢是这首诗的主旋律主调。那么每个人由于他经历的不同啊，由于他对这个当时历史背景的这种理解的不同，也由于他在现在的生活环境当中，我们可能也要有需要我们做出一个重大的选择。

0: 择要有勇气的时候，跟现在的生活的环境的不同，可能对这首诗的感受又不同，这是允许的。正因为这种感受的不同，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朗诵的风格和特点。那么在朗诵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允许这样的一种不同的理解，但是不能够有很大的区别了。你不可能这一首赞扬呢，你把它朗诵成平铺直叙的，这就理解的就差得太远了。但是总体的风格呢，它的基调呢，还得是赞扬的、歌颂的啊，你体现它的语言的风格也是刚柔相济的，这样才能朗诵好。
1: 她既是一个女英雄，会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同时也是一个小女子，因为她会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她既孝顺父母，又忠君爱国，既是一个传奇色彩的女子，同时又像我们邻居家的一个大姐姐一样平易近人，非常的亲切。那怎么样把这样的感情表现得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0: 《木兰诗》，北朝民歌。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12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12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12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

它，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清华大学啊，清华大学附中。对对，挺漂亮啊。
1: 每一个的重音都有自己的个性，应该融入我们的感情，自然的表达，一定是内部技巧决定外部技巧。
2: 同学们大家好，我们今天跟姚喜双教授一起来到这儿，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见到大家。我还是要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姚喜双教授啊，官方的身份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的委员，是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司原司长，当然大家更熟悉的身份应该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的教授，我们很多大家喜欢的播音员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我们今天这节课要跟大家辅导的已经写在黑板上了，《江城子·密州出猎》，这也是苏轼的名篇。我们先请同学来朗诵一下。
3: 《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1: 刘辉同学啊，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如何才能更好的？第一个的话呢，还是要把这首词的主次啊进一步给它分清楚。首先呢，我们遇到的就是词牌和标题。在词牌和标题的选择上，词牌是次要的，标题是主要的，江城子是次要的，水调歌头是次要的。那么主要的是这个题目，那么这个题目呢就引出了全篇的内容。所以我们不能朗诵成《江城子·密州出猎》，这就主次不分了。应该是什么呢？《江城子·密州出猎》，作者苏轼。这样的话呢，层次就分明了。下阙呢，还可以把“西北望，射天狼”啊，把全篇的他的这个一心报国的这个心愿呢，给他展示出来。你再试一下。
3: 西北望，射天狼。
1: 好，祝贺你取得了成绩。
4: 老师好，我想问的问题是，在我们常人的脑海中，苏轼一直都是一种彬彬有礼的或者这样的文人的形象，但是呢，在这首词中，他说我左牵黄，右擎苍，和文人呢，就是反而不那么相符了。那我们在补理朗诵的时候，是应该更着重于去他那种文雅的风尚去突出出来，还是说突出这种武将的这种风尚呢？
1: 苏轼啊，他这首词啊，大家看到了，他的风格和之前的有点不太一样了。这首词呢，应该说是比较豪放了。那么我觉得还是应该把他这个大气的豪放的这样的一种风格呀给它体现出来。苏轼是一个很真性情的人，是吧？他诙谐，对不对呀？他豪放，他洒脱，是吧？他敢爱敢恨。他的这种武将和豪放的不是简单化的，不是张飞化的那么鲁莽啊，他还是很有思想的，有报国的情怀的，是吧？这里也有很多的典故啊，有他的远大的志向和抱负的，把这个给体现出来。你试一下。
4: 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 持节云中，何日欠风堂？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1: 啊，不错啊。那如果你再细抠的话呢，

0: 这个层次还可以再分明一些。魏豹、倾城、隋太守呢，和前面应该有一个大的停顿，它有一个转换了。另外的话呢，后边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这里有一些典故在里边，是吧？稍微内在一点，把他的这样的一种志向和这一种想法都给它融进去，后边，把它张开，拉大，把后边给它体现出来。
1: 老师您好，朗诵的时候，诗句当中的这样的重点的词语或者这种词句，是一定要用重音来展示吗？
0: 重音呢，它可以重读，也可以轻读，可以加强拉长，也可以放慢，用虚声把它表达出来。因为每一处的重音，每一个的重音，都有自己的个性，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重音呢，应该融入我们的感情，应该在我们的语气语调中自然地表达出来。如果我们表达轻的重音呢，对其他句子就稍微重一点儿；如果我们表达重的重音呢，其他的地方稍微轻一点儿，这样的话把它凸显出来。
2: 老师您好，我想问您的问题是，这首词的上阙都是以"狂"这个字作为这个情感基调展开的，那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情感和语气去表达这首词中的"狂"呢？
0: 这首词中的"狂"呢，它不是有贬义的，张狂的"狂"。他是很自信的，同时的话呢，他是有远大的抱负的。尽管是一个接近于老年嘛，当时现在我们看还是壮年了啊，但是呢，他还是具有着像少年一样的远大的胸怀，无拘无束，不拘一格。老夫聊发少年狂，这个不是聊发啊，是发，暂且的啊。我发一下少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的这一种狂是很有阵势的。你看，左牵黄，右擎苍，你看这个多阵势多大呀，对不对呀？接下来呢，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这阵势，而且全
3: 我有
0: 城的
3: 资格
0: 人，
3: 狂，
0: 全城的人，魏豹倾城，隋太守为报答他，亲射虎，看。孙郎，你看这个狂，我亲自射一个虎，你看看，但像当年孙权一样，像孙郎一样，你试一下，
2: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0: 昨天你是不是很得意呀？很得意，
2: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隋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0: 不错啊，好。
4: 老师您好，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在1075年的时候，苏轼写了两首词，都是以《江城子》作为词牌名的。从十年生死两茫茫到老夫聊发少年狂，它的节奏和音律应该都是一样的，为何能表现出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情感呢？
0: 江城子的这个词牌呀，既可以写十年生死两茫茫的那样一种真情啊，那样的一种柔情啊，是吧？也可以写像密州出猎这样的一种豪情，是吧？所以呢，它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突出的时候呢，江城子不用太突出，那什么都可以写，关键是这个后边的这个名字很重要。那么这两首词的话呢，都反映了。它的共性都反映了苏轼的真性格、真感情。十年生死两茫茫也是他的真感情。那么这个老夫是吧？聊发少年狂也是他的真性情。他就是一个真字，率真，所以他的风格是很丰满的。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很率真的人啊，具有真情实感的人。同时的话呢，既有内心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柔情，也有这样的一种豪放，我觉得应该把它有机的统一起来。那你试一下，我听听。
4: 十年生死两茫茫。
0: 对，这就对了，是吧？大家听出来了，所以一定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要进入到我们要表达的意境和场景当中。
2: 姚老师您好，
0: 哎，
2: 听到您刚才的指导，我和同学们都受益匪浅。我们朗读诗词的时候要灌注情感，但是大家灌注情感的方式还是比较单一，一般呢就使用重音，或者是扩大音量啊，或者是拉长声音啊，有时候显得用力过猛，成了咆哮式、呐喊式。啊，所以怎么样有效地进行调节，让孩子们能够用更丰富的手段来表现诗词中的情感。
0: 其实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在表达情感的时候啊，如何做到表达手段不单一，我们叫内三外四，内部技巧有三个，外部技巧有四个。内部技巧三个，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情景再现，就是我们要把朗诵的这些稿件的场景再现在我们眼前。那么情景再现呢，第一步要划分场景，比如说我们拿到这个《江城子》这首词，我们看一看一共有几个场景。第二个，在情景再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叫设身处地，我们真的就像苏轼一样，你就是苏轼，你就是左手牵着黄泉，右手驮着苍鹰啊，你就出猎了。第三一个呢，叫触景生情，你光在那儿不行，你还得跟苏轼的感情相通。第二个技巧呢，我们要有什么呀？要有内在语。我们说江城子，江城子，你好像是有点突兀，假如说你设问一下，今天您要给大家朗诵什么诗啊，你说江城子，是不是就不一样了？这叫内在语，有发问的作用。同时的话，当然内在语有揭示语言本质的作用。第三一个呢，就是对象感。我们今天对谁朗诵，是不是啊？我们的对象是谁？我们的对象既有对象的质，又有对象的量。所谓对象的量，我们今天对着20个同学来朗诵，我的音量有多少？或者对象的你们什么年龄，你们什么职业，是不是啊？这就是对象的量。对象的质是很重要，甭管你什么年龄，是多少人，你统一的都要这个了解苏轼的这个诗词的这个风格。有了这样的一个内在的东西以后，我们很自然的，我们有停连，有重音，一定是内部技巧决定外部技巧。
3: 那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不知道同学们接受的成果怎么样，我们请大家来集体的诵读一遍好不好？
5: 江城子，密州出猎，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

0: 显风堂，桂冠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1: 我给大家朗读一下，然后呢，希望你们超过我啊。江城子，密州出猎。作者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坐千黄又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0: 梁山州的中学，那不容易，
1: 太漂亮了。
0: 咱们穿山越岭啊，走了多少个隧道啊？
2: 哎，你看这个山，别像今天这个山一样。

0: 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凉山州，啊，在我们雷波中学，在我们大山脚下，给大山的孩子们来送上一堂课，体现了我们的教育公平。
1: 同学们，大家早上好啊！
2: 同学们好，
1: 哎呀，太高兴了，在这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在雷波中学，在我们大山里的操场上跟大家见面。老师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赵卓尔，我也是少数民族，我是蒙古族。大家当中有多少是少数民族？举手我看一下，差不多一半的同学，你们是什么族啊？
3: 彝族。
1: 是彝族啊，那我们都一样，都是少数民族。好，做完了自我介绍，接下来老师要隆重的给大家介绍姚喜双教授。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当然现在大家更熟悉的身份应该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我们很多喜欢的熟悉的主持人，比如说康辉老师、海霞老师，之前都是姚老师的学生。在今天呢，姚老师我们特地来到了雷波中学，要跟大家上的这堂课叫做课本中的苏轼。今天我们要诵读的是哪一个篇目啊？大家告诉我。
4: 寄承天寺夜游。
1: 哎，那这样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哪位同学先来？好，那你请开始诵读。
5: 寄承天寺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无两人者耳。
2: 好，大家给他鼓掌。他这个就朗诵的不错了啊。
1: 有点去找好朋友玩的意思了。
2: 对，有体会了。那么这里边才能怎么样才能更好呢？就让它更鲜明一些，每个层次呢可以停的时间再长一些。那么后最后一句呢是全篇的重点，把它再用心的给它突出出来。
1: 老师想要问问你啊，你有没有那种在夜里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什么事情，特别的兴奋，可能想要跟好朋友分享一下，你可能是发了个微信，可能是打了个电话，甚至就直接冲到他家里去了，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有。那其实当年苏轼跟张怀民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场景啊？大家想想看。
5: 就是当我突然想到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就是想和我的好朋友分享的时候，就会有点迫不及待的就想去找他跟他分享。
1: 我的这个好朋友真的是我的知音，他也没睡，他也想听我讲，他也跟我一样高兴。大家能想象这种感觉吗？好，你先请坐。
2: 大家学过很多苏轼的诗词啊，这一篇就像日记一样。这一篇的话呢，他写的这篇写的很美。第一个呢，他写的这个内容啊很真实，也可以联想到我们自己的很多的生活的片段。第二一个呢，他这个语言呢很纯净，很纯真，这个能够把我们的心声表达出来。第三一个的话呢，他这个结尾很重要，结尾点题了，写的很精炼，很精到。我们拿到这一篇这个文章以后啊，首先交代的是一个什么时间呢？夜晚，寄承天寺夜游。你看，寄承天寺用半斤的力量，夜游用八两的力量，明白了吧？所以第一句也是这样：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就说我自己啊准备脱衣服睡觉了。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月色这会儿他很高兴，月亮来了，他比较欢迎。这个时候他是比较欢迎这个月亮的。接下来怎么样呢？欣然起行，是吧？他就怎么样啊？他就起来准备去散步去了。他起行了以后，他

0: 讲，他感到什么呀？他思考和感到知音很少，对不对呀？念无与为乐者，知音很少，但是还是有一个知音的。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张怀民不是张怀民，怀民亦未寝。哎呀，正好他也没睡，他要睡着了得叫他。怀民亦未寝，这不好上加好，很高兴。相与步于中庭，那么这个自然段这个层次也结束了。你得走一会儿，你得让中庭那站一会儿，你得站在那再看一会儿，你再张口说话。别着急，你看到什么了？看到庭下如积水空明啊，积水啊，实际上是月光照的，不是水。更有意思的，写的非常好的是，水中还真有水了。实际上没有水，大家就知道，水中藻荇交横啊。你再判断一下，真的是有水吗？没有。真的是有藻荇交横吗？没有。是月光照耀下的是谁？是什么呀？是竹子和柏树的影子。所以他揭示了，盖竹柏影也，是吧？揭示这个了。然后后边是这篇诗词的重点，感叹，不是写景了，而是抒情了，是感叹了，所以要有个停顿。何夜无月？哪天晚上没有月亮呢？哪个地方没有月亮呢？哪个地方的夜晚没有月亮呢？何处无竹柏？哪个地方没有竹子和柏树呢？尽管这很美很好，到处都有，它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么好的东西，它都到处都有，比这个还好的就我们俩没有，其他没有。所以呢，但一个转折了，但只是，只是什么呀？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他们尽管有这个，但是没有像我们两个人在这赏析他们。
1: 姚老师跟大家整体讲完了之后，我们看看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吧，大家来提提问。
2: 姚老师您好，就是我想问一下，本词的风格是纪实性的，那我们怎样可以读出它的美感呢？
0: 就是怎么样才能读出美感呢？第一个，我们在读的时候啊，我们要身临其境，是吧？用你自己和你自己知心朋友一起交流啊，一起这个游览的这样的一种场景来替代它。这样的话呢，你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和心情表达出来就会美了。
1: 来，有请。
3: 姚教授您好。
0: 哎，你好。哎。
3: 就是我想问的问题是，因为受我们本地方言的影响，然后我们很多同学都分不清平舌音和翘舌音的区别，然后就导致普通话非常的不标准。想请问您能不能推荐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训练方法来帮助我们改善一下普通话
0: 啊？我刚才听的你的普通话是不错的，你的平翘舌音也还是不错的啊。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说普通话的时候呢，要首先要有一个环境，所以我建议你们平时最好的语言的环境就是多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啊，他们是最标准的这个主持人。你们觉得难点在什么地方？
1: 可能呢了不太分，是不是？
3: 正常说话的时候普通话说的很少，只有上课的时候才会接触到普通话，所以说平常训练的时间是非常少的。
1: 那你来说一下你会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你可能跟语文老师在说话的时候说的是普通话，转头跟同学聊天了，你就马上会变成什么呢？
3: 就会变成我们平常说的四川话。
1: 那你来跟我模拟一下，比如说现在我是语文老师，你跟我说完了以后，你转头跟你旁边的同学聊天了，会是怎么一个转换呢？你先跟我说一句。
3: 谢谢老师。今天下午吃啥子？
1: 我就这样子。
0: 因为那个你讲的那个四川话那个平舌音呢、比较多一些，啥子

0: 这个平舌音比较翘舌音少。你说老师，
1: 老师，
0: 哎，这没问题。你要四川话说老师呢？
1: 老师，
0: 老师，你看就平舌了，对吧？所以你们注意这个，他你们练多练一练翘舌音。
2: 好，请坐。
1: 好的，谢谢老师。
2: 嗯，哎，这个说的就很好。
0: 嗯，好。
2: 好。
1: 嗯，姚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1: 就是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
0: 哎，
1: 嗯，在这篇古文中，作者最后就是写到了两个判断句。嗯，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然后，当我们读到这两个句子的时候，我们应该就是怎样正确的去读它？
0: 好，很好。哎，就是这两句啊，实际上是最后一个层次。它这两句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啊？起到一个铺垫的作用。起到一个衬托的作用，衬托谁呀？衬托最后一句，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两句的时候，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既有我们的感叹，那么这种感叹的感情呢，不是就此终止，而是要向前行进。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那你还觉得后边还有淡，你看淡的给它接过来转过去，清楚了吧？
2: 那这样啊，我们今天就把记忆成天思夜游，请所有的同学我们来集体诵读一遍了。三二一，开始。
3: 记成天思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一夜，借衣欲睡，月色入库，欣然起行，念无欲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醒，相遇不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隐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0: 好，
2: 好，
0: 好，祝贺你们。
2: 好的多啊，大家是需要慢慢练习的，因为老师也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特别能够理解你们现在可能还有那么一点刚刚学会了之后略有点不好意思，略有点放不开。那今天大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最后我们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好不好？
4: 好。
2: 好，来，我们鼓掌欢迎。
0: 记承天寺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不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隐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

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每天清晨，安丰古镇的男女老少都会早早地聚集到这里，一边聊天，一边享用着这种家乡独有的味道——鱼汤面。相传，清朝乾隆年间，一位宫中御厨因触犯了御膳房的条规，被逐出宫后，流落到了安丰。他发现这里的鱼虾特别鲜美，便萌生了做鱼汤面的念头。由于腥味难除，这位来自北方的御厨几经尝试都没有成功。善良的古镇人见他谋生艰难，便把当地美食的烹饪诀窍交给了他，用姜葱并重去腥，用猪油炸鱼起稠，再放入虾子提鲜。御厨如法炮制，才有了让人吃一碗享三年的鱼汤面。这种融合了南北风味的美食，在以后的岁月里，也成为每一位安丰人

0: 有体现与盐有关的印记，台盐巷、盐仓巷，这一条条曲径通幽的小巷，它镌刻着盐文化的历史，也演绎着一张张过往的岁月。
1: 安丰古镇位于江苏省东台市境内，因为地处黄海之滨，盛产优质食盐。早在唐开元年间，这里就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盐场之一，古称东陶。在古代，盐税是一个王朝重要的经济来源，烧盐又是一项极其艰辛的劳作，朝廷常会把大量的犯人和流民发配到此充当苦力。这些盐民不仅要终日煮海煎盐火旁，他们的居所还经常遭受海潮洪涝的侵袭，生活苦不堪言。直到一位盐官的到来，才彻底改变了当地百姓的悲苦命运。
2: 这个盐官是谁呢？他就是被朱熹称为天下第一风流人物的范仲淹。范仲淹当时才32岁啊，正是宁富力强的时候。
1: 北宋天禧五年，范仲淹来到此地担任盐仓监一职，负责淮盐的生产和转销。上任之初，这位年轻的官员便目睹了一场灾难。当时恰逢海潮倒灌，几乎所有的盐灶都被洪水冲毁，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心忧百姓之苦的范仲淹悲愤不已，在与地方官员协商未果的情况下，直接越权上书向朝廷提出了修堤汉海的方案。范仲淹的做法无疑得罪了那些鱼肉乡民的官吏，他们联名告他越职盐事，不懂规矩。
2: 听到这些说法了，范仲淹真的很生气，他就说：“我是一个盐官，老百姓都逃荒去了，怎么去守营呢？所以这是我分内的事。”这个话听起来好像范仲淹修职是为自己去守营，那实际上呢，他看到的是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他抱着一个拯救移民百姓的善良之心，所以他才上书去救济的。
1: 范仲淹的建议得到朝廷的采纳，天圣二年冬，他找到了驻扎在附近的好友滕子京，征集了40000多士兵和民夫，开始了汉海堤的修建工程。然而工程开始不久，困难就接踵而至。由于无法确定海堤线的具体走向和高低水平，头一天筑起的堤坝到了第二天就被冲毁，为此大家一筹莫展。
3: 有天早上，他看到那妇女的位置，那主食桶就是放的水和陶康，用棒子搅拌以后，在桶子上面留下了一个坎的印子。这个范仲淹感到很高兴，有这里他想着打直球的办法有了。
1: 范仲淹欣喜过望，第二天他就带领着大家往海里撒糠，待海潮退去，糠留在沙滩上，形成了一道弯弯曲曲的糠线。人们沿着这道天然成型的糠线打桩，海堤渐渐成型。五年之后，一条绵延数百里的汉海长堤终于横亘在了黄海滩头，锁住了汹涌的海水，盐场和农田从此有了保障，流离失所的灾民开始扶老携幼重返家园。
2: 这个打字就好了，甚至一反就得了平安。范仲淹想，你这个盐场不要再叫董陶吧，不是总会受到董明逃学的警示，我跟你改名叫安丰，希望你们民安物丰
4: 啊。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叫安丰的。
2: 这个安丰的意义，一是在物质上让这个地方得到保证，同时在安丰这个盐场盐民当中种下了一个新的根子。
1: 东陶变成了安丰，盐业生产得到了新的发展，安丰也如范公所愿，渐渐成为一处民安物丰的乐土。

0: 据《明两淮盐法制》记载，天下财富盐利居半，天下盐利两淮居半，两淮盐产三十，而安丰积半之。盐业的发展，财富的聚集，促进了古镇的进一步繁荣，形成了三关六码头、酒坝十三巷、七十二个半庙堂的壮观景象。大街小巷商贾云集，店行房馆星罗棋布，八百多家大小铺面经营着徽州的茶叶、油漆、江浙的绸布、江西的瓷器、中原的旱烟。范仲淹当年的善举，造就了这座苏北小镇的繁荣与富庶，后世的人们感念他的功德，把这座瀚海堰称作范公堤。在此后的岁月里，随着海水的不断冲刷，堤东逐渐被淤泥堆积成陆地，成为一片沃野良田，造福着一代代古镇人家。
1: 如今这里早已是沧海桑田，安丰与大海啊已经渐行渐远，范公堤呢也失去了当年的作用，但是范仲淹的一举一动却把善的种子深深地埋在了古镇人的心中。
0: 在安丰古街入口处的照壁上写着圣土和运四个大字。圣土是安丰人对自己家乡淳朴乡风的赞美，而和运则是安丰人为了追求和谐生活，恪守以善利人的精神内涵。
2: 这个古街，这个中央啊是麻色店铺的，两边开的小汽车，下面辟有下水道及走水，整个西西城哭下很富裕的。
0: 这条有着千年历史的七里古街，留下了无数商旅的印记，也见证了安丰的千年辉煌。问起当年是谁把它铺上了麻石，进行了精心的修缮，安丰人都会说起一个名字：
2: 黄家店少时贾平，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积累了万贯家财，但是他富有之后，没有忘记祖先的教诲，厉行绅士。
0: 今天走在这七里麻石板街上，王家令的善行依旧被人们铭记于心，而更令安丰人为之骄傲的人，则是他的先祖明代大哲学家王艮。王艮生于明宪宗成化十九年，祖辈都是盐民。在中国古代，盐民不仅要被课以重税，在政治上也备受歧视和奴役。从宋代起，历经元明清三代，朝廷都用特殊的户籍管理盐民，不仅对生活出行择业有严格限制，他们的子孙后代也要世世代代延续这种身份，永远不能更改。盐民生活的艰辛、身份的低贱，在王艮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也让这位年轻人有了向命运发起抗争的强烈渴望。一次，他到山东贩卖货物，顺带去了曲阜拜谒孔庙，站在圣人像前，一股豪情油然而生，不由得感慨道：夫子一人也，我一人也，圣人者可学而至也。立下效法先贤之志的王艮回到安丰后，开始发奋读书。38岁时，拜入心学大家王阳明门下学习，最终创立了泰州学派，得以名扬天下。当时许多朝廷大员举荐他入朝做官，但都被王艮拒绝了。他认为，所谓师道利，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这位盐民出身的儒学大家，最终选择回到家乡，开办了东陶经社书院。
3: 他的学生啊，大多数啊都是农夫、樵夫、陶工、银锭。他一百为名，二百为利。他为的是弘扬复兴礼。

0: 用指导力指令，哎，让人们从做新人做好人。
1: 东陶精舍以百姓日用即道，满街都是圣人为办学宗旨，专门为贫困百姓讲学，不仅不收学费，还管弟子们的食宿。王艮期望以此能够打破当时社会固有的贫富贵贱之分，真正做到有教无类。备受古镇人尊崇的王艮还为安丰定下了一份淮阳乡约：凡无乡人，当以善利人，和无邻里，其无冤族，实践良知，畅行道义，敦礼让之风，成淳厚之俗。乡约发布之后，古镇人无不遵循。后来有一位叫凌儒的巡盐御史来安丰巡查时，被当地百姓的和睦善良所感染，写下《咏东陶》一诗，盛赞古镇皆为忠孝诗礼自在清白四种人家。王艮制定的淮阳乡约也被朝廷在两淮乡间推行。被誉为焕然文明之乡的安丰，成为了江南大地上一座坚实的精神丰碑。
2: 走在东陶精舍里，感受以善利人的乡规，我们仿佛又听到了王艮对学生们的谆谆教诲。如果说范仲淹给安丰人种下了一颗善的种子，那王艮的默默耕耘、辛勤养育，则让古镇开出了善的花朵。从此，以善利人的祖训，从一份约定变成了一种情怀，也成为了安丰人的品性。
1: 在安丰台沿巷巷口，有一口千年古井，水质依旧清冽甘甜。从晨曦出露到夜幕低垂，总有乡邻在井台前淘米洗衣、聊天闲谈。关于这口古井的故事，至今依然被古镇人津津乐道。元朝初年，在朝为官多年的吴显清回到家乡，见到安丰久旱不雨，台沿苦力口渴难耐，乡邻用水更是困难，于是便把自己多年的积蓄拿了出来，在镇里修了两口水井，一口设在台沿巷，供盐工们汲水解渴，一口在他的住宅边，供乡邻们生活农耕。吴氏家族恪守以善利人的祖训，以德为邻，与善为友，代代相传。到了清朝中期，吴显清的后人吴家骥一生为盐民作诗，希望能用这种方式让世人知晓他们的艰辛，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这首绝句了：白头造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
3: 扬州的官府看到这个诗也很感动，就把它写下来，写下来以后就是呈给那个乾隆皇帝看，皇帝看了以后也是感动，感到是这个延绵生活的这个困苦，共同环境的恶劣，以后呢特批就是安丰这个地区免一年的这个税收。
1: 吴家骥的善举被古镇人铭记在心，家族中人也引为榜样，纷纷效仿。今天从安丰走出去的吴氏后人已经遍布大江南北，他们也把一颗颗善良的种子播撒到了更广阔的天地。吴其杰是一位中年奋战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的石油勘探宣传员。2011年，他在贵州龙里县工作时，认识了当地五里村的一位小姑娘。这位只有8岁的小姑娘，不仅每日要生火做饭，还常常帮着大人做些农活。尽管日子过得十分艰辛，却依然刻苦读书，渴望用知识来改变命运。吴其杰心有感触，拍下了一组小女孩学习生活的照片，并把她发到了家乡的论坛。这些照片很快引起了古镇人的关注，善良的人们自发行动了起来，

0: 很快，来自安丰古镇的20多个包裹、300多件衣物和10000多元的捐款就寄到了五里村小学，用以资助7名贫困学生。
1: 我的匠心之心都源于这份力量。
2: 我们老祖宗教育我们要以善利人，帮助别人是一件最快乐的事。
0: 走在麻石板铺就的街道上，喝着古井中干裂的清泉，在圣土和韵的古碑下生活劳作，善行之风飘荡在古镇的大街小巷，滋润着一代又一代安丰人的心灵。古街巷口的这一处回廊，是清朝时安丰乡贤为盐工歇脚休息、遮风避雨所捐建的。现在，安丰人为了弘扬古镇文化，又在上面书写了几副新的对联儿。这副“百岁人瑞执肘扫街何驴还”，讲的就是一位刚刚逝去的百岁老人丁有珍的故事。80多年前，丁有珍嫁到安丰时，她的婆婆就要求她和自己一起每天去沿河的街道扫地。因为平时常有运草车经过，落下草屑，如果一天不打扫，就会变得一片狼藉。开始时，丁有珍有些不理解，这里是公共的空间，为什么我要来打扫？老人家看出了她的想法，对他解释说，我们家离得最近，打扫起来方便，能帮大家一个忙，给乡邻们行个方便，是我们的分内之事。如果人人都像你这么想，今后你有了难处，别人也不会帮你的。长辈淳朴的话语让丁有珍懂得了与人为善的道理。自此以后，他就一路扫了下去，也把这个道理交给自己的儿子。
3: 为什么啊？是吧？他说的这个与人好，即是对自己好
4: 啊。与人好，
3: 哎，与人好，即是对自己好
4: 啊。
0: 从桃李年华到七宜之年，80年的岁月里，丁有珍不知道扫坏了多少个扫帚，扫走了多少尘土。这位被邻里们称作“天使奶奶”的老人，把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做了整整一辈子。
4: 几十年如一日，
3: 哎，八岁名，
4: 80年，
3: 哎，八岁名，
4: 哇，风雨无阻，
3: 哎，不管什么时候，我这个老婆在野扫，
4: 野扫，
3: 哎，母亲呢，我也
4: 等于把母亲的传，传统接过来了，
3: 好的传统我们
4: 接过来了，
3: 哎。
0: 105岁时，天使奶奶走了。老人出殡时，整个安丰古镇的乡亲们都来了，大家流着热泪，手拉着手，一起为这位一生默默无闻、践行善道的长辈送上最后一程。
5: 中国古人讲，这莫以善小而不为，所以不分你的地位的高低，关键你能不能把善贯彻始终。在这个老奶奶身上，它体现出了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里边以善为基本的这样一个格局。
0: 如今这里的每一条马路都干净整洁，扫街的不仅有杨李广夫妇，更有着许许多多年轻的身影。在只有50000人的安丰古镇，光是登记在册的各种志愿者就已经超过了5000人。因为邻里相亲，人人向善，小镇处处充满着浓浓的温情。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日子过得舒心自在，也使得安丰成为远近闻名的长寿之乡。如今全镇还健在的百岁老人就有16位，90岁以上的老人多达几百人。
6: 经过时光的变迁，积善成德的精神已经成为安丰悠悠历史的注脚。走在古镇上，随处呢都可以看见以捐修者命名的街巷，这些不会说话的小巷就像是一个个善与爱的坐标，指引着安丰人不断的前行。
7: 啊，大妈，大妈，
8: 啊，你好，你好，
7: 大妈，大妈，你好，好，哎呀，
0: 这一天，心血管专家顾海涛休假回到安丰，亲人们在一起包上大馄饨，吃一顿团圆饭，是顾海涛期盼已久的事情。虽然已经离家闯荡多年，但是每当回到古镇，总会唤起儿时的记忆。
9: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那边有个新华书店，里面好多好多小人书，有黄继光啊、邱少云啊、雷锋啊这些。到了我高中毕业的时候，要报考志愿，父母就说：“你想做什么呢？总做一个医生是最好的。”
0: 长大后的顾海涛实现了自己的心愿，成为了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三十多年的行医生涯中，家乡以善利人的文化始终影响着他的一言一行。有一次，顾海涛接诊了一个专门来找他看病的外地家庭，为了给孩子治病，这个家庭已经花光了所有的积蓄。看着孩子懵懂而渴望活下去的眼神，这位来自安丰的医生二话没说，自己掏腰包垫付了剩下的医药费。孩子得救了，面对家长的千恩万谢，顾海涛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经过深思熟虑后，他开始发动同事捐款，和一些大型国企合作，牵头筹集慈善基金，为贫困家庭的患儿减免医疗费。如今，顾海涛作为江苏援疆润心计划的专家，已经把善的种子传播到更远的地方。他放弃难得的休息时间，多次带领医疗团队奔赴南疆，培训当地医生，救治先心病孩童。虽然人在外地，顾海涛依旧时刻惦念着家乡。作为一名医生，父老乡亲的身体健康是他最关心的事情。最近几年来，他已经回来做了近十次义诊。
9: 那还是也要提倡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比如说很多的慢病实际上是完全可以做预防，以后我们会来做更好的宣传，为家乡做更大的贡献。
0: 又是一年新春佳节，安丰古街热闹了起来。七里长街上盐官老爷巡街的催盐表演吸引着来自四方的游客，每家每户的饭桌前，归乡的游子们细细品尝着父母亲手煮好的那碗鱼汤面。而就在此时，现代化的农业大棚里，早春的瓜果正在成熟。电商产业园里，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们还在加班加点，分装着送往全国各地的包裹。崭新的车间里，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还在高速运转。传统与现代，老奸与时尚，历史与未来，范仲淹当年民安物丰的期许早已变成了现实。王艮以善利人的精神还将引领安丰古镇的人们迈进新的时代。
10: 回望历史，安丰质朴的民风、厚重的文化在古镇上合奏出独有的乐章。从盐丁苦、终日熬薄煎淋卤的古代盐厂，到新时代的高端制造业和现代农业第一的经济强镇，安丰用以善利人的文化写就了历史的辉煌，同时呢，也向世人昭示这个古镇的未来和希望。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5: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6: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7: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活化石，
8: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9: 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4: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10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冬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这，干了60-70年。咱们彭窑村，彭窑村就是这个一直走棚去这个村民，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祖祖老祖祖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彭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张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彭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石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八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0: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彭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2: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存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哎，有人就住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这个村庄了。
0: 在清朝时，彭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彭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彭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彭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1: 工人8个钱用的家具，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锅锅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0: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彭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3: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 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

0: 循环的嘛。
1: 张瑶瑶，张宏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坐牢10年的老手了。这个牢房现在他当家。盆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坐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0: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排是第一。他这个两个手，他你放的方式不一样，他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是，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十拿九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比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窑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1: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2: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盆窑村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像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它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时候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1: 盆窑村里像张宏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2: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是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户，可以说150、160口，甚至还过，窑户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以南全部塌了。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们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王庄这一带、庆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煤炭市场也兴起来了，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明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去经营煤炭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是就没这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盆窑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完全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1: 洪水来的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盆窑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

0: 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盆窑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1: 大哥就说拍我拍你这咱竹棚不行了，我就想开车吧，可开几十年车。
0: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如今窑底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2: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1: 你的烧成不要烂这个本事啊，咱也得要埋了反正亲，这才是本事。
2: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二十六七休息，我想二十二三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这
1: 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2: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0: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十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盆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着其中的算计。
3: 你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
4: 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0: 古东方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盆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4: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它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5: 几百户窑洞，一百多一二百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跟我外面打枪，就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0: 经过十二天小火暖炉，为期两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 聚没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

0: 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三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1: 所以到90年代，这个盆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它市场上逐渐它兴起来了。所以它一个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哎，学习人家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2: 有住在村里边的，上年纪的老工匠哇，啊，培养，为村里边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1: 年轻人呢，一看到这种情况呢，哎，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它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就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
0: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十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3: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0: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10年前回到盆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盆窑村。
4: 这黑陶是啥呀？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盆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陶。学黑陶的时候都挺不赞成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坯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0: 100多年前，盆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耐不住创新的渴望。
4: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尊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0: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陶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

0: 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1: 没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那就是在退步。
0: 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浑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2: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装，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朋友村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2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0: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陶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彭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2: 17岁，然后就决心，哎，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哎，感觉这个彭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0: 回到彭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3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10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2: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就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啊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算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0: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2: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0: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0: 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事后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古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这次超过我了，一单胜于一单。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陶。抚摸着自己的昨天，千年黑陶之乡焕然。

他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一片丹心赵汉卿。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广西全州县往南50公里，有一个卤水村，是中国传统村落，也是黄令仪祖辈生活的地方。
1: 芦城是有快近千年的历史了，他人都是靠读书的，读书为重，科甲第嘛。我们那出了好多进士啊，举人的。
0: 黄令仪原名廖文帝，1936年出生于南宁。

0: 祖父廖藻于光绪17年1891年乡试中举，后修习于两广总督洋务运动先锋人士张之洞创办的广雅书院，结业后任湖南工程书院院长。
1: 这是我爷爷的恶名，虽富贵不易其心，虽贫贱不易其行，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死。

0: 淮啊，这种报国情怀，我们是讲是四川的，是强传四川。
1: 黄令仪的父亲廖葛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是广西博物馆的创始人。母亲高亚丹北京大学毕业，是广西化纤所的创业发展及科技工作的元老之一，曾在1956年被评为全国科学普及积极分子。书香传家，耳濡目染，是黄令仪躬身报国的最初底色。
2: 黄令仪的成长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么个人，不是我们家庭，不是我们家的功劳，是整个社会的功劳。但是呢，他有三点，第一点就是家风，第二点就是当时的中国的抗战时期那种屈辱，第三点呢，当然是他自己本人的努力了。
1: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918事变，开启了全面侵华的序幕。1939年，日本侵入南宁，正值童年的黄令仪跟随父母辗转逃难，目睹战火纷飞，硝烟四起，他在心中暗暗发誓，要好好读书，发展科技，让祖国人民不再被外敌欺辱。

0: 在东海和南海的交界处，有一座形似蝴蝶的小岛，东山岛。300年前，东山只有一个户口本，户主名叫关永茂。可岛上数千户人家，却无一人姓关。明末清初，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曾长期驻军东山岛，据守着反清复明的最后一道防线。为了切断沿海民众对抗清义师的供应支援，清廷统治者在东南沿海强令推行迁界禁海政策。
1: 从山东到广西近海的这一带的老百姓内迁30到50里，从此禁止人们的这个海上贸易和生产，打鱼也不行。东山的老百姓主要是迁往潮州和漳州等地。
0: 片帆不得入海，寸土不留烟火。清朝的迁界禁海长达20年，直到康熙19年，清廷终于宣布东山岛复界。可岛上居民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被视为奸民逆贼，不准入籍。
2: 本来呢，东山老百姓呢，在明代呢，所有的人呢都是军籍，可是回来以后呢，就失去了这个户籍，失去了升学、考试、诉讼、入职等基本的生存权利，只能呢到了关帝庙来求关老爷给予伸张正义。传说就有一天，关老爷显灵策马，阔海到了漳浦县衙，跟县令陈汝贤申辩，叫他呢一定要给东山老百姓呢恢复这个户籍，同时呢又托灵给东山各大县的族长们，请他们呢隔天早上呢一起就汇集到关帝庙来重新会商这个入籍的事。康熙52年，清廷终于批准了东山老百姓这个重新入籍。
0: 300年前的那个上元灯节，摆脱了无户无籍苦日子的东山人，为感念关老爷恩德，决定

0: 一任官帝为主，全岛二十七姓共立关永茂为总户主，世世代代做关老爷的后嗣裔孙。这段传奇的情缘被镌刻在东山关帝庙康熙五十二年所立公立关永茂碑记中。永茂寓意人丁兴旺，家族繁盛。三百年来，东山岛家家贴关帝像，户户设关神龛。在每一个阖家团圆的日子，每一个人生的重要时刻，都会祭告先祖，祈求福佑。以至于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鲍里斯·里沃维奇·里弗金曾这样惊叹：神奇的东山岛，家家都是关帝庙。簪花起舞，对镜新妆，新娘的盛装里装着吉祥美满的祝愿，也装着生命繁荣的期望。新婚时，舅舅送一尊地祖像，赠一幅母舅莲，传承敬地四祖的家风，也必印子孙后代的平安。
1: 初一十五了，还有每一艘船要开船的时候，一定会敬奉给关老爷。关老爷是我们东山的那个保护神。
0: 海水滋养的东山人，却被一条黄河孕育的根脉紧紧的、久久的牵系着。根脉相连，连着一湾浅浅的海峡，连着海峡那头的骨肉同胞。
2: 我手中的这两块鹿角化石是我们东山移民出海捕鱼打捞上来的。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东山博物馆有陆陆续续从东山移民手中收集了三千多件各种动物化石。经过海峡两岸专家的共同研究和鉴定，一致认定东山海域产出的这个动物化石和澎湖、台南产出的动物化石属于一个动物群，同时这也证明了东山鹿角的存在，它曾是我们大陆连接台湾的纽带和古人类动物迁移到台湾的主要通道。
0: 在中国人的精神版图中，这是一湾特别的海峡，月圆水满，乡愁如潮，游子的目光里装着向西的执着，他们炽热的情感燃续着海峡那头一千多座关帝庙不灭的香火。

0: 在台湾目前人口到现在已经是2300万了，关帝的信众超过1000万人以上。
1: 一尊神像跨越海峡，随着历史的航船从东山驶向台湾，让祖国大陆与宝岛台湾在共同的信仰图谱中紧密相连。
2: 康熙三年啊，二月，那就是南明政权的临晋王朱淑桂从铜山撤到台湾，就请了关老爷的香火，一路保佑过去的。那这个四点五庙里面有一个碑，明确就写了，本庙的香火源自福建东山，这是应该说是历史上以官方的渠道进入台湾的第一尊神像和第一个庙寺。
1: 蜀定三分，福延汉，平无萧魏，辛苦备尝，未了一生事业。300年前，抗清英雄黄道周为东山关帝庙撰写的这幅颂联，后来也被悬挂在了台湾关帝庙内。300年间，关帝的香火和精神，随着历代收复台湾、戍守台湾、开发台湾的足迹播撒着，也随着两岸渔民的船舶，在海峡之间传递着。在宜兰关帝庙，临庙而居的人们用忠义二字为他们的村庄命名，大忠村、大义村。
0: 今天海峡两岸能够这么的在不断的交流啊，关帝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我们都是同个血脉、同文同种。
3: 因为只有文化的认同，才有民族的认同。也只有民族的认同，才有这个国家的认同。他这里还有一个水源的认同的问题，水源的认同呢，使得这个纽带会特别的这个坚固。
1: 割不断的地缘，斩不断的血缘，剪不断的情缘，都化作一脉香缘，绵绵不绝，生生不息。

0: 藏历三月，春的讯息迟迟没有从天上传来。白雪淹没的青藏高原，已迫不及待要把沸腾的生命唤醒。唱诗的歌声里，响起970年前的马蹄与嘶鸣。相传公元1051年，高原之巅展开一场激烈的赛马角逐，与其说是赛马，不如叫做豪赌。赌彩是一串珍贵珠宝，一位漂亮的藏族姑娘，外加一座至高无上的王位。没想到所有热门的夺冠悍将都通通败给了一个年仅12岁的穷小子。凭借一匹神兽的宝马和一身精湛的骑术，他登上了黄金宝座，被尊称为世界雄狮大王格萨尔洛布扎堆。30年前，立志走遍世界访关公的朱正明踏上了寻找世界海拔最高关帝庙的旅程。雪域高原有天地间最辽阔的舞台，极目远眺，是谁正身骑宝马从历史的风景线上结伴而来？
1: 1995年，我第一次来到雪域高原，我发现西藏地区的关帝殿堂，它同时都供奉着关公和格萨尔。
0: 传说那位蓄着小胡子的藏族战神格萨尔，神似汉民族的战神关羽。
2: 那关帝也是红脸战神，格萨尔最初的形象是一种赤面的形象。那么关帝骑的是赤兔战马是吧？格萨尔骑的是七星将归也，同样是一个红色战马，说能够日行千里哦，也能够展翅飞翔哦。民间传说里面，关帝显灵以后，率阴兵斩杀蚩尤，护卫了盐池，有这样的神话传说。那么在格萨尔王的传里面，也同样有格萨尔大战江国，来保卫沿海的盖世传说，二者之间有诸多的相似点。
0: 关公是忠义仁勇的道德楷模，而格萨尔一生降魔除恶，开疆扩土，护国佑民，同样是藏民心中智勇慈悲的精神偶像。是历史无意的巧合，还是后人有心的复刻？没有谁追问答案，也没有谁会在意答案。两位遥距万里、相隔数百年的英雄，已然并肩站立在了藏汉两族人民携手共绘的文化版图中。
1: 藏族的民众就认定，格萨尔王就是汉族的关公，把他们两个合为一体了，就把格萨尔王同时供奉在拉萨的关帝殿。这本身就是藏汉文化碰撞、交融、融汇的结晶。
0: 叩问时光，一缕忠义的香火是如何跨越万水千山，终在雪域高原虔诚点燃？那座世界海拔最高关帝庙又矗立何方？
3: 这些呢，是一个叫《平顶库尔喀藏图册》，它反映的是呢，乾隆56年了。也就是1791年，这个清朝中央政府派遣大军驱逐库尔喀清藏势力的一幅连环画。库尔喀呀，乾隆朝的时候曾两次侵略西藏，那么乾隆皇帝啊非常震怒，当时清朝中央政府啊就派遣了名将福康、海兰察等人呢，率领13000多人的清军部队啊进藏，通过西藏气节把库尔喀清藏势力呢驱逐出境。
2: 乾隆时期是关帝信仰很浓重的时候， 富康大将军率大军进藏来驱除廓尔喀的入侵，那些将士都怀抱着关帝的香火来到，所以在整个战争的过程中，他们都认定关帝显灵护佑下，那么取得了战争的圆满胜利。为了纪念战争的胜利，在西藏拉萨、日喀则、定日、江孜等地都建起了关帝庙。那么当时部分官兵可能在当地娶妻生子后，又带着自己的家人来拜关公。
1: 最后关帝庙的那个签由单面的汉文变成了这边是汉文，背面是藏文，藏汉文化就这样很神奇地融合在一起了。
0: 关公信仰跨地域、跨民族、跨时空，在雪域高原打开了一个新的生命次元。2009年，朱正明终于在珠穆朗玛峰脚下海拔4371米的刚嘎山上找到了那座世界海拔最高的关帝庙。
1: 我第一次来到西藏，藏族的朋友看到我这么喜欢雪山，跟我取了个名字叫岗嘎。我第九次到西藏的时候，来到珠穆朗玛峰下，找到了世界最高的关帝殿堂，发现这个地方就是定日县岗嘎镇岗嘎村的岗嘎山头，我感觉好有缘分呢。
0: 绍兴的铜艺融入在金鼎中，山西的斗拱矗立在屋檐下，藏式转经筒环绕在回廊间，技艺互嵌，文化交融，信仰共筑，一座复建后崭新的珠穆朗玛关帝庙矗立世界之巅，望向广袤的万里河山。

0: 正月十六是新疆锡伯族传统的抹黑节，男女老少都要往脸上抹一把锅底黑，祈求五谷之神护佑他们的小麦不生黑霉，不得黑穗病，来年丰收满仓。
1: 马发一火轮的子切蒙德尔克黑扎兰奇摘拉
0: 查布查尔在锡伯语中是粮仓的含义。然而200年前，这里却是一片饱受战火蹂躏的苍凉之地，罕无人迹，不见牛羊。直到一群锡伯族将士踏上西迁之路。
2: 我们的祖先是东北的渔猎民族，善于骑射，男女老少都能百步穿杨。

0: 公元1764年，1000多名锡伯族将士携家带口从东北盛京万里迢迢西迁，屯垦戍边。
1: 那我们的祖先呢，从沈阳出发，经过乌兰巴托、乌里亚苏泰，他历尽雪山、草甸、沙漠，经过1年零3个月的时间呢，到达察布查尔县。
2: 西北族西迁的时候，他们也把这个三国故事，就是用他本民族语言进行传唱，甚至有草本，他们就随时带到身边。那么他们也跟到我们像汉族，像我们中原地区说品书一样，就是用他的民族的吟唱形式，把三个故事一路传唱，作为他们这个西迁的一个什么一个精神动力。
0: 察布查尔西迁博物馆里，方块汉字跨越大半个中国，与锡伯文相遇，一同传递着信仰，延展着文明，承载起历史的重量。
3: 汉书青书包成的路口萨林的法尔巴阿拉的分析的塔斯卡。
4: 我小时候谢家有一本书抄的三国演义主论，那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事儿。当时一本手抄本可以换一匹马。
0: 千里西迁，关公的忠义承载了一个族群的集体记忆，成为他们穿越艰险的精神图腾。锡伯人把英雄的忠魂安放于新家园，至此关公化作守护神，见证着这片土地日渐安宁与丰饶。
5: 历史上民族的迁徙，草原啊迁徙啊，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但都是为了去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可这里说到的锡伯族的大西迁，却担负着守土固疆的国家使命，离开家乡去了一个条件更差的地方，这就是为国为民的忠义之举，就是关公精神的现实的一种映照。
0: 一年又一年，光阴染绿了戈壁，润湿了荒原。戍边的锡伯人把大漠孤烟、日坠黄沙定格在历史的诗行。今天的察布查尔，喝着风吹麦浪，守着鱼米粮仓。从白山黑水到碧海椰林，从雪域戈壁到宝岛湘江，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泱泱中国，把关公崇拜这一件事儿演绎成了丰富多元的民俗、节日、艺术、建筑。在陕西榆林，农历5月12是蒙汉人民共同的节日，人们在金克山敖包前共拜关公和成吉思汗的大将木华黎。在四川羌族，关公化身一颗白石，被奉在屋顶上、火塘边、田埂里，保佑平安，带来收获。

0: 在广西瑶族，异姓手足之间认老同，正是效仿桃园三结义的生死盟誓。原来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关公，他拉近了地域的鸿沟，抹平了文化的差异，填满了情感的缝隙。
1: 从这个关公信仰的普遍性，我们可以看出来，关公信仰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很好的象征。所以现在我们来发扬这个关公信仰，这个是可以进一步的促成我们这个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大家庭的和谐。

0: 一轮明月照两厢。曼哈顿的月光此刻是否正漏进广东开平赤坎古镇的屋檐下？
1: 月亮出来啦，在那边啦，还不看到？
0: 温杯烫盏，空气里弥漫着故乡的味道和时间的沉香。105年前，一封从美国纽约寄往广东江门的家书，从曼哈顿的邮轮上漂洋过海。数行家信抵千金，一同寄来的除了对亲人的挂念，还有对乡子的深情。信中夹着一张手绘的建筑图纸，随信寄来的还有一份汇款单。
2: 因為我哋廣東江門地區咧係一個橋鄉，當佢哋陸陸續續從18世紀嘅中期向海外移民，有啲積蓄咧就見到外國嗰啲樓都好靚咯，咁啊想方設法就將嗰個樓嘅圖紙啦，嗰啲咁寄翻鄉下，寄啲錢翻下，除咗養家啦，除咗俾呢個學校啊、醫院啊。
0: 此后百年间，图纸上的建筑变成了1800多座中西合璧的碉楼。从这里走出的华人，也遍布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远隔重洋，他们把每日目光所及的异国风情，雕刻进家乡的小镇。乡愁便不再是一枚窄窄的船票，而是落在故土上的一砖一瓦。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关公的神像被请进中国城的宾馆、餐厅、民宅。这份源自故土的精神契约，正在与世界多元文明对话交融，成为构建共同商业伦理与和谐社群的重要精神资源。
3: 海外的华侨华人呢，他们最初其实是伴随着关公信仰一起到了海外，这个关公信仰让他们能够凝聚成一个整体。当他们凝聚成一个整体之后，他们不仅仅生存下来了，而且也为当地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做出了他们的贡献，他们发展得越来越好。而当他们发展到很好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还要回报他们的故乡和故国，所以他们又把外面的文明通过他们的渠道又传回到故乡和故国，架起了一座中外文明交流的桥梁。所以他们的这样一种贡献，我们也可以把它记在关公信仰的册子上。
0: 在旧金山，那位祭拜关公后赢了竞选得了民心的布朗市长至今传为佳话。在巴拿马，在古巴，华商之间化解矛盾纠纷，请出关公牌位扶正压邪。在真油之乡马达加斯加，爱你就要把你印在邮票上。在隔海相望的毛里求斯，关公的神庙是裁决纠纷、疏难解困的帮扶中心。在法属留尼汪，下南洋的客家人把关公信仰沉淀为人格力量，滋养着这座海外仙岛。在新加坡，70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竟遍布着30多座关帝庙。在印尼爪哇岛，越小的关公像越珍贵，

0: 菲律宾、泰国、越南、老挝、新加坡等国家，最终在马来西亚柔佛州点燃。一位三世纪的武将，从东汉末年的中国启程，他用一生的悲心交集，写下了天地间最有空间跨度、最具历史重量的一部英雄史诗。忠义仁勇，字字千钧，是英雄生命意义的提纯，也是中华文明捧给世界的精神圭臬。任物换星移，任四海八方，人类共同的文明原则，一定是这个世界最终的方向。
1: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2: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7: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100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2: 都来！
0: 100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5: 说我写的这首，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5: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平平，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
7: 党员，
6: 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6: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8: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5: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的，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里面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9: 伙计，
10: 哎，您说
9: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10: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列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11: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9: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10: 哎，里边请。
5: 所谓列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

0: 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量测的，他把他那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边，呱呱呱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那王孟凑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1: 我是刚刚跟老虎大众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0: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2: 今日我觉得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3: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2: 那不觉得冷吗？
3: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喊你全武，
2: 果然是同道中人。
0: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那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陈独秀，可惜今天没酒。钱玄同说：“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2: 这酒可是花雕，
3: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2: 这钱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0: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4: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5: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0: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6: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顾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0: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7: 君去也，柴豆薄，
8: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0: 市和市之间的交流是这样。

0: 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股子姿势。警察总监吴炳湘，这做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1: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2: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0: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1: 回望100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0: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3: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1: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4: 快，大学要去了！
5: 快，
6: 军人，
5: 快去！
4: 对呀，大学去了，死小反的。
5: 快，
4: 大学要去了，快！
5: 这是治百病的呀。
1: 编剧龙萍萍6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0: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李相约建党。
7: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8: 来，让我们宣誓。
0: 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版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9: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0: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7: 您这是祭奠朋友？
10: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儿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0: 像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10: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 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0: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地举起了拳头。
8: 刘璋，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0: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8: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0: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三十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

0: 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1: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2: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1: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2: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1: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2: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1: 我愿意奋斗终生，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0: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3: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4: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0: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6步：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啊，戳到我自心窝里面去了。因为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脸，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的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先生，
1: 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
0: 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你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先生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2: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2: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学习。我真的被这句话

0: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1: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2: 你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0: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3: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4: 这一年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程璐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程璐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一语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她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呵呵，哎呀，得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的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十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六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六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文兰加上，就写了三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5: 你谁呀？
6: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7: 娘，
8: 娘，
7: 娘，
8: 娘，
7: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别要咬着你妹妹。
8: 不是黄鼠狼，
7: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6: 憨驼呗。姐，汉童回来了。
4: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3: 你上回跟我那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
4: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那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那一场感情戏。
3: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4: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

0: 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了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清晨，太阳还没爬上古镇的墙头，打鱼的曾子已经在江底潜伏良久。每当收获丰盛，渔民们就会拿出一撮盐花生、一碟松花皮蛋、一壶烧酒，慰藉早起的辛劳。这样酥香的滋味已经在松记的江岸边传承了上千年。松记位于重庆市永川区，地处长江要冲，因境内有松子山和济水而得名。千年以来，松记人都习惯于以古音来称呼自己的家乡，从来不曾改变。然而有一天，松记人发现他们世代居住的这个地方不叫松记，改名松盖了。因为新的字典上盖只有一个读音，为了保留家乡的古称，松记人计较了13年，官司一直打到了重庆市人民政府。2005年，为了尊重民意，重庆市人民政府专门出了一个文件批复，同意在松记这个地名中盖字念记。一个特殊的记字见证了古镇人执拗的乡情，也成为了他们代代守护的乡音和乡愁。时光悠悠走过千年，小镇古朴依旧，20多条老街巷烙印着历史的繁华，饱经沧桑的祠堂大院静立在岁月一隅，无声地讲述着松记的沧桑过往。
1: 松记曾经是长江边上重要的商贸集镇，水码头上船只密布，石板街上瓦铃叮当。如今繁忙的景象已随历史的脚步渐渐地远去，但是千百年来发生在这里的一桩桩、一件件反哺家乡的乡贤故事却世世代代流传了下来。
0: 南宋绍兴年间，松记还只是码头边上的小长镇。一天，镇里沉寂了几十年的陈家老宅突然热闹了起来，街坊们觉得奇怪，上门打听才知道是陈博士回来了。而乡亲们口中的这位陈博士，就是与苏东坡、张子韶一同被誉为宋代注经三杰的太学博士陈少南。松记是陈少南的故乡，13岁那年，他在古镇码头拜别父母，一路辗转江南求学，成为崇政殿说书，专为皇帝解释经义。靖康之乱时，陈老夫子因为得罪奸臣秦桧，遭到贬谪迫害，于是愤而辞官，带着一家老小回到了家乡。听说陈博士回乡了，镇上人家奔走相告，大家并没有因为他得罪权贵而刻意疏远，反而纷纷前往他家探望。有来嘘寒问暖的，有来增广见闻的，有来求一幅墨宝的，也有请他裁决纠纷、主持正义的。一时间，陈家老宅里门庭若市，
2: 家乡人民很尊重他，很爱戴他，主动的给他打扫庭院，给他送粮食、衣物、送家具，让陈少南一家很快的就安定下来了。
0: 古镇人敬重陈少南，夸他是镇上最有学问、最有见识的贤者，可是陈少南却觉得自己离家多年，并没有为乡亲们出过力，这样的尊重他受之有愧。
2: 当时松记这个地方呢，济水是恶水，嵩山是仙山，老百姓的生活全凭担大儿、把钱、干毛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来维持生活。陈少南看在心里十分难过，于是主动办学，改变家乡的后代的生活状况。
0: 修建书院对于为官清廉的陈少南而言并非易事，不要说新建一座书院，就是租一间大房子的钱他都拿不出来。

0: 陈少南思来想去，决定把自家老宅的右厢房改成书院，免费开馆授课。从此之后，朗朗的读书声每日回荡在古镇的上空。陈少南为家乡兴办教育，以诗书画人开启了一方民智。后来，学子们为表敬意，常常在节日期间坐上酒道菜宴请他。 在中国，数字酒蕴含吉祥之意，有久久长寿的祝福。相传，陈少南每次吃饭前都要先给学生们谈些治学为人之道，所以当菜上桌时，学生们要先听老师讲话，而后方能动碗，否则便被视为不尊师重道。
1: 如今这一传统演变成了松记古镇最有特色的酒道碗。每逢喜庆之日，人们都会置办上一桌，坐在主位的必定是乡民公认最德高望重之人。宴席间，人们怀古思今，言语间总会感念历代先贤的功德。循着陈少南的足迹，无数松记学子读书明理，成为一方贤者。
2: 这座巴蜀大地上的小镇，也在代代乡贤的引领下逐渐发展壮大。我身后的这个地方就是陈公堰，道光年间由陈汝钧主持修建。数百年来，这个水利工程一直滋养着松记的良田，造福一方百姓。松记人世代感念陈公的贤举，把这个地方当作神圣之地。
0: 年年祭祀，香火不绝。出生在松记西郊的陈汝钧，是清道光年间的一名举人。他自幼家境贫寒，靠着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对于乡邻们的帮助，他一直心怀感恩。考取功名后，陈汝钧时常扶弱济贫，深受乡民敬重。有一年， 永川地区遭遇大旱，小溪虾筏口下游的百亩田地受灾最为严重。当时，陈汝钧家的田地都在上游，没有受到旱情影响，但目睹下游百姓绝收，他也感同身受。一日，陈汝钧挑着一担新谷子去给灾民赠粮，路过飞龙洞时，就在瀑布边的水潭歇脚。
2: 却无意间发现了虾筏口下游年年旱灾的原因。水下来，落差就是50多米，水流到长江湖去了，上面有水，下面就不见水了，又隔了亩良田，淹起受灾。原来这条溪流虽然水量充沛，但是到了飞龙洞这里，河道陡然下陷，跌入深谷，溪水全部流入江中改道。
3: 下游的田地才变得无水灌溉。如果能在这里修建一个围堰，开凿出水渠，就可以把溪水引流到受灾田地。于是他当即有了决断。他就自己的积蓄筹集了100多锭银子，10多担米，人民群众啊，也响应了我陈家的那个老头了，他就有那个心情来做，我们为什么不来？
0: 出工出力啊，去钱呢，大家来投工头劳力，然后只用了半年时间，时间一站一站的硬是来细把搞硬是打条沟沟过去修成了。在陈汝钧的带领下，围堰筑成了，水渠挖通了，数百亩的农田都得以自流灌溉，昔日干涸的土地变成良田沃土。从此以后， 即使在干旱之年，松记的田野上仍是一派绿意盎然的景象。悠悠潭水流淌千年，不仅滋养着广袤良田，也润泽着桑梓晴农。为了感恩陈汝钧的修堰之举，古镇人在飞龙洞的石壁上镌刻下“陈公堰”三个大字，让后世子孙始终铭记这份功德。 在一代代乡贤的引领下，小镇持续繁荣。到了清朝末年，凭借着便捷的航运、发达的商贸，松记一跃成为川渝名镇，十里长街，商贾云集，店铺林立。 而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也把天南海北的外乡人带到了松记，他们长期感受着古镇人的善意和帮扶，也把这份情怀化作了自身的道德要求。
1: 走在松记古镇的街道上，依然可以探寻到当年移民文化留下的历史印记。移民们在这里安家落户，古镇渐渐成了他们的家乡。他们在古镇里修建起家族祠堂，以此来祭祀先祖，教化子孙。
0: 在松记，众多的祠堂依山就势，沿街而建。其中位于松子山街的罗家祠堂是古镇中规模最大的祠堂。当年未必战祸，罗氏家族的先人们扶老携幼，从中原地区一路艰辛入川，终于在长江岸边觅得一处宜居之地。颠沛流离的迁徙让罗家人对于家园有着更为赤诚的情感。
2: 我们的祖先那个避难用到松记那个河边上的时候烧锅煮饭，这个怎么会不小心把那个锣鼓锁就是绑断了，那个船工啊，这个给一点这样，那个给一点那样的。我们二世祖公啊，他就认为那个锣鼓啊，那个打翻了，那个落地生根啊，这是一个好的兆头。加上啊，这些人那很和谐、很贤淑的地方，是值得我们留念的地方。
0: 在古镇人的接纳包容下，罗氏族人得以安居乐业，经过数代繁衍生息，逐渐成为一个家境殷实的大家族。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家陷入动荡不安，不仅战备物资紧缺，民生物资也很匮乏，国家和社会都急需大量技术人才。家国危难之际，罗氏家族做出了决定，要为民族工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倾尽全力。1938年，时任族长的罗前初召集了宗族各房，在宗祠内共同商议，决定创办一所职业学校。
1: 这个办学是要花钱的，这个资金的来源是从哪来呢？
2: 说实在话，那个办一所学校也是很不容易的，那个资金投入还是我们祠堂里面自身桌子板凳啊，以及其他的各个方方面面的一类来进行那个资助，取名叫做达明校。达就是报答，报答啥子？报答人民，特别是为我们松记的人民。
0: 为了维持学校的长久发展，罗氏祠堂议定每年提租谷60担，提洋200元，拨作学校经费，如不敷用，可由各支房长设法筹助。达明校在建校之初就引入了很多西方教育科目，对于家境贫寒的孩子，不分男女都可免费就读，无偿教授他们纺织、刺绣等职业技能。3000多名古镇子弟在这里接触到了最先进的机器制造技术。1939年，松记开办了一家纺织厂，500多名由达明职业学校培训出来的纺织女工在这里日夜不断紧张生产，一批批高质量的布匹、纱布、药棉等成为了支援前方抗战的重要物资。松记人用实业兴邦的方式支撑着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
3: 临川县松记古镇人人之乡啊。
0: 罗氏祠堂首开职业教育先河，打开了松记发展新兴工业的窗口。这座深藏在群山之间的小镇渐渐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形成了一批专业商品集散市场。当地的商人们还自发成立了商会和各种行业协会。陈海门就是当时棉纱行业协会的会首和松记商会的会长。
4: 他是外乡人，来到松记过后受到当地淳朴民风的影响，乡民们对外来人热情的接纳照顾，当他自己有能力的时候，他也想回报社会，回报家乡。
0: 有一天，古镇松子街上的一家大药房里来了位面色暗黄的老婆婆，药房掌柜见她衣着破烂，料想她肯定拿不出看病的银两， 示意伙计把老婆婆推搡到门外。街坊邻居见状纷纷过来相劝，但药房掌柜执意不给老婆婆诊疗。吵吵嚷嚷间，陈海门循声而来，见老婆婆已经瘫倒在地，赶紧请来镇上的老中医为她救治。三天后，正值商会例会，陈海门当众斥责了那家药房的嫌贫之举，大家同声相应，把这家药房逐出了商会。随后，在陈海门的号召下，成立了帮扶相邻的松记慈善会。慈善会开办了义诊堂，请来知名老中医免费坐诊，如遇贫苦乡民还可免费取药。而那家大药房因恶名传开，无人再去看病抓药，不足一个月就关门停业了。
4: 陈海门称职那个为你说出的三份，大家一传十，十传百里，大家都说好，因此在松记古镇形成了一种风气，一旦坏人人只要指责你，不管对自己的家乡，对自己的家乡人都要讲究感情。
0: 陈海门肃清古镇风气，赢得了古镇人家的赞誉。商业的准则虽然是追求利益为本，但在松记经商做人都要念及乡情，一人有难人人来帮，一家有事家家来帮，这种日常生活间的守望和相助，让松记古镇在商业繁荣的同时，也得以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深情厚谊。
1: 代代相衔，心系桑梓，他们中有的兴办水利造福一方，有的兴办教育后世稳迈。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更多的松记乡贤们在平凡中践行着睦邻友爱的拳拳桑梓之情。
0: 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曾经繁忙一时的水路逐渐没落，古镇虽然没有了当年车水马龙的喧嚣，但人们生活中总是相伴着关爱的阳光。今年80岁的邓贤英是一名退休老教师，他有一本用了15年的笔记本，泛黄的纸页上全是密密麻麻的数字，记录的是邓婆婆这些年来资助贫病乡邻的明细。而所有故事的起点还要追溯到2005年的一天下午。邓婆婆和往常一样参加社区的读书会，几个老友闲聊时说起镇上一个家庭遭遇巨变，孩子上学困难的事情。邓婆婆听到后心里很伤感，她一下就联想到了自己小时候。因为家贫，11岁那年，邓贤英才靠着乡邻们2毛3毛凑齐了学费进入学堂，这才有了现在的安稳生活。邓婆婆比谁都清楚孩子内心对知识的那份渴望，当天下午她就给那家人送去了1年的资助款。
5: 说老实话，那才开始退休的时候100路也资助了几个，尽管说10多20块啊，还有人情客往那些个，说平时我一般，我你看我那些孩子是10多块钱呗，个人节约点没关系的，对别人我舍得。
0: 邓婆婆觉得，孩子就是家乡的未来，她不能不帮。如今她靠着一份退休工资，同时资助着6个孩子，多年来人数从来没有变过。资助完一个又会再增加一个，15年的坚持和付出犹如一道希望之光，照亮了无数孩子通向未来的道路。代代相衔，以德为范，化育着一方水土。在邓婆婆的感召下，如今古镇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公益事业中，环境需要维护，大家就义务出工，社区开展活动，人人都热心参加，一家遇到困难，准会有人伸出援手，两家有了纠纷，就会有人主动上门调解。 松记人用爱心诠释着浓浓乡情，也把

0: 古镇变成了一个温情的大家庭。凌晨六点，天还没有完全亮，周继华老人就拿着扫把出门了。不论晴雨，他都要把这条通往学校的道路清扫一遍。如果下过夜雨，细心的老人家还要摇掉每一棵果树上的雨水，以免过路的孩子摘果子时打湿了衣衫。深秋的雨水冷冰冰的，一路摇下去，周继华的衣裳很快就湿透了，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但老人家却觉得自己打湿了可以回去换衣服，孩子们要是淋湿了，不仅影响学习，也影响身体。上学的时间也到了，宁静的小路上也热闹起来，孩子们摘下清甜的柑橘，欢快的笑声一路相随。在这一幅秀美的田园画卷背后，周继华默默耕耘了18年。今年78岁的周继华曾任松济初中校长，1999年退休后，和老伴儿一起回到了乡下的老宅居住。看到院子附近的道路泥泞难行，周继华就从自己的退休工资中拿出钱来买材料，铺设石板路。修路并不容易，小一点的石块，老人就自己抱着搬；大一点的石板，老人就用绳子绑着，用肩膀拉着运。累计5000余米的小路，不知用了多少石料，数千次的搬运，不知被绳索磨破了多少次肩头。
1: 这个修路啊，又费力又费钱，你认为划算吗？
2: 我觉得很划算，有一个人做点好事就是幸福，做好不做歹，一生都幸福，做好事就是好，划算。
0: 道路修好后，周继华还在路旁种下了大量的果树，结出的果子他从来不去摘取，而是让孩子们分享这份丰收的喜悦，为他们上学的路上增添一些乐趣。18年间，周继华成了一名真正的园丁，虽然他种下的不是桑树，也不是紫树，但在古镇人的心中却种下了回馈桑梓的乡情种子。在松济这方土地上，后培出最美的乡韵乡风。
3: 一种乡风的形成，它会成为普遍现象，而什么事情一到普遍现象就变得很寻常，啊，种种树啊，修修路，好像不算什么大事情。可是，一乡的人民如果都这样做，我们想这个乡就是一个理想之乡。
0: 故乡的山水，邻里的温情，让无数身在远方的游子时刻记挂在心头。今年57岁的刘阿本是松济义庐微雕石刻第12代传人，每次回乡，他都喜欢到古镇街头转一转，帮陈大妈在门口推几把石磨豆花，牵着小孙子上张婆婆家定做一件小棉袄。
4: 那时候呢，我有记得一个李婆婆，我们到那儿来摆摊儿、客栈那些，很关心我们，给点饭呐、给碗水给我们喝一下。
5: 我是9岁都进入那个小镇，10来年的时间，在那个小镇进进出出，赚了点钱来养活自己。对吃着那个地方的饭来长大的，所以对我来说有很深的感情。
0: 刘阿本曾经离开故乡打拼30多年，只因为父亲一个未了的愿望，他重新做出了选择。他的父亲刘生道，在生命最后的2年时间里，始终在为家乡建设奔走忙碌。当时刘生道计划把自己收集到的历代名家4000多幅书法作品刻在绵延5公里的石崖上，形成供后辈学习观赏的大型摩崖石刻群。1984年，刘生道倾尽毕生积蓄，率家人子弟，仅2年多的时间，就在石龙山完成摩崖石刻360余幅。
4: 我父亲呢，对家乡情怀看得特别比较重，就他是的最大愿望就是把那些中国的

0: 书法呀，能够留在家乡，能够传给后人。
1: 然而，工程还没有完工，刘生道就因病去世了，留下了一个永远的遗憾。但是，就是这些现有的石刻，也足以让世人惊叹。2010年5月，中国书法家协会批准永川成为西南地区首个中国书法之乡。获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石龙山摩崖书法石刻群。父亲对于家乡的热忱，深深地影响着刘阿本。2013年，他结束四方游历的生活，回到故土，一面在古镇的学校从事美术教学，一面寻找机会在石龙山打造艺庐街，修建石刻文化长廊。漫漫岁月，悠悠长江，一枚枚江石经过激流的冲刷，烈日的煎熬，仍然年年月月守望于这方水土，为古镇不朽的年轮镌刻下一个个桑梓情深的故事，也让这座千年古镇在流转的时光中始终延续着这份浓浓的温情，带着希望走向明天。

0: 山西北部与内蒙古交界处，正是毛乌素沙漠的边缘。从空中俯瞰，就会发现一处不可思议的绿洲，宛如世外桃源般镶嵌在塞北荒原上。一座静谧的古镇深藏其间，人称右卫。70多年前，这里还只是一片绿化率不过0.3%的不毛之地。从那时起，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开始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植树接力。旷日持久的栽培，让昔日的漫天黄沙化作了一抹清凉的绿意，成就了今天这座绿化率达到54%的塞上绿洲。冬日来临，本是萧瑟的季节，但古镇周围依旧环绕着一望无际的林海，执拗葱郁的小老杨深深植根于沙丘中，挡住了风沙的侵蚀。数千年来，为争夺生存空间，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爆发过数不清的战事，从诸伐鲜允、秦击匈奴，到唐征突厥、契丹，宋战辽金，右卫始终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战争与和平的悲欢中，这座北国小镇演绎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1: 站在这古老的城墙上，环视周围充满了塞外风情的古战场，仿佛又回到了数千年前那段金戈铁马的战争岁月。在烽火狼烟中，这片土地上曾上演了无数英雄的故事，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家国的安宁。
0: 历史上，右卫之重在于其战略地位，虽地处偏远，却是捍卫山西、平翻京师的要地。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大军在此驻扎。相传，右卫之下还压着一座城，是春秋战国时期倡导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所建的善无城，为的就是抵御北方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善骑射，转战速度快，不分昼夜的进攻，让驻守在这里的将士们苦不堪言。一天，一位军官在转战途中去农家讨水喝，看到农舍周围筑起了一道土墙，与其他院落的篱笆大有不同，便问农家：“夯土墙费时费力，修它何用？”农家回答说：“土墙结实，可阻野狼偷袭家畜。”正所谓一语惊醒梦中人，如果在边界修筑一道大墙，不正好可以阻挡游牧民族偷袭吗？于是在战争间隙，他开始组织军士们在城外砌筑土墙。
2: 当时他最初的城墙了，他并不大也不高，他因为当时也技术也不有成熟，在那个时候了，工具什么都不够，所以就是一个很矮的一个墙，也是很单薄的一个墙。
0: 单薄低矮的土墙在敌人铁骑的冲击下成了残垣断壁，将士们却并没有气馁，他们意识到只有把土墙再加高、加厚、加长，才能起到防御效果。可这样一来，工程量就庞大到无法计算，什么时候才能完工，成为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可是为了边关长治久安，他们决定一直做下去。
2: 因为我们这个地

0: 一会儿是个，他要考虑到是个家园，然后子子孙孙要在这里头头居住，所以呢要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安全的一个城市来，所以我们费多大的劲也不怕啊，为了这个自己的家园，为了自己的后代，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建成。
1: 为了子孙后代免遭战祸，又为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经过数十年光阴，一道坚固雄伟的土墙出现在一望无垠的荒原上。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古老的善无城渐渐被风沙掩埋，但这道土墙却在一代代古镇人的修修补补中不断被更新着。筑墙的材料从夯土变成了坚硬的石料，一路延长开来，与其他各地的城墙连成一体，成就了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之一——万里长城。
2: 长城首先是长，长，什么是长呢？久久为功。什么是长呢？利在长远。什么是长呢？长呢，着眼子孙，着眼千秋万代。建长城的目的，它首先是为了和平，为了安宁，为了子孙能够享受一份有安全感的这么一种生活。
1: 长城之内是家园，今天的右卫，古老的长城依旧巍然屹立，默默向后人讲述着那段古老的历史与传说。千百年来，一代代右卫人以长城为盾，竭尽所能地把战乱阻隔在城墙之外，护佑着家园的和平安宁，也把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精神长久地注入这方水土，激励着后世子孙。
3: 历史上一代代戍边的将士们生活在这方城池之中，他们平时拿着锄头耕作生息，战时就拿起刀枪奔赴战场。在一次次保家卫国的战斗当中，他们始终不屈不挠，英勇抗敌，这也使得这方土城能够始终屹立在岁月之中，不倒不朽。
1: 历史改朝换代，往事烟尘弥漫。元朝时，蒙古大军入主中原，右卫几乎被夷为平地。直到明代，古镇人又在原址的基础上，历经17年，重新修建起一座更加坚固的城池，右卫成为当时护卫国境最重要的九边重镇之一。明嘉靖36年，蒙古鞑靼挑起边界事端，在进攻右卫的同时，又向大同宣府一带发动袭击。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有人提出敌众我寡，不如弃城而去，再做从长计议。时任参将的右卫人麻鹿却力排众议，他怒斥道：右卫破，大同镇必破，大同镇破，则朝廷危矣，怎可只管眼前苟且，不顾江山社稷。在麻鹿的引领下，为朝廷养马的一干麻家儿郎登上城楼高呼：我麻家誓与右卫共存亡。
4: 所以就发动全朝的军民，没有粮食就杀战马出击，街上的废弃，地上的老鼠挖出来充饥，老百姓把自己的房屋擦坏，要有部队的烧水煮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就历史记载叫做军民地理士中团结对敌啊。
1: 那时的右卫宛如黑夜中大海上飘摇的一叶扁舟，只怕等不到黎明就会沉没于惊涛骇浪，而城外的敌人也因久攻不下开始变得焦灼不安。这场旷日持久的战役逐渐演变成一场耐力的比拼。右卫之战持续了整整8个月，古镇终于等来了援军，鞑靼大军眼见形势逆转， 便自动

0: 撤回关外。古镇百姓在马家军的带领下，终于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又为马家一战成名。他们中的很多人此后成为了朝廷的得力武将，为风雨飘摇中的明王朝谱写了西洋中最后的辉煌。
1: 有为仇的军民在马家角的带领下，能以跳跃的眼光看待战事的发展，这种坚韧坚守是重要的表现，也是久久为国历代跳跃的精神特征。
0: 回望历史，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冲突几乎贯穿了整部中华文明史，而在绵延的战火中，民族的融合也在悄然地进行着。在古镇西北不远处有一关隘，因历史上多次抵御胡人南侵，被人们称作沙湖口。清军入关后，随着国家疆域的扩大，右卫不再是一座边塞。清康熙皇帝平定噶尔丹叛乱后，经此关凯旋还京，为摒弃民族争端，他提笔把湖改为虎，沙湖口一名从此沿用至今。正所谓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从湖到虎，一字之改，把右卫从战争的要塞变成了通商的要道。无数晋商经由此地贸易往来，小镇迎来了商业的繁华，老街上店铺林立，百货云集，身着各种民族服饰的人们在这里进货交易。鼎盛时期，每天有成千上万的骆驼和大车从右卫出发，走向草原深处。
2: 历史上的右卫，战争时期是沙场，和平年代则成了边市。一道长城曾经把农耕和游牧民族分隔开来，然而随着国家的统一，城门的开放，同是中华民族的人们再也不分彼此。当外敌入侵时，这绵延万里的长城成为了凝聚所有人在一起的纽带，化作了不朽的精神图腾，激励着人们参与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之中。
0: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抗日战争爆发，面对日军的野蛮入侵，右卫儿女又筑起了一道全民抗战的长城。1941年9月到1943年底，是晋绥革命根据地最困难的一段时期，在日军的严密封锁下，就连一根火柴都难以运进根据地，当地军民的生活难以为继。当时，作为连接山西和内蒙古的重要交通要道，右卫被日军重点布防，但古镇人却冒着生命危险，在家中悄悄为八路军战士们纳鞋织布。
3: 晚上可以说整夜整夜的给足鞋呢，可是这个在足鞋的时候呢，不敢发出一点声音来，又怕这个别人发现了。窗户呢也用这个破壁或者是几层布呢遮得严严当当的，生怕呢对面有一点光线露出来。
0: 抗战期间，右卫及周边百姓为八路军募集了10万多银元，制作棉衣10000多件，布鞋10000多双。然而，要把如此众多的物资运送给八路军，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右卫人自有办法。许文才的姑爷爷当年就曾利用赶大车，把粮食、布匹、鞋袜等藏在柴火里、车板下或马鞍下，秘密给城外的八路军运送物资。
3: 我姑爷经常说讲的说，有的时候查的相当紧的时候啊，他就是白天呢出去劳动的时候，这穿是一双鞋，哎，赶晚上光着脚就回来了，这就说把这一双鞋也可以送出去了。
0: 右卫人有着非凡的韧劲儿，祖上的教诲让他们很早就明白聚沙成塔。

玉土城墙的道理，虽然有时冒死走一趟只能送出一双鞋一件衣，但他们相信只要坚持就有胜利的可能。有一次，许文才的姑爷爷和同乡一起去运送物资，可是那位同乡却被日军发现，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有人去

0: 单训文才的姑爷爷没有丝毫胆怯，依旧坚持，没有一天落下。
1: 他说说这个干革命呢，就如这个烧柴火一样，只有不断的添柴，这个火呢才能越烧越旺。哪怕是一点点，只要送出去，这就是革命就已经起了作用。
0: 漫长的抗战岁月里，许文才的姑爷爷每天都往返在运送货物的路途上，光大车的轮子就换了三对。正是在古镇人不间断的支援下，晋绥革命根据地的抗日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为后世的华夏儿女赢得了民族的自由和独立。
2: 随着战火硝烟的远去，又迎来了长久的和平。面对着饱经战火、满目疮痍的家园，面对着一脸尘土却期盼着美好生活的子孙，又为人又扛起锄头、担起水桶，打响了一场改善生存环境的接力战。这场战斗没有狼烟，只为绿色；没有终点站，只有进行时。
0: 绵延的战火加上风沙的侵袭，使得又为周围的生态环境遭遇了严重破坏。1949年，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只有0.3%，几乎日日都有强风和沙尘暴。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白天点油灯，黑夜土堵门。这句当地流传的顺口溜，形象地道出了古镇人的无奈与苦楚。
3: 大黄蜂刮的像白天嘛，好像这就又是刮的厉害的时候，就白天和家里头和的电灯了，就看不着了。黑夜到刮上一黑夜，这早起起来，这门好像完全就拿土堵住了，开门也开不开了。
0: 今年65岁的王明花，自幼生活在右卫，自记事起，从右卫镇东北方向吹来的风就终日不停。古镇不远处有一道40里长、8里宽的流动沙丘，在大风的助推下，以每年10几米的速度向右卫逼近。因为风起时黄沙蔽日而得名黄沙洼。据说，明代万历年间修建了一座3丈高、6尺宽的西北城墙，就是在一夜间被从黄沙洼吹来的黄沙淤积吞没的。1949年，为了守护家园，右卫县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要想封沙住，就得先植树。从那时起，一场长达60多年的植树大幕徐徐拉开。15岁时，王明花就加

0: 十五岁时，王明花就加入到了植树娘子队，她的任务是浇水，可一桶水浇下去，转眼间就没了踪影。再看看别人，上午挖好的树坑，下午就被风沙填平了，刚栽好的树苗，一夜间就被风沙连根拔起。狂风怒号，反反复复，沙浪推沙浪，树苗成活率很低。
1: 那时候种树呀，第一年种是以后大黄蜂刮的没了，那就活不了了。第二年再草种活不了，明年再草栽，那几连续几年呢，就那么继续栽。
0: 风沙肆虐，从未挫败又为人征服黄沙的决心。当地人常常笑称自己身上有股油面愣劲儿，意思是像山西人最爱吃的油面一般坚韧异常。或许这种性格的形成，正是源自于慢慢吸口古道磨砺出的不屈与抗争。绿尽一尺，沙退一寸，在几十年的植树造林过程中，古镇人要忍耐的是恶劣的自然条件和高强度的体力劳作。
1: 那时候呢，草里头呢，咱们生活也挺苦的，拿这个鱼角面窝窝头，老百姓叫黄个蛋了，拿这个黄个蛋就早起起来就走了，去栽树去了，
2: 带着一个干粮就走了。
1: 哎，走了，到看了你到那下那沟沟里头有那长流水了，可喝点水就行了。别的啥也不倒的，像我们的话啥也倒不得，饿了吃十两口就行了，不倒的吃这了喝那了，怕冷了怕热了，啥也不倒的，反正是植树造林了，人们老百姓这个也可积极性可高了。
0: 奇迹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为了青山绿水，也为了子孙后代，倔强顽强的古镇人用了60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换来今天54%的森林覆盖率。如今在小镇周边地区共有1亿多棵树，按照1米1棵的距离测算，排起来相当于10万公里，可绕地球2圈半。曾经拥有近100公里古长城的右卫古镇，如今又拥有了一道锁定风沙的绿色长城。当年那些风华正茂的植树娘子军们，如今都已经年过花甲，闲暇时他们常常会聚在一起，说的最多的还是那段与黄沙抗争的光辉岁月。
3: 你们几个谁最能干的？那个时候谁扛树苗扛得多啊？
4: 他最能干，
3: 真的
4: 哦，
3: 都十几岁，
1: 大黄蜂都住了，树也都长大了，我们也都老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了。你说管土地了，下一辈人也不用放这个大黄蜂了，这个树也挺好，收成也每年这老草里头这收成也挺好，孩子们过得好了，大人们都，你说那心情是。好的是好的吧。
0: 如今古镇周围一派青山绿水的美景，但当年最早一批参与植树的右卫人却大多已经离世了，他们以功成不必在我，福祉留于后人的大勇气大担当，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座美好的家园。
5: 事实上植树呢，它跟当年建长城一样，当年的长城是为了守护安宁，为人们创建一个乐园，而现在我们植树，它是守护的大自然的一种平衡，是守护的子孙的一份福祉。
0: 变绿并非终点，为了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新一代的古镇人又开始行动了起来。右卫镇有一片200亩的苗圃，今年53岁的赵宝平是负责人，这样终日与树相伴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1997年，抱着为家乡发展尽一份力的想法，赵宝平放

0: 放弃了机关办公室的工作，主动申请前往位于乡下的苗圃基地。当时苗圃里只有樟子松、油松、落叶松三种常见树种，由于缺乏种植技术，在许多年间都没有见成效。
1: 这个樟子松原创苗应该是三年时就要给定植，过15年时了还没有栽出去，就是因为缺水的原因。
0: 为了攻克技术难关，赵宝平四处收集相关书籍，苦心钻研，然后进行试种。然而到了第二年，却发现那些被寄予厚望的树苗依旧没有成活。
1: 有的东西呢，磕绊是以后学完以后你不透过时间还落不到树瓣，看不到的东西就做人家做清静人家。
0: 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从头再来，赵宝平始终没有放弃，终于摸索出一套适合当地土壤气候的栽培办法。一茬树苗培植需要3到5年，一棵大树成型需要将近20年的时间。如今20年的时间过去了，赵宝平的苗圃才初见成效。
1: 麦地的树木长得郁郁葱葱啊，我挺高兴啊，我的心苦没白下。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嘛。你种出来的苗子不一定说你能受益，也许是下一代受益。
0: 守卫绿色，就是守卫一个绿水青山的中国梦。赵宝平用20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绿色的梦想。今天的苗圃树苗已从当年的3种变成30种。远销内蒙、陕西等地，古镇人在农忙之余，除了雷打不动的种树外，又多了一项在苗圃里育苗的工作。依靠这项绿色产业，镇里200多个贫困户人均增收2000元。青山不老，绿水多情，一代代又为人赋予了这片山水新生的力量。而青山绿水也必将回报给他们更加美好的未来。
2: 从过去到现在，久久为功已经成为了又为人的一种行为自觉，简单淳朴当中流露出一种坚韧不屈的气质，更透露出历在久远的朴素追求。如今的长城内外生机盎然，或许古镇的先人在建筑它的同时，也在自己的内心建起了一座心灵的长城。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
15: 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吗？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人性的变。

0: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未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重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客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

0: 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瓣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边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物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1: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0: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啊、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呢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进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一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

哎，名主气，多病故人疏。多病故人疏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名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名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弃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质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这句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三年可以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呢？说完之后玄宗呢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地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的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的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
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

0: 我欲寄以无舟楫，端居于耻圣明。啥意思呢？欲寄无舟楫，大概就说了我要过河寄，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啊，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2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送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0: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气，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740年这一年，

0: 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背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背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啊，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1: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30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3: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4: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3: 100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5: 都来！
3: 100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6: 我愿意奋斗终生。
7: 我愿意奋斗终生。
8: 说我写的这首，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3: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8: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

0: 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1: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萍萍，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我们为了爱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1: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3: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1: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2: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1: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4: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0: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的，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里面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5: 伙计，
6: 哎，您说
5: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6: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列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7: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5: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儿涮香。
6: 哎，里边请。
0: 所谓列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华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8: 真对不住哎，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9: 合着怎么用啊？
8: 你瞧着，你看，哎，
0: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洲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9: 你得把它放开啊！这涮也有讲究，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0: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拉洋车的，他把他的一盘羊肉倒了。

0: 锅里面呱呱呱搅搅搅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那王孟凑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扔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1: 我是刚刚跟老虎大众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0: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2: 今日我觉得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3: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2: 那不觉得冷吗？
3: 与众甫兄相见，如沐春风，喊你全无。
1: 果然是同道中人。
0: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那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陈独秀可惜今天没酒。刘先钱玄同说：“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2: 这酒可是花雕。
3: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的。哎呀，
2: 德钱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0: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4: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5: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0: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6: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顾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0: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7: 君去也，还斗宝，
8: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0: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纾啊、刘师培啊， 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

0: 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股子知识。警察总监吴炳湘，这做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1: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2: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0: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1: 回望100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0: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3: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1: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4: 快，大学要停课！快，
5: 军人，快军
4: 人！对啊，大学停课了，自相反的。快，大学要停课！快，
6: 这是治百病的呀。
1: 编剧龙萍萍6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0: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李相约建党。
7: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8: 来，让我们宣誓。
0: 啊，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来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9: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0: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7: 您这是祭奠朋友？
10: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0: 像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10: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0: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

0: 队，不由自主地举起了拳头。
1: 刘璋，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0: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1: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0: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三十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2: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1: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2: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1: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2: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1: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1: 我愿意奋斗终生。
0: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3: 他们重臣去献和约。
4: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5: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0: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六不：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啊，戳到我这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脸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地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先生，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你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就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先生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1: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3: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1: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

0: 古呢，是吧？
1: 这一年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程璐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程璐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一语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呀，得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了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10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6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6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润南加上，就写了3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2: 你谁呀？
3: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4: 娘，
5: 娘，
4: 娘，
5: 娘，
6: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别又咬着你妹妹。
2: 不是花木狼！
6: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3: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1: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0: 你上回给我那盘缠还剩下3块大洋，拿给你。
1: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闹了大饼，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那一场感情戏。
0: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儿，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儿，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1: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个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4场戏就把一个那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7: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

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一片丹心赵汉卿。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广西全州县往南50公里有一个卤水村，是中国传统村落，也是黄令仪祖辈生活的地方。
1: 卤水是有快近千年的历史了，他人都是靠读书的，读书为重，科甲第嘛。我们那出了好多进士啊，举人的。
0: 黄令仪原名廖文帝，1936年出生于南宁。他的祖父廖藻于光绪17年1891年乡试中举，后修习于两广总督洋务运动先锋人士张之洞创办的广雅书院，结业后任湖南工程书院院长。
2: 这是我爷爷的恶名，虽富贵不易其心，虽贫贱不易其行，以通经学古为高，以就实行道为先。这就是报国情怀啊，这种报国情怀，我们是讲是四川的，不是强传四川。
0: 黄令仪的父亲廖葛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是广西博物馆的创始人。母亲高亚丹北京大学毕业，是广西化纤所的创业发展及科技工作的元老之一，曾在1956年被评为全国科学普及积极分子。书香传家，耳濡目染，是黄令仪躬身报国的最初底色。
1: 黄令仪的成长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么个人，不是我们家庭，不是我们家的功劳，是整个社会的功劳。

0: 但是呢，他有三点，第一点就是家风，第二点就是当时的中国的抗战时期那种屈辱，第三点当然就是他自己本人的努力了。
1: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918事变，开启了全面侵华的序幕。1939年，日本侵入南宁，正值童年的黄令仪跟随父母辗转逃难，目睹战火纷飞，硝烟四起，他在心中暗暗发誓，要好好读书，发展科技，让祖国人民不再被外敌欺辱。

0: 在东海和南海的交界处，有一座形似蝴蝶的小岛，东山岛。300年前，东山只有一个户口本，户主名叫关永茂。可岛上数千户人家，却无一人姓关。明末清初，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曾长期驻军东山岛，据守着反清复明的最后一道防线。为了切断沿海民众对抗清义师的供应支援，清廷统治者在东南沿海强令推行迁界禁海政策。
1: 从山东到广西近海的这一带的老百姓内迁30到50里，从此禁止人们的这个海上贸易和生产，打鱼也不行。东山的老百姓主要是迁往潮州和漳州等地。
0: 片帆不得入海，寸土不留烟火。清朝的迁界禁海长达20年，直到康熙19年，清廷终于宣布东山岛复界。可岛上居民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被视为奸民逆贼，不准入籍。
2: 本来呢，东山老百姓呢，在明代呢，所有的人呢都是军籍，可是回来以后呢，就失去了这个户籍，失去了升学、考试、诉讼、入职等基本的生存权利，只能呢到了关帝庙来求关老爷给予伸张正义。传说就有一天，关老爷显灵策马阔海到了漳浦县衙，跟县令陈汝贤申辩，叫他呢一定要给东山老百姓呢恢复这个户籍，同时呢又托灵给东山各大姓的族长们，请他们呢隔天早上呢一起就汇集到关帝庙来重新会商这个入籍的事。康熙52年，清廷终于批准了东山老百姓这个重新入籍。
0: 300年前的那个上元灯节，摆脱了无户无籍苦日子的东山人，为感念关老爷恩德，决定一任关帝为祖。全岛27姓，共立关永茂为总户主，世世代代做关老爷的后嗣裔孙。这段传奇的情缘，被镌刻在东山关帝庙康熙52年所立公立关永茂碑记中。永茂寓意人丁兴旺，家族繁盛。300年来，东山岛家家贴关帝像，户户设关神龛。在每一个阖家团圆的日子，每一个人生的重要时刻，都会祭告先祖，祈求福佑，以至于俄罗斯

0: 著名汉学家鲍利斯·里沃维奇·里弗金曾这样惊叹：神奇的东山岛，家家都是关帝庙。簪花起舞，对镜新妆，新娘的盛装里装着吉祥美满的祝愿，也装着生命繁荣的期望。
1: 这边稍微高一点吧。
2: 好。
0: 新婚时，舅舅送一尊地祖像，赠一幅母舅莲，传承敬地四祖的家风，也必印子孙后代的平安。
3: 初一十五了，还有每一艘船要开船的时候，一定会敬奉给关老爷。关老爷是我们东山的那个保护神。
0: 海水滋养的东山人，却被一条黄河孕育的根脉，紧紧的、久久的牵系着。根脉相连，连着一湾浅浅的海峡，连着海峡那头的骨肉同胞。
4: 我手中的这两块鹿角化石是我们东山渔民出海捕鱼打捞上来的，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东山博物馆有陆陆续续从东山渔民手中收集了3000多件各种动物化石，经过海峡两岸专家的共同研究和鉴定，一致认定东山海域产出的这个动物化石和澎湖台南产出的动物化石属于一个动物群，同时这也证明了东山鹿角的存在，它曾是我们大陆连接台湾的纽带和古人类动物迁移到台湾的主要通道。
0: 在中国人的精神版图中，这是一湾特别的海峡，月圆水满，乡愁如潮，游子的目光里装着向西的执着，他们炽热的情感燃续着海峡那头1000多座关帝庙不灭的香火。

0: 在台湾目前人口到现在已经是2300万了，关帝的信众超过1000万人以上。
1: 一尊神像跨越海峡，随着历史的航船从东山驶向台湾，让祖国大陆与宝岛台湾在共同的信仰图谱中紧密相连。
2: 康熙三年啊，二月，那就是南明政权的临靖王朱淑桂从铜山撤到台湾，就请了关老爷的香火，一路保佑过去的。那这个四点五庙里面有一个碑，明确就写了，本庙的香火源自复建东山，这是应该说是历史上以官方的渠道进入台湾的第一尊神像和第一个庙寺。
1: 蜀定三分，福延汉，平无萧魏，辛苦备尝，未了一生事业。300年前，抗清英雄黄道周为东山关帝庙撰写的这幅颂联，后来也被悬挂在了台湾关帝庙内。300年间，关帝的香火和精神，随着历代收复台湾、戍守台湾、开发台湾的足迹播撒着，也随着两岸渔民的船舶，在海峡之间传递着。在宜兰关帝庙，临庙而居的人们用忠义二字为他们的村庄命名，大忠村、大义村。
0: 今天海峡两岸能够

0: 这么的在不断的交流啊，官吏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我们都是同个血脉，同文同种。
1: 因为只有文化的认同，才有民族的认同，也只有民族的认同，才有这个国家的认同。他这里还有一个水源的认同的问题，水源的认同呢，使得这个纽带会特别的这个坚固。
2: 割不断的地缘，斩不断的血缘，剪不断的情缘，都化作一脉香缘，绵绵不绝，生生不息。

0: 藏历三月，春的讯息迟迟没有从天上传来。白雪淹没的青藏高原，已迫不及待要把沸腾的生命唤醒。唱诗的歌声里，响起970年前的马蹄与嘶鸣。相传公元1051年，高原之巅展开一场激烈的赛马角逐，与其说是赛马，不如叫做豪赌。赌彩是一串珍贵珠宝，一位漂亮的藏族姑娘，外加一座至高无上的王位。没想到所有热门的夺冠悍将都通通败给了一个年仅12岁的穷小子。凭借一匹神兽的宝马和一身精湛的骑术，他登上了黄金宝座，被尊称为世界雄狮大王格萨尔洛布扎堆。30年前，立志走遍世界访关公的朱正明，踏上了寻找世界海拔最高关帝庙的旅程。雪域高原有天地间最辽阔的舞台，极目远眺，是谁正身骑宝马从历史的风景线上结伴而来？
1: 1995年，我第一次来到雪域高原，我发现西藏地区的关帝殿堂，它同时都供奉着关公和格萨尔。
0: 传说那位蓄着小胡子的藏族战神格萨尔，神似汉民族的战神关羽。
2: 那关帝也是红脸战神，格萨尔最初的形象是一种赤面的形象。那么关帝骑的是赤兔战马是吧，格萨尔骑的是七星将归也，同样是一个红色战马，说能够日行千里哦，也能够展翅飞翔哦。民间传说里面，关帝显灵以后率阴兵斩杀蚩尤，护卫了盐池，有这样的神话传说。那么在格萨尔王的传里面也同样有格萨尔大战江国来保卫沿海的盖世传说，二者之间有诸多的相似点。
0: 关公是忠义仁勇的道德楷模，而格萨尔一生降魔除恶，开疆扩土，护国佑民，同样是藏民心中智勇慈悲的精神偶像。是历史无意的巧合，还是后人有心的复刻？没有谁追问答案，也没有谁会在意答案。两位遥距万里、相隔数百年的英雄，已然并肩站立在了藏汉两族人民携手共绘的文化版图中。
1: 藏族的民众就认定格萨尔王就是汉族的关公，把他们两个合为一体了，就把

0: 和沙尔王同时供奉在拉萨的关帝殿，这本身就是藏汉文化碰撞交融融汇的结晶。
1: 叩问时光，一缕中意的香火是如何跨越万水千山，终在雪域高原虔诚点燃。那座世界海拔最高关帝庙又矗立何方？
2: 这些呢是一个叫平定库尔喀战图册，它反映的是乾隆56年了，也就是1791年，这个清朝中央政府派遣大军驱逐库尔喀侵占失地的一幅连环画。库尔喀呀，乾隆朝的时候曾两次侵略西藏，那么乾隆皇帝啊非常震怒，当时清朝中央政府啊就派遣了名将福康、海兰察等人呢，率领13000多人的清军部队啊进藏，通过西藏气节把库尔喀侵占势力呢驱逐出境。
3: 乾隆时期是关帝信仰很浓重的时候，福康大将军率大军进藏来驱逐库尔喀的入侵，那些将士都怀抱着关帝的香火来到，所以在整个战争的过程中，他们都认定关帝显灵护佑下，那么取得了战争的圆满胜利。为了纪念战争的胜利，在西藏拉萨、日喀则、定日、江孜等地都建起了关帝庙。那么当时部分官兵可能在当地娶妻生子后，又带着自己的家人来拜关公。
0: 最后关帝庙的那个签由单面的汉文变成了这边是汉文，背面是藏文，藏汉文化就这样很神奇地融合在一起了。
1: 关公信仰跨地域、跨民族、跨时空，在雪域高原打开了一个新的生命次元。2009年，朱正明终于在珠穆朗玛峰脚下海拔4371米的冈嘎山上找到了那座世界海拔最高的关帝庙。
0: 我第一次来到西藏，藏族的朋友看到我这么喜欢雪山，跟我取了个名字叫冈嘎。我第九次到西藏的时候，来到珠穆朗玛峰下找到了世界最高的关帝殿堂，发现这个地方就是定日县冈嘎镇冈嘎村的冈嘎山头，我感觉好有缘分呢。
1: 绍兴的铜艺融入在金鼎中，山西的斗拱矗立在屋檐下，藏式转经筒环绕在回廊间，技艺互嵌，文化交融，信仰共筑，一座复建后崭新的珠穆朗玛关帝庙矗立世界之巅，望向广袤的万里河山。

0: 正月十六是新疆锡伯族传统的抹黑节，男女老少都要往脸上抹一把锅底黑，祈求五谷之神护佑他们的小麦不生黑霉，不得黑穗病，来年丰收满仓。
1: 阿爸一伙轮的子切蒙德尔克扎兰吉摘拉
0: 查布查尔在锡伯语中是粮仓的含义。然而两百年前，这里却是一片饱受战火蹂躏的苍凉之地，罕无人迹，不见牛羊。直到一群锡伯族将士踏上西迁之路。
2: 我们的祖先是东北的渔猎民族，善于骑射，男女老少都能百步穿杨。

0: 1000多名锡伯族将士携家带口，从东北盛京万里迢迢西迁，屯垦戍边。
1: 那我们的祖先呢，从沈阳出发，经过乌兰巴托、乌里亚苏泰，他历经雪山、草甸、沙漠，经过1年零3个月的时间呢，到达察布查尔县。
2: 西北族西迁的时候，他们也把这个三国故事，就是用他本民族的语言进行传唱，甚至有草本，他们就随时带到身边。那么他们也跟到我们像汉族，像我们中原地区说品书一样，就是用他的民族的吟唱形式，把三个故事一路传唱，作为他们这个西迁的一个什么一个精神动力。
0: 察布查尔西迁博物馆里，方块汉字跨越大半个中国，与锡伯文相遇，一同传递着信仰，延展着文明，承载起历史的重量。
3: 安守金口包子里的路口萨林的法尔巴塔拉的分析的塔斯卡。
4: 我小时候谢家有一本收抄的三国演义主论，那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事。当时一本手抄本可以换一匹马。
0: 千里西迁，关公的忠义承载了一个族群的集体记忆，成为他们穿越艰险的精神图腾。锡伯人把英雄的忠魂安放于新家园，至此关公化作守护神，见证着这片土地日渐安宁与丰饶。
5: 历史上民族的迁徙，草原啊迁徙啊，是不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但都是为了去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可这里说到的锡伯族的大西迁，却担负着守土固疆的国家使命，离开家乡去了一个条件更差的地方，这就是为国为民的忠义之举，就是关公精神的现实的一种映照。
0: 一年又一年，光阴染绿了戈壁，润湿了荒原。戍边的锡伯人把大漠孤烟、日坠黄沙定格在历史的诗行。今天的察布查尔，喝着风吹麦浪，守着鱼米粮仓。从白山黑水到碧海椰林，从雪域戈壁到宝岛湘江，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泱泱中国，把关公崇拜这一件事儿演绎成了丰富多元的民俗、节日、艺术、建筑。在陕西榆林，农历5月12是蒙汉人民共同的节日，人们在金克山敖包前共拜关公和成吉思汗的大将木华黎。在四川羌族，关公化身一颗白石，被奉在屋顶上、火塘边、田埂里，保佑平安，带来收获。在广西瑶族，异姓手足之间认老同，正是效仿桃园三结义的生死盟誓。原来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关公，他拉近了地域的鸿沟，抹平了文化的差异，填满了情感的缝隙。
6: 从这个关公信仰的普遍性，我们可以看出来，关公信仰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很好的象征。所以现在我们来发扬这个关公信仰，这个是可以进一步的促成我们。

一轮明月照两厢。曼哈顿的月光此刻是否正漏进广东开平赤坎古镇的屋檐下？温杯烫盏，空气里弥漫着故乡的味道和时间的沉香。105年前，一封从美国纽约寄往广东江门的家书，从曼哈顿的邮轮上漂洋过海，

0: 数行家信抵千金。一同寄来的除了对亲人的挂念，还有对湘子的深情。信中夹着一张手绘的建筑图纸，随信寄来的还有一份汇款单。
1: 因为我们广东江门地区呢是一个侨乡，当他们陆陆续续从十八世纪的中期向海外移民，有些积蓄呢就见到外国那些楼都很漂亮，咁啊，想方设法就将嗰个楼嘅图纸啦，嗰啲咁寄翻乡下，寄啲钱翻下，除咗养家啦，除咗俾呢个学校啊、医院啊。
0: 此后百年间，图纸上的建筑变成了1800多座中西合璧的碉楼。从这里走出的华人也遍布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远隔重洋，他们把每日目光所及的异国风情雕刻进家乡的小镇，乡愁便不再是一枚窄窄的船票，而是落在故土上的一砖一瓦。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关公的神像被请进中国城的宾馆、餐厅、民宅。这份源自故土的精神契约，正在与世界多元文明对话交融，成为构建共同商业伦理与和谐社群的重要精神资源。
2: 海外的华侨华人呢，他们最初其实是伴随着关公信仰一起到了海外，这个关公信仰让他们能够凝聚成一个整体。当他们凝聚成一个整体之后，他们不仅仅生存下来了，而且也为当地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做出了他们的贡献，他们发展得越来越好。而当他们发展到很好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还要回报他们的故乡和故国，所以他们又把外面的文明通过他们的渠道又传回到故乡和故国，架起了一座中外文明交流的桥梁。所以他们的这样一种贡献，我们也可以把它记在关公信仰的册子上。
0: 在旧金山，那位祭拜关公后赢了竞选得了民心的布朗市长至今传为佳话。在巴拿马，在古巴，华商之间化解矛盾纠纷，请出关公牌位扶正压邪。在真油之乡马达加斯加，爱你就要把你印在邮票上。在隔海相望的毛里求斯，关公的神庙是裁决纠纷、疏难解困的帮扶中心。在法属留尼汪，下南洋的客家人把关公信仰沉淀为人格力量，滋养着这座海外仙岛。在新加坡，70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竟遍布着30多座关帝庙。在印尼爪哇岛，越小的关公像越珍贵，因为那是漂洋过海怀揣而来，至今留存着故土的温度。在日本横滨，这座豪华的海外关帝庙斩获神奈川建筑竞赛优秀奖的殊荣。在韩国，虔诚的信众用关公的名字为他们的祠堂注册地权，以求这块土地专属于关公祭祀。而汉城关帝庙还拥有了一个新身份，韩国宝物142号。信仰无界，流荡天下，他把世界上每一个生僻的角落都变成了心中的故乡。法国巴黎，塞纳河畔，

0: 意的提纯，也是中华文明捧给世界的精神圭臬。任物换星移，任四海八方，人类共同的文明原则，一定是这个世界最终的方向。
1: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2: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连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主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

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地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它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湿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恋爱的开始。

因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但他们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合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合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宰荡侗族的大歌为侗家生活增添了无数风采。

0: 听不见。
1: 好厉害的，
2: 又跑又跑，
1: 好
2: 险！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太前安，一块辣椒，你啥几块辣盘不了？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宝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地区人口最多、最密集

侗族源于先秦时期，至今沿袭着千年的历史习俗。拦门酒是侗家人最隆重的迎宾仪式。

0: 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忌讳的忌，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得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鸟的那羽毛不是大了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就这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的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哎，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找他这个做。

0: 都从天上住出来。
1: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就从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2: 这几年我这个觉得这个旅游啊非常的发展兴猛啊，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啊，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啊，这个人家一来呢就要留张照片啊，是不是啊，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啊，就是很这个返古归真啊，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啊，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啊了解我们侗族啊，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啊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啊，要有机遇啊，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啊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啊，让他这个我做的这个牛腿裙和琵琶啊走出国门。

一年来就呀，俺们南门乡间嘞，边南门嘞，乡啊。

0: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13只苗族支系其中一只，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它保持它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他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他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啊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界给他的称呼。
0: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

0: 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五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怀的彩绣围腰。只有五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1: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七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两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0: 辽宁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辽宁，冬季温度也在零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五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五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遗韵。

苗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新疆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聊斋，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良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梁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梁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宝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系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劳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吴郑王的周。劳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

0: 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信息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1: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1: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0: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1: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0: 村周边的话，它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的，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1: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0: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1: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3: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呢旅游来这里，小孩了带总的带一大吨的一起白人去白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1: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3: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就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的基本没水稻，有水的就很少很少的了，全部去做一单稻两稻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1: 宝梁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梁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梁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那时候那个村里面又那个房企那是比较吵的，矮矮的房企了，烂烂的房企，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

0: 然后不好，
1: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当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0: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村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在宝莲古村。
2: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1: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于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2: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1: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他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2: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乡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
3: 我们叫儿童木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2: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梁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

0: 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1: 它的这个刨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刨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刨刀，把这个
0: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梁古村的梁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1: 这里边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然后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接，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进入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然后对齐，对齐之后靠上，你要有靠上这种感觉。然后呢，这边放正，对，这指头放正，这指头放正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好吧？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哦，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见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倾斜一点，然后好，走。哎，不错，可以了。哎，再来一点，再来一遍。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一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
2: 做下一个流程，
1: 好，好，这边可以了，
2: 来，
1: 放到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
2: 也可以
1: 啊，站起来操作也可以，完美。
3: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使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4: 啊，
5: 谢谢。
4: 我们说那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也叫有名的咖啡。

0: 那个皮那味道也好，从你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薄凉古村是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1: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2: 大家都知道福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福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种区，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1: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葺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3: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0: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1-2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7点钟就去干活，干回来等阿婶就打电话，好像我干工，好了，我发图了。
3: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1产、2产、3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1: 短短5年时间，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3: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更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4: 叔叔，我们 say hello。
1: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3: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

0: 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加上我们的一些创意，加上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对，
1: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梁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梁村打造民宿的。
2: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1: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她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2: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梁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1: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梁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是新的体验。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接受。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

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需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加入进来，一起去打造。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

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

0: 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仓璧礼天，以蝗虫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也恰逢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的第一年。我们这次策划这个活动呢，就是想把课本中呢包含着爱国主义教育这些元素的这些诗词古文然后提炼出来，然后我们做这次的12期的这个爱国片的录制。
1: 根据我们朗读的内容实景进行拍摄，比如我们要朗读岳阳楼，我们就到岳阳来进行拍摄。
2: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我就让学生们沉浸式的能够感悟到咱们姚老师诵读这个艺术的魅力，还有一个我觉得让孩子们感受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1: 所以今年做这个节目爱国主义在正逢其时，
0: 那我们拍摄从今天开始正式启动了。
2: 好，
0: 那我们先跟着教小萌一起去岳阳楼出发。
1: 出发。
3: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的岳阳楼，建于1800多年前。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范仲淹所写的《岳阳楼记》，作为爱国名篇，被收录到人教版语文教材当中。这座观湖小楼，借诗文红遍大江南北，这份忧国忧民的天下胸怀，也随江湖远走，历久弥新。
4: 余观湖八里之壮，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
3: 时光如梭，沧海桑田，岳阳楼屹立在洞庭湖畔，惊艳了千年时光。岳阳楼记在书卷和朗朗书声里流传至今。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首站就来到了湖南省岳阳市。在这里啊，我们要带着同学们一起以游学的形式登上岳阳楼，来学习诵读范仲淹范公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5: 同学们好。
0: 好，老师请您来做个自我介绍。
6: 我是岳阳市第二中学语文教师周湘林，这是岳阳市第二中学7年级的同学们。
0: 好，欢迎老师同学们。
1: 欢迎你们。
0: 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踏上这趟游学之旅吧，出发。
1: 好。
0: Hello 教小萌，我们一起走吧。
3: 双工双技双德，连珠璧，会风云，朝日月，文坛佳话播九州。岳阳楼脚下这座白墙青瓦的双工祠，意境深幽，诉说着岳阳楼的前世今生，也见证了范仲淹与滕子京在朝堂上真言直谏，在战场上并肩杀敌，与国家荣辱与共，与彼此情同手足的真情实感。
0: 同学们，第一站呢我们来到了双工祠。

0: 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来学习诵读《岳阳楼记》的第一个自然段。哪一位同学想要试试？好，您请。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课堂贤今人师傅于其上，主以作文，以记之。
2: 好，不错。那么这个是全篇的引子和开头，所以不用那么使劲，注意语言的连贯啊。后边的话呢，注意它的一气呵成，一句的感觉。你看啊，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课堂贤今人师傅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重点是主于作文以记之。
0: 好，说完了创作背景之后，那接下来范公要记什么呢？我们就出发去岳阳楼，出发。
2: 好，站在岳阳楼脚下，抬头一望，只见黄瓦飞檐掩映在绿林之中，如飞鸟展翅，轻盈活泼。全楼纯由木料构成，斗缝对榫，看起来端庄雄厚，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边显得气魄十足。
0: 同学们，我们现在来到了岳阳楼前，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二段和第三段。那首先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第二段，哪位同学？好，你请。
3: 余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0: 好，
2: 因为这一段呢，虽然不是重点段，它是一个铺垫，有对整个的这个巴陵胜状、洞庭一湖啊这样的一个场景的眺望啊。那么同时这里边的话呢，更重要的是你把这一段里边前面连贯的很好，从这个然则这块啊，它有一个内在感情的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推进。所以在然则前面要有一个停顿，然后然则后边的内容比前边的内容呢更重一些。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浩浩，这然则要转换，要加强。
0: 好，谢谢这位同学。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再请一位同学来朗诵第三个自然段了，哪位同学？好，您请。
4: 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前行，商旅步行，强倾急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2: 好，那么这里最重要的是分两个层次，从若夫淫雨霏霏到虎啸猿啼，这个地方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层次，注意它的连贯，这个场景一气给它合成连贯下来。然后呢，登斯楼也，这个登斯楼这是转换了，转换了以后呢，后边要加重，后边是它的感情的重点，然后要把后边加重给它连贯起来。
5: 登上岳阳楼，仿佛穿越时空，步入古人的诗意世界。
0: 同学们，现在呢，我们进入到了岳阳楼的主楼里，眼前的就是大家神往已久的《岳阳楼记》的雕屏了。我们看到是整篇的《岳阳楼记》。
2: 在历史上啊，我们著名的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孟浩然，他们都在岳阳楼啊留下了他们的诗篇。但是大家看呢，真正能够让岳阳楼扬名天下的，还是我们这篇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
0: 嗯，

0: 远望洞庭湖，水天一色，波光粼粼，山寒翠黛，烟波浩渺，乘一叶扁舟，荡漾于湖光山色之间，感受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万千气概。静观亭台楼阁，古朴典雅，红墙绿瓦，气韵生动。此时万重烟的豪情壮志跃然于胸。
1: 同学们，现在我们来到了岳阳楼的二楼，岳阳楼的视角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凭栏远眺洞庭湖，浩浩汤汤。
2: 嗟乎！余长求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3: 是今忧，未忧，然得何时而乐也？其灭也。
2: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0: 自此，震古烁今的文字，道出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也成为无数仁人志士的人生箴言。
1: 同学们，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四段，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好，你请。
4: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成碧，渔歌互答，死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0: 好，那么你在朗诵的时候呢，要把这两个层次还是给它分开的再鲜明一些。从这个登斯楼也之前要有一个大的停顿，然后呢，从登斯楼也后边呢，把自己的感情呢再融入进去，再加强一些，再浓重一些，前边连的呢再紧一些，再开朗一些，因为啊，这是这个晴天嘛，这好的这个场景啊。
1: 那接下来第五段谁来试一下？好，你请。
5: 嗟乎！余长求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以忧，退以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微斯人，无谁与归。
0: 好，因为它整体它是一个重点的段落，全篇的重点的段落，所以呢，你这一段里边呢，前面这些地方呢，还要有一个内心的不断的求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简单的我把它念出来，是吧？同时呢，到这个啊，然则何时而乐也？然后呢，停顿，其必曰，是吧？再加强，先天下之忧而忧，好不容易找到答案了，对不对啊？求索找到了答案，你再把这句来试一遍。
5: 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0: 嗯，好，好，有进步。
1: 哎，让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好不好？好，同学们，到这里呢，整篇《岳阳楼记》我们都已经学习诵读过了。那现在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好，
6: 姚老师，我想问，就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和“阴风怒号，浊浪排冲”同是写景，但是在诵读节奏上有什么不同吗？
0: 啊，那么这两个呢，正好是在两个，一个是晴，一个是阴的这个场景下，那么他们这两个的话呢，在这一篇里边呢，都是次要的句子。同时的话呢，我们既把这个场景给

0: 表现出来，又注意它和其他句子的连贯。我们不是简单的说这两句，那么朝归心向万千是对前边的一个总括和压注，在这个小层次里边它是一个相对高潮的句子。那么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也是这里边的过渡句，它还不是最后压轴的句子。朝归心气象万千和这个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是一个对比。朝归心气象万千是一个晴朗的，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是一个阴天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1: 好，谢谢这位同学。你请。
2: 刘老师，就是我想问您一下，最后一句“微斯人，吾谁与归”这句在诵读的时候应该表达出怎样的感慨呢？
0: 哎，这一句呢是他收官之句，全篇的，因为已经有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这个感叹了，最高潮了。后边他自己感慨了啊，现在很少有这样的人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很少这样，我和谁是能够同道呢？也表现出他的这样的一种探索、追求和这样的一种忧虑。你再把最后这来说一下。
2: 微斯人，吾谁与归？
0: 哎，微斯人很少这样的，吾谁与归？我和谁能够同道呢？谁是我的知音呢？
2: 吾谁与归？
0: 好，
1: 谢谢你。现在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这篇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我们掌声欢迎。
0: 《岳阳楼记》，宋·范仲淹。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倍巨星，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著于作文以记之。于官府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仙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不行，强倾击摧，薄雾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还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则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嬉嬉洋洋则矣。嗟夫，与长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

天下之乐而乐乎？亦微斯人，无谁与归。16年9月15日。

0: 你看中间有人吗？
1: 你看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101中学，你看这儿有一个学校的这个转移路线的示意图。应该说这个学校呀，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也是一个具有爱国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学校。
2: 天然的红色基因。
1: 红色基因啊。
3: 我的问题是，文天祥当时写这首诗的时候，他的心境到底是如何呢？
4: 文天祥既然已经成功出逃了，那他为什么不选择隐姓埋名，而是继续奋起反抗呢？
5: 我想知道如何才能诵读好《过零丁洋》这篇爱国诗篇呢？
2: 梁老师，您看同学们都已经到了。
1: 是啊，每次到学校和同学们交流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启发。大家呢教学相长，同学们给我们提很多问题啊，我们也可以在一块儿互相研究，互相启发。
2: 的确是这样。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2: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1: 好，
2: 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啊，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赵卓尔，大家可以叫我卓尔老师。非常非常高兴，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2: 好，姚老师您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篇目吧。
1: 今天呢我们一起啊要诵读的篇目啊是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大家事先都准备了吧？
2: 好，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的心里，文天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以来简单的描述一下，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
6: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民族英雄。
2: 好，民族英雄。还有呢？
3: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宁死不屈、敢于为国捐躯的人。
2: 好，还有呢？
5: 我觉得文天祥是一个爱国诗人，
2: 是一个爱国诗人。好，请坐，谢谢同学们。老师呢，想给大家补充几点，在史书里啊，对他的外貌记载说他相貌堂堂，身材魁伟，皮肤白皙，眉清目秀，事物炯炯有神。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颜值担当，是一个大帅哥。而在精神上呢，后人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个忠诚报国的爱国诗人。所以今天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要朗诵文天祥的这首《过零丁洋》，我们先请所有的同学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好，大家准备好，老师来起头。过零丁洋，开始。
7: 过零丁洋，送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起，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好，同学们呢刚才呢集体诵读了一遍啊，我觉得普通话和声音都不错。而且的话呢读音呢、各个方面都没有问题。那么怎么样才能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首先还是把这首诗啊分一分它的层次，分一分它的部分。你们认为这首诗分为几个层次啊，几个部分？
2: 大家可以直接说几个，有说两个的，有说三个的，有说四个的、
1: 这个都很正常。那么我们从大的部分来讲呢，应该根据它的意思啊，应该说是前三句是一个部分，然后后两句是一个部分，后两句就把也是我们这首诗朗诵的重点。所以呢这样

0: 它的重点和非重点呢，就把它给这个区分开了。当然，前三句里边，我们也可以把它分为三个啊小的层次，啊层次内部呢连接的紧密一些。所以呢，这个重点句子里边，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要突出，啊要突出，要和其他的句子不一样。其他的句子我们用的力量，是吧，都不要超过这一句用的力量。那么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要投入一些感情，不是简单的念，啊，仿佛你就身处其中，把它给表达出来。
1: 好，
0: 嗯。
1: 注意姚老师说的几个层次和其中的感情。另外，大家代入一下当时的场景，这首诗是文天祥在什么场景下写的呀？是他被俘之后，所以心情应该是悲壮的。虽然英勇不怕死，但是有悲壮的情绪的，把这样的感情代入进去。哪位同学先抛砖引玉？
2: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意惊，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好，刚才呢，这位同学朗诵的也注意到了主次的区分，这个非常好。那么再进一步的注意的话呢，就是当我们朗诵题目的时候，题目是全篇感情的凝结，是全篇感情的线索和灵气，不是过零丁洋，是过零丁洋，宋文天祥，就是把它给带出来。
1: 你要一开始就把观众能够给抓住。
0: 哎，带出来。那么后边的话呢？人生自古谁无死？我们一般在文读里边读谁？我们平常说你是谁呀？口语里边，但是我们不能人生自古谁无死？因为它是文读，谁无死？留取丹心，丹心加重，照汗青，照很重要。汗青并不重要，
1: 汗青是什么呀？史书。
0: 哎，史书我们不能说，这个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不这么说，对不对啊？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结尾也很自然了。所以关键是丹心和照是这首词的重中之重。清楚了吧？
1: 这一次大家注意到了留取丹心和照，但是别忘了那个层次。下一位同学能不能把这两个问题都注意到的？哪位同学？好。
3: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意惊，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嗯，同学们给他鼓掌啊！在这个朗诵的还是非常好的，不错。就是他把这个前边和后边两个部分鲜明的对比出来了，哎，而且前边朗诵呢也还是有感情的，带入了自己的感情，那么后边呢再进一步的提高，我们重点的要求要选得准，人生自古谁无死，不用那么重要，这是客观存在，关键在哪儿呢？关键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最主要的，不要弄成人生自古谁无死，这不用这么，人生自古谁无死，客观存在，关键是它体现在哪呢？留取丹心，照汗青，后边是主要的。
1: 刚才姚老师说了，前一句是一个自然规律，人生自古谁无死，这是客观存在的。 你可以在心里想一下，

0: 但是，这句但是不用说出来，是在自己心里可以想一下的，这个转折就能够出来了。
1: 对，但是后面加一个两个，但是我要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好，大家记住这个内在语了吗？到时候可以在自己的心里想一下，气势就会出来了。下一位同学能不能够有信心表达出这个感觉？好，有请。
2: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好，整个是不错的，声音也很好，是吧？声音也很好，再放开一些就更好了。好，祝贺你。
0: 这个同学的声音里已经有共鸣了。
1: 哎，对，
0: 已经过了变声期了，是不是？
2: 是的，
0: 还是特意练过的，因为你的声音真的是有共鸣的呀。
2: 谢谢老师。
0: 好，那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姚老师吗？
3: 在这首诗中，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这句里是重读破碎和浮沉它的表达效果更好，还是重读风飘絮和雨打萍它的更好呢？
1: 很好的问题。那么破碎和这个风飘絮呀，我们找的这里面最新的点，山河破碎已经破碎了，不是现在才破碎的，关键山河破碎给它带来的结果。那么身世浮沉，身世浮沉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后面告诉你雨打萍，所以呢重点呢应该放在后边，前边呢可以用一些手段呢为后边托起，前边也不是简单的不突出。你比如说山河破碎风飘絮，这肯定不对了，对不对？身世浮沉雨打萍，这不行了。就是山河破碎，破碎是个仄声给它收住，山河破碎风飘絮，风飘絮，这是重点。但重点不一定使劲喊，把这感觉表达出来。身世浮沉雨打萍，这样就清楚了，清楚了吧？哎，你试一下啊。
3: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1: 好多了，
0: 好多了啊。好，请坐，谢谢你。下一位同学，好，有请。
4: 老师就是在朗读“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这句话中有两个零丁，我们该如何去处理这两个词呢？
1: 很好，请坐。
0: 两个惶恐，两个
1: 零
0: 丁。
1: 零
0: 丁，好，请坐。
1: 第一个惶恐滩头，它是一个名称和地名，所以呢重点应该是说惶恐是他内心的感受，所以第二个惶恐应该比第一个惶恐感情更重一些。零丁洋里，零丁洋里啊，零丁洋也是一个地点，也是这样的一个名词，所以这个地方呢不用太突出，关键是叹零丁，这是重点，不应该念的一样重，不应该是惶恐滩头说惶恐，这没突出出来。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你看区分开了，你试一下。
4: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1: 好。
0: 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你请。
3: 老师，我的问题是最后一句“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读的时候，要用低沉坚定的声音去朗读，还是用高昂激动的声音去朗读呢？
1: 那也不是完全平等的，统一的。“留取丹心照汗青”是全篇诗歌的凝结点，也是体现他的家国情怀、他的爱国感情的凝聚点。所以这个地方呢，不能用完全低沉的语调，应该用比较坚定的，但也不是高亢的，因为他是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了，是内在的坚定的有力量的

0: 坚贞的这样的一个语气，你试一下。
1: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哎，很好了，嗯，好，祝贺你啊。
2: 好，大家记得这两句最后诵读的时候的内在语是什么？但是我也要再起，好吗？等一下集体诵读的时候，大家可以在心里老师打一个手势，你们在心里想一下这个内在语，然后我们再起誓啊。好，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吗？没有的话，我们请老师。
3: 好，各位大家好，我是北京市101中学初中语文的老师石宇。
2: 好，石老师您
0: 好。
3: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这首诗呢，一般的朗诵都是慷慨激昂的。那这首诗如果读成自思自想、自言自语、自我激励、自我坚定的这样的，是不是会让它更感动人？我的问题的基础其实就是说，爱国的诗篇语律慷慨激昂，是不是其实缺少了人性的介入之后，不一定那么的感动人？所以表现一点犹豫的过程，自我坚定的过程，也许会更打动人。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是不是正确？请老师给指点一下。
0: 哎，很好的问题。那么这里边的话呢，无论是慷慨激昂，还是自言自语，打动人的东西呢，应该说是什么呀？打动人的就是真情实感。只要我们有了真情实感，我觉得就可以打动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即便是自言自语也打动不了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就是慷慨激昂，人家也会觉得你千篇一律，是一个空空的声音的外壳。所以我觉得要根据朗诵的目的。那么我们作为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跟大家来教朗诵的话呢，我们不可能是自言自语的在那儿朗诵。我们要是表演可以啊，表演我们这个文天祥在写诗的时候一边写着一边自言自语的说，这个我觉得可以。那么我们作为老师呢，刚才我说了，我们的朗诵呢可能相对比较规范的啊，我们要传播的还要传播普通话，传播语言的规范。在这个规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表达，就像我们练书法似的，我们先练正楷，正楷写好了以后，我们再练行书啊、草书啊，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呢，再可以有不同的表达。那作为学生的学习来讲，所以我觉得关键是看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同时呢，最根本的要有一个真情实感，决定着我们能不能打动人的这样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嗯，
3: 好，谢谢老师。
2: 啊，谢谢石老师的提问啊。那经过了姚老师的讲解跟同学们的提问互动之后，我相信大家现在再重新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感觉一定会不一样了。好，那我们就请所有同学和石老师一起，我们准备啊，过零丁洋，开始。
4: 过零丁洋，送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拼，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嗯，这边不错了啊，祝贺大家。
2: 好，请大家为自己鼓个掌啊，确实非常好。这首诗呢，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特别是最后两句被大家反复传颂，是因为这里边表现出来的文天祥抗元不屈的精神，他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适用的，都是值得我们一直来传承下去的。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老师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我们掌声欢迎。
0: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

暗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起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11: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

0: 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

0: 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仓璧礼天，以蝗虫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11: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令人。

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我是大家的思政老师李佳楠，来自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榜样，一个充满神圣使命的形象，能引起无数人的情感共鸣，也是激励我们前行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说，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那同学们，你们心中的榜样是谁呢？请你说。
1: 老师，我心中的榜样是中国抗疫之父钟南山爷爷。
0: 真好，还有哪位同学想说一说？请你。
2: 老师，我心中的榜样是杨立伟叔叔。
0: 真好呀，要做到记住要求，心有榜样，从小做起，接受帮助，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少年儿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殷殷嘱托。我想正是心有榜样，意味着这个世界上有感动，有温暖，更是我们成长路上的人生导师。那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敬业奉献的好榜样，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中国好人。那他们是谁呢？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8月13号给安徽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李培生、胡小春回信，
4: 信中强调，中国好人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在平凡工作中创造不平凡的业绩。放绳工李培生常年在悬崖峭壁上飞檐走壁，装扮着黄山的洁净美丽。
5: 今天我当班，就要做好当班的事。黄山是我第二个家，我要把家建设好，维护好。
4: 守松人胡小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呵护着千年迎客松。
6: 迎客松是我敬畏的长者，守护好它是我的本分。
4: 他们的工作平常平凡，他们的坚守出色不凡。
0: 那同学们，下面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思政辅导员，黄山风景区的放绳工李培生老师，欢迎。
7: 同学们好，我是黄山风景区的一名放绳工，我叫李培生。一套这个登山绳和这个一根钓鱼竿，一身黄马甲，这是我的一身的这个穿着打扮。这个是一个钓鱼竿，是我们自制的钓鱼竿。那么在过去呢，我们捡拾这个树上或者是悬崖上面一个垃圾的时候啊，捡起来就是非常的困难。那么我们砍一根很长的这个毛竹或者是一个树枝来捡拾这个垃圾，在这个山间里面走起来容易就是碰到这个转弯抹角的这个地方，很不方便。大家都在想说，有一个人想用的时候就伸长，如果不用的时候就可以收起来。我们是用7米2的钓鱼竿就是改装成的，前面是两根铁丝，一个可以勾，一个可以戳，特别在4到5米的时候，这样就可以很快速高效把这个垃圾捡起来。那么就是在4到5米以外的呢，我们就是用了登山绳，像这个绳索的保护。正常情况下我都是拿着这个绳索背在肩上，不允许甩在地下。绳索其实就是我们的生命线，保护好绳索也就保护了我们的生命。这个登山绳呢，它是单根，长是50米，捡拾垃圾的起来它就是非常的耗体力，而且来讲要做到一个胆大心细。我们放绳索的话，一般情况下是两个人一起，一个人负责在上面提醒游客，有可能有时候可能就是跨过这个路面，可能不经意的情况下容易攀跌倒，所以他在上面就可以提醒一下。第二个指引我下到这个悬崖下面去捡拾垃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下到这个悬崖下面的时候啊，在这个树林里面或者是在夹缝里面找起垃圾起来不太容易，视线这个受阻，只有通过它来给我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指引，我可以节省时间，而且不需要走很多的弯路。那么这样的话，很快就把垃圾捡起来。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放一道绳索下去了，就感觉到很累了，他放第二道绳子，那么这样就是互相的交替，休息，很容易把这个周边的这个垃圾呀，全部给打扫干净。这个就是我们穿在身上的一个保险，这是腰带，是绑在这个腰上，这两个是裤腿，就跟穿一个裤子一样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下到悬崖下面去捡拾垃圾，就装到这个袋子上面，袋子里面，这个袋子上面有个收口，如果装满的话，或者不是太多的情况下，因为黄山这个风景区里面，因为山域性景区啊，它容易起风，它容易就是挂着把这个里面的袋子里面垃圾给灌出来，然后我们这地方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拉绳，这样一收，这口就收紧了，这样它垃圾就在这个里面了，它就怎么也不得出来了。那么这个呢，我把这个拿下来给你们看啊，这个就叫下降器。我们下降的时候其实是很轻松的，我们也有规定，因为绳索和下降器它是快速下降的时候，它会产生很大量的热，很烫很烫。小朋友们，你们可能不太知道，我给你们讲一个。2007年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我就是还是年轻力壮的，我感觉到我的体力肯定还可以，自己感觉自己认为是这样的。那么下这个悬崖的时候，其实也不高，大概在5到6米高。下下去的时候呢，是很轻松，下下去了，哎，两个也没有穿保险。就拉着这个绳子就下去了，下到这个悬崖下面。但是上来的时候，就差一步，一步那个地方呢，正好是个弓背。弓背的时候啊，拉的时候要两个脚蹲的，必须要有力量的。可是呢，那个地方呢，有点阴暗潮湿。那么一脚蹬下去的时候，那一用力一拉，好了，人就从上面呼。快速的下降下来，那么当时的时候，我这个手可以看到骨头，闻起来那种焦味比你们烧那个胶带的气味还难闻。过了这个几个小时过后，那个疼痛，那个灼伤那个烧了个疼痛啊，非常非常的疼。所以说，这也是给我以后就是长了很大很大的记性。那么在这以后的话，我无论到哪里，都要穿着这个保险。我们不要就是麻痹，不要大意，不要自以为是，就是叫一步一个脚印的，按照操作程序，那么肯定就是没有问题。

0: 屏风钟是我们就是放神功下悬崖的时候啊，很多游客给我们一个称呼，叫悬崖上的舞者和黄山上的美容师。同学们，你们觉得这个称呼贴切吗？请讲。
1: 老师，我觉得图片中的这一位人像一位飞檐走壁、劫富济贫的大侠。
0: 谢谢。请你说。
2: 我觉得李老师像攀岩运动员。
0: 谢谢，非常感谢你们给我又有一个新的个称呼，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就是经常在这个游客问我们，就是下这个悬崖有多少次。在游客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捡拾的垃圾可能相对要多一点。那么在一般的情况下，如果说遇到五亿十亿的情况下，可能就是这样下去七八次或者头十次也是正常的事情。那么游客少的时候，下去也就四五次，每次放绳下去的时候，一次下去大概3到40米，那么来回的话就有70-80米。那么在我放绳这个20多年期间，累计约等于攀爬了就是200座珠穆朗玛峰这么高。我是1997

0: 今年来黄山风景区的，那时候来黄山风景区游客进山量不是太大，也就70万到80万之间，不是太多。其实你们感觉很多了，70、80万人感觉很多。那时候我们捡拾垃圾，每天都要下去个7、8次投10次，那么有时候遇到节假日的情况下，可能更多。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少多了。那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游客的素质在不断的提高，大家的文明旅游做得非常好。当然，放绳索很危险，在追的时候偶尔会一脚踩空了，就得被悬在半空中，晃荡好半天。有时候碰上大风，还会刮了一些小沙石，擦破皮也是常有的事。阴雨天气时，由于崖壁上浮着苔藓，脚踩在上面的时候，身体没有受力点，崖上作业就变得更困难。我让自己的迅速冷静下来，利用身体的惯性，小心翼翼探索理想的位置，再以手为爪，牢牢地抓住这个岩体的凸起的部分，不断地变化着身姿来维持身体的平衡，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放绳作业。无论曾经经历过什么，对于我们放绳工而言，最骄傲的就是呵护了这座大山的美丽容颜，不负众望，守护了黄山的美丽奇迹。
1: 你在冒汗是吧？
2: 我肯定冒汗了，你看，全部得靠双手的臂力，两腿和一个手啊，绳索成了一个三点。
1: 下面那个山坳里面是不是更冷啊？
2: 对，它那边阴冷，它底下那个风啊，从底下往上刮，它更冷。
1: 更冷是吧？
2: 比底下更，比上面更冷。
1: 刚才这一趟用了多长时间？你大概有？
2: 这一趟大概有40分钟，差不多吧。
1: 40分钟。
3: 谢谢，谢谢李培生老师，他们用他们的不辞辛劳与危险，守护着这座美丽大山的容颜。那同学们，刚刚李培生老师在讲述的过程中，数字用到很快很容易，但是我们通过短片却能看到，这样的崖上作业其实是非常危险的。那同学们，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一问我们的李培生老师吗？
0: 请。
4: 李老师，您每次只有一根安全绳保护，您不觉得害怕吗？
0: 我害怕过，因为我的老家是在无为，它是鱼米之乡。那么到了黄山风景区这边的时候，看到这种大山啊，就感觉到非常的险峻陡峭，才一开始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很一种畏高的那种，就感觉到非常非常的高，而且险，就是害怕过。我是怎么做到的呢？在刚接触到这个外围放绳的时候啊，其实来讲我是非常紧张，因为一根绳索从上面放下来的时候，它只有12个毫米到14个毫米的，它就这么一点点粗，那么就是放到下面，越放到下面就越有点怕。当时就是心里就在想，这个绳索能不能承受得住，半夜的情况下，它在这个悬崖的半空中的时候突然断裂了，那也许我的小命就搭在这里。其实这是一种自己的心里一种胆怯害怕，就是顾忌的很多。第一次放绳索的时候啊，虽然讲保险安全都做到位了，看到这个落差，从上面看到下面落差，它高就看起来就是有40-50米那么深，它有几十层楼那么高，所以心里还是有点恐惧。下去的时候还是不敢看到下面，因为看到底下太深了，那就是感觉到深不可底的那种感觉，就是想的心里这个斗争就想了很多。其实来讲犹豫了很久，才呢一咬牙，就感觉到那个眼睛就不用看了，往下一放下去，那么这样的话一下就撞到这个悬崖上面。虽然说我身上穿了有很多的防护装备，直接撞到了上面，那种份疼痛啊，我就到现在我还记得非常的清楚，记忆犹新啊。

0: 其实呢，我们是通过这个专业的培训，老师后来告诉我们，这根绳索它单根能承受2500斤，你只要做到胆大心细，按照操作规程来做，那是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危险。那么这样的话，心里才有底。很多人就是说，哎，你江边来的水鸭子还是比不过我们山区的山猴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我是可能就是这份工作不太胜任，不能胜任，就是有些人就劝我就是这样，你还是换个工作吧。可他们不知道的就是，我骨子里的倔强让我不会轻易的服输。勤能补拙，我暗下决心，绝不能让别人瞧不起。在经过一次次的专业这个系统的这个训练后，我不再去想悬崖有多高、有多险，而是聚焦在如何把悬崖下的每一处垃圾给捡干净，把单纯的恐惧、畏高转化为胆大心细的重要品质。慢慢的，同事们就是改变了他当初的想法。私下里说到，就是李伟森还是有点忍耐的，我听起来心里也是美滋滋的。同学们，你们也一样，在学习过程中会遇到不同的困难，但要有十分的信心，十分的努力，要有宝剑奉从谋利处，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决心，更要有不轻言放弃、永不言败的精神。我和你们一样，都在不断的前进的路上，我们一起努力，加油！谢谢。
1: 那同学们，就像李培生老师刚刚说的，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正是李培生老师用这份永不言弃、坚持不懈的精神，才支持他在这份平凡岗位上完成了这些不平凡的工作。那同学们，在这里啊，李老师也想给大家展示几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在原本如画的景色当中，出现了一些垃圾，这让这个画面显得是那么的刺眼和不和谐。而我们的黄山环卫工人们，就在这险峻奇峰之上，在这蜿蜒的山路之中，一点点捡拾着原本不属于这里的垃圾。那同学们，我想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绝不仅仅是环卫工人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责任。那同学们，你们平时是怎么去爱护环境的呢？请你说一说。
2: 每次我们出去游玩的时候，背包里面都会带一个塑料袋，那个塑料袋呢，是放我们自己制造的垃圾的。然后见到垃圾桶就应该把垃圾袋放在垃圾桶里面，因为要是随地乱扔的话，大自然需要很久才能分解这些垃圾。
1: 真好呀，
0: 谢谢。
1: 来，请你说。
3: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路过垃圾桶旁边，看见有很多袋垃圾在地下，我直接给它扔到垃圾桶里头。
0: 谢谢。爱护环境从我做起，同学们都做得很好。身为环境建设的一员，我感到很欣慰。在黄山有近200位环卫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路段。大家每天起早暮黑，风里来雨里去，出门一只垃圾袋，回来一袋脏垃圾。其实我们不仅仅是环卫保洁工作，我们在黄山，其实我们承担了很多的文明劝导员、对客服务员，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我讲一个最近发生的故事吧，就是在过年的时候，那么在黄山风景区，我们也下着大雪。初三早上，我们3:50，所有人到岗到位，干嘛？就是铲这个路上的铲冰扫雪。我们分成2个人一组、3个人一组去铲。那么其实在这个时候，在3:50的时候，3点多钟，将近4点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不想起来，因为我们

0: 接到这个信息，那天黄山最少有2万多人，将近3万人，早上就是起早到岗到位，2个人一组，3个人一组，铲冰扫雪。早上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冷，而且起着风。你一扫把扫出去过后，那个雪又吹过来，吹得你满脸都是。然后时间一长，这个眉毛和这个头发全部都结成冰，那么是很冷很冷。那么在游客到来之前，大家就是齐心协力的，就是铲冰扫雪。
1: 每天都会有数百名环卫工人爬悬崖、清垃圾，守护着这里的绿水青山。
2: 我在黄山工作了26年了，2/3呢时间呢是在山上过年，在这里过年的时候啊，也非常开心，把黄山打扫得更干净，让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在黄山发现美、享受美，
0: 就是确保游客的安全，游客的游览舒适度吧，就是既安全又能看到好的美景。我们就是早上每天，就是连续这几天都是这样。再一个就是运送这个垃圾，我们山上的垃圾是山外处理，它是不允许在山上处理，山上处理它就污染环境。再一个来说，就像刚才小朋友们说的，它有这个垃圾，如果说你不清运出去，它很难分解掉，那么就长年累月的时候，它就成了垃圾山了。今天一点，明天一点，那么这样就很多很多。所以说我们这个山上的垃圾必须在山外处理，所以这些垃圾就全部就挑运下山。
3: 同学们，像李培生老师这样的黄山环卫工人们的辛苦付出呀，也感触了每一个去黄山游览的旅客们。我们这边也收集了一些游客们的有感而发，让我们跟随一段视频来看一看。
4: 会翻悬崖的，
5: 对呀，因为它要从悬崖上掉下去才能够捡得到。
4: 突然扔垃圾，
6: 都不容易啊，所以游客不能再往下扔垃圾了，都有点
7: 就太不道德了。
8: 对呀，真的是挺辛苦的，我都想拍照，然后发到朋友圈，我是好好保护环境，好好这个保护卫生。
9: 环卫工叔叔他们，捡垃圾特别辛苦，所以我们以后一定要做一名文明的游客，不要乱扔垃圾。
10: 所以小朋友看到了之后也很受教育啊，以后到景区游玩的时候做文明小游客。
3: 在看这段短片的时候，我们看到李培生老师的脸上呀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就像李老师刚才说的，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爱护环境的意识有所提升，那么对他们而言再辛苦也值得了。
0: 是的，大家爱护环境对我们而言就是最好的回报。我和同事放成竹叶的时候，小朋友看到会跟家长说，妈妈，山上这么高，叔叔下去危险啊，叔叔到山底了，我看着直哆嗦等等，言语间就是满是关心，我很开心。更让我们感动的是那些家长对孩子说的话，你也看到了叔叔们多么的辛苦，多么危险，以后记住不能随手乱扔垃圾。听到这些话，我觉得我们的付出是值得的。当然我们也深知自己肩上责任重大，在呵护好黄山环境的同时做个好榜样。正所谓对孩子们最好的教育就是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从1997年至今，我在黄山风景区工作生活已经26年了。很多游客就像我许久未见的朋友一样，会跟我打招呼说，李培生，下悬崖慢一点啊，注意安全。黄山见证了我从年少走向成熟，我也见证了很多故事的发生。除了保洁工作以外，我们也积极参加景区的紧急救援工作。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应该是2004年的冬天，我参与救助了一名被困半山腰的游客。当时游客看到我放绳下来的时候，拼命地喊着救我，

0: 救我。客人像抓到救命稻草一般，死死地抓住我的衣服。我首先安抚他的情绪，把随身携带的矿泉水、面包递给他，让他先把情绪给稳定下来。随后我把安全绳固定在他身上，全程保护着往上拉，避免他被山间的落石砸伤。游客获救以后，把我当成救命恩人，不停地表示感谢。这时的我累得瘫坐在地上，再也不想动了。虽然当时我已经累到虚脱，但是看到被救的游客安全无恙的时候，这时最幸福的事，这也是我作为一个放神工的价值所在。同学们，帮助他人的同时也是帮助自己。每当看到被救助游客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心底感到由衷的幸福。
1: 同学们，听完李老师的讲述，相信同学们心中呀都很有感触。那是来说一说此时此刻你的想法。来，
0: 请。
2: 李老师，听完您分享的故事，我很崇拜您。以后在学习的路上，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不会轻易放弃的。
1: 请你来回答。
3: 黄山云海有身影，守护一方传美名。我要向榜样学习，向榜样看齐。我要像他们一样，闪耀出默默无闻的无上光辉。
1: 还有哪位同学想分享一下？
4: 李老师，您说的话我都牢记在心了。我要好好保护环境，做一个乐于助人的好孩子。
0: 好，
1: 同学们说的真好呀。不断挑战自我，激发自身强大的能量，是我们一生的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也提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的殷切期盼。致敬李老师，也致敬每一位为我们国家默默付出的中国好人。那李老师，我和同学们也有一样礼物要送给您。
5: 爸爸，您总说对我们亏欠太多，可您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您做得很好。您是我学习的榜样，我以您为荣。您没担心，家里有我这个小男子汉。
0: 谢谢。
1: 言传身教是最有力量的教育。在培生老师这位父亲的背影之下，他的儿子也成长为了一位有责任有担当的小男子汉。那李培生老师，在这里你有什么想跟我们再表达一下的吗？
0: 谢谢。我要做孩子的好榜样，我很骄傲儿子懂事又孝顺。前段时间黄山风景区设立了中国好人李培生工作室，我的使命更加强烈了。我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以更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做社会的好公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感染周边的人，做单位的好员工。不光要在放神义务上积极发挥传帮带作用，积极分享工作经验，关心帮助团结同事，还要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教导，我会一如既往地扎根黄山，服务黄山，和大家一起把黄山建设得更加美好。
1: 谢谢李老师。同学们，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李老师。
0: 谢谢。
6: 一堂好课提醒您下期看点。
1: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
6: 黄山风景区国宝迎客松的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讲述新时代思政声音。
7: 我与迎客松相依相守了13年，最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一个职业，守松人。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守松人一世守护迎客松。
7: 我们也是言传身教，一代传帮一代，24小时的全天候守护着的。
8: 孤单吗？
7: 特别能感受到孤单。
6: 辅导员动情讲述，满头大汗。
7: 迎客松他就是我们的家人，他是一个守护黄山800里的老人，我无怨无悔。
6: 是什么故事让现场孩子掌声雷动？敬请关注护山守松，平凡岗位之美，下集精彩呈现。
9: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

将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恰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1: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0: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1: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2: 包拯人家无他吧，好，谁让我听他就不会路跑。
0: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

0: 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1: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即时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

0: 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1: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0: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们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委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1: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秦香莲。
1: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0: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有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是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

0: 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样，就定这原则。
1: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0: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呀，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呀，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上面一拖一啥，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板上。

0: 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级啊，给他放这四级，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

0: 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1: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杂梅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歌神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包，京广线以西的一包，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呢。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也会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0: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3: 万蛇出洞，
1: 此外破。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是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公司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啊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到社会上去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4: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5: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1: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0: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

0: 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1: 我在这里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如说这个杨家将、宋军、雷谷进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咣咣咣咣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务费就少支出一点。
0: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2: 他就是杀父仇人侯八赖。
0: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1: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
0: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1: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0: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1: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放在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拿。第二，各个第四县呀，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亲奶奶，你知道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3: 亲奶奶，
4: 这算你摸着本了。
1: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亲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
2: 小伙儿啊，我把你引为度，亲奶奶不是省油灯，双手举起金交椅，我砸死你背心去。小丑
5: 有奖。
1: 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

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存

0: 就是它的亮度的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着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1: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六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一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的，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直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直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直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的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这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这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王增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的。要么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

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但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您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0: 不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3种递法啊。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0: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第一种方式。
1: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1: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0: 右侧的，
1: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发
0: ，
1: 对，这样就结束了。
0: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1: 不可以，
0: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1: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0: 就是这三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1: 对的，对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1: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啊，一般我们下面的三粒扣最下面一粒啊，两粒扣最下面一粒
0: 要解开。
1: 然后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三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
0: 啊，看习惯。
1: 对，一般放在这里。
0: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1: 不可以，
0: 不可以。
1: 对，
0: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1: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0: 那如果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我这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1: 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位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
0: 看向我们
1: 的时候，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0: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1: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0: 心理压力。
1: 所
0: 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1: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走，
0: 记得带走。
1: 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他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

0: 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1: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3: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要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2: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地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
4: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哎，这个滑雪还是挺好玩的。
2: 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3: 滑雪寻救员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2: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0: 在路过一个施工的一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
1: 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揣着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然后他们再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2: 数据分析、跟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的，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2: 近年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1: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予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3: 这个是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的一个问题，但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
4: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2: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4: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

0: 统，所以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MCT， 就是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1: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3: 大家好，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我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三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2-3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3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答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梳理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啊，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

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你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与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讲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钻研。那同学同样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十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他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 STAR 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三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十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三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用过STAR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三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三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两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我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10家、20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8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所以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

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三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1套、2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30、10点开始，有些企业它会提早3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早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4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
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

老师讲这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八月到十二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八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两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八月到十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封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十月中旬啊，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的。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3个、4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